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在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9:00将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嘅有关情况。央视寻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批选拔香港航天员，是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在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珀内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是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说，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者特种部门的设施，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者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他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且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那个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责俄罗斯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山东沈阳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人死亡。事发时井下面有247人工作，截至今朝6点救出201人，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关于封路方面咧，喺新界青衣乡事会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葵青警署总部、青衣分区警署咧，慢线系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葵青警区总部、青衣分区警署嘅慢线对开咧，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青沙公路咧，同样都系有道路工程，系有特别嘅临时交通安排。由听日嘅上昼八点开始啦，青沙公路介乎青山公路葵涌段支路同埋尖山隧道之间咧一段北行嘅车路啦，系会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沿住呈祥道东行啦，同埋青沙公路前往沙田嘅车辆咧，系需要改经呈祥道东行同埋大埔道。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咁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港铁咧系会喺佛诞长周末啦，5月22号至到25日啦，东铁线都系会喺唔同嘅时段度加密列车班次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你会做咩？
8: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马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9: 咖喱鱼蛋、
10: 叉烧饭、
9: 糯米鸡、
10: 鸡大仔、
9: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火烧鹅。
11: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9: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1: 民生美食关注组》，
12: 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9: 民生美食关注组》
12: 今晚7:30，
9: 港台电视31。
13: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4: 8:09啊，翻翻嚟知识会社节目咧，而家有呢个世界环节啦。咁我哋有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早晨 Eddie。
15: 大家早晨，早晨健威。
14: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听到一个即系好多科技新闻啦，都系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咧都叫少少科技新闻，但系又觉得咦都几多人讨论啊，同埋觉得都几过瘾嘅，就系咧呢、這个有内地公司咧就推一个 AI 宠物翻译器，就声称系可以翻译猫猫狗狗嘅语言嘅。
15: 哦，嗱，其实咧，我谂喺对于宠物呢一样嘢咧，嗱，今次就系一个内地公司就有呢、這个翻译文字啦。其实咧，好多年前咧 ，keep 住 on and off 都有讲嘅。
14: 嗯。
15: 咁啊，当然到最后就唔系好成功啦，或者而家都有唔同嘅技术，譬如啊，透过脑电波，去分析，那个宠物其实个状态点啊，咁，又或者好多而家唔同嘅仪器探测啊，等等。咁嗱，不过。溝通呢，我覺得從來都係最重要嘅用途嚟嘅。
14: 係。
15: 係啦，咁所以呢，我諗科技新聞呢冇分大細㗎，重點反而我覺得係對於我哋日常人嘅影響有幾大，反而呢個先至緊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張新聞呢，其實對於一般市民嚟講，我覺得即係普通朋友，尤其是對有寵物嘅人嚟講呢，我覺得呢個 impact 係好大嘅，
14: 係
15: 因為係溝通到嘛，
14: 同埋我覺得係好似喺2026年呢個期間咧，呢樣嘢產品出現咧， 係好合理嘅，
15: 係
14: 即係以前咧就會覺得哦點樣翻譯器就可能從呢、這個雲端定成咁樣，咁但係今次咧佢官方就話咧呢、這個寵物翻譯器咧就係、是、話用呢個阿里雲啊，就是、千問嘅大型模型嘅技術啊，搭載自主研發嘅寵物翻譯嘅模型啊，即係就覺得哦，喂喺而家即係你講緊即係唔同嘅 AI 系統啊，咁你自己又有個團隊又寫咗啲新嘅嘢夾落去，好似好好合理喎。同埋佢話佢收集咗過百萬嘅寵物聲紋咧，就做訓練基礎嘅。咁但係呢個咧係學同我哋去理解 AI 個係合理嘛，因為 AI 始終都係訓練㗎嘛。
15: 係
14: 佢又用咗啲大語言嘅模型，佢自己團隊又有聲紋分析，又收集咗數據啦。咁件事橫空出世。好似好合理喎、
15: 啊，係啊，嗱，佢就話佢嘅準確度咧去到 94.6%， 嗱，係咪真係咁高？我諗就用家自己用過自己親身體驗啦。咁啊，成日都講話，哇，啲 AI model 好勁、啊，好勁，好勁同好勁，咁有幾勁先得㗎？對於日常人嚟講，其實、我都唔係好 make 到 impactful。嗱，對於今次咧，我覺得重要嘅，尤其是香港而家呢段時間正準備推行喺有寵物可以入去餐廳度食飯啦，即係。即入去餐廳啦嚇，咁啊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技術，亦都真係落到地係用到嘅話，起碼我都知道只狗嘅狗狗又好，貓貓又好，啊佢哋想做咩咧？其實佢除咗喺度吠之外，
14: 即係點去揀餐廳？
15: 係啦，揀餐廳啊，佢中唔中意啊，或者係佢中意食啲乜嘢啊？係咪？咁我都有個即係有個概念啊，容易啲掌握到啦。咁同埋亦都係本身亦都係。方便啦，而家嗱，以前我好戴一嚿咁樣嘅嘢，好似戴個狗圈咁，大家都好抗拒喎。咁但係其實而家本身輕量化設計啦，已經去到，因為科技先進嘅原因啦。咁啊，淨係緊重27克、27克嘅概念係乜嘢咧？輕過 AirPod， 係啦，咩 AirPod 就大家都有概念啦，即係耳機啦。咁所以對於對於小型寵物啊，即係嗰時有啲紙娃娃嗰啲類型，冇好細只咁點戴啊，係咪咁？而家啱曬啦，
14: 係即係可能楞喺個狗帶嗰度，即係個圈頸圈嗰度就已經 OK 啦。
15: 係，當然啊，嗱，對於呢一件事咧，嗱當然有好有唔好啊。可能對於一啲獸醫嘅，即係動物醫院嗰啲朋友咧，可能未必係好事嚟嘅。因為以前淨係得佢哋有啲咁樣嘅專技咪一個咁樣嘅技術啦，係啊，係專長，特別係能夠理解到啊、哦，通常只種係點嘅原因啊，係咪咁比較能夠理解？咁如果主人能夠因為咁嘅原因可以多啲同隻寵物溝通到嘅話，佢舒唔舒服啊，定係咩原因嘅話，咁你咪。可以早啲了解到，未必一定要去睇醫生
14: 咯。哦，你咁講嘅話，即係直情係可能係有一日係隻貓貓或者狗狗啊，講俾個主人聽，喂，我依家有啲唔舒服啊，你幫我買兩粒唔知咩事。
15: 係我食，我要食先啦。
14: 五錢，冇錯，六零四克，
15: 係啦，冇錯啦。
14: 半水。
15: 嗱，咁啊，所以我覺得嗱，我諗啊，溝通係好緊要嘅。嗱，科技從來都只不過係一個載體嚟嘅咋，所以我諗提升溝通能力咧係強嘅。到最後啦，係咪真係 94.6% 咧？都好似頭先咁講啦，都有啲懷疑嘅。不過既然好似頭先阿劍哥你都講，哇，佢累積咗幾百萬條寵物行為語言嘅聲紋數據咧，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值得去試下嘅科技嚟嘅，
14: 但呢個係佢講嘅啫。咁但係始終呢個都係一個新嘅產品啦，同埋你自己本身咧係冇辦法去驗證嗰個產品咧究竟佢係啱定唔啱嘅。
15: 嗯，冇錯，
14: 因為冇另外一個產品做對比啊。
15: 暫時未有，
14: 咁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
15: 拭目以待。
14: 冇錯，跟住咧又講下即係車啦，咁樣就話自動駕駛咧，即係 Tesla 嘅自動駕駛咧，就應該嚟緊就係會登陸中國內地啦。咁咧就聲稱比人類駕駛啊安全七倍噃，呢、這個情況係點嘅咧？
15: 嗱，其實我自己平時經常都同朋友傾嘅，都我哋都有講噶啦。有朝一日，如果好似做到當年阿 Tom Cruise 未來報告嗰陣時咩咁嘅。

0: 啊，咁啊喺啊 Elon Musk X 平台入边都同一部宣布咧 ，FSD Supervise 嗰个嘅 platform 咧正式首次进入中国啦。咁咧 FSD 而家自动驾驶咧喺监督版咧，即系有人有望住嘅，就已经喺美国啦、加拿大啦、墨西哥等地咧就已经系launch 咗啦。咁喺 FSD 入边嗱，咁喺进入去内地之前咧，已经累积咗超过100亿。英里嘅数据系啦，去然之后去分析啦，然之后去再调整啦，咁所以咧喺架车系能够喺呢一个系统啦，咁同埋喺呢一个驾驶员喺积极监督嘅情况之下咧，系几乎去到任何地点咧都唔需要有人工干预咁滞啦，咁基本上即係好簡單，就係嗱，你輸入去邊度，然之後佢會自己揸車，佢會自己停，有見到紅綠燈佢會停，跟住之後先自己識得避車。我喺短途出行入面呢，可能大家覺得有啲比較複雜嘅，咁但係你話對於如果日常通勤啦，即係話我住上水，我要喺中環翻工嘅，或者我經即係經常性來往新界西北區，然之後出翻嚟九龍塘咁，咁其實係舒服啲嘅，即係要打翻好早就要起身，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做節目咁，我哋好早要起身啦，咁就即係有陣時都真係眼瞓噶嘛。咁你要揸車咪辛苦囉，咁但係如果自動駕駛嘅話就可以，
1: 即係真係一入個目的地佢就自己揸啦，你其實你自己瞓覺都仲得㗎。
0: 係啦，冇錯啦，冇錯。而家我哋久唔久喺內地有陣時都見到有啲人呢，其實半自動導航都已經有㗎啦。我之前有朋友呢，其實上咗港珠澳大橋之後呢，其實佢一定程度上係可以開到呢一個咁嘅功能嘅。咁當然係咪唔使揸太盤都唔係嘅，但係你第一港珠澳大橋比較順暢啦，咁另外亦都係可以，即係自己有時係可以都冇咁辛苦，唔使咁集中㗎嘛。
1: 咁另外呢 Elon Musk 呢，佢其實都有提到呢，佢之前出席峰會嗰陣時呢就講話，喂，嚟緊自動駕駛呢，除咗喺美國係廣泛應用之外呢，佢係預期未來真係會有機會係實現到完全係唔需要人類駕駛喎。
0: 冇錯，阿 Elon Musk 佢就講啦，喺上次嗰個智能出行峰會入面呢，咁就講話佢預期十年之後excuse me, 十年之後呢，超過 90% 嘅情況之下呢，都應該係會由自動駕駛完成。到時候呢，可能要自己揸車呢變成一個好真係一個興趣啦。我純粹想揸，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揸嘅話呢，其實電腦即係或者係 AI 系統呢已經能夠幫到你啦。咁喺就算喺我哋內地啊小鵬集團佢哋都有講嘅，期望喺2030年啦，咁或比起 Elon Musk 講十年之後呢，其實仲
1: 進取
0: 喎，進取呀，係啦，仲有得返四五年咗喎，係咪，咁就已經可以能夠上到 L5 自動級嘅駕駛初型。 L5 呢基本上即係佢係你係完全唔使接近完全唔使理咁滯㗎喇，大致上佢都自己解唔晒㗎喇。咁當然啦，喺我哋日常嘅 infrastructure 配套上面係咪能夠做到呢，咁我諗呢個都要有待進一步研發嘅。
2: 二台話你知，
3: 耐唔耐都有機構洩漏資料，你睇下又有一單啦。
4: 唉，又係冇妥善管理機構嘅資料存取，其實無論係雲端平台因為機構自身嘅資料儲存系統都一樣，一嚟機構喺選擇或者開發嗰陣有冇優先確保保安水平，二嚟就係設置問題。
3: 講得啱啊，設置方面員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儲存嘅資料，每個檔案有幾重要，有幾敏感，從而揀返啱嘅保安設定。主要就係設置好資料存取權限，即係邊個可以睇，邊個可以改動，允許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適嘅資料分類同記錄，絕對有幫助㗎。
4: 係啊，講到管理，機構要確保資料儲存系統同埋重要應用程式能夠識別所有系統活動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審計追蹤事件記錄嘅功能。
3: 機構亦要定期更新相關系統同應用程式，仲要定期計劃同埋測試資料嘅轉移方案。
4: 所以定期備份重要資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統同應用程式嘅活動記錄。

0: 致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1: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二台话你知。
3: 我自己唔揸车啦，咁所以咧就自唔自动驾驶咧就仲未关我事嘅。不讲啲关我事嘅嘢就 WhatsApp 啊。
2: WhatsApp 个个都关事咁滞啦，而家今时今日喺现今呢个社会入边。嗱好啦，咁 WhatsApp 好多时候，我哋都有阵时，而家咪好多时候话24小时唔见咗啦，7日唔见咗啦，係啦，睇咗之后唔见咗啦，咩都有啦。咁但你要特别 set 嘅。
3: 係嘅，即係你 send 出去嘅时候呢，你就 set 咗俾人睇一次㗎嘛。
2: 冇错啦。
3: 咁嚟緊就会有新功能啦，就係话即係揀5分钟啊、1个钟头啊、12个钟头之后就自动消失啊，咁等等。
2: 係啦，咁你就方便咗嘅。嗱呢个都係一个信息安全嘅工作嚟嘅。因为而家实在好多时候开咗部机摆低咗。跟住行咗去，尤其是對一啲唔習慣鎖機嘅朋友嚟講嘅話咧，其實係危險嘅。
3: 係，
2: 因為好似行過，咦望到咦個咁樣咁或者咁，所以其實係危險嘅。
3: 又或者係唔見咗部機，咁人哋可能唔知點樣開到你個電話，就睇到你以前好多信息啦。
2: 係啊，咁所以而家咧，咁佢就而家就我哋好多時候就話，佢睇下佢有冇雙藍剔啦，或者其實佢唔剔啦，咁都唔知咁當然啦，對於呢一個對喺。send 出去嗰個人究竟對方睇咗之後即有冇睇到呢，其實而家可以 set 嘅，我哋可以有要求有俾有 receipt 啊，係咪咁，但係當然啦都唔容易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臨時資料啦，一啲敏感嘅對話啦，尤其是驚俾人 screen cap 咗喎，或者驚俾人影相喎，咁所以呢個喺 Alpha Read 之後呢，咁佢嚟緊有個新嘅功能，就係話5分鐘之後啦，1個鐘或者12個鐘頭之後呢就可以即刻 delete 咗啦。
3: 嗯，
2: 咁即係問，當然啦，對於一啲好敏感嘅資訊，淨係想俾人睇嘅話，咁我哋可以揀一次性啦。但係有陣時話，唔係，我都想 keep 一 keep 先喎。
3: 同埋我哋可能有時做嘢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有個 IT 就八點鐘咧就 human 你啦，八點三咧就 edit 你啦。咁可能有啲信息係大家想知嘅，同埋嗰日係需要知嘅嘢就 keep 一日啦。
2: 係啦，冇錯啦，咁就可以好快就可以唔即係。唔使 keep 住囉，同埋對於呢一個功能有咩重要嘅，另外一個重要嘅地方就係有陣時我哋 send 啲圖像呢太大塊腦、我本身部手機都已經冇乜儲存啦，係啦，咁突然之間話有好多 message send 過嚟，有一啲 group， 對於我哋一啲日常淨係文字冇乜所謂，而家有好多嗰啲 group 呢send 相啊 ，send video 啊，嗰啲賣嘢嗰啲嚟嘅事，嘩你個電話呢好快就爆，我一 delete 唔切嘅話呢就爆棚啦，跟住之後你就又要買個部新機去加 memory 啦。其實我哋做一啲剷除 message 嘅自動管理咧，其實呢方面可能亦都幫到我哋係用少啲，即係換少啲新機嘅。
3: 係，如果唔係又要再買新機啊？
2: 係啊，
3: 就大件事啦。
2: 之後就1萬零2萬蚊，跟住係咁遞增啦。
3: 哦，
2: 隨住 memory 越嚟越多之後嘅時候，
3: 啲 memory 係越嚟越貴啊，
2: 非常貴啊，係啊，冇錯。
3: OK， 咁另外你頭先就講到買新機啦，咁就 Apple 呢就話會升級旁白啦、放大鏡啦、語音控制等功能喎，咁亦都會有 AI 輔助失明或者弱視嘅用家嘅，咁係啦。
2: 咁 Apple 不嬲，即係一直以嚟呢 Apple 對於個使用體驗呢都係做得好好嘅。
3: 嗯，
2: 比平均嚟講佢做得好啦，佢亦都比較着重於當對於一啲視障啊、弱視啊，對於弱勢社群呢佢哋好比較關心嘅。咁好多時候尤其是睇片我聽唔到，或者咁究竟佢講咩呢，咁嚟緊呢佢會有佢會喺冇字幕嘅情況之下呢佢都可以能夠自己 gen 到字幕啦，或者可能亦都係佢亦都已經代表用戶唔係淨係話將張相淨係知道畫面上面一張相，可以更加能夠立體地會令到佢會見到張相入面有啲乜嘢啦，有啲咩資料啦，喺邊一度啦等等。咁就對於失明人士嚟講啦，可能佢會讀到嗰張相入面啦，或者對於一啲弱視唔咁難睇嘅，好難睇到字嘅，咁佢唔會有放大鏡嘅功能囉。咁亦都喺佢即係用使用方面嗰個感受嚟講呢係會容易啲㗎。
3: 嗯， 咁另外我都見到佢其中一個舉個例子，就話可能你影咗一張嗰啲單據啦，即係消費完之後嗰單啦，咁你就可以直接問佢張單幾錢啊，或者係咦嗰、那個幾時到期我要賣咗張單啊等等咧，佢都會有一個系統裏邊會回應。
2: 係啊，
3: 咁都係一個即係對於即係一啲朋友嘅話咧係有幫助嘅。
2: 一定有幫助，同埋對於我諗喺整體入邊嚟講，科技真係係幫到我哋咯。
3: 嗯，除咗頭先我哋講 Apple 之外啦，咁Google 咧亦都係推出一啲唔同嘅 AI 代理，其中佢個 Gemini 嘅 Spark 咧，咁咧就即係又有新嘢推出啦。
2: 係啦，嗱 ，Gemini 咧又不停咁樣推陳出新啦，而家啲 AI model 咧即係日日都有新嘢出嘅。咁嗱，對今次咧就集中係講 AI agent 啦。咁 AI agent 咧，其中一個最大家講 AI agent， 大家可能未必明，特別突然之間 click 到，其實即係乜嘢啊？養龍蝦大家應該有啲印象啦、
3: 嗯。
2: 早嗰段係啦，早嗰排突然之間啦，哇就好瘋狂咁，好多人都去養龍蝦啦。咁其實龍蝦咧就係一個 AI agent 嚟嘅。咁當然啦，好多時候好多人都講啦，當時哇好危險喎，包括我自己都有講過，即係養龍蝦之前，大家諗一諗清楚究竟嗰個權限啦、或者係咪真係喺而家運作緊部機度自己裝個龍蝦落去，然之後叫佢用咧咁、因為中間實在太多唔同嘅問題啦，咁好啦，咁比起今次呢一個 Gemini 新呢一個 Spark 入面又有啲咩好處呢？就係嗱，佢就減低咗呢一個安全嘅隱患嘅，咁咧就因為以前咧 AI 係有可能會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刪除咗啲重要嘅檔案嘅。今次咧 Gemini 個 Spark 咧就已經設立咗嚴格嘅安全邊界。去到某一啲位嘅情況之下咧，佢尤其是佢係要主要係喺 Google Workspace 入邊嘅雲端環境入邊進行，咁咧理論上佢咧就唔會直接威脅到用家而家本身部機入邊嗰啲嘅資料嘅。譬如我本身用開 MacBook 嘅，哇，我入邊好多料嘅，而家就開安全啲，因為佢喺雲端上面行啊嘛。當然啦，會唔會？
3: 删个云端嗰啲资料咧，
2: 系啦，冇错啦，或者喺云端，我譬如我有用咁嘅 Spacebook 入边，我都有一啲机，有啲资料系喺我部机入边嘅，会唔会因为咁嘅原因升到，然之后 delete 咗咧？嗱，佢呢一度暂时系未讲噶，不过嗱。雖然這個 Spark 呢佢都有主動性嘅，不過只要涉及到呢個金錢交易，譬如之前講網購啊、買嘢啊、俾錢啊嗰啲等等呢，咁佢系統呢都會自動觸發呢個安全鎖，咁呢就一定係要用即係要用家呢要自己入密碼去執行嘅。
3: 係，不過講開呢啲 AI agent 呢，我哋以前就話啊，好似天方夜譚咁樣，有一個 agent 佢知道你嘅雪櫃冇乜嘢呢，佢幫你買呀，用你張信用卡買想就好似好方便，但係就實際會出現有唔同情況。不過呢，我都覺得係需要試，同埋呢需要大家係去應用呢先至知道，哦，原來會有呢個問題喎，咁呢就會有一個改進嘅情況出現囉。
2: 係、
3: 所以千祈唔好，啲人會覺得嘩養龍蝦好危險，我哋又唔好接觸龍蝦啦，唔好接觸 AI 啦，千祈唔好咁樣想。
2: 要識嘅，不過呢係咪要依賴呢就要諗清楚啦。
3: 係啦，咁所以就今日唔該曬 Eddie 同我哋講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曬你。
2: 唔該曬建偉，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清晨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喺港岛嘅士美飞路啦，同埋吉直交界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咁而家所有封路重开，重复位置咧就系士美飞路同埋吉直街嘅交界。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所有封路重开。其他封路继续提提大家，在九龙佐敦道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住国士道慢线封闭。佐敦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近住国士道慢线封闭。 黄大仙竹园道亦都有水管铺设工程，现时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彭晴苑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大角咀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和博学里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识嘢。
4: 嚟到最後一節嘅知識會社啦，咁我哋都係講下啲大家好留意嘅嘢啦。除咗揾工之外，就講下啲職場嘅生涯啊。咁咧就有好多即係成日都講下 Gen Z 啊，
3: 嗯，
4: 而家咧其實都已經係出嚟工作噶啦。
3: 系，再加上即系叫考完考试啦，有啲朋友仔已经咧好乖仔、好乖女咁样咧，出嚟做下兼职，尝试下第一次出嚟个社会做嘢嘅，即系都有啦。因为佢哋完咗佢哋嘅高考考试啦嘛，咁啊当然啦，即系仲翻紧学嗰啲就冇啦，因为准备应战六月有效啦咁。咁但系咧，即系你话出嚟打工啊，第一份粮啊，点样用咧？其实都有好多人都会问嘅。
4: 嗯，
3: 即系身边啲同学仔无聊又会问，跟住出到嚟打工嘅时候咧，亦都会有机会咧，有人亦都系会问啊，你嗰阵时第一份工系做咩啦？喂，你第一次出嚟系买过咩啊？咁样都会嘅，你有冇人问过你噶？
4: 我记得噶。
3: 你有冇重视过自己第一份工嗰份粮噶？
4: 因为我好模糊嘅嗰件事，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就补习啊嘛。
3: 嗯。
4: 咁所以咧，我反而是記得補習嗰個錢呢是攞嚟點樣用咗佢。但係呢我真係出嚟做嘢，即係叫打暑期工啦、嗯、如果我叫全職工作就係打暑期工。第一次出糧我真係唔記得攞嚟做咩。
3: 因為你好細個已經幫人補習賺一啲少少嘅零用錢啦。
4: 係啊，咁同埋我第一份全職嘅工作咧，嗰、那個人工咧係好少嘅，
3: 嗯，
4: 即係少到我諗係搭車食飯都
3: 冇咗啦，
4: 未必夠。我有少少係貼錢翻工、嗯，因為我喺鲗鱼涌翻工，嗰陣時，即係你諗下屯門鲗鱼涌，
3: 咁啊真係個路程好遠啊，又
4: 係啊係啊，咁有冇請阿爸媽食飯？我諗應該有嘅，
3: 嗯，
4: 係啦、啊，但係即係呢啲咁嘅細數，即係啊使咗，即係請食餐飯使咗咁樣，所以我唔係好大印象，
3: 就冇乜印象啦。咁但係咧，即係對於爸爸媽媽嚟講咧，真係會記喺心嘅、
4: 嗯，
3: 尤其是即係啱啱又有母親節啦，嚟緊又話父親節咁樣啦，咁咧喺網絡上面咧就見到有位爸爸咧，即係覺得啊，得到自己嘅仔仔啊，第一次嘅打工揾翻嚟嘅錢，
4: 係
3: 跟住話要孝敬佢，
4: 係
3: 就同佢食早餐，俾咗個錢佢咧去買早餐，
4: 係
3: 嗰、那個爸爸係將件事講出嚟，覺得其实好开心，
4: 仔生性啊，父亲咁安慰啊，
3: 系啊，即系佢唔系话咩我同你出去饮个茶定系乜嘢，咁啊知道你要出去食早餐啦，就即系咁意啦，就啊呢、這个钱你攞去买早餐食啦，我出咗粮啊咁样。
4: 哇，其实劲感动喎、啊、呢、這个。
3: 系啊，即系佢未必系有时间系去同佢食嘢，但系我都俾你去买早餐啦、啊、咁样咯。
4: 因为這個呢个咧系角色调换啊，
3: 嗯，
4: 平时咧就系个阿爸翻工，跟住可能挤低50蚊就俾阿仔，喂，嗱呢个买饭，我今晚唔翻嚟食啊，自己买饭啦。即系通常系咁噶嘛。
3: 系啊。
4: 咁但系今次咧系个仔俾爸爸咧，喂呢件事系感动喎、啊，真系。
3: 系噶，同埋重点系唔系嗰个钱多与少啊，而系佢嗰个心去记得呢样嘢，而佢又真系啱啱第一次出嚟打工，我要搵到我第一份粮啦咁样。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即係其實呢個小小嘅動作呢對於爸爸媽媽嚟講其實真係好開心嘅。
4: 同埋真係大過啊，即係你諗下你俾錢爸爸媽媽喎、啊。咁、
3: 嗯、
4: 你係咪要覺得自己我大過啦，我唔單止唔使問佢攞錢，我仲要俾錢佢。
3: 係啊。
4: 係啊，即係譬如呢一類嘅角色調換呢，其實喺我哋嘅人生當中呢係成日都有機會出現嘅、
3: 嗯，
4: 例如頭先我哋講啦，即係第一次俾家用屋企，第一次俾早餐錢阿爸，咁譬如你第一次派利是，即係我哋細個成日收利是收得多啦、嗯，但係你幾時第一次派利是啊？
3: 我
4: 你系结婚前已经派利是嘅。
3: 我结婚前派利是
4: 嘅，即系你做已经系出嚟做嘢，我系老细，咁你就派利是。跟呢个咪就系个角色会转换咯。
3: 嗯，
4: 系啊，呢、這个就系长大嗰个情况嚟噶，真系。
3: 所以大家都要想想究竟即是自己啊，即是不是说你要扮叻我第日大个、嗯、我觉得呢而家是正正又是真是有啲朋友就啱啱初次出嚟返工啦，跟住又正直系啲母亲节父亲节啦，表示表示呢我觉得 OK， 亦都即是做得几恰当，可以即是个时间刚刚好，你又唔会觉得尴尬，咁你又觉得哎父亲节老豆攞去买嘢食啊咁样。咁你又覺得 OK 啊，咁啊開心啊，自己會心微笑㗎啦嘛。
4: 有啲人呢可能而家聽到呢度就會心喎，咁我平時請阿爸出去，即係譬如我同佢一齊落樓，
3: 嗯，
4: 跟住呢就一齊食早餐，跟住就同阿爸
3: 我俾
4: 啦，唔同嘅。
3: 唔同嘅。
4: 係啊，即係你呢擠低錢，跟住就俾阿爸擠低100元俾你買嘢食，嘩嗰、那個感覺呢係同你即係一齊出去食飯，就哎阿爸我俾啦，咁係唔同。
3: 嗯。咁所以大家自己又諗下啊，究竟你又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
4: 冇話可唔可以㗎，其實係實可以㗎喎，即係就算
3: even你
4: 就算補習呀，即係你唔使話出嚟
3: 少少，其實因為少少，
4: 其實真係好少咋嘛，咁但係呢你個嗰、那個身份呢又或者係俾爸爸媽媽個感覺呢就已經唔同，嗱、
3: 嗯、
4: 我哋可以其實掉條橋出嚟俾各位聽眾朋友即係嚟緊父親節，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譬如擠低50元就俾個阿爸，即係朝頭早父親節就同阿爸講聲父親節快樂，跟住呢就整50元俾佢。
3: 50元有啲少，100元
4: 啦。早餐
3: 啦。而家啲早餐好貴
4: 嘅。我諗住快餐嘅。即係嗰啲沙爹牛唔好加凍飲啊。
3: 即係仲要揸老人卡去平幾蚊嗰啲呀，個餐平啲嗰啲呀。俾100元啦。
4: 咁樣100元啦。好啦100元。我你话仔，
3: 咪系咯，而家物价水涨啊！
4: 阿 Lu 食啲早餐比较贵啲，
3: 唔系啊，因为好得意嘅，我妈咧，即系其实而家我妈都有时即系知道我翻去搵佢，会问翻我食嘢未咧，然后佢就介绍我嗰啲快餐店嘅早餐咧，嗰几个抵食啊！我揸住张老人家仲可以
4: 帮你买，
3: 平好多个喂，
4: 系啊，
3: 即系唔系平2元、
4: 啊，系啊，平多过2元噶嘛，
3: 跟住佢就会叫我食佢嗰两个老人餐啦，叫我二选一，我有试过噶，所以我知道其实嗰啲快餐店，如果你真系嗌个丰富啲嘅，真系赚啲噶个价钱，都未必够找噶。
4: 咁所以如果嗱即係因為都係頭先講緊父親節啦、
3: 嗯、
4: 你就要做一個即係感動人心嘅子女，咁呢就俾100元阿爸阿媽食早餐，即係分別啊，阿爸同阿媽一人俾100啊，唔好諗住即係阿爸阿媽夾埋俾100，咁就去返50元嗰樣嘢㗎啦。
3: 但係當然啦，如果可以嘅一齊去食埋單都係 OK 嘅，當然更加係冇問題啦，
4: 都係感動嘅件事，
3: 同埋好多時都知即係喺呢啲日子呢嗰啲飯店啊嗰啲好多都好富嘅，都知道就係好多嘅仔女呢都好孝順嘅，所以大家就即係我哋係俾個小建議嘅啫，同埋俾下啲初出茅廬嘅後生仔佢哋試下感受一下，試下俾下錢阿爸阿媽，其實佢哋咩感受嘅先？
4: 你俾嗰下，我覺得都感動嘅，即係你肯俾得出嗰個錢咧，其實你自己都突然間係成長咗、
3: 嗯。
4: 即係我都好記得當年，即係譬如第一次俾家用阿爸阿媽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係都覺得自己，我真係大過咗啦，我唔再係小朋友啦，
3: 我長大了。
4: 係啊，咁當然調翻轉頭，阿爸阿媽睇到你長大咧，佢一定係勁開心。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者。
4: 最近咧就有人有一个学院咧就系爆红啊，就系讲咧话烧烤学院啊，咁咧就即系究竟譬如啲人话搵工作啊，系咪要读咗啲乜嘢之后做翻相应嘅工作嘅咧？咁如果譬如我哋讲嘅呢个烧烤学院，咁即系出嚟帮人烧烤
3: 教烧烤，喂，我觉得呢件事咧。我有興趣喎、哦、即係如果我早知已認知到啊，或者佢都近我呢，我都會去學校喎、哦、因為我本人好鍾意食燒烤類嘅東西。咁、而呢個燒烤學院呢，即係真係教人點樣可以燒到啲好嘢出嚟食㗎嘛。咁而佢哋本身個地區又係真係爆紅於呢、這個燒烤類嘅。因為岳陽呢係一個燒烤之城嚟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如果去學呢一樣嘢，一門手藝，當然自然就會有好多呢類型嘅工作佢哋可以去做囉。
4: 係，其實喺我哋細個嘅時候，有好多朋友呢，尤其是燒嘢食嘅時候呢，都會自稱自己做乜乜燒烤王啊，咩雞翼之神啊等等嗰啲㗎嘛。即係佢覺得自己即係嘩，自細燒雞翼啊，好好食啊，跟住又會教啲人呢，即係尤其是可能啲男仔會教啲女仔，喂，你咁燒唔得㗎，你要呢就攞高少少，因為你太近嘅爐呢會燒窿嗰啲雞翼，但入面又未熟喎、啊。咁樣跟住要通常要攞高啲呀，要不斷咁轉呀、去到臨尾嗰陣時即係差唔多熟呀，就要搽下蜜糖呀，再轉呀，咁先為之好食㗎嘛。即係佢哋好有心得嘅。
3: 同埋邊啲係搽蜜糖，邊啲係搽汁，邊啲係落油，邊啲係落調味粉，都係有唔同嘅。即係邊啲係一啲要醃製嘅食物，邊啲係唔使嘅，係現製嘅時候燒緊嘅時候先落嘅。都有好唔同囉。
4: 同埋呢啲咁樣嘅燒烤朋友呢，即係燒烤叻嘅人呢，係會惹嚟厭視目光㗎。即係覺得嘩好犀利喎。
3: 講緊我啊。
4: 係咪即係你就係啦。
3: 講緊我一家。
4: OK。
3: 因為好多人成日嚟我屋企燒嘢食，佢哋會覺得呢，嘩點解你哋咁講究嘅燒嘢食。
4: 係。
3: 跟住然後就因為燒得多啦，我哋嘅答案係咁啊，梗係碰過好多次釘，同埋覺得燒得唔好食嘅時候，所以將嗰啲咁樣嘅配方一路一路咁樣變啦。
4: 即係點樣轉燃燒得好食啊？
3: 係啊，你燒烤你用炭，你會用咩炭啦？跟住啲人就用咩
4: 炭
3: 咯、啊，咁樣
4: 用咩炭？咩炭啊？
3: 用浸濕曬嘅炭咯。
4: 嚇點講？
3: 系咪
4: 浸湿晒点烧？
3: 系咪问点解点烧？
4: 点解啊？
3: 就系要你问点解。
4: 好劲啊！呢个就系、是、你系好似嗰啲咧街市嗰啲咧就话点解你个窗咁污糟啊？有冇见到啊？嗱唔好用咩抹啊，要用咩抹？跟住又话点解啊？嗱点解？点解？点解咧？即系一齐收唔知几多30蚊定？
3: 冇错，就系、是、要你问点解。但系下边嗰啲全部都系买通咗嘅，问点解嗰啲。你头先讲
4: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呢边俾钱俾钱呢啲，今日买
3: 钱又兜翻。圈俾翻我嘅，
4: 今日买唔系买一送一，系买一送四啊咁嗰
3: 但系我头先讲嗰个烧嘢食用嗰个炭，点解系要浸到全湿嗰样嘢系真嘅？咁当然啦，我哋透火嗰个炭咧就唔可以用湿嘅，就真系要用最干身嘅炭啦。因为大家有时都会听过啲
4: 冷气炭。
3: 濕過嘅炭你會攤唔著，你會知透唔著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呢即係真係攞真係乾透嘅炭呢去透著咗個火之後呢、其實呢喺呢個過程裏面呢，你攞定個濕嘅桶裝滿水嘅桶呢，將啲炭呢係完全濕透佢，係浸落去濕透佢，唔係叫佢淋濕就算啦，係由佢浸囉，浸到你燒完嘢食為止都得
4: 㗎，
3: 總之浸透佢，然後你本身乾嗰堆炭呢已經燒到火紅火綠咁樣啦。咁你就將啲全濕嘅炭放落去，咁佢其實呢就會好襟燒啦。首先你個炭會襟燒好多啦，又唔會燒出嚟有嗰啲黑色嗰啲煙，好似
4: 你
3: 係啦，嗰啲屑唔會彈呢啲黑色屑，亦都唔會有啲黑色嘅煙啊。其實有時呢啲炭呢半濕濕地咁樣嘅情況底下呢，佢哋係會有啲黑色嘅煙走出嚟嘅。咁你就會發現你嗰條腸仔有啲黑色嘅煙呢， 分過之後有啲黑色，然後你攞紙巾一抹咧就抹到黑色噶嘛，雞翼啊嗰啲都見到係呢啲情況噶嘛。咁但係咧用咗我頭先講嗰個方法咧，其實你就會襟消好多，同埋你出去出面燒嘢食咧，啲炭係幾廿蚊包噶嘛，咁你一路咁樣燒，你一路咁樣買。因為你就咁倒落去嘛，你都冇諗過係究竟燒幾耐，咁你咪不停買炭囉。但如果你用浸濕嘅炭呢，係可以多四倍嘅壽命㗎嗰、那個炭。即係你係成晚呢都唔使好點加炭。
4: 我真係要叫你一聲老師喎、
3: 啊。嗱我都係喺出面學返嚟嘅。
4: 係。
3: 我都係喺出面啲串燒鋪度學返嚟嘅。
4: 佢哋係咪係讀過呢、這個燒烤學院？
3: 你知唔知好多人聽到第一句嘅時候都係想講粗口鬧啊？
4: 唔係啩？
3: 即係覺得係冇可能啊！點可能係將濕透嘅炭擺落去燒啊？
4: 係。
3: 但係當佢哋見證咗呢啲事情嘅發生之後，佢哋冇再講嘢。係。佢哋已經發現真係燒到嘅，同埋真係都燒得好靚嘅出到嚟㗎。
4: 咁你覺得你係咪可以去認證做呢間學校嘅導師咧？
3: 咁又唔得，我覺得佢哋應該再勁啲，因為話曬佢哋都係燒烤之都啊嘛，佢哋應該仲勁啲，仲有啲更強嘅技巧嘅。
4: 嗱，呢個課程咧就係佢成間學校就可以話收4000人嘅，咁咧就每個短期課程咧就收費5000蚊咁樣咯。咁當然啦，呢個燒烤學院嘅登場咧，係令到由人哋好多討論嘅，就話哇，使唔使啊？燒烤啫，同埋你如果真係入職嘅時候，你自己都學㗎啦，又或者係識烤燒烤咪燒燒烤咪識㗎囉，使乜去學㗎咁樣。
3: 都唔係㗎，我覺得佢咁樣開得出嚟一定係有條
4: 秘方。
3: 秘方或者係即係有啲好特別嘅技巧㗎。同埋呢我有睇過係咁依睇過下佢嗰個課程呢啲要求呢，就係佢啲學員啦，其實講緊要朝頭早凌晨3:30起身啦。要去嗰啲肉类分割场地咧，佢点样去挑选嗰啲食材嘅技巧啊？
4: 哦，即系其实系全方位嘅，即系唔系净系讲紧
3: 烧嘅。唔系斋烧嗰 part 噶，咁所以其实咪即系你有嘢学到咯。咁你学到一门手艺，无论你打工好或者系第日创业，其实都已经系十拿九稳咯。因为话晒都即系第一次见会有呢类型咁样嘅班啊嘛，同埋其實咧呢一個燒烤學院咧，佢係同大學做一個 crossover 裏邊嘅課程嚟噶、即係連有大學都肯咁樣俾佢開一個咁樣嘅課程，咁應該係得到大家嘅信任嘅。
4: 係，
3: 咁絕不係一啲
4: 即係普通啊，或者呃人啊嗰啲。
3: 我覺得唔係咯，所以值得係去學習嘅。
4: 同埋你譬如講燒烤咧，其實都有好多門噶嘛，即係譬如你話燒牛肉啊、燒豬肉啊嗰類啊，即係燒扒啊有一門啦、啊，跟住一啲燒雞，我覺得燒雞翼應該係一門嚟嘅。
3: 燒雞翼係一門嚟㗎，同埋燒全翼都係一門嚟㗎。
4: 係啦，
3: 燒全翼點樣燒得佢嗰個接駁位嗰、那個嗰塊皮啊？是脆鹽窿啊，其實好難
4: 嘅。即係呢個又係揾阿 Lu 老師。
3: 啊，呢、這個我研究咗嘅。
4: O、okay、K，
3: 鑽研好嘅啦，同埋點樣燒雞皮啊？
4: 跟住另外就係燒麵包同埋燒棉花糖又係一門嚟嘅。
3: 係啊，係啊，燒棉花糖呢一家嘢係即係要講啊。不過咧，但係有機會喺食路食全牛先講。
4: 所以話咧，燒烤真係博大精深啊，或者係其實好多即係飲食嘅文化，或者係一啲職場嘅工作咧，都係有好多底蕴喺裏邊嘅。咁啊，等大家可以慢慢去學習。
3: 行行出狀元，記住呢一句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清晨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的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都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八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三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且是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是发布监管通告，針對本地券商開戶業務漏洞展開整改，全面抬高內地投資者港股開戶審核的門檻，兩地監管齊發力，從嚴封堵跨境投資違規漏洞。商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政府計劃斥資近100億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一堂聯用綜合大樓和一堂聯用辦公大樓，就是北都第一個政府設施。建築署、地政總署、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等部門率先會進駐。劍擊館是會落戶大樓入面的體育館，培訓劍擊運動員，舉辦可以容納到1000名觀眾的國際賽事。大公報報導。
4: 明報報導，公務員事務局下個月中將會向立法會交代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措施。據了解，局方近日向部分公務員簡介新措施，評核制度計劃分階段改為常態分佈評級，即俗稱的 Line Curve。初步方向就是表現最差的最少 5% 公務員將不獲增薪點。按照現時大約有17萬名公務員推算，即是說最少是有8500人不獲增薪點，當中可能包括已經達到頂薪點的人士。 人数是远超过去五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是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医生的投诉案件是会移交研讯小组审理。研讯定在今年10月27号至30号举行。他到时是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另外今年2月是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经历细致核查之后，法庭是决定就住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的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是热心助人，于是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的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人士，为爱人间。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港灯公布6月燃料调整费比起5月上调 20.4%。 有关的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港灯发言人说，正如公司早前预告，由于燃料调整费机制有递延效应和其他因素，相关高昂的燃料成本会逐步反映在燃料调整费上面，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信报社评话，特首李家超将会是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致力开拓新型国际化。香港过去的国际化主要是建基于连接中国内地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香港既要保持和欧美的联系，亦都应该巩固自身区域网络，深化和中亚、东南亚等等友好地区的联系。新型国际化将会令香港的国际联系更趋多元。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会在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的地位。评论认为，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香港唯有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并且与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够推动行业不断升级，巩固它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文汇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在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是否足够，有没有失灵。政府亦都是有角色，应当增加执法资源，针对高危的旧区展开重点巡查，不要等住户继续暴露于火灾的风险当中。星岛日报社论。
3: 经济日报社评，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转折点，而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以经济促稳定，破除地区僵局，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封路措施啦。喺九龙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啦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天宏苑部分慢线同埋咧北面嘅路旁啦停车湾系会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咁另外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咧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路、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7: FM94.8 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FM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音乐，有快乐。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又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早晨。
1: 早晨啊 ，Yan 啊。
0: 之前咧同大家介绍过深圳啲羽毛球场地啦，有啲人 book 咗场，可能都会面对一个烦恼。嗱 ，book 都 book 到啦，但系冇人同我一齐打，点算好咧？
1: 你话之前有啲群组可以加入去，
0: 冇错，
1: 羽毛球发烧友咁先算啦，咁样。
0: 今日就想介绍呢一个。好多深圳嘅波友圈入面都知嘅一個神器，佢叫做弱波神器。
1: 咁你又點會知道呢？邊個推介呢一樣嘢？
0: 就係我個 friend， 佢就叫我，咁你就開微微地信，呢個係一個小程序嚟嘅，佢專門幫啲波友揾唔同嘅波局啦，同埋組織活動嘅。佢呢除咗羽毛球囉，係所有嘅運動都球類啦，比較多球類活動都有嘅。
1: 係。
0: 嗱，不如望下，你睇下羽毛球呢度啦。跟住仲要俾我一開呢排嚟緊呢就會有林丹賽啦，深圳亦都好有興趣，即刻睇下有冇飛絲。係咯，你見到佢除咗羽毛球啦、pickleball 啦、大熱啦都有啦。
1: 咁、
0: 最有趣嘅係咧，我冇諗過一場波咧可以咁多人一齊參與。呢度咧係83/91，即係91個人，但係83個報咗名。你想場下，即係成個場可能得100人喺度打緊波。
1: 係咪有個場地可以容納到100人打波先？我當混雙啦，我當混雙。即係2對2，即係4個人一個 court 啦。咁即係10個場就可以打到40人。有20個場。
0: 嘩，都幾癲。
1: 有啲場地有20個場。
0: 咁我諗可能佢個時間好長啊。即係佢起碼3個鐘。
1: 唔係，咁如果 fit 嘅話就 OK 囉，即係你20個場嘅話、你每人打2個鐘你就可以容納80人囉。即係數係咁計啦。
0: 係喎、但係真係好誇張喎。
1: 誇張。
0: 我未試過，我搵日試下睇下 John 呢一個83人嘅組合係。
1: 係，我知道呢有好多球類運動呢，譬如乒乓球咁啦，內地都有練習乒乓球啦，或者甚或乎香港好多學生哥其實想乒乓球進步呢都要會搵啲國手去教啦。咁國手有陣時就未必離開到即係本身個地方，譬如廣東省省隊咁、你唔係下都落到嚟香港教波㗎嘛，亦都未必有嗰個工作簽證啦。咁但係呢就可以喺香港嘅朋友仔呢，或者香港我啲爹哋媽咪朋友呢，就好想培育自己嘅小朋友入去香港隊呀。咁、就直情喺廣東省去學波囉。即係可能搭乘高鐵、可能去到寶安區或者龍崗嗰度有個乒乓球嘅練習基地，咁嗰啲廣東省省隊嘅人就會落喺度教囉。
0: 嘩犀利喎。
1: 好 hard 㗎。
0: 留好耐喎，起碼都3個鐘啦。咁樣落。
1: 一打四個，唔係首先你上到去4個鐘頭嘅訓練囉，跟住俾你食一個鐘頭飯。跟住再抽多2個鐘頭波囉，返工咁
0: 㗎。
1: 個小朋友返工咁㗎。
0: 犀利犀利。
1: 即係。
0: 都長。
1: 是好的，作育英才 ,ok, 但是我就不是父母，你都不是，我
0: 們
1: 未必理解理解得到那個過程是怎樣，總之
0: 但欣賞的
1: 是的，開心就好了。好，聽首歌轉頭回來呢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0: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揾嚟咧湾区资本协会嘅两位啊高层同我哋分享啦，包括有当中嘅会长啦，胡景天啦 ，Jackie，Jackie 早晨，
1: 早晨，大家早晨，
0: 仲有佢哋嘅常务会董啦，阿叻啊，林启章，早晨，阿叻，
2: 早晨，早晨，
0: 系咁啊！我知道咧，过往嗰个月以嚟咧，你哋都哇好努力去搞好多唔同嘅活动啦，联动整个大湾区啦，包括咧4月11日啦。咁啊，喺珠海学院嗰度咧，就举行咗一个联动。不如交俾两位去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活动内容啦，以至当中嘅成效又系啲咩，好嘛 ，Jackie？
1: 嗯，好啊。咁我不如喺度同大家先分享一下我哋湾区资本协会先啦，系嘛？咁啊，首先我介绍我自己啦，我叫胡景天。咁啊，我哋咧系专注于咧高净值嘅服务啦，家族企业财富传承咧，同埋青年领袖训练嘅。
2: 我就林启章啦，咁我差唔多喺金融行业啊做咗成30年噶啦。咁喺企业银行同投资银行同券商都做过，咁所以希望创立呢个会就係帮助企业喺跨境落地喺资本市场对接囉。
0: 嗯，咁嗱讲咗会嘅内容啦，头先我都不厌其烦讲啦，4月11日个活动究竟当中嘅内容系啲乜嘢呢，点样走进校园去可以联动到湾区以至系多分享呢、啊。
2: 哦，好，咁一次我哋经常会喺国内做活动啦，咁认识咗一个西部聚能研究发展中心，咁佢背后系一个西部时报策划一个组织，咁佢哋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就喺教育就嚟将国内嘅学生同我哋香港尤其珠海书院做联接啦，咁另外一块咧就系做金融嘅对接嘅，咁喺西部聚能研究发展中心咧，佢下边亦都成立咗一个西部聚能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咁最主要咧，呢个评审委员会咧喺未来有一年嘅时间咧，都要系呢个组织西部聚能研究发展中心会系6月开始去到明年嘅7月啦，都会对接中西部嘅每个地方政府会举办一场嘅政企对接会。咁就由我呢个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就去组织一班香港嘅金融精英，去同国内地方政府引荐嘅企业去交流一下，究竟佢适合喺香港上市啊，定系适合去香港发展去做落地，跟住引入国际嘅资本做前期嘅投资啦。咁呢个投资评审委员会就系做呢个职能咯。咁喺4月11日嗰日咧，其实我哋喺之前喺3月咧已经做咗第一场喺北京噶啦。咁就好，我都系咁大个仔，第一次喺两会期间可以喺夹杂喺国务院管理一间酒店去举办第一场嘅政企对接会嘅。咁喺完咗之后咧，就喺4月11日就系阿欧你所讲嘅喺珠海书院做一场展示会啦。咁我哋做咗第一场嘅3月7日之后，亦都跟进两个礼拜后就 face to face， 即系单对单同当日出席嘅企业系第二次上到北京同佢哋面谈，跟住倾完之后咧，喺呢个项目咧就正式喺珠海书院展示俾香港嘅金融界睇，展示俾国内嘅地方政府睇，我哋就系、是、会有咁嘅一系列嘅活动咯。咁我好荣幸，我代表湾区资本协会嘅常务会董嘅身份去做咗呢次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嘅副组长咯。未来一段日子，我好多学习嘅机会，去到每个地方政府见唔同嘅企业，咁。當然我本身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咁亦都做過香港金融好多年啦，咁希望我哋香港李家超話齋嘅超級聯繫人、金融專業服務嘅角色，希望可以幫到國家15規劃咯。
0: 咁即係見到成個大畫面大 picture 就已經出咗嚟啦。咁呢次活動個成效又喺邊度呢，你哋覺得即係你哋做完整個活動，你覺得即係最大嗰個得著或者成件事你覺得啊，好 memorable 嘅一啲片刻係啲乜嘢咧？
2: 首先我本身係。

0: 未接觸過教育業嘅，咁、嗯、見到西部啊帶嚟好多唔同嘅學校、地方政府嘅教育組織嚟到，咁我亦都認識咗北大嘅教授，咁佢哋都原來好多科研項目都適合喺香港，我哋而家18C 啊、18A 啊呢啲咁嘅，咁呢個係我最震撼畫面啦。
1: 哦，
0: 咁、
1: 而佢哋又亦都知道喎。
0: 系
1: 亦都会 alert 得到，我哋可以有啲嘢可以同尤其是北京同譬如成个广省或者头先讲大湾区有啲嘢可以分部件式去联动，系咪可以咁样讲？
0: 啱啊！我会稍微可以再丰富啲嘅，就系佢哋原来都一直有关心我哋香港、作为国家嘅审规划里边嘅呢个国际金融嘅中心，所以佢哋其实唔系好熟悉嘅，
1: 系
0: 咁，但系都愿意千里迢迢嚟到啊、我哋香港、去参加我哋呢个展示会，认识我哋啲金融人士咯。咁、呢个系我一个最俾我最记得嘅一个画面啦。咁第二个画面咧就系、我嘅副组长嘅角色咧，就系、我觉得我自己嘅圈子咧都系啊资源都系未够嘅。咁我系邀请咗好多喺行内。做我哋成个投融资同甚至乎上市产业链嘅唔同嘅企业单位，例如保荐人啦、唔同嘅保荐人啦、唔同嘅券商啊、唔同嘅国内嘅财税啊、香港嘅财税，因为都系两地啊嘛。咁嗰日有200多人，咁所以嗰日就令到我哋香港金融业知道15规划，
1: 其实好嘅一个交流机会咯，即系我听得出就系、
0: 是。冇错，当然对于我嚟讲就系我个人嘅荣耀啦。咁就喺咁多个同业里边，咁我系一个即系、一个缘分嘅啫。咁我咁多年嘅努力冇白费到，咁令到西部研究聚能研究发展中心委任我为呢个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嘅副主席咯。咁主席系国内嘅同志嚟嘅，咁我喺香港就变咗我做。國際版嘅戰線嘅哨兵、
1: 即係出海啦，出海嗰個部件啦。問下會長啦，都同你傾下偈。即係譬如灣區資本協會嚟緊啊，都有好多圍道嘅一啲活動基礎啦。你預示到嚟緊嗰個協會嘅角色定位，以至係發揮個功能，又係點樣？或者有啲咩喺你個大畫面入邊最想做得到嘅？其實。
2: 首先係咁先咧，我哋點解要成立呢個協會先咧？我哋其實喺2022年咧，就以 NGO 嘅形式喺香港成立。個背後原因好簡單，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係企業開始要出海啦。但係同樣地咧，我哋香港企業都要走去國內。但我哋發現到咧，兩個地方嘅企業咧喺依方面咧都缺乏有一啲實際落地嘅一啲操作。咁我哋覺得依個咧係正值我哋依個協會成立嘅一個主因之一。咁與此同時咧，作為一個企業，咁都係以一種特別我哋東方人都以一種家族嘅形式為主。咁一個企業嘅成長，佢都要有一個傳承。咁我哋都睇到咧喺東方或者中國人嘅市場裏面咧，好多企業咧都發展依個咧係唔成熟，特別係二代嘅接班。咁依個亦都好多企業家咧考慮。咁所以我哋考慮到係兩個主要嘅維度，一個咧就係企業嘅發展，另一個咧就係家族嘅傳承嘅一個嘅延伸。依兩個我哋都係要需要去一
1: 即係都有啲 family office 概念嘅。其實都即係講緊
2: 可以咁講，但係就我覺得比 family office 仲要範圍闊啲，
1: 係
2: 佢唔單止淨係一個所講嘅家族嘅一種嘅
1: 錢嘅或者錢嘅傳承啦，可能咧技術或者成個企業嘅傳承。
2: 因為佢嘅配合闊啊，譬如話佢闊度係邊兩個環節咧？一個就係法律嘅闊度啦，譬如一個企業出海，咁佢出海第一浸可能係香港，跟住再去其他東南亞市場或者以至再遠啲嘅地方，咁依個涉獵到很多法律啦，同埋一啲稅務問題。咁好啦，做咗呢啲嘅情況底下，咁佢自己。佢個人財富或者其實其他嘅一啲，譬如話而家好流行嘅員工嘅獎勵計劃啊，呢啲方面嘅嘢，咁又點做咧？咁其實都要好多嘅資訊同埋好多嘅專業嘅服務咧，先可以協助到呢件事咧真正落地。呢個就係我哋嗰、那個協會嘅目標嚟。係
1: 咁啊，嗱，而家一路 run 咗啦，咁我都想由你個口嗰度，由頭先阿 Nick 分享咗好多啦，你個口嗰度分享下當中你自己或者呢個會嘅當中嘅得著或者你自己感受最。良多个位置喺边度
2: 好啊，咁我觉得呢个感受反而比较深度喺边度咧？就其实我哋当初咧嗰、那个有咗个远景咧，但系实际上操作咧好多时同现实系不一样。咁现实话俾我哋听系咩咧？系嗰、那个企业嘅投入度，特别国内企业到出海嘅认真度系相当之高。 咁高到嘅程度，頭先阿的都分享到啦嚇，政府機構咧都願意同我哋一齊並肩一齊咧，去點樣去協助，特別而家西部嘅一啲嘅企業嚇、走出去。咁呢個係比我哋預期之中咧，佢嗰個嘅投入度係高好多。
1: 嗯，
2: 咁當然同樣地咧，香港嘅企業家咧都係有去進步嚇，但係就個速度，坦白講就冇國內嘅企業咧嗰、那個嘅認真度同埋嗰個急切度咁快。呢、這個係我哋睇到嘅差異。
1: 係、我估內地個企業嗰、那個認真度，我不如用嗰、那個啦，即係叫做梁木有得留低咧，因為內地嘅競爭真係大，
2: 係因為卷
1: 大得卷得好緊要，
2: 佢個文化嚟嘅。
1: 係啊，好老實講，如果你個太弱刘强嗰度你唔够强，你就即刻俾人哋汰走，即系淘汰个汰。我意思系，咁但系香港咧就还好，个营商环境咧个生态咧都系赚少咗噶啦，咁缩小啲个 KPI 啦，即系可能旧时赚10亿，依家系赚住3亿，但系可能剁啲人，咁就 OK 住先啦，咁样即系就未至于间企业即刻要倒闭。或者搞唔掂啦咁樣囉。
2: 可以咁講，但係事實上我哋香港中小企都面臨一個好大嘅挑戰。
1: 係啊，
2: 因為香港裏面呢 98% 呢其實都係中小企業嚟。其實佢哋對即係真係要去突破呢，佢哋、都係有個樽頸。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協會嘅一啲嘅教育嘅講座啊，或者一啲頭先你所講嘅一啲嘅研討班呢，去同一啲中小企業嘅老闆呢去同佢哋分享一下點樣操作。因為有時真係唔知道。去點樣做？有陣時都未必話真係佢唔想做，
1: 係啊，
2: 係嘛？咁而家叫你去上網去查啲嘢，咁你點由開始去查下？係啊，你點做咧？咁
1: 尤其是頭先阿叻有講話，內地嘅税制可能同香港都好唔同。你冒冒然唔好講出海啊，你翻到大灣區，可能你成立一間公司，其實都有好多嘢，你賺咗啲錢，啲錢要點樣交税？點樣報備或者？要啲員工要點樣咩社保醫保咁簡單嘅嘢，可能好多香港嘅企業家都未必。真真正正好知道咯，咁所以即係透過協會啦，大家就可以了解咁多啦。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2: 好 ，thank you，
0: 多謝，
2: 下次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听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朱洋柱将会担任指令长，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神舟23号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是稳步推进，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咁有关咧潭公诞嘅封路咧系大坑，咁直至到下昼1点，以下嘅街道咧系会封闭嘅。咁包括咧布朗街、松士街、京街、丽贤街、书馆街第二行咧系都系会有封路措施，期间咧车辆系可能不准出入受影响嘅地区内嘅停车场。咁大家经过记得留意啦。另外咧，喺港岛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现时咧东起道去北角方向咧，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快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麻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4: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嘢
3: 咧。佢浮夸好多个喎，佢话
4: 买给你仲买啊？
3: 系啊，我话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9: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邓嘉丽、余思敏，
8: 语妙天下。
10: 我是施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5: EM 青年当自强。
1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Yana， 呢个咧就系佛诞长假期嚟嘅，属于香港人嚟讲啦。咁今日你就应该搭紧高铁或者搭紧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如果北上玩咧，就连玩几日嘅，因为打工仔咧礼拜一啊唔需要翻工，咁啊变咗咧你就可以制造到一个咧叫三日两夜，至少啊三日两夜嗰个长嘅假期啦。咁啊，我就中意带大家饮饮食食嘅，咁同 Yana。可以講下呢一個啦，內地咧近排有一個菜式咧就好風行嘅，亦都係好可以打卡啦，叫做鮮殼神針。鮮殼神針係啦，就係咧攞只乳鴿啦，跟住咧熬咗呢只乳鴿啦，半湯半熬半芡咁樣啦，跟住咧嗰啲店員咧就會喺你面前咧攞個食剪，剪開只乳鴿。入面呢就会有啲鱼翅咁样啊，即係包心刺肚嘢涌出嚟咁样。
2: 嘩，乳鴿呢烤我就成日食嘅，但汤呢反而未试过。
1: 呢种鮮殼神針呢就我觉得打卡系几好嘅。咁你人生食一次就夠㗎啦。
2: 一次啊點解嘅
1: 我
2: 好食一定點呢，
1: 唔係其實我盡量戒咗魚翅嘅。
2: 我都係。
1: 即係我自己環保角度我真係其實啲飲宴啊其他我都成碗會對俾人哋啦，跟住或者舊時過澳門食嘢呢十幾年前好鍾意食嗰度當地嘅刺嘅。咁但係自從睇咗嗰啲環保片之後，即係海洋生態我都好鍾意海洋㗎嘛，其實都咁。唉，人到呢个年纪，你食完刺系咪会头发生多几条啊？又唔系，系咪啊？系咪会精神爽利啲啊？又唔系，
2: 好似唔会喎。
1: 系啦，咁即系避咗食其他嘢，咪食其他嘢咯，咁样。咁但系呢一次咧，食呢、這个鮮殼神針呢道菜咧，就系咁啱得咁巧食嘅。我唔知道入边原来系呢啲嘢嚟噶。
2: 哎呀，佢冇讲清楚。
1: 我 friend 叫嘅时候。跟住就哇好打卡㗎呢啲網紅嘢嚟㗎，咁啊一路食嘅時候佢食剪剪開先話啲刺呢好似瀑布咁樣湧出嚟囉。
2: 咁粗暴瀑布咁樣。
1: 係啊，等我搵下個短視頻俾你睇先㗎，係啊，你又可以了解一下，即係我真心覺得呢一個菜式呢係幾估唔到啊，即係或者你嗰個烹調方法係成日話粵菜冇新鮮感，粵菜冇新鮮感其實係有嘅。原來咧，我而家揾翻咧，考究翻鮮殼神針咧，原來係香港極具代表一個懷舊嘅一個公粵菜嚟嘅。係啊，
2: 我都第一次聽不過。
1: 係啊，咁啊，即係將原隻咧頂級嘅乳鴿咧去骨之後咧，將個鴿皮咧完整咁去保留啊，再啊處理好嘅魚翅啦、花膠啦、瑤柱咧，釀入去當中啊，展現呢個咧。撥開表面別有洞天的精緻美食，我真不知道原來這個是一個這麼著名的一個粵菜，老實說一句，但是我自己去食咧就第一次咁樣樣嘅，其實
2: 我見到喎，靚喎，
1: 係啊，
2: 佢好似食到好肥咁。
1: 佢你睇嗰個咩同繁花同款添喎，呢個
2: 係啊，
1: 繁花都有 cover 到咩？我又冇睇繁花呢個作品喎，係啊。
2: 我覺得就咁打卡係靚嘅，同埋你唔剪落去咧，你真係唔知佢入面係有啲咩咯。
1: 係啊，所以我嗰次就係俾個 friend fix 咗咯，佢話呢個係網紅菜式嚟嘅，你要試下 O 咁樣，咁我就試，咁點不知原來入邊。啤啤聲流曬啲魚翅出嚟。是啊，
2: 我自己都麻麻地魚翅嘅，因為我成日覺得魚翅都好似粉絲咁差唔多，咁不如食粉絲算啦。
1: 係啦，類似呢啲啦。咁我估即係如果大家可以保護海洋生態都少啲食啦。咁得不過咁啱得咁巧講開究竟返到大灣區近排食咗啲乜嘢好嘢，咁樣就講咗呢一道菜囉。即係可能心機旁邊嘅聽眾其實都返到大灣區嗰度消費食嘅嘢可能已經係重複緊㗎啦。因為都係嗰啲即刻切俾你嗰啲牛肉潮汕火鍋囉，牛肉邊爐囉，酸菜魚囉，或者我之前講嘅烤魚囉，雞煲囉，好似了無新意啦已經去到，係咪先。但係我就覺得其實返到去特別深圳以至廣東省其他城市食一啲粵菜呢，其實都仲有一啲懷舊嘅復興返啦，與此同時就係一啲新派嘅粵菜啦。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深刻乎我近排食咗一個粵菜都好食㗎，佢做一個凍嘅叫做番茄粒。
2: 哦，
1: 咁呢這個
2: 細粒嘅。
1: 係啦，細嘅圓圓咗個波咁樣嘅。咁佢落咗咩呢， 佢落咗咧，我哋最傳統嘅咩真甜醋落去煮咯。
2: 啊，係啊，咁咪酸酸地咯。
1: 哇！但係我覺得
2: 酸甜酸甜
1: 嗰、那個酸甜咧，你好似食緊嗰粒咁嘅誒好 fresh 嘅番茄波波咯，係、
2: 啊、
1: 有薑醋 feel 咯。
2: 哦，
1: 幾得意啊！
2: 呢個薑咁樣，
1: 佢做一個前菜咧，我真係～劲开胃，同埋依家夏天咧，系、
2: 哦、
1: 啊，
2: 我就好中意食番茄仔同埋话梅咯，都多呢一个嘅开胃菜。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有阵时翻到湾区食埋玩咧，都可以咧，好似主持人咁样捐都唔捐下，食下好嘢、
2: 啊，
1: 好
2: 好
1: 听首歌。
2: 介绍啊，
1: 系啊，听首歌翻嚟咧，到 Yana 分享一下一啲新嘅湾区体验啦。
2: 好。

0: 主持阿欧余欣娜。阿欧，我记得你之前同我介绍咗一间深圳饮茶嘅餐厅，
1: 濑尿虾饺啊，
0: 我心心念念啊，不过仲未有时间去试。
1: 系你要忙紧你嘅羽毛球事业啊嘛，大家都知道。我嗰日见到 friend 话，同你一齐做大湾区嗰个女主持咧，佢好中意打羽毛球，佢打波好叻噶咁样。跟住我话，嗯，系啊，应该系好叻噶。如果唔系佢
0: 我怕丑啊。
1: 你有同我讲过你一个礼拜要打三日波先？
0: 系啊，我纯粹想做运动啫，肌肉啲好似你咁样咯，中意跑步、打波。
1: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你应该都系一个打波叻嘅人，因为咧，你如果打波打渣咧，你系唔会 keep 到咁耐，同埋你啲 friend 都唔会肯同你打。即系如果你系太渣波咧。都真係好似打籃球咁咋嘛，即係我鍾意打籃球，咁我都會同我自己 same level 嘅人一齊打啦。如果我渣過人哋好多，人哋都未必會再叫我啦，係咪先？或者我同一啲朋友打，嗰人太渣，我都未必會再叫佢啦。咁咪唔同層次啊！
0: 你搵返唔同自己一樣程度嘅人打就啱啱好啦。
1: 羽毛球同埋 tennis 都係㗎。我有個朋友仔話，喂，我都學咗幾堂打網球嗰啲咁嘅嘢啦，早前。跟住佢話：喂，唔得啊，執波多過咩啊，我唔會同你打啊。咁但係佢係講事實嘅，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如果你同一個好 Coleman 咁叻嘅，黃澤林咁叻嘅，同我呢啲初哥去打，佢都冇癮啦，
0: 我都冇癮啦，
1: 你都冇癮啦，係咪先？
0: 咁催你板板打過嚟，
1: 所以你成日講話同我打羽毛球，我一齊打，我推咗你好多次，因為我相信你應該係叻嘅咁。
0: 你有運動底噶嘛？有運動底，乒乓波、網球都係跑外
1: 運動底同真係打得叻係兩件事嚟嘅。咁啊，等我練習下先啦嚇。好，咁啊講翻心心念念飲茶呢一樣嘢。
0: 做完運動，梗係要食下嘢啦。咁咧，我發現廣州咧。呢排咧就出咗一個嘅規例，咁點解咧？就係你有冇試過坐低嗌一籠嘅燒賣蝦餃？食落去嗰個口感咧怪怪地，有一劈嘢咁樣嘅咧。
1: 有啊，香港其實啲茶樓都幾良莠不齊嘅，我覺得真係，即係有陣時你去。唔關錢事啊，我想講，即係你食到好高端啲茶樓，梗係有一定嘅品質啦。不過你普通有陣時入啲屋邨茶樓，有啲都做得好好嘅。但有更加多咧，就係一啲連鎖嘅茶樓咧，哇！佢即係嗰個蝦餃皮咧，你基本上一夾咧。你要
0: 爛咗，
1: 佢爛曬之係爛融融啊！直情係
0: 咁有啲似係我屋企咧叮嗰啲買翻嚟。
1: 喂，叮嗰啲可能仲還好啊！
0: 係啊！
1: 喂，我有陣時覺得咧，你喺港鐵站嗰啲連鎖點心店咧，喂，其實佢個質量仲交得足過你坐低沖壺茶咁樣食咧。我心諗有啲茶樓真係有冇搞錯？真係做得好差。所以有香港人翻到內地去飲茶咧，內地係啲茶樓係有一個標準，特別係廣州啦，廣州。都
0: 系
1: 茶文化做得好好啦，一盅两件。
0: 所以为咗制止头先你讲嘅情况啦，
1: 乱象啊，饮茶乱象啊，广州好中意用乱象啊，每一样嘢都用乱象啊，
0: 好中国啊呢个字。
1: 用唔系，因为广州特别中意用嘅，系广州系特别中意用嘅呢样乱象要整治一下。
0: 我系整治就成日都听到噶啦，咁所以由今年嘅5月1号开始咧，广州系实施咗一条嘅新法例，就系关饮茶事嘅，叫做《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做紧啲咩咧？就系讲紧，你饮茶嘅时候，嗰间餐厅一定要官方定义翻，究竟你系传统定系非传统嘅制作方式。换言之咧，就系究竟系即场整啊，定系系预制菜咧？呢个一定要讲到明，俾我哋嘅食客知道啦。
1: 系，我都系半个广州人嚟啦。你听呢个节目听得多，我爷系广州噶嘛，即系仲系系啦，即系老城区嗰度咁样。所以咧，依家广州咧真系好多嘢都会大字标题写出嚟，好似头先 Yana 话斋，喂，你系咪传统嘅茶楼先？佢一定系。秉承翻嗰個中國傳統啦，咁但係依家好多新派噶嘛，紅米腸粉咪新派咯，即係紅米入邊係好似炸咗，跟住養啲蝦膏入去嗰啲咁嘅腸粉，咁嗰啲咪新派咯，咁新派有新派嘅玩法，舊派有舊派嘅標準，咁我就覺得 OK。同埋咧，廣州即係對飲食文化好有要求噶，好多餐廳依家大字標題出嚟咧，就係話我哋唔做預製菜嘅。哇！我哋唔做預製菜，咁樣拉咗 banner 出嚟，幾巴閉嘅一件事啊！
0: 我覺得
1: 即係夠膽同你講，我唔做預製菜，就係、是、個潛台詞係咩咧？ 你等下咯。
0: 系啊，你咪就去等落。
1: 你入去食嘢，你入去食嘢，你每一道菜，你麻烦你等下啦。
0: 起码等个廿分钟。
1: 系啊，起码等个廿分钟。
0: 我讲到明噶。
1: 主打一个唔做预制菜，你就唔好喺度又催板又剩嗰啲咁。
0: 啊，其实又系，你一举手，唔好意思，等咗好耐啦。我哋系全部都系即场炒噶。
1: 讲明噶，讲明噶，系咪先？
0: 系。
1: 几得意啊！呢一个。
0: 系啊，但我觉得。有好處就是可能你真的吃到新鮮的食材咯，又啱翻個規格咯。同埋呢個規例咧，除咗講到明個製作方式要指清楚之外咧，佢對於茶位費咧都有規管啦。咁講到你知道我哋有時候飲茶會收茶位錢噶啦，但你收完之後咧，有啲茶樓咯，又真係就咁懟杯茶或者一杯水俾你，又冇真係又俾到你揀飲，你究竟要飲紅茶、綠茶定係普洱冇噶喎？
1: 係
0: 呢個都規管埋你，一定要如果你收茶位費嘅話咧。你就要俾茶你去揀咯，我覺得又幾好喎。
1: 係啊，幾有趣啊咁啊，方方面面大家又去學習一下啦。係啊，總之假期快樂係最啱聽嘅，因為你聽完呢個節目咧，就準備出發搭你嘅高鐵去到北上去玩，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天氣配合就正啦嚇，咁啊聽住我哋節目，你會了解到更加多大灣區嘅資訊啦。咁啊，多謝我嘅好拍檔余欣娜嚇，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听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的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他说，黎家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张静波又说，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他举例说，今个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由香港的大学成研的轻小型混实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另外亦都有部分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目前市面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章跟随，改善经营和更加公平，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麦美娟指出，今次修例主要是源于2022年一宗案例，日后会要求经营有博彩成分的游戏或者有成瘾风险的公司需要申领牌照，经营者要在场所张贴持牌人资料，亦都要提醒玩家不应该沉迷。他强调，修例不会影响市民经营这一类店铺，只会更加规范化。他又提到，协助戒赌的平和基金过往收到不少求助，除了学生，亦都有成年人经常夹公仔，反映有成瘾风险。山东沁阳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沁阳，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沁阳，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就係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啊，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暂时呢一带交通都有少少挤塞嘅，咁包括影响到清泉路啦、德士古道呢一带交通都係挤塞，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重波位置呢就係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嘅，暂时呢一带係有少少车多。隧道方面呢，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仲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另外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啦，现时啦交通都系一般繁忙啊吓。咁而家咧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挨水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咧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陈洁明。嗱，较早之前咧剧集咧《正义女神》热播啦，咁大家睇剧嘅时候咧都发现咧唔少嘅新面孔。咁啊，剧中咧有多新生代嘅演员啦，咁其中咧凭住高成斌呢一个角色咧，亦都俾大家咧去认识更多。嗱，今集嘅梦想号启航咧就系请嚟饰演高成斌嘅刘卓欣阿 Sam 喺度嘅。Hello 阿 Sam， 你好，
9: 你好啊 Fiona。
8: 啊！见你真人同喺剧入面系两个模样嚟嘅，
9: 系个发型系嘛？
8: 发型啦，眼神啦，因为好多时候咧，网民都话啊，佢、哦、啲眼神真系好恐怖啊，或者有个气场喺度嘅。你自己咧觉得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咧？
9: 我每次收到呢啲评价，话觉得好恐怖啊，好惊我嘅时候，或者话哇，而家见到你笑嗰样咧，我都好惊啊！你唔好再笑啦。其实我就好开心啦，因为代表大家真系好入戏啊。個角色好入順咁樣，大家先至會見到我樣到鏡。因為其實我自己上一年就睇咗一套叫做《熟夢》嘅戲，咁我睇嗰套戲嘅時候咧，陳法拉個角色咧，同以前我睇嗰、那個嗰套鐘無艷嗰個角色咧，係、我細個好中意陳法拉嘅一段時間，咁咧就即係爭好遠。佢嗰個紅色裙嘅造型係令我覺得哇好驚，即係去到我最近睇呢個金像獎頒獎禮，再一次見到陳法拉嘅時候，我都係好驚佢嘅咁樣咯。即係所以我係明白大家對我嗰個感覺啊，所以我其實我覺得係個即係係算係成功啦呢、這個角色係。
8: 有冇諗過個迴響係咁大嘅咧？
9: 坦白講，完全冇，完全冇。即係當時就算好多其他演員。佢都同我講：，你等正義出街啦，唔好心急啦。即係因為我當即係由拍完正義去到依家出街，其實我都未有新劇拍，咁即係中間 in between， 咁所以我就有啲擔心，即係可能有啲綜藝咁樣啦，但係劇又未有新機會，咁所以我就喺度唉點算咧？即係都有苦惱啊中間。咁啲前輩就好多時就同我講話。唔使擔心，你等正義出街，但我當時都唔相信咯。去到依家真係出嚟，好似效果都即係唔錯，都慶幸有啲迴響。
8: 我見到嗰個唔錯咧，都係你好謙虛啦。因為我見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粉絲團啦、後援會嘅成立啦，都係關注喺你身上啦。咁我亦都相信，即係其實喺呢段期間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訪問啊，或者報導啦，其實習唔習慣喺美光燈之下嘅阿 Sam 咧？
9: 其實作為一個即係 artist 啊，我諗想做呢行嘅人都係羨慕嗰個可以喺美光燈之下嘅感覺。即係可能我由細到大咧，其實都好有表演慾啊。我都好希望即係就算中學啲 drama， 小學都好咯，我都要做主角噶。我就係要喺美光燈之下做 spotlight， 做個 centre of attention。咁所以去到依家真係能夠俾大家見到，同埋 我之前都有出席其他劇集嘅一啲宣传活动啦。咁当时候就係、是、即係见到嘩好羡慕，有啲开始即係新演员都有人支持，有人起码嗌下佢个名啊。但係我行上台嘅时候完全即係大家都冇反应，一片寂静咁样㗎。咁跟住我就諗会唔会有一日我都即係可以有有人嚟支持我呢，特登为我而嚟嘅一啲粉丝呢。咁我就真係好开心。最近是有後援會成立了咯，
8: 是，咁我都好期待你嚟緊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嘅機會啦。咁、
9: 嗯、
8: 剛才阿 Sam 你都有提過呢，即係細細個嘅表演欲都好強呀、
9: 啊、
8: 不如俾我哋嘅聽眾去認識一下你呀、啊、由你嘅成長開始說起啦。真係睇資料嘅啫，因為開頭對你嘅認識當然都係憑住高成斌呢一個嘅角色啦。真正嘅阿 Sam 到底係點嘅呢？我睇資料呢真係細細個嘅時候呢自幼生嚟嘅，亦都喺啲即係好傳統嘅名校度讀書啦。咁、嗯、當時你係咪都係好專注學業啊？定好似頭先你咁講啦，都會參加好多唔同類型嘅課外活動嘅咧？
9: 嗯，其實因為我個人比較好動啲啊，我由始至終都唔係嗰啲阿爸媽逼我一翻屋企就要坐喺度温書嗰啲人，我從來都唔係嗰啲好超噶。以前細個每一日放學，我爸就即係接我校巴啦，落車佢就帶我去食個下午茶先啦。跟住嗰時我哋屋企附近開咗間滾足溜冰，咁咧佢就俾錢我，跟住就俾我入去放電咁樣咯。跟住玩滾足溜冰，有時即係佢都會同我一齊玩啦，當然。咁跟住就可能我阿媽又放工咯，跟住然之後我哋就一齊食晚飯啦，跟住再翻屋企，咁做下功課咁。但係就冇好特別去追求學業上面嘅成就，所以我嘅童年係我會話好快樂咯。
8: 嗯，咁但係我睇資料咧，其實爸爸媽媽本身都係從事教育啦。咁又比我想象中，我會諗，咦，會唔會係嚴啲咧？又或者要逼卓欣你要讀書？咁似乎又唔係嗰類型嘅家長喎。
9: 嗯，因為好似我媽媽咁啦，其實佢喺大學入面做嘅，咁所以佢更加清楚，如果揀錯科嘅後果係點啊？佢之前係喺港大嘅醫學院入面做 admin 嘅工作嘅，咁跟住佢就係要 approve 嗰啲學生退學嗰啲，就要經佢 approve 啦。咁佢見到喂咁多醫科生都 depression 嘅，唉冇啦冇啦，都係跟住自己嘅即係意向開心就好啦咁樣咯。咁我爸爸就係做補習啦，即係佢開補習社咁樣。咁佢就喺理科上面對我嘅要求係嚴厲啲，但係大家都見到我始終係文科生，大學都係文學院畢業，咁所以就係咯冇乜衝突啊咁樣咯。
8: 係，咁細細個你話即係童年都係無憂無慮一啲啦，你話充滿住奇趣嘅，每一次都可以好發掘一啲新鮮嘅事物啦。咁、
9: 嗯、
8: 每一次你去試一啲新嘅嘢嘅時候，有冇話俾爸爸媽媽聽嘅咧？定係都係覺得我想試啊，去咗先，試咗先。
9: 試 as in 興趣嘅話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啲體育方面啊，好似入到中學嘅時候就會玩啲偏門啲嘢運動都想玩，即係野外定向啊、閃避球、拯溺、室內蛙艇啊呢啲咁樣，我全部都有即係入校隊啦。我都係比賽嗰日先同我媽講，即係比賽前一晚，你聽日嚟唔嚟睇啊？咁樣邀請佢咯，咁係咯，即係都會講嘅。
8: 冇理由嘅喎，嗰啲應該好靠訓練咧，係即係一係好早就要翻學啊，一係好夜先放學
9: 嘅
8: 喎，
9: 因為其實。一般嘅話都係練田徑為主嘅，其他都係雜牌軍嘅啫，即係好多學校喺學界上面都係咁咯。咁所以都係大家點樣講咧，就係、是、本色演出啦，田徑好，肺活量好，好啦，你就玩啦，所有運動都係你哋噶啦咁樣咯。
8: 咁、本住即係好似我話係資優生啦，即係讀書都好叻啦，係咪先？咁去到大學嘅時候，亦都香港大學啦。頭先你都話係文學院嘅，咁我先問一下啦。當時即係媽媽都會話有啲醫科生都會有 quit 啊，或者係咪選錯學系咧？咁你係揀咩科嘅咧？
9: 咁首先我就揀文學院啦，但係其實文學院咧就唔係我最初最想要嘅選擇，因為我由細到大即係因為我媽咪喺康U度做嘛，跟住所以我成人好細個就去康U噶啦。我最中意就係某啲 weekend 佢哋會帶我去康U嘅一間 cafe 度，我哋全家人一齊坐喺度，即係超一個下午。咁我好中意嗰啲 moment 啦，所以對我嚟講即係就有一個記憶喺度啊，我好想去呢笪地方度讀大學。咁樣囉，所以點解我想入香港大學。咁然後我舅父，我表舅父啦，佢係一個律師嚟嘅，亦都係成日上 TVB 即係嗰啲節目。咁我就會覺得咦，我又好想上電視喎，做律師可以上電視喎咁樣啦。同埋加埋我做律師好有型啊，即係舅父超型咁樣去做法律顧問咁。咁所以就當時好想讀法律。系啦，由细到大写一啲纪念册都系写我想做律师，
8: 即系我的志愿。
9: 我的志愿律师，但系最后就系考 DSE 争一分，
8: 但明明你 DSE 都已经好高分㗎啦。就係爭過一分。
9: 道高一尺，魔高一掌。唔係，好似唔係呢個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係咪？咁樣囉。咁所以就係有少少遺憾。
8: 咁你帶住呢個遺憾啊，但係都係要揀科㗎嘛。咁點解就係會揀呢個係語言學同埋係性別研究嘅課程？
9: 其實我 major 係語言學同埋 history 歷史，minor 就係教育同埋性別研究，係啦，即係。因為我自己首先我中學的時候就好向往歷史啦，同埋尤其是西史啊嗰啲，我係好感興趣嘅。跟住中史嗰方面咧，我好中意佢哋啲衫，就係、是、咁樣，咁就揀咗咯，係啊歷史。咁啊語言學就係因為我覺得學多啲語言咧就好型啦。你喺條街度同人哋傾偈，我哋嘅 secret language， 佢哋聽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就好享受即係嗰個學。去學識分析唔同語言嘅 pattern 嘅嗰個感覺咯，係啦，咁之後嗰啲 minor 嗰啲就係即係我都好中意教人啦，因為我有教田徑啊、開補習社啊咁樣，咁我好中意教人嘅，所以就係教育咯，係性別研究就即係真係興趣，
8: 興趣
9: 係啦，同啲 friend 一齊讀啊，因為佢哋揀我又揀咯咁樣咯。
8: 咁喺大學嘅生活會唔會好似頭先你開始話都係 chill 嘅咧？
9: 哦，我中六嘅時候咧，同啲 friend 係咁樣講過一句嘢，就係、是、我大學。唔打波打到甩兩隻牙，我唔會畢業嘅。我係咁樣講過噶。我話咩運動都要一定要玩咯。即係我知道 Conu 佢哋係有呢、這個 lacrosse 啦，即係棍網球，跟住又有呢個曲棍球啦 ，hockey， 同埋有 softball， 就係棒，即係壘球，係啦。咁所以依幾個新興運動咧就係好特別。我即係我諗大家住開。

0: 加多，因為我由細到大玩田徑嘅，咁亦都即係有去到一啲國際賽事都有比賽過啦。咁田徑嘅話咧，好多時就是跑自己諗策略，唔同人哋講嘅，自己諗啲咩收埋喺心入邊，淨係同教練私底下分享，同埋去研究人哋啦，去猜度人哋。咁呢一方面嘅我咧，我就認識咗自己啦。但係去到當我去到大學嘅時候，開始打 hockey 多咧，咁我就發現，咦，同人哋合作原來係有對我嚟講有少少難度，即係我要識得同人哋溝通，因為我係做呢個守龍門嘅位置，咁所以要 keep 住嗌嗰啲人咧，我又唔夠膽，即係可能有啲嗌人啊，有時候就係唔夠膽對人哋呼呼喝喝，哎，要好有禮貌咁樣，即係打波又令我認識咗自己更加之多咯。
1: 但係守龍門嗰個位好緊要喎，
0: 好緊要噶，冇錯。但我成日就覺得我自己我守到噶啦，得噶啦，我守到噶啦，你哋行開啦，我守到噶啦。即係我有時會咁樣諗啊，但其實唔可以噶嘛，一層一層一條一條防線，就係要大家一齊合作先至得。
1: 咁點突破你呢個心理關口呢？即係去到有一下真係要嗌出嚟，喂，點樣做呢？
0: 我一般都會加啲前面有人咁樣囉，即係少少尷尬開始，跟住逐步逐步去逼自己啦。因為如果咁樣真係幫到個隊嘅話，就係、是、一啲有用嘅資訊囉。同埋我都會去睇觀察其他人，或者一啲高級啲嘅賽事，人哋係點樣嗌呢，係啦。
1: 咁喺運動上面呢，好多時候呢都會聽到人哋提到呢運動心理學嘅，即係譬如對於你自己嚟講呢，會唔會喺運動同喺呢個心理上面，其實自己都會有一啲叫做得著嘅呢？因為始終運動唔一定係贏㗎嘛，真係會有輸嘅時刻啦，點樣去調整？
0: 因為我自問自己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勝嘅人嚟嘅，但係我教練曾經同我講過，因為我記得去到中學時期一段時間呢，我係有少少 breakdown， 因為運動我覺得好大好大壓力，係啦，即係有啲面臨崩潰呀，對於運動，所以我就逃避去讀書咁樣嘅。咁喺運動嘅時候呢，我教練曾經同我講過，做咩啫，你輸咗我又唔會落腦輸藥讀你嘅，我唔會讀死你㗎，你聽日都會繼續正常起身返學㗎。跟住我咁係喎，即係好似都冇乜大不了啫，可以接受到輸。同埋至於運動帶俾我嘅一個 mental state， 就係我相信我偶像斯朗拿度，佢成日都同人哋講，就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係 the best， 咁你先至會成為世界第一囉。咁佢就帶住呢個 mindset 同埋一個好自律嘅人生去行，咁我都會跟住佢咁樣，一定要 keep 住自己原則，一定要保持一個好健康嘅生活囉，唔計飲食但係作息或者唔即係一啲唔良好嘅習慣呢，我係絕對唔會接觸嘅。
1: 係嗱，提到你嘅偶像啦，我見有啲報道啦都話為咗接觸偶像呢都去考唔同嘅牌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即係其實你好多專業資格㗎喎。
0: 我其實我係好鍾意儲牌嘅，唔同嘅牌我都好鍾意儲嘅，同埋我覺得一定要 keep 住增廣見聞，咁樣對我嚟講先至係一個 step up， 即係一定要人一定要 keep 住進步，就好似每一年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你一定要升班㗎嘛。咁我每年都會俾自己一啲里程碑囉，今年要做到的事係啦，我今年同上年有咩唔同呢，咁樣我就要 mark 低啊2026年我有咩特別咁樣。咁所以例如請力牌啦，呢個係我好鍾意自己好鍾意嘅牌嚟，我都有大學時期有去做啲 part time 嘅救生員咁樣嘅，就同啲 friend 一齊即係坐幾個鐘啊，幾爽啊咁樣，即係咁樣諗，都好慶幸啦，當然冇任何事故啦，但係就係、是都係多啲方法去賺啲零用錢咁啦，同埋請力係真係可以幫到人，就好似急救都係真係幫到人咯。
1: 是啊，考唔同牌呢即都会接触个人面都几广嘅，因为係真係唔同阶层嘅人呢都可以去考呢类型嘅牌㗎嘛。有冇试过即係有冇一个牌呢特别係有深刻嘅印象，去到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你年纪咁細嘅人去考牌，大家会唔会好愕然嘅呢？
0: 其实我都年纪都唔細㗎喎。
1: 但係我嚟讲近期会普細㗎啦。
0: 係我哋差唔多，大家见到 Fiona 样㗎咋，暂时係。咁呢就係、是我好记得我第一次考呢个急救牌嘅时候就係18岁。咁當時我入到去個課室呢，的而且確醫比較多喎，咁樣即係同埋後生嘅係真係好少，但係我又不嬲，我由細到大呢就有另一個綽號叫 Auntie Killer， 即係我即係每一次我由幼稚園開始嗰啲姐姐啦，工友姐姐，佢哋都好鍾意我㗎，跟住去到小學、中學，就算到大學嗰啲保安姨姨呢，佢哋都好鍾意我嘅，好 friend 嘅，我直情係會坐埋落樓下個 counter 同佢吹一晚水嘅，或者凌晨坐埋落去陪佢跟住食薯片咁樣嘅，

0: 係啊，即係我就係有呢個
1: 魅力，
0: 魅力啊！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咧，去到考急救嘅時候，見到好多 auntie， 我就哇～是我的天地啊，好開心係啦。跟住佢哋又唔知點解，真係好快佢哋 approach 咗。喂，我哋同一組咯，因為好多分組活動嘅，咁佢就話同我一組啦。哦，好啊，好啊，好啊。跟住傾下傾下咧，咁咪一齊食午飯啦。跟住完咗，喂，一齊食飯啦。好啊，食飯啦。跟住去到考試又即係一齊考啦。跟住去到最近個劇出街咧，佢哋都仲有揾我話，我有睇你個劇啊咁樣。所以係我好。得意啊！好中意啲情義咯，
1: 好想學習你呢個 anti killers 嗰個技巧係點樣去培養出嚟，
0: 天生嘅，與生俱來，
1: 要學一下先。可能有啲都學唔到。嗱，好啦，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大家一路咁樣聽啦。咁去到邊個位係叮一聲係想入演藝嘅咧？
0: 就好似由細到大我都。即係中意表演啊嘛，咁我好記得細個小學嘅時候咧，我好中意睇《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跟住我覺得佢嗰個獎杯好靚喎，即係跟住我就會影低佢啦，跟住整做 wallpaper 咁樣嘅。咁其實我係好向往呢個地方啦，直至到疫情期間其實冇咩做噶嘛，咁我就拍 YouTube 片，咁樣同 friend 一齊拍，跟住見到電視有個招募嘅廣告啊，就話藝員訓練班招募，喂，我哋一齊入去拍條片咯，不如我哋就拍個 vlog 啦，睇下撞到幾多個明星咯，咁樣。跟住我 friend 喂正喎、啊，係咯係咯，咁樣啦，即係我哋咁樣傾下傾下咁樣，跟住就一齊去咗呢個面試。咁當時見到成2000人，點會輪到我哋啫？跟住我哋後來係咁上網，喂揾翻嗰啲相，係見到我哋嗰啲面試相，係真係揾到嘅，揾到嘅。咁跟住估唔到咯，即係過三關咁樣，跟住最後就入咗藝員訓練班。
1: 係咪都係入咗有到結果通知？先至同爸爸媽媽，
0: 冇錯，
1: 我見你點球點得好勁啊！
0: 冇錯，真係去到第三 round 都成功咗，我先同我媽講，跟住我媽嚇，藝員訓練班劉德華嗰啲啊咁，佢話係啊咁，我好記得嗰一日係同佢喺旺角度食緊飯，我突然間就講啦，跟住好 random 嘅，跟住佢就嚇，咁點啊？繼續翻學，我話翻學，繼續咁樣咯。即係佢可能佢哋上一代未明白我哋呢代 slasher 呢個感覺，但係我自己鍾意做一個 slasher 嘅。
1: 係，都原來要過三關咁嚴格㗎喎。
0: 係啊，因為面試呢就係佢會分好多人一組啦，可能8個人一組，跟住就入去講個1分鐘嘅自我介紹啦。其實第二三 round 都係差唔多囉。跟住你就睇下點樣可以運用嗰個短時間去吸引到評審嘅對你嘅印象啦。
1: 咁你覺得當時嘅你係點樣從呢2000多人當中突圍而出嘅呢？
0: 冇嘅，因為嗰陣時嘅冇乜包袱啊，亦都冇乜壓力，即係覺得玩下啫嘛。哇！曾志偉、黃祖藍、馬俊偉就喺你面前喎，咁就 show 下你嘅表演欲啦。咁樣我真係好 random， 我入去第一 round 係得15秒嘅啫，跟住我就喂大家好，我係劉卓欣啊咁樣，因為呢個係我以前嗰陣時嗰、那個。YouTube 嘅開頭，咁我就講喂大家好咁樣開始啦，咁跟住然之後就講冇啊，嚟就話因為我想體驗唔同人嘅人生咯，我想星期一做乞衣，星期二咧做警察，星期三就做賊啦，星期四就做學生，星期五做翻人質，星期六做綁匪，星期日咧就做呢個巴士司機。我嗰時就係講咁樣，我話想做唔同嘅職業。咁因為呢一個咧，真係我細個嘅時候，我媽每日送我翻幼稚園咧，佢都會問我，你大個想做咩啊？因為我哋每次喺北角嗰個位咧轉車。就會聽到好多嗰啲高踭鞋聲，好多人翻工。我媽就問我：你大個想做咩啊？我真係咁答佢，因為我細個接觸嘅就係小巴司機啊、地鐵，即係工作人員啊。我就話我大個想星期一做呢、這個、星期二呢個咯。咁所以我真係好誠實地喺呢個藝員訓練班嘅 casting 裏面 audition 入面就講咗出嚟，咁樣咯，係咯，跟住就一步一步入咗位啦。
1: 係啦，咁喺呢一步一步之下，點樣咧去塑造而家坐喺我對面嘅劉卓欣阿 Sam 咧？嗱，我哋先休息一陣，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再邀請阿 Sam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臨時在邂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行政长官黎家超话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黎家超指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成为首次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深感振奋。他说，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不单只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亦都是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和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加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嘉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士，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航行是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他说，黎嘉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在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张静波又说，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他举例说，今个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由香港的大学成研家轻小型混质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另外亦都有部分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目前市面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章跟随，改善经营和更加公平，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麦美娟指出，今次修例主要是源于2022年一宗案例，日后会要求经营有博彩成分的游戏或者有成瘾风险的公司需要申领牌照，经营者要在场所张贴持牌人的资料，亦都要提醒玩家不应该沉迷。他强调，修例不会影响市民经营这类店铺，只会更规范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清理咗啦，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咁就系荃青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 喺港岛黄泥涌峡天桥啦，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曾经有坏车，咁而家坏车都拖走咗啦，车龙咧就排到去礼顿道。咁重复位置咧就系黄泥涌峡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较早前咧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咧系曾经有坏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龙尾就去到礼顿道。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埃塑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8: 继续新闻回来之后，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我们今集的嘉宾，有 Sam 刘卓欣在这里。 Hello Sam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8: 上一节大家有听到 Sam 的分享，小小个的我的志愿你说是想做律师，但是好了，条 path 似乎有点不同了，也都走上了演艺的道路，参加了艺员训练班。你刚才有提到一个 term 就是说做 slasher，即是我们经常说是些斜杠族，你怎样去解读这个斜杠族的职业的呢？
9: 因为我妈都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她是不明白，她不明白什么叫 slasher。 那我就当时跟她说，就是你用尽全日一日24小时的时间去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咯，即是你不是固定回一份很 stable 的工作。做 slasher 你可以试到很多东西，那如果不是你的人生，你就是一日回一份工，朝九晚五，然后就退休，然后就完了。我是这样跟我妈说。但是如果真实的定义，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会很多 ECA 的嘛，你放学要学这样那样，那为什么出来做事之后你不可以有一些 ECA 呢？是不是大人都可以有 ECA 的嘛，但你有一个重心，然后你就可以很多旁边的东西都是去试，去再繼續 explore 自己咯。
8: 但大家有時又會對於 slasher 就可能特別是老一輩啊或者年長啲咧，未必係好熟啊。佢哋會好擔心，咦咁揾唔揾到食㗎？即係實唔實清得到㗎？會唔會都有呢類型嘅疑問咧？定係還是喺呢個年紀，你覺得試咗先啦？如果係興趣唔得嘅，咁咪再試第二樣嘢咯。即係好多時候都係用試呢個心態去行先。
9: 因为现在即一定是有 risk， 你才可能是有那个更大的收获的嘛。那所以有危才有机是的。那所以就是一定要夠膽去踏出第一步咯， step out of 那个 comfort zone， 你才有可能去行到那条路咯。那如果你同时行很多条路，你实有一条得的，是不是？是的。
8: 咁嗱，當時你都踏出咗個 comfort zone 啦。其實講緊入藝訓班就係2021年，
9: 冇錯。
8: 咁嗰陣時係仲讀緊書噶嘛？點樣兼顧嘅咧？呢件事係
9: 嗰陣時好似讀緊 year three， 咁就係 take 咗gap sem 一個 sem 嘅，就去完成咗個藝員訓練班啦。我當時都覺得冇乜所謂嘅，如果完成咗之後覺得好似好太困難咁就由佢囉。咁如果都好似有得做下咁就做下囉，即係因為仲讀緊大學，啲時間算係比較 flexible 一啲啦，咁就又可以做下囉，體驗下，體驗過就 ok 啦。我當時就咁諗，跟住係囉，估唔到就係 后来真系可以一入行就试到我最想做嘅警察角色，因为我细个系好中意嗰啲证件啊，
8: 系，
9: 即系我细个睇 TVB 咧，我就系觉得哇，做警察角色好正、啊，因为佢哋可以有证件，有嗰啲卡，因为我好中意储嗰啲卡啊，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做警察好正，点知入行第一个连戏角色就系军装警员，
8: 正正就系你想梦寐以求、
9: 啊，梦寐以求啊，仲可以着制服添，系大家喺网上面买咧都买唔到噶。所以我觉得好正咯，不过估唔到一做就连续做咗六次，
8: 嗯，闷啊系咪啊？
9: 有少少意志，有少少消沉，系啦。而当中亦都间中做过食环处啊、海关啊、入境啊，都做过好多
8: 政府部门嘅一啲嘅角色。
9: 冇错啦，咁所以就系有少少沮丧啦，去到后面系咯。
8: 咁讲下嘅沮丧，有冇谂过系要放弃嘅咧？还是都想不如俾多啲时间俾自己再试下先啦，或者可能再等下又会有啲比较好嘅角色，又或者好嘅机遇会出现咧？
9: 因为我一直俾自己嘅限期就系去到呢个大学毕业。咁大学毕业嘅时候，我又觉得我好似仲未 explore 好自己想做咩，咁啊读个硕士啦。咁于是乎就系用埋硕士嗰年再去 explore， 但系都好似都仲系军装警察。咁跟住去到2024年嘅八月份啦，嗰阵时我啱啱考完田径教练嗰个牌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决定算啦，我唔做啦。系啦，我系谂住之后唔做噶啦，咁但系就喺嗰一日，我就收到个 message， 系真系 literally 同一日，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话正义女神有个 casting 想揾你试啊，我心谂咁得意 casting， 即系演戏咧比较少揾我做 casting 噶，因为即系可能我形象都有少少限制啦，咁去揾我去做一啲少年嘅角色，我就咦？好似食正我嗰饭，因为大家成日都以为我好细个咁样嘅，
8: 系好细个，
9: 咁所以我就谂，好努力做好佢啦，咁样，咁就系咁样就开始咗正义女神呢、這个casting 咯。
8: 咁当时你曾经话你都话系有低潮啦，即系话意志消沉啦，好似都未揾到一个好好嘅角色。嗱，咁 casting 当时系真系第一步嚟噶嘛？你都未必知道佢系成唔成功啊，或者系咪好十拿九稳啦呢一个嘅角色。咁你系点样自己调整翻，想去再投入翻落去咧？特别当时你已经谂住要 quit 噶咯，你已经话要放弃啦，又要嗰团火要再 from 翻，要燃烧翻起嚟。
9: 其实因为我当日 casting 嘅时候，我觉得啲导演好有心啊，佢哋几位导演四个都喺晒度，跟住一齐帮我 tune 戏，一齐同我对戏，令到我觉得似乎有啲希望可以入到剧组，而我系真系好想入呢个剧组，因为佢讲少年犯，而我觉得呢个系我唯一一个advantage 咯，可能比别人有少少 advantage 嘅位就系我样比较童颜一啲，咁可能可以做到少年呢啲角色，或者做某人嘅童年都好啊，咁样我就系咁谂，咁所以 cast 完之后，我觉得有啲希望，咁样就系咁样啦。
8: 系，咁啊呢团火亦都让你去获得呢一个嘅角色啦。Recall 到当时收到通知，系你啦阿 Sam， 系你啦刘卓欣，饰演高成斌呢一个角色。
9: 我好記得咧，當時cast完第一輪之後，隔咗兩個月到啦，跟住十月份到，節目統籌就同我講話，啊，街道想見你，咁你聽日得唔得閒翻嚟？得閒，即刻得閒翻去啦。跟住就街道就話，我有個角色想俾你試嘅，咁樣，咁佢就俾咗我高成斌呢個角色。佢本身我 casting 係冇高成斌呢個角色，係去到真係第二輪見街道先俾我。我本身係希望做一個兩葉子嘅角色嘅，咁就大家見到紙人嘅角色係喺我 casting 嗰個其中一份嘅稿裡面嘅。後嚟就變咗做高成斌，啊，街道一同我講個故事線咁長嘅，我就眼都突埋，講極都未完，講極都仲有戲咁樣，哇！好想做呢個角色喎，跟住一問佢人物關係，咁邊個係我媽咪啊？陳偉，偉哥，哇！邊個係言官啊？佘詩曼，哇！即刻嚇親啊！即係當堂係醒曬，我 OK， 我團火嚟啦，我準備好啦，我一定要做呢個角色。咁跟住就即係去試戲俾街道睇啦。佢一直咁樣 tune， 我以為我係得一次機會，即係 one shot， 做得好唔好街道就即刻 OK bye 咁樣噶啦。 我以為係咁，點知街道佢好有耐性，即係用佢寶貴嘅時間去幫我吞氣，我覺得係真係完全係塞錢落我袋，然後就等通知等咗個零鐘到啦。佢叫我你出去行陣先啦，咁樣即係喺公司裏面行行下，然後就大概一個鐘後就叫我翻上去見佢。街道就話好啦，我俾你做啦。跟住我就咁樣啦，當時個樣子好冷靜，其實我內心係勁多波瀾 ，what 咁樣啊，我入劇組啦咁樣啦，但係我當時都係未知道我角色係原來都真係幾多條線，我當時其實都真係未知道嘅。去到我真係收到劇本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好震撼啊！第一集就係我啦，原來咁樣。跟住我係記得自己幫啲劇本寫曬名，我收到就寫名，因為我覺得終於我係一份子。之前就算喺其他劇組裏面我都有攞劇本啦，但我攞完可能我都係即係放返低喺劇本架囉，嗰日拍完我放返低，跟住就即係再睇啲電子版睇下一集，但係就冇覺得好有歸屬感。去到今次我真係覺得我係正義女神劇組嘅一部分，所以就更加想用心做好佢囉。
8: 係喺用心嘅同時呢，有冇曾經係協場嘅呢？剛才你話好多波瀾㗎嘛，當知道譬如係有陳偉啊，有佘詩曼等等好資深演員同劇一齊去演出，自己嗰下要點樣去裝備或者要點樣去準備呢？
9: 如果話協場嘅話呢，我比較驚係死啦，我哋要全部人一齊喺深圳度相處兩個月啦，我呢啲 I 人唔知得唔得㗎喎，即係我可以好玩得，但係一定要識耐咗先得囉。
8: 如果你唔到喎，
9: 喺一開始我就會好啊尷尬，我一諗起呢一點我就好驚，擔心咗好耐，跟住點知後嚟大家好好喎，一相處落就 click 到個 vibe， 就即係好開心囉，好快就融入咗呢個正義女神嘅大家庭囉，我會話。跟住去到當時我哋一齊過聖誕節啦，跟住我嘅生日啦、除夕啊，我都係同佢哋一齊過嘅，好開心。至於準備功夫，我就記得當時候都多嘅，因為外表同埋內在呢都係有好多嘢去準備啦。首先個狀態上面呢，因為其實一個連環殺人犯，我諗我哋都比較難啲喺現實生活中去體驗到，所以要明白佢嗰個心境呢就需要好多功夫囉。當時街道就即係一路街住我佢個故事啦，然後偉哥就教我將佢個成個 bibliography 寫出嚟，從佢零歲開始經歷咗啲咩呢，跟住寫到去14歲劇本嘅開始14歲為止，跟住就俾偉哥去睇囉，跟住佢幾好幾好咁樣。咁跟住去到即係大家好多演員教我好多方法啦，去到我自己呢我就有去高等法院度旁聽，因為我知道我 case 係高等法院嗰度受審，我想 feel 下成個嗰個氣氛啦，同埋每個人喺佢哋即係佢哋自己嗰個崗位上面嘅角色會係咩心情㗎呢。咁所以我就去旁聽咗一單嘅謀殺案，系啦，咁我就覺得拍戲嗰個氣氛仲凝重啲咯。當我自己坐喺犯人欄嘅時候，我真係好驚，好驚，係咯。然後至於外在一啲嘢啦，即係可能當時候就係要扮一個青春期嘅男仔，咁街道就教我把聲一定要 keep 住壓低去講嘢咯。佢話就算沙曬把聲，你都一定要 keep 住啊。如果唔係配音。dubbing dub 死你啊！佢咁樣同我講，係啦，咁我就 keep 住嗰一排真係好長嘅時間，我都 keep 住用一把低音啲嘅聲去講嘢咁樣。
8: 喺嗰段期間咧，會唔會好代入咗喺高成斌呢個個角色咧？因為我眼前嘅你係好 sporty 啦，好陽光啦，雖然你話比較矮人啦，係咪？咁喺嗰段期間又要 keep 住，首先你話個聲啦，我諗嗰個經歷嘅話，都比較會唔會難抽離咧？
9: 嗰一排係嘅，同埋我都逼自己唔好去抽離，因為我驚下一日入唔到戲，因為我一玩開咧，同啲 friend 一玩開咧就弊啦，即係好太活潑啦，第二日就會忍唔住喺度笑，又成日講埋啲笑話咧就唔得啦，所以一定要逼自己喺個狀態。而嗰排咧就係我碩士嘅畢業禮。咁我記得有一日就係即係我哋一齊畢業啦，跟住同佢哋夜晚一齊食飯啦，跟住我都係唔講嘢，我係完全唔講嘢，仲要個樣好似即係窿口窿面啊！佢哋問我你做咩啊？你最近係咪唔開心啊？失戀啊？係咪屋企發生咩事啊？咁樣我話我唔係冇嘢冇嘢，你哋覺得唔開心咩？
8: 已經嗰個對話
9: 係啊，跟住佢哋係覺得我唔知做咩咯嗰排，但係去到最近我哋一齊睇呢個七攬啊，咁跟住講翻起佢哋先明啊，哦原來你嗰時做緊呢個角色咁樣咯，係啦，咁就明咯，係啊。
8: 嗰段期间可唔可以透露俾人听系做紧乜嘢角色噶？或者你愿唔愿意去同人去解释点解嗰时嘅你会咁嘅咧？
9: 愿意嘅，冇乜所谓嘅。不过佢哋冇问起，我咪冇特别讲啦，就系咁，即系无啦啦讲工作嘅嘢，咁好奇怪噶嘛。同埋我惊剧透啊，我唔想剧透。即系人哋问啊，你拍剧啊，做咩角色啊？咁你好自然一定，即系你唔会讲话啊，我做个青春期嘅男仔啦，你唔会就咁样讲噶嘛。咁系做咩噶？即系
8: 你就越讲
9: 我就只能
8: 讲
9: 连环杀人犯，佢哋就吓咁、就已经直接剧透咗。所以我系比较少同人哋讲我嗰排做嗰个角色咯。
8: 系嗱，细细个你话妈妈去问你你想做啲乜嘢啦，一至日都有唔同嘅职业嘅。咁、去到有一日、收到呢个嘅剧本，有冇同翻爹哋妈咪去分享咧？而同翻佢哋讲，我做一个连环杀人犯。
9: 冇，因为咧我唔想 spoil 咗。我妈系我好大嘅 fans 嚟嘅，就算我做嗰啲连戏记者、连戏军装咧，佢都系会睇晒，佢都会揾到我嘅放大，同埋佢会录低晒。所以今次呢个角色，我想等佢自己睇，佢自己去意会啊。而佢最近亦都系好，即系觉得哇，好刺激啊！每日都 text 我，咁点啊？你最后有冇坐监啊？哇，咁坏嘅你，哎，嗰排以为你纹身啊，原来系嗰个声纹嚟嘅，原来剧情嘅咁样咯。即系佢而家睇，佢而家明翻晒啦。我嗰时就台讲我入咗剧组啊，有个阿妈系伟哥咁样，佢就系知咁多，完咗。
8: 系
9: 系啊系啊，
8: 佢会唔会 feel 到突然间觉得你好唔同嘅咧？
9: 佢同我讲话，爹哋都话你做得好好啊，咁咯，呢个系好高评价嚟嘅，因为我阿爸佢系一个完全唔会赞人嘅人嚟嘅，佢系点讲咧？佢唔系，即系佢唔会赞嘅，佢唔会对住你赞咯，因为佢系比较严厉嘅形象咧，咁佢就系一定喺背后度默默支持嗰只咯，同埋佢系嗰个刻苦嘅教练嗰个角色，咁所以好少赞，咁所以得到呢个爹哋都话你做得好好嘅评价咧，我系好开心嘅，其实。但系结局嗰日我就邀请咗我妈嚟睇咯，嚟现场度睇。
8: 咁你话得到一个好高嘅评价啦，唔单止系你屋企人啦，咁其实喺我哋话唔同嘅观众上面啦，甚至好多前辈参与喺剧组嘅时候咧，都非常赞扬你哋呢一代嘅，即系新一代嘅年轻嘅演员，大家都活现到嗰个嘅角色啦。对你哋嚟讲，系一个点样嘅感觉咧？
9: 对我嚟讲，一定好梦幻啦。首先就系即系言官佘诗曼，哇！佘诗曼姐姐咧，其实系喺我小学嘅时候睇《花花世界》花家姐。我小学六年班最美好嘅回忆就系嚟自佘诗曼姐姐，因为嗰阵时即系霹雳珠咧系周街都有得买噶嘛。跟住我竟然有一日可以见到花家姐啊！所以我覺得真係好 crazy 啊呢件事，然後即係佢欣賞到我嘅努力嘅時候，即係我係好感恩，好感恩，因為我覺得呢一切都係佢哋帶俾我嘅，所以我唔會自滿，但我係好超級感恩咯，因為喺當時做嘅時候，佢真係教咗我好多好多嘢，每一日即係佢見親我就會行過同我講加油咁啊，即係有時可能我好入氣啊，喺度醖釀緊啲情緒咧，佢就可能佢系帮下我，点样去联想个画面啦，去街住我一步一步去谂咯，嗰啲剧本，有时佢仲会帮我谂啊，呢个对白会唔会太难讲？你系咪好难讲啊？跟住佢就帮我改下啲字眼，令到我更加容易 deliver 个对白，同时个意思又冇改到，我好中意佢哋呢啲好前辈啊。
8: 系，咁围内呢一辈咧，即系因为好多年青人嘅演员啦。大家會唔會都要為奴取暖嘅？
9: 會啊，絕對會啦。首先，我最開心咧，就係認識到阿馮浩洋，即係我哋到依家，我哋都成嘅一齊出去嘅。因為咧，馮浩洋佢份人咧就係酷酷地咁噶嘛，大家見佢，其實佢一個好温柔啦、好 humble 嘅一個人咯。即係佢之前攞個金像獎男配角咧，所以呢樣係我一開始對佢好好奇嘅一樣嘢，所以點解我走去聊佢傾偈嘅一開始係我。发起话架子啊 ，I 人大战 I 人 ，OK， 佢系超级大 I 人又系，跟住然之后，佢就话佢觉得佢自己只系侥幸啊，攞到个男配角，佢觉得自己好彩啫，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加埋好彩啫，但我觉得佢好谦虚咯，因为同佢一齐拍咗呢套剧，我喺佢身上学咗好多嘢，就系佢点样去温习个剧本，点样做功课，大家成日讲点样去。研究嗰劇本背後嘅嘢咧，佢係將個角色分析得好透徹，同埋佢會諗我哋嗰場戲點樣一齊再 build up， 再做好啲咧。有一日因為我哋拍嘅時候 overrun 咗14個鐘頭，本身應該可能好似黃昏6點鐘收工，變咗第二朝早 先至收工。咁嗰一日我哋真係交流咗好多，傾咗好多嘢，同埋同事就係嗰一晚令到我哋做咗好朋友咯。
8: 係，係咪好慶幸咧？嗰一刻咧，好彩嗰團火咧繼續係燃燒起嚟，冇放棄過你喺演藝或者喺表演嗰段路。
9: 係，都要多謝一下自己啊！呢個位真係堅持係唔容易，但係如果一直堅持落去，一直堅持落去，或者會有少少奇蹟咁啊！
8: 嗯，呢個奇蹟咧造就咗高成斌呢個角色啦。我想問一下你對呢個角色咧，有冇一番説話想同翻佢講嘅？
9: 嗯，我記得其實嗰陣時喺內地播完嘅時候咧，我係寫咗篇長文，因為我都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嘅感受，有啲係想同高成斌講，但係最想同佢講嗰句嘢就係、是：你睇下，其實仲有好多人中意你，好多人好愛你嘅。所以因為佢嘅角色好冷血，亦都係覺得冇人錫佢啦。佢想 seek attention， 但係冇人在乎佢，係啦咁樣咯。同埋，好似一直去挑戰人哋，為咗得到一啲認同咁樣。咁所以其實我想俾佢知，係好多人好愛佢嘅。就算評論區嘅大家，亦都好歡迎高成斌嘅。當大家知道嚟緊會開拍呢個《正義女神》嘅前傳嘅時候，個個都話：哎呀，高成斌！咁我就真係好開心啊！見到呢啲 comment。
8: 係。咁、對於劉卓欣阿 Sam 咧，你自己又點樣去睇未來嘅一段路呢？而家呢個角色跑出咗啦，會唔會更加期待嚟緊嘅一啲嘅角色咧？
9: 對，之後一定要保持希望嘅，就好似一直以嚟咁樣啦。所以之後無論有任何機會，我都一定會即係繼續去嘗試啦。而我自己當時一入行嘅時候，就係話想做呢個奧運主持。咁嚟緊有洛杉磯奧運啦，我都一定會好好努力去裝備自己。如果機會真係嚟到我面前嘅時候，我就會好好把握咯。
8: 嗯，咁啊，以過來人嘅身份啦，年輕嘅一代嘛 ，slasher 啦，都係從呢一段路去開始去講説起嘅。
9: 嗯，
8: 你覺得大家喺呢段追夢嘅道路上面，可能都會好似你咁遇到有高山低谷嘅，未必個個好似你咁順意㗎。即係喺嗰一刻真係有一刻係可以爆咗，然之後有一個嘅轉捩點啦。你自己會點樣去鼓勵佢哋呢？
9: 一定要相信自己啦，相信自己做嘅決定，咁你先至可以一直行落去咯。即係任何嘅路都係，有啲朋友仔佢哋可能創業啦，可能係做一啲日常 routine 啲嘅工作都好啦，你要相信嗰件事 ，trust the process 啊。嗯，
8: 好，今日我哋多謝曬劉卓欣阿 Sam，thank you，
9: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说将会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亦都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家莹，话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士，以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多项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任务各项要求。由此黎家莹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好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是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好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说，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都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到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喺港岛宝马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塞西湖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上山方向咧全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宝马山道啦，上山方向近塞西湖公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北的西贡万宜路都是交通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9: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8: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啦。
10: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8: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10: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安哥同学会，
13: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3: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嗰个心情呢，完全呢係受到我呢位嘉宾呢影响嘅。佢带俾我呢係快乐啦、兴奋啦，仲有一样嘢，佢係守诺言。大家都叫佢有一个名嘅，咁我陣间先嚟揭晓佢嘅名啦。但係佢个新聞好多，但係每一段新聞呢都係同佢个事业有关嘅。係，我哋热烈嘅掌声欢迎阿 Man 姐。
14: Hello， 大家好，我阿蛇。
13: Hi，
14: Hello Jackie 哥哥你好。
13: 多谢多谢多谢阿蛇，我好开心你有时间嚟到安哥同学会。你知唔知我哋上一次见面系大概几多年前呢？喺呢度。
14: 喺呢度啊。
13: 系。
14: 有冇十几年前？
13: 冇十几年前，差唔多系有七年前。
14: 七年前。
13: 系啦，就系安哥同学会啱啱开始嘅时候咧，我邀请你上嚟、做嘉宾。咁而你应承咗我之后咧，因为你要去国内工作，你系落飞机
14: 即刻嚟嘅，
13: 即刻嚟。
14: 系啊，
13: 今日能够你咁忙啊！嚟到安哥同学会，我喺呢度衷心多谢你。
14: 唔使客气啦，识咗咁耐。
12: 系啊，嗱，咁佢话咧，我唔准我咁客气，佢话如果唔系咧，佢咧就会搣我噶啦。好啦，咁我哋喺七年里面咧，大家都各自忙碌啦。
14: 嗯。
12: 咁但系咧，我知道你喺事业上咧，你突飞猛进啊！当大家叫你做即系 man 姐啊，新人女王嘅时候咧，你嗰个成就感系咪？嘭一声，
14: 开心噶，开心噶、嗯，因为我最记得播新闻一嘅时候，我喺个街度经过，咁有个横街窄巷，跟住咧有两个搭棚嘅工人啊，
12: 嗯，
14: 咁啊，仲要系打大赤蜡，因为夏天嚟嘅，跟住突然间我经过，佢系突然间好大声咁话，咦 ，man 姐咁样，跟住。嗰、那個開心係，因為我冇諗過佢哋都會睇、即係因為通常都係女人睇噶嘛，
12: 啊都係，係
14: 啊，即係明爭暗鬥呢啲戲係咪？突然間有兩個男人咁樣好 man 咁樣叫我，我直頭係。哦，系点啊？咁啊，我你哋都有睇咩？我都忍唔住问佢啊，
12: 非常好，
14: 好开心啊！
12: 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咁受欢迎啊？
14: 剧本好咯，角色好咯，咁我做得 OK 咯。
12: OK， 唔止 OK， 因为咧你有个好强嘅班底，钟树佳监制啦，总监制啦，佢一个好有魄力。咁同埋寫劇本嘅朋友係真係幫咗呢套戲好多，但係好坦白，好坦白，呢、這個角色係放咗落你手上啦。我相信你有做功課，
14: 一定要啦！我都未試過做新聞從業員，咁、所以其實開劇之前都去咗練聲啦，睇字幕機啦，好多佢哋日常嘅工作嘅程序啦，好多 details 啦，都要熟悉咯。因為我喺戲入面係做咗起碼十幾年。新聞㗎啦嘛，
12: 冇錯。
14: 咁我冇可能係好似一個乜都唔識嘅生手新人咁樣囉，咁、所以要好熟練啦，所有嘢都。
12: 嗱，你呢個咁專業嘅態度啦，我亦都好想問啦。咁你係咪好重視你個工作，好重視你個影藝事業？每一次嘅機會嚟呢，你都係全力以赴呢？
14: 我係好鍾意呀。鍾意到嗰個程度係我一見到，如果睇到一個好好嘅劇本或者好好嘅角色，我會好興奮呀、係呀，即係嘩，不斷咁喺度諗究竟我應該點樣去俾乜嘢類型嘅生命佢呢，點樣演活佢呢，加啲乜嘢落去俾佢更加出彩呢，我會同咩對手合作呢，今次拍得開唔開心呢，即係好多好多嘢諗，好興奮，好開心我自己。
12: 嗱呢、這個呢我相信由你選美嘅時候你都冇諗到。
14: 冇啊。
12: 今日會成為一個咁受歡迎嘅演員，
14: 諗都冇諗過，因為我以前係好矮嘅，即係唔會點出聲，你都知啦，最識我最初嗰陣時，
12: 係
14: 咁變咗我會覺得哇，喺我咁內向，我咁怕醜，點樣去做一個演員，仲要係。
12: 要有一個
14: 企喺人哋面前，
12: 有一個係即係壓場嘅感覺
14: 嘅，即係唔好話壓場，起碼唔驚先啦，係咯，
12: 冇錯，
14: 即係冇諗過自己可以咁樣企出嚟，係喺個台上面咁樣咯。
12: 嗱，咁做咗呢個一啦，跟住就二啦，就更加令到所有嘅迷啦，即係你嘅 fans 好多一路咁追落去啦，亦都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咧都有提到，話睇到你嘅進步，睇到你嗰種即係扎實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呢啲評語咧係好嘅，
14: 好鼓勵性
12: 嘅，好鼓勵性嘅，好過話你如花似玉啦，美麗動人啦，即係我覺得嗰種鼓勵性嘅評語，除咗俾你之外咧，亦都睇呢個劇咧就即係打咗好多養分，因為變咗所有台前幕後或者其他嘅同事咧同你做。對手啊，或者係戲裏面嘅任何演員，佢哋都好開心。
14: 好開心㗎，我自己都好開心啊、嗯、因為又可以同一班未合作過演員啦，同埋佢哋又比較年輕一啲啦。咁、其實佢哋都好好學㗎，佢哋都好想做好啲㗎。咁大家研究囉，大家傾囉、即係喺嗰個過程裏面其實大家都有進步囉。
12: 嗱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呢，就係、我一位好好嘅朋友，就係、阿蛇，就係、蛇絲曼啦。嗱咁不得不承認㗎啦，你已經係阿姐級嘅。嗱呢個阿姐級呢就唔係即係以日子去釐定，而係除咗日子歲月之外呢，仲有你人生嘅歷練啦，同埋你工作上嘅表現㗎。咁當你即係去到即係化妝間啊，或者出席一啲場合嘅時候呢，佢哋點稱呼你呢？
14: 阿蛇囉。
12: 俾掌声阿姐先，吓开唔开心？
14: 好好奇妙嘅嗰个感觉，即系譬如有时翻去 TVB 做嘢咁样啦，譬如 press con 啊咁样，咁见翻好多化妆间嘅同事啊，哇，好似翻咗屋企咁样啊，即系。会忍唔住揽住佢啊！即系
12: 有啊，你正话都我哋大家都拥抱啊，系咪啊？
14: 好
12: 系啊，啲听众唔羡慕得咁多噶啦，系咪啊？系你即系嗰种温暖，
14: 系啊，因为系一齐大噶嘛，
12: 冇错、啊，一齐大，同埋你系真系好 truthfully 同啲同事嘅相处，你系毫无价值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不过如果有人虾你嘅话咧。你呢就會有一啲點講話反彈呢，
14: 唔係係自我保護啫，
12: 係自我保護冇錯。嗱講開你同幕後人員嘅相處呢，我都知道你好多時候啦唔一定係要等殺科嘅，即係例如話拍緊戲有 break， 或者係大家想食啲嘢呢，咁你好多時候你都去晚睡，咁其實晚睡呢係好嘅，因為大家可以食下嘢呀休息下，但係唔係一個 must 㗎嘛，咁但係點解你又咁闊佬又即係咁捨得呢？
14: 咁唔係淨係我嘅，咁個個都有嘅輪住啦。咁同埋我覺得一個工作人員係尤其是幕後啦係好辛苦嘅，即係永遠都係早 stand by等我哋嚟，永遠都係等我哋走咗，佢仲要執嘢，或者仲有其他人要拍，即係永遠都係長鐘過我哋啊！
12: 一定
14: 係。其實拍成個戲，可能我譬如我用咗100小時，可能佢係用咗150小時，即係消耗咗比我哋多一半嘅起碼。

0: 真心讓佢哋，即係有啲鼓勵啦，有啲即係同佢哋打氣，我覺得係好美麗。你亦都好明白你今日嘅成績咧，唔係你一個人啦。
1: 梗係啦，
0: 係咪幕後
1: 好多好多人嘅血汗咯？係啊，因為譬如燈光師啦，你少其實少一樣都唔得啊，攝影師、燈光師係嘛，道具、服裝、
0: 剪接，
1: 係啊，剪接、化妝，剪接就好少出嚟啦。
0: 係。
1: 咁譬如化妝師啊，或者係髮型啊，咁長毛啊，
0: 哇，
1: 司機啊，
0: 司機都好重要㗎。即係我哋如果行錯路或者唔
1: 係咯，要你由呢度行去第二度，你冇車都死啦，係嘛？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辛苦咯，即係有一個作品出到嚟係其實係成大家嘅成就咯。
0: 嗱，其實咧你有好多作品嘅，咁我唔去一一去點評啦。咁但係你咧亦都係暫時啦嚇，喺 TVB 嘅歷史上咧，你係四屆嘅時候。四屆時候，我哋真係你要俾啲掌聲自己啦，唔使客氣，真係呢個掌聲要俾你。呢四屆嘅時候，呢一個光環係即係已經 clouded 啦，即係已經放咗喺你個頭度。同 Jackie 哥哥講下，即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有唔同嘅歲月，你有啲咩嘅感覺？
1: 哇，好神奇啊！我覺得，因為由初初頭先你講咗由選港者開始，其實冇諗過自己會識演戲，冇諗過入娛樂圈，跟住拼搏咗幾年後，第一次攞到個個都希望攞到嘅獎，咁好開心，好突然，跟住就離開咗啦，跟住過咗再過多咗一段時間離開咗，再返去嘅時候就係使徒行者啦。咁返返去兩年，咁又遇到一個好好嘅劇本啊 ,Jazz 嘅劇本同埋角色，又同阿峰合作啦，即係老拍檔。咁變咗已經其實成個過程都好開心㗎，即係冇諗過話攞唔攞獎啊。
0: 冇錯。
1: 點知又俾我又攞到一次獎，咁嗰個又係覺得啊，觀眾冇忘記我啊，因為我已經離開咗幾年啊嘛。咁後屘又出咗去啦，咁跟住就接咗新聞女王一啦。咁其實都諗住啊，都唔會俾我㗎，可能因為我唔係親生女，我已經離開咗 TVB 㗎喇喎。
0: 但你個俾人嘅感覺係 very much close to TVB。
1: 咁我哋係有好關係嘅，
0: 非常之友好啲，係好。
1: 咁所以喺冇諗住佢可能都唔會俾我啦，應該都會俾返親生女嘅時候，佢又俾我，咁我又係另一個
0: 驚喜啦。
1: 係啦，驚喜囉。咁所以好感恩咯，只可以讲系。
0: 嗱喺即系呢一个写在历史上呢四届影后系暂时吓未曾有人打破。系嘅，阿蛇，我喺呢度，一个好好嘅朋友，观众也好，朋友也好，幕后同你合作过嘅人也好，我都好等你开心。你知唔知点解你会有咁多机会呢？系啦，你自己分析一下，点解你咁多机会呢？
1: 咁我谂我都演得唔差啦，同埋我好幸运啦，
0: 系，
1: 同埋咁我身边都有好多好好嘅监制啊、导演朋友嘅。
0: 嗱，说到底，当然有好嘅监制、好嘅剧本、好嘅对手。即係等於呢個世界咧，冇人愛你噶啦，你最愛嗰個就係你自己，而係你自己對你個工作嘅熱誠，同埋你真係可以 deliver 到監製或者公司對你嘅期望。所以有咗一次機會，如果第二次仲有機會俾你嘅時候，你仲要加倍努力去做。所以好多前輩有同我講過，成日話啊 ，Jackie 機會咧，其實個個人都有嘅，不過就即係睇佢幾時嚟，咁你大家都唔知嘅。但你一定要做出準備，做足準備，同埋你要尊重個機會。有啲有機會嚟，佢哋會覺得自己飄飄然㗎。嗱，唔係我係邊個啊？嗱，咁就變咗掉以輕心。我認識嘅佘詩曼，從喺電視台直至到商演。你每一個 job 你都係要為嗰個僱主去搏命。

0: 我觉得呢个是我的责任嚟噶嘛。
1: 系。
0: 咁人哋请你做，人哋欣赏你，咁系咪应该交足功课咧？
1: 嗯。
0: 同埋唔好亏待人哋对你嘅期望。
1: 冇错，冇错。
0: 系咯。
1: 啊，咁因为你个工作好多啦，你个收入都应该好多啦。嗱、啊，我哋又讲下，
0: 讲
1: 下成绩表啦吓。嗱、啊，我知道你好锡屋企，你好努力去工作，你亦都好努力去赚钱，而唔系净你个人嘅生活上嘅改善，而系你对你成个 family， 你对妈妈啦，对细佬啦，即系成个 family 嘅照顾，你有冇觉得自己？都我都幾乖嘅，我都有一個乖女嚟嘅咧。
0: 咁我都覺得自己 OK 嘅。咁同埋因為我同我媽咪嘅關係，由於我哋嘅成長啦，即係我嘅成長啦，童年咁都係同佢一齊瞓啊，一齊大啊，咁變咗成日傾偈啊，即係好似朋友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唔係好似媽咪要管住曬啊，成日鬧人啊，即係話住曬咁樣，唔係咁樣咯。咁首先就係我哋有一個好嘅關係，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一齊住啦。咁細佬真係好乖啦，咁啊同埋我哋係好有緣分嘅，因為其實佢九歲已經去咗加拿大讀書，差唔多成十八九歲先翻嚟，
1: 同你哋一齊再聚翻埋一齊。
0: 但係我哋嘅感情係冇變，而且仲好咗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有能力嘅話，令到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生活得好啲，我覺得。是好應該的事嚟嘅，分享啊嘛。
1: 嗱，你呢個分享咧，係除咗係著重家庭嘅，即係俾到你個 support 啦。我覺得Auntie 啦，即係你媽媽啦嚇，佢哋話唔好叫伯母喎，咩都冇。好啦，咁我就係啦係啦。咁阿蛇媽咧，我覺得蛇媽佢自己嗰個青春啦，或者係佢年輕嘅時候咧。佢都面對好多好多佢自己嘅困難，
0: 係啊，
1: 即係例如細伯米度，佢要點樣去 look after 你哋兩個啦？佢有冇敢唔敢喺你面前即係流眼淚，或者係
0: 冇啊？
1: 冇啊，
0: 從來都冇，從來都冇流過眼淚，從來都冇話辛苦，從來都冇話攰。
1: 一流，我哋依家飲杯水先，我哋翻嚟再同。你講下阿蛇媽好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喺听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嘅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说将会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亦都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士，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多项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任务各项要求。由此，黎家莹目前整体状态良好，成组配合默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与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表示，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5人受伤，包括3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九龙弥敦道咧，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众芳街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众芳街。现时咧弥敦道咧都不能够左转去金巴利道噶，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喺港岛方面，较早前宝马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塞西湖公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是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小辉台。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9: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10: OK， 又翻嚟安哥同学会啦。咁就正话咧，就饮杯水嘅时候咧，我又同阿蛇咧就讲开即系屋企人啦，讲开佢妈妈啦，系啦。咁我知道咧，阿蛇妈咧系一个好 strong 嘅人，但点佢里面都有啲系点讲啊脆弱嘅，你有啲乜嘢系可以 support 翻妈妈咧？嗱，你依家大个女啦，事业亦都有成啦，咁即系经济环境亦都改善到啦，咁你点样去锡翻佢转头咧？
11: 我谂系留意同埋关心多啲咯，因为我其实好多时啦，有时都出咗去拍嘢啦。咁我一唔使拍戏嘅时候，咁我就会观察下佢，有时装下佢，系啊，即系究竟佢需要啲乜嘢咧？咁即系譬如可能佢冲凉，佢需要一张凳坐下，或者佢
10: 有个扶手啦，
11: 系啊，又或者佢喺个浴缸擒出嚟，可能需要一个 platform 啊，
10: 系，
11: 即系呢啲系佢又唔識講，即係佢唔係唔識講，即係佢唔會懷疑，可能個掛咗係咁咯。但其實有可能佢會舒服啲啊，方便啲啊，咁樣咯。即係要留意翻呢啲嘢咯。即係以前當然係唔需要啦，咁但係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咁就係我哋要提佢啊，坐喺度除褲啊，坐喺度著褲啊，即係。隻手唔好插袋啊！
10: 是
11: 如果唔係撲親冇手扶啊！
10: 是
11: 即係呢啲咁嘅嘢。
10: 出街唔好同人哋逼啊！有人嚟行先啊！
11: 係啊，呢啲咯。
10: 嗱，咁知道蛇媽咧身體越嚟越健康啦，越嚟越好翻啦，一路係即係嚟照顧。我覺得佢心態同埋個健康咧都好重要啦，即係有 medical 嘅照顧啦。
11: 佢不嬲都好正面嘅個人，
10: 佢好正面，
11: 好樂觀。
10: 係啦，你贊唔贊成阿蛇媽久唔久出去同佢啲 friend 啊去食下飯啦？
11: 哎呀，唔好意思，冇唔可以唔贊成嘅。
10: 係，
11: 因為你知佢係大女人嚟㗎嘛，
10: 係
11: 佢係一家之主嚟，
10: 冇錯，
11: 不嬲。咁所以冇人可以阻擋到佢嘅。
10: 嗯，
11: 咁冇人可以阻挡佢出街嘅。
10: 哇！我赞成多啲出街。
11: 系啊，我成日话
10: 多啲妈咪有见面。
11: 我话妈咪，你系咪要日日出街咧？咁跟住有时我直头系要写张纸仔咧，即系佢睇医生嘅时候，我直头系摄咗，即系怼咗去个医生嗰度。跟住我要话俾佢听，每日运动30分钟，跟住一个礼拜要有2日喺屋企休息，饮多啲水或者咩写晒，跟住叫个医生讲，因为佢净系听医生讲嘅啫嘛。
10: 系最权威嘅。
11: 系啦，
10: 权威个医生叫佢做乜，佢都会
11: 系啊
10: 听从。
11: 所以我咪 希望叫醫生幫幫手提下我媽講呢啲嘢咁咯。
10: 咁點解我會提到阿蛇媽咧？佢知道你好錫佢。你點樣忙都好咧，一定有 WhatsApp 啊，有電話啦，諸如此類啦。咁同埋你係俾到佢一張好靚嘅成績表，即係呢個成績表唔係佢逼你要攞俾佢嘅，佢真係望女成鳳啦，即係望子成龍啊嘛嚇。你望女成鳳，佢對你個演技有啲咩批評咧？
11: 佢冇睇我啲戲㗎，係
10: 唔係㗎？
11: 真係冇啊，因為佢唔中意，因為好即係早期啦。
10: 係。
11: 我啲戲全部我啲角色咧都係俾人蝦嘅，佢話：哎，我唔中意睇，我點解你唔睇我啲戲嘅咧？
10: 係，
11: 跟住我話：我唔中意見到你俾人蝦咁咯，我唔中意我個女俾人蝦，我唔睇啊咁樣咯。咁跟住我話：你睇啦，呢套唔係蝦噶咁樣。咁跟住佢話：咩戲啊？佢就係睇咗《洗冤錄》
10: 啊，好好喎、
11: 啊，因為笑嘅
10: 係。
11: 所以係啊，咁所以佢就睇《洗冤錄》。
10: 嗱，你係比較拍嗰啲滑稽啊、笑戲係比較少啲
11: 少啲㗎，係啊，比較 serious 㗎嘛。係、
10: 啊、你多數好 serious， 或者你嗰個角色遭遇好多好多起伏嘅，
11: 係
10: 都好嘅。
11: 佢就唔中意咯，
10: 佢就唔中意啦嚇。咁依家咧就我知道伯母咧好開心啦，因為好多首映我都有出席噶，我都見到佢噶，
11: 係
10: 好 active， 佢就會願意同我揮下手，即係我哋冇正式握手，但係佢知我係邊個，我又知佢邊個。我覺得佢俾到你一個好大嘅強心針，就係、是、嗱，媽咪依家 OK 嘅。乖女，你自己喺你嘅事業度拼啦。我覺得你兩母女之間係互相係俾緊好大嘅 energy 對方，
11: 都係嘅。同埋即係大家知啦，佢唔舒服啦。咁、但係佢唔舒服得嚟，都唔會俾一個好大嘅壓力我啊，或者我細佬啊咁、樣咯。即係佢都係，即係佢唔會好扭計啊！
10: 啊，冇佢冇，
11: 係啊，即係唔會呢啲咯。
10: 你唔俾佢出街，佢就嬲啦。係
11: 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啊。即係反而其實可能佢唔知道佢即係咁樣處理佢嘅情緒，其實幫咗我哋好大忙啊
10: ！Wonderful，
11: 係啊，即、就、係、是、我哋可以好放心咁去工作啊，咁樣咯。咁細佬亦都好乖啦，細佬就照顧媽咪啦。好多時如果佢冇嘢做嘅時候。咁所以大家即係好似各自都喺自己嘅崗位嗰度做得好好咁樣。
10: 係，我知道你除咗即係着重呢個親情之外呢，好似我喺電話度有同你溝通咗啦，就係我覺得你對朋友之間嗰個愛同埋嗰份 respect 同 support 啦，係好好啊。Benz 洪先生咧係我一個好好嘅前輩，我嗰個年代喺 TVB 工作咧，我已經識佢噶啦。咁阿 Benz 洪咁樣，我嗰時咧唔知點解我叫佢刀疤洪嘅，因為佢
11: 有條疤，
10: 佢嚇，呢個人叫我 Benz 洪啊嘛，子洪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佢有條喺度。咁我又見佢，亦都有同佢傾偈，佢。留俾我到依家嗰個感覺就係佢個聲好大，佢 feeling 逢人講嘢，你個馬步唔夠穩陣咧，你要俾佢嚇陣。但係佢係一個好善良嘅人，
11: 係
10: 非常之善良，
11: 係好。
10: 我哋都知道即係Benz 洪哥哥佢離開咗嘅時候，你係做緊你好多工作，你都停低咗，你要翻嚟陪伴佢家人，亦都協助佢搞佢嗰個喪事。你個友情係來自於幾時呢？
11: 我係有探佢，但係成個 ceremony 嗰啲我係冇參與，因為我唔得閒，我做嘢。咁、但係起源於啊，我諗係因為佢真係做過我老豆好幾次咁
10: 好似有兩三次
11: 添。係啊係啊，咁、變咗同埋以前喺 TVB 度拍戲嘅時候，都係嗰條巷嘅啫。咁、所以就算出出入入都會撞到啊。咁而且佢又做過幾次老豆，其實開口埋口都係叫老豆。
10: 係係。
11: 咁所以又建立咗呢個感情。咁同埋佢好中意講笑，你知啦。
10: 知。好鬼大聲㗎佢。
11: 咁跟住咁我又覺得佢哇咁過癮嘅呢、這個。前輩咁變咗就好啱嘴型咯，咁就又玩得啦，又唔會嬲啊咁樣咯。咁佢又中意食嘢噶嘛，咁、所以我哋有時又一齊食嘢啊，喺公司啊咁樣，有咩賣埋俾佢啊咁樣。咁佢有咩預埋我啊咁樣。
10: 哇！
11: 係啊，好正噶，即係譬如我話喂。 唔知边个边个整咗啲有机菜俾我，我整一两斤俾你咁样。
10: 系
11: 啊，
10: 唔系嗰种人情味系好玩噶、
11: 啊啊。
10: 我试过有个同事啊，佢整咗啲佢知道我中意食烚熟嗰啲花生咧。佢、话我老婆啊翻嚟啊，带乡下带啲花生，佢真系烚咗。我谂有咁大袋拎上嚟俾我食，唔系钱
11: 啊
10: 嘛，嗰种好 warm。
11: 系啊，
10: 系啊。咁、即系佢突然之间嘅离去咧，我相信最大嗰个打击当然系佢屋企人啦、但你亦都表示得你好伤心，系咪即系件事
11: 好突然啊？
10: 好突然，完全冇。
11: 有嘅，但系冇谂过咁快咯。
10: 嗯，
11: 系。
10: 系咯，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健康系最紧要嘅，即系任何人都系，即系就算你晓飞，但系你个健康永远系唯一系行先。
11: 系啊，所以活在当下，即系 enjoy 你每日做紧嘅嘢，
10: 冇错，
11: 尽量 enjoy 每一日，
10: 冇错，
11: 开开心心咁样过。
10: 冇错，嗱，除咗Ben 思雄哥哥同你个友情啦，系咁深厚啦，嗱，我亦都知道你有一班姊妹啦，成日都见面噶，咁、我咧就零零舍舍，我记得咧就梁家树先生嘅千金，Toby，
11: 系啊，
10: 咁佢开咗个频道，
11: 系啊，
10: 咁样咧佢好想。你去接受佢訪問，咁你點忙都好咧，你真係上咗佢頻道，
11: 梗係啦。傾
10: 偈，嗱，大家聽緊嘅咧，梗係啦，呢兩個字咧就係佘詩曼，呢個係充滿咗愛同埋義氣嘅嘉賓，係啦，即係我睇嗰個訪問咧，佢同你傾偈咧，佢係好開心。你都支持咗佢呢個頻道啦，同埋出街嘅時候咧，好多人因為你咧亦都去睇。咁當然 Toby 有佢自己嘅功力啦。你好着重友誼嘅友情嘅喎。
11: 咁 friend 嚟噶嘛？
10: 你會唔會一個好黑白分明得好清楚嘅人嘅？
11: 都幾嘅喎。
10: 升天啊！
11: 係啊，幾嘅喎。
10: 係啊，
11: 都幾極端嘅喎，即係可能唔知係咪雙子座啊？我
10: 就係巨蟹。係
11: 啊，好顧家係咪？
10: 係好顧家，冇錯。
11: 咁啊，咁互相幫助同埋互相愛護唔係基本嘅咩？朋友。
10: 呢、這個係我答咗你係先。係
11: 咯。
10: 但系当我哋有人生嘅历练嘅时候，我哋会知啦，就系、有一啲人你帮咗佢，佢都即系未必会感谢你，又或者有啲人咧，我觉得唔帮都冇乜所谓，即系我自己嘅 angle，因为咧有一啲人咧就即系佢唔会感恩啊，我觉得我同你有一个特点。就是懂得感恩，即是邊個去幫過你呢？我仲記得在七年前，我真係噶第二集、第三集，你都嚟幫安哥同學會，亦都當其時有份報紙，就係、信報，咁亦都係 write on 你嗰個訪問，而令到即安哥同學會喺紙媒度出現。我喺呢度衷心多謝你。哦，衷心多謝你，係咁多年啦。嗱喺你你成日都幫人啦。咁依家如果Jackie 哥哥問你，佘詩曼啊，你有一啲喺你個工作上啦，或者你生活上咧，有冇邊啲故仔或者邊啲人係幫過你？你好想喺呢度同我哋分享嘅？
11: 之前講過嗰啲唔講啦，即係譬如珍姐真係幫咗我好多啦，
10: 我哋可以分享。
11: 咁即係珍姐曾經有講過，某一日就的咗我上房啦。就話你睇下 playback 咁樣，
10: 哇！
11: 拍緊戲嘅嗰陣時嚇，拍緊一部戲，拍拍下佢叫我上去，跟住咁我睇啦，跟住佢話做咩啊？以為自己好叻啊？拍到滑曬牙喎，咁樣係好似啊把聲，
10: 唔係我都以為啊曾麗珍姐姐嚟咗啊，係啊嗱監製都點頭啊，係啊，
11: 跟住即係話你以為咁樣可以就叻啦咩？就識啦咩？就好啦咩？咁樣，咁嗰陣時係啱啱拍到我諗第三年到啦，開始覺得自己識啦，熟悉咗個程序啊，工作環境啊，乜嘢係 演戲啊，咁樣就覺得自己即係好公式化咁去演囉、
10: 即係總之我認識啦，
11: 係啦，
10: 就係咁樣，
11: 即係笑就笑，喜怒哀樂咪做俾你咯。
10: 會加兩句，係我知道我唔會答到你㗎啦，我行側邊俾，即係嗰啲啦。
11: 即係係咯，即係冇
10: 我識借位㗎啦，
11: 冇驚喜啊，係咯。咁所以我睇完之後，咁我又心入邊咧諗，又好似流咗啲，咁跟住。咁跟住我就翻屋企就諗啦，即係咁凡事都係未必無因㗎嘛。咁所以就返去反思咗。咁啊由嗰次之後我就知道其實演戲唔係喜怒哀樂，唔係你做一二三四表情就得囉。咁所以即係好多就係佢嗰次嘅即係
10: 當頭棒喝。
11: 冇錯，係啦。咁囉，咁另外呢仲有其實好多謝 Ming Sir
10: 劉兆銘先生，
11: 係劉兆銘先生，佢講嘢係好玄學㗎。我好記得好多時譬如我遇到一啲問題啊，爺爺即係佢因為做過我爺爺嘛，我話爺爺我呢排好唔知點樣啊，演戲演到咁樣，咁佢就會話佢同我講水啊，一杯水啊。
10: OK，
11: 佢可以講，我記得係一個車程啊。
10: 哇！
11: 即係由我屋企打俾佢，去到嗰陣時 TVB 將軍澳，佢係一路講水，水又點樣靈動，水係點樣可以有雨，可以入杯，可以海，可以河。即係佢，因為我唔識講翻出嚟，因為太難講啦。即係我，但係我。吸收到啲啦，咁樣啦，即係雖然聽佢講嘢要好集中精神嘅，因為每一句都係精嘅。
10: 冇錯，同埋佢有好多好多 inspiration， 佢會啟發到你
11: 嘅。係啊，所以我好多謝佢成日都俾一啲啟示我啦。我亦都有去探佢啦。
10: 哦，
11: 舊年或者過年啊咁樣，咁佢都。好得意嘅，我哋嘅相處係佢屋企有好多字畫啊、藝術品啊咁樣，咁佢就會叫我你讀嗰個畫嗰啲字出嚟啊，咁你點解啊咁樣？咁嗰啲字係其實
10: 象形文字
11: 係啊，有首先唔係隻隻字要睇到係咩字
10: ，OK，
11: 跟住佢就要你睇、要你諗、要你解咁樣咯，即係好似猜謎語咁樣咯，但佢就係要你轉咯個腦，係啊，同埋佢一路 lead 住你咁樣，即係好正啊嗰個過程係啊。
10: 嗱，你有一個係嚴師，就係、是、一個係當頭棒喝，令到你醒啲嘅，令到你醒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用一個好 abstract 一個細微人生嘅有道方法，等你自己擴闊你個思維。到今日，如果石思曼，你对一个新人、新入行嘅男女演员，你有啲咩说话好想同佢哋讲？
11: 唔好怕辛苦，唔好怕蚀底咯。一定要挨嘅咯。你如果谂住嚟发下明星梦啊，嚟叹嘅，咁就我谂唔好啦，冇嘥时间。因为真的很辛苦的其实。
10: 是真的。
11: 但是你当你爱上了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辛苦。
10: 不会。当你爱上了的时候你叫我在个泥浆氹那里找替身我都说不好啊。等我自己来啊。
11: 我想要那个 feel 啊。
10: 是啦。阿 Man 姐你的事业是更上一层楼但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大家都在看的。亦都为你鼓掌亦都是电视历史上呢你是帮了一个很光辉很亮丽的一页。因为除了你自己电视圈里面你亦都很多商演同埋有很多你将电视呢一件事呢你是在国内啦同埋东南亚呢很多人因为电视而识佘诗曼。At the same time, 亦都因为佘诗曼而认识香港的电视的制作。不是老土的你自己仲有啲咩计划？结婚啦，
11: 我
10: 谈恋爱啦。嗱，佢唔答我啦，依家睇下佢点答啦。
11: 唔系我自己好想试下做幕后咯。
10: OK，
11: 系啊， 因為譬如近幾個戲咁樣，都好多新嘅演員啊，年青嘅演員啊咁。咁佢哋其實好有熱誠，但係佢可能方法錯咗，或者係好多嘢佢唔知唔識咁樣咯。咁喺拍攝嘅過程裏面，咁好多時候我同鍾樹佳監製啦，咁佢因為佢都要落手拍啦，即係佢佢都好鍾意拍嘢，
10: 梗係啦。
11: 咁所以我哋兩個咁其實有時好多時喺個 mon 壇嗰度，我見到有啲乜嘢我忍唔住會去話俾佢聽，你不如咁樣咁樣咁樣，其實因為咁樣所以你先要做呢個反應。即係我好 enjoy 嗰個過程囉，即係我唔知道擺機位嗰啲嘢可能，但係導演導戲嗰方面我自己幾鍾意囉，即係我好希望可以將我識嘅嘢話俾人聽囉。
10: 啊，這個非常之好，即係這個是你初步的想法，但是我覺得呢有很多電影圈也好電視圈也好，從幕前去在幕後呢都有個亮麗的成績表，不過我覺得你不要那麼早做幕後主因為呢也都是幕前呢你的光芒呢是很好多人是好欣賞同埋好支持你嘅嚇，
11: 謝
10: 謝你諗下做幕後先，因為咧我唔係嚇你嘅，做幕後好鬼辛苦㗎。係
11: 啊，
10: 正話你都講啦，你哋收咗工，幕後都未收到工啦，咁就嚇一嚇你先。好啦，最後咧剩翻少少時間，但係你應承我下一次咧，我哋再傾偈。但剩翻少少時間咧，係由你自己講一啲你好想分享同埋鼓勵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你啲 fans 嘅 ，Your Showtime 佘詩曼。
11: 哇，系！首先我好多谢你嘅邀请啦，我亦都好珍惜我哋之间，我同阿 Jackie 哥哥嘅友谊啦。因为喺我啱啱入行冇几耐嘅时候，我就识到安哥同学会嘅主持人啦。咁佢嗰阵时好锡我，我记得。咁点解我今次会上嚟做访问，系因为当初我记得佢系好 take care 我，好锡我，好关心我。我冇唔记得，所以我会主动约翻你做呢个访问。咁我知道而家可能每一个人听紧收音机嘅人，可能都或者睇紧 channel 嘅人都会。有唔開心啦，或者有高有低啦，咁但係千祈唔好放棄，因為放棄呢就唔會行得遠㗎啦。所以呢每一步都係賺嘅，每一步呢都係向前嘅，每一步都係向上嘅，咁只要你肯行一步，咁你就會進步一啲㗎啦。咁所以大家加油努力，明天會更好。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若你想赠我一点福利，帮我喝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非常之开心，阿佘诗曼喺安哥同我会同我倾偈，佢系一个非常之重情义同埋好守诺言嘅一个朋友。佢打电话俾我话要嚟安哥同我会，要同我倾偈。我话吓，你记得啊？佢答我，我梗系记得啦，我都记得你生日快乐。喺呢度预祝佘诗曼生日快乐之余，佢要身体健康，事业更上一层楼。

0: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乘组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从前不敢奢望。他此刻内心充满感恩和荣幸，亦都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谢祖国为他们提供的圆梦舞台，亦都要由衷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真是十分艰苦。黎嘉莹说，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工作，亦都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黎嘉莹又以广东话发言，多谢大家的支持关心，他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且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至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簡約公屋正是接受申請，第四期亦都很快會公開接受申請，呼籲居住在惡劣環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問題的劏房戶考慮申請。公屋方面，何永賢說，今年落成的數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會區的古洞和粉嶺北將會有兩個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別提供大約5000個和3000個單位，兩個屋邨的第二期將會在明年陸續出現。山東滲源有煤礦發生氣體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山源，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咧車龍咧斷斷續續排到去窩打路道，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同埋小心。現時咧車輛係不能夠由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左轉進入金巴利道嘅。咁啊，經過朋友留意現場指示啦，尼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金巴利道對開咧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喇沙利道，主要影响到窝打路道去红隧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慢车的，而家龙尾均形。另外广东道弥敦道近柯士甸道交界交通都是繁忙。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門市广场一段是车多，而家龙尾就接近屯門医院。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坪方向元朗、屯門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
5: 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终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6: RD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7月23号。
1: 我自己都笑咗，一出集就棘住咗添。嚟个 take two， 5月23号，星期六嘅中午12: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嘅，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有冇试过都系咁呢？一起身或者一出门口，一开始做嘢，就好似我头先开口夹着你咁样，哎，有啲唔顺嘅嘢发生。应该唔少人试过嘅。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哎，咁唔努力啊。咦，似乎今日啲运气好似麻麻喎。千祈唔好俾一个少少嘅失误或者一件少少唔顺嘅事就打击到你。你要记住，今日系美好嘅。尤其是又连住公众假期放个 long weekend 呢，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假期，愉快嘅 weekend。 但如果你都要开工嘅话，又或者啱啱开始呢个假期，你已经有啲嘢唔係好信心，唔紧要，希望我哋榜上面嘅歌曲可以舒缓到你的心情啊，同埋舒缓我的心情。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有五首全新入榜的作品嘅，可以先话俾你知，就是呢半个小时全部都是新歌上榜。
2: 第20位，
1: 先嚟一个都好耐冇听见的名字。已经相隔5年了，再次推出自己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更加似是一面镜，看自己、看别人、看关系。徐嘉晴《10年伴侣》。

监制张介天，填词杨希，编曲力旺。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

0: 徐嘉晴十年伴侣
1: 第十九位。
0: 唔止爱侣，唔止关系会有期限，其实喺我哋生存紧嘅呢个世界上面，好多物质上啦、青春啦、我哋嘅身体啦，有冇谂过可能所有嘢其实都系借翻嚟，有一日都系唔属于我哋嘅。呢、這个咁深嘅 concept 咧，摆咗喺呢位新人身上。新入榜第十九位有 Constance 康提嘅作品《要还》。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加上 Constant 自己，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H. Chan， 康提耀环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嘅风女之后，终于有佢自己做自己嘅经理人，同埋签约咗新唱片公司之后嘅新作品出现，一首轻快嘅歌曲，新踏入龙虎榜第十八位。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0: 首许朱 u 觉得是很自由很 chill 的作品来的。做个 James Wu 填词编曲 James Wu 监制 Edward Chen。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啊，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
1: 第十七位，
0: 重新再次上榜的作品，亦都是他第一首的个人作品。表面讲爱情，内里都是讲紧他对所有关系的睇法。Candy 王家晴直白。

0: 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伟 ，Candy 黄嘉诚嘅作品《直白》，今个星期再次上榜啊，重新入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新上榜嘅作品，呢一首歌咧系佢首次参与作曲部分嘅，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咧就已经鼓励佢，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全新上榜第十六位，黄博《灵魂上演》。

0: 来一再细味。
1: 作曲江辉王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定月。今日星期第16位，听过有王博《灵魂上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佢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下趋势好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是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说，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嘅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车龙好长啊，排到去豉油街。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影响到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豉油街。现时咧车辆系不能够由弥敦道咧左转进入去金巴利道嘅，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都是有意外，现在龙尾就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道公园，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道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是车多，现在窝打路道去红隧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车多的。 咁喺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咧，屯門醫院一段慢車啊，而家咧龍尾去到泥圍。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框，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8: 系嘅，嘉燕姐，
7: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8: 系嘅，嘉燕姐，
7: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9: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0: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9: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0: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9: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继续翻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而家去到12:37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气温咧系30度嘅，相对湿度76%，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首先，我哋倒数咗5个位置，全部都系新上榜嘅，除咗有一首严格嚟讲，佢系再次上榜。20位有徐嘉晴，相隔5年之后啊，再派歌有呢首《十年伴侣》。第19位新上榜，康提第一次尝试抒情慢歌《要还》。第18位 Gigi 严明熙，今次嚟一首自由自在感觉嘅作品啊，《Colors in the Air》原色。第17位重新上榜嘅有 Candy 黄嘉晴嘅《直白》，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16位啊，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灵魂上演》。

0: 喂，
1: 其实佢同边个拍拖冇所谓嘅，最紧要系佢呢首歌够冧啫，冧到私奔嗰种。引领周恩婷《今世情人》。

0: 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兆铭，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第十五位。听过有 Yanping 周恩婷的《今世情人》。
1: 第十四位。
0: 呢首歌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之前咧有解释咗点解叫呢一个名嘅。而 Misha 佢自己最喜欢呢一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是、逃离也算励志。因为点题啦，就系、是、之前有讲过呢首歌嘅主题，亦都自己觉得就系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未识爱自己嘅你，一定要听呢首歌。回落三级第十四位 ，Misha 叶巧琳，不是那种励志歌。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 KW 朱敏熙。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三级第十四位。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到一次，仍然难频率一次。
0: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第十三位。
0: 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关系都是有毒的，有一些关系不但只无毒，而且甜到流。由他来示范。陈敏兰星期上升七级第十三位。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如果世界真的有一本这样的参考书教你谈恋爱，你估做足的话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呢？

0: 要使用嘅人个样好似佢咁。
1: 假使世上有浪漫教科书，
0: 直接 work 啦。
1: 免我二人在牵手来信手一辈子，谁都懂那个字。
0: 作曲陈夏威、潘宇谦、黄兆铭，填词黄伟文。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升七级第十三位 ，Jeffrey 魏俊生嘅《Textbook Romantics》。
2: 第十二位，
0: 一如佢以往嘅一啲经典作品，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充满住温暖同埋温柔嘅，亦都正如歌名《不约而遇》一样。世界上面好多事情唔系靠药物去解决嘅，唔靠药，更多时候系靠爱。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

0: 作嗰篇曲《廖又祥》填词，张唱廖又祥，监制廖又祥、陈一磊 ，Janis 卫兰嘅国语作品《不约而遇》啊，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六级，成为我哋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继续佢嘅颜色系列，嚟到黑色，黑色系一条绳啊！呢条绳系关于扯住我哋，我哋就好似扯线公仔咁，可能系俾人控制住，可能系有一啲无形嘅框架、无形嘅期望，佢都系其中之一。演绎黑绳。

0: 其实我呢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 多谢你啊，肥佬。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4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他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山西长治市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已经造成超过5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的高层官员磋商。報道說，雙方重點就旨在防止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議交換意見。雙方亦都致力於結束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兩人還共同探討相關解決方案。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 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是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啱啱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亚街路街。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较早前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嘅，啱啱清理咗冇耐啊。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另外啦，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咁而家一带交通都仲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咧，近住青田交汇处又坏车阻路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泥围就系屯门公路啦。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又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泥围。隧道方面，蓝鹏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加道里道一段都系车多。咁但系而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啦。最后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 FM94.8 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7: 冇问题，我中意啊。
6: 你中意，
7: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RD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9: 我黄天怡。
10: 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首先我哋都係倒數咗五個位置嘅，分別有第15位影聽周恩廷嘅今世情人，第14位回落咗3级有 Misha 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第13位 Jeffrey 計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第12位國語作品屬於 Janice 蔚蘭不約而遇。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 Amy Low， 今次嚟到黑色嘅主题，带点暗黑嘅曲风，题材都系啊，黑醒。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词来的，我觉得用了一种海鸟的名称去做歌名。这种海鸟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因为它很擅长就是观察和利用海风的。即是究竟几时顺风呢？几时逆风呢？它要做些什么呢？一路因应着那个自然环境去到生存。同樣地，呢首歌想講嘅就係逆風飛翔嘅智慧以及信念。今個星期上升6级第10位，許志安、順天翁。

0: 祝福 Vincent Chow 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今集有份量，许志安信天翁今日星期第十位，
1: 第九位
0: 上星期的冠军作品，继续停留我哋榜上第九位。已经期待紧，究竟佢下一本嘅杂志同埋单曲主题会系乜嘢呢？穿波鞋的恶魔洪家豪。

0: 幻想好啦。
1: 还愁趣什么？谈情还是拍电影海报？
0: 作曲编曲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陈思翰 Larry Wong。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今个星期回落八级第九位。同佢哋做过几次访问嘅，我觉得佢哋嘅团魂系真系100分，你好 appreciate 佢哋，觉得佢哋好团结，好清楚自己嘅目标。而佢哋都希望将呢种团魂嘅力量送埋俾乐迷 ，Baby Static。

明星一級第八位。

0: 今次由監製 Tima 為佢哋打造作品，作曲 Tima Jono， 填詞 T-Rex， 編曲 Jono。
1: 改變裝束，扭轉思想，眼界再擴張。
0: 今個星期龍虎榜嘅第八位 ，Viva Baby Savage。
2: 第七位。

0: 跟住落嚟都系一首充满 energy 嘅作品嚟嘅。不过呢份 energy 系带点暗黑同电影感。入行十五周年，佢要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之后重生。J 风，
1: 明明是半隻友谊，却会暗中坠落。
0: Break

0: 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第六位，之前也登上我哋龙虎榜的 number one 作品，今个礼拜继续徘徊榜上，回落两级，第六位有 Pandora 的《时光之灰》。
1: 第五位。
0: 不止从另一个角度去演绎经典作品，亦都有用佢嘅角度话俾你知现代嘅爱情观。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第五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昨晚发生的气体爆炸事故，已经增至82人死亡，9人失联，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乘组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作为一名普通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微足珍贵，是以前不敢奢望。他此刻内心充满感恩和荣幸，亦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謝祖國為他們提供圓夢舞台，亦要由衷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全力支持，一路走來的各項訓練確實充滿挑戰，過程十分艱苦。他說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項工作，亦會肩負起航天人的使命，為祖國、為民族的發展貢獻自己一分力量，不會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黎嘉莹又以广东话发言，多谢大家的支持关心，他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国泰航空回复查询时说，由澳洲布里斯班返港的 CX156 航班因遭遇气流，10人受轻伤，其中8人送院治理。国泰说，航班早上6:45抵港之后，医护人员立即登机为少数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评估身体状况，并提供适切治理。事件中6名机舱服务员和4名乘客受轻伤。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青田家汇处对开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交通好翻好多。最主要车龙就现在是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墟街市这一段就有少少的车多的。在九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月金巴利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都是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亚街路街的。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现在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交通仍然是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最后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墟街市这一段都是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5: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那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4: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三成菌圍埋都是想開心啫。
7: 我配過最貴的眼鏡都是四位數字啫。
6: 我現在戴緊呢副已經是最貴的。
8: 因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漸進啊，
6: 不算是超薄，嚴格嚟講唔係叫漸進，係另外啲叫數碼鏡。
8: 你睇一家積住圖即刻勁幾多。
0: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到5点，黃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菌。
9: RD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0: 1: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我哋仲有四个位置，头四位未揭晓嘅，仲有一阵间我哋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十个位置嘅出现。告诉你知，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0度的，相对湿度 76%， 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
1: 第四位，
0: 先揭晓了第四位先，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的这首歌，由冯咏琪加上填词的小黑为他度身订造，编曲就是 Anson Chan、 Vincent Lam、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Felix 林之乐、 The Red Button。 这粒红色就是代表着电话上面不听电话的粒，因为这首歌是关于前度打来的。剩下我們的三甲位置，揭曉之前告訴你知，剛才我們聽過第十位有許志安的信天翁，第九位就是上星期冠軍歌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第八位有女團 FIFA 的 Baby Savage， 第七位馮允謙 Break Me Down， 還有第六位 Pandora 的時光之灰，這首歌也都登上過龍虎榜 No.1 了。第五位就有 Sika 的深宵便利爱，同埋第四位啱啱讲过啦，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准备好未？我哋迎接我哋嘅三甲作品。
1: 第三位，
0: 春天除了代表住佢哋嘅新开始，大家嘅新开始之外呢，原来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意义嘅，就係佢哋好似出道到而家经历过唔同嘅季节啦，半年时间经历过冬季之后，佢哋沉淀咗喺呢一个唔系冬眠嘅时间啦，叫做稍微休息嘅时候，将佢哋之前好多嘅练习啊、排练啊、佢哋嘅演出啊、佢哋觉得自己做得好嘅嘢同埋唔好嘅嘢，全部都嚟一个好似沉淀回顾咁样。反思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将这些感受放进这首歌，提醒自己和乐迷从头开始。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金制 Bert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偶像女团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上榜四星期，上升四级，第三位。
1: 第二
0: 位，呢首歌入边嘅内容咧，大概就系讲一个女仔同一个男仔暧昧，喺暧昧嘅时候咧，佢决定咧同对方咧踏上一个旅程，喺呢个旅程入边咧，互相感受呢一种甜蜜蜜同埋暧昧嘅。Clara 佢好开心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因为佢觉得呢一首歌有种浪漫啦，有种sweet 啦，同埋佢觉得有种活泼喺当中嘅。但系佢话填词嘅陈咏谦啊，填呢一首歌嘅内容咧略嫌有点激进，因为如果俾佢嘅话咧，同一个男仔暧昧紧嘅时候，绝对唔会同佢一齐去旅行嘅。但系唱歌可以。雲浩影雪愛

0: 相识添啊！祝福 Jono、Sandy、添啊、黄宝维、天使陈永谦、编曲 Jono、黄宝维。
1: 母亲口说可以。
0: 云浩影嘅《说爱》啊，上榜三星期，上升八级，成为我哋嘅亚军作品。佢減肥啦，改變自己嘅身形啦，轉投新嘅唱片公司啦，改變自己嘅歌路，一切一切都係證明咗呢首歌入面講嘅嘢係啱嘅，就係、是、你一定要行出嗰一步，你先可以有轉變。上榜五個星期啊，上升十一級，成為我哋嘅冠軍歌。Mike 曾比特 Change。

0: 作曲 Kudos Slam Lee Ch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导志 ，Kudos Slam 监制苏导志。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所有位置成绩已经出炉啦。剛才揭晓了三甲位置，包括第三位有女团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亚军歌云浩影的雪爱，冠军刚刚听过曾比特的 Change。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时间，这边有十个位置的，先来第十位新上榜，有时代少年团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入面轮到这首歌做主打，单字一个次字。第九位，这首歌在上年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其实在一个电视台的音乐企划里面已经有现场版本的了，之后他再重新编曲录制这个单曲版给乐迷欣赏，有薛之谦的幻质。第八位，三月份的时候他在鸟巢度首唱了他这首作品，因为这首歌同时也是他是鸟巢演唱会的主题歌曲，王子宏凡的万丈回响。第七位，有我哋香港歌手嘅代表啊，周欣婷 Yan Ting。头先龙虎榜上榜嘅咧就系《今世情人》，呢边系 Social Pop， 风格完全唔同嘅两首。头先《今世情人》就系好冧嗰种啦 ，Social Pop 系暗黑啲嘅。带住一种好似之前阿修罗嘅 energy 咁样，延续到去 social path 入边。咁事实上呢一首歌佢话都系一个延续一个续集咁样嘅。喺阿修罗嘅时候已经谂到要再推出埋 social path。第六位，呢首歌不得了，佢哋两个把声原来系可以咁和咁好听嘅。吴青峰加上李宇春的春雨女，亦都是青峰送给李宇春的一首可以说是代表着他们友谊的作品。第五位，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第四位，郁可唯的星星如我。第三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亚军歌有谭维维的九十九号公路。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有些事是不可以时光倒流的，但希望可以在音乐面给大家重温以前的光景，也都提供了现实中没有办法可以看到的另一个平衡时空结局。因为作曲的 Edgar 喜欢电影《薰衣草》而有今次的创作，属于陈慧琳的作品。

0: 延续电影薰衣草，
1: 将佢变成呢一首嘅单曲。作曲 Edgar， 填词许宏毅，

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假期，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飞行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话，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他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他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国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昨晚发生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82人死亡、9人失联，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泰航空回复查询时话，由澳洲布里斯班返港的 CX156 航班因为遭遇气流，10人受轻伤，其中8人送院治理。国泰话，航班早上6:45抵港之后，医护人员立即登机为少数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评估身体状况，并提供适切治理。事件中6名机舱服务员和4名乘客受轻伤。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部分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提大家咧，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噶。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全线封闭。咁而家都好挤塞噶，车龙好长，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啦。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是、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而家去机场方向咧，车龙好长，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咁反方向去九龙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去到接近长青村，咁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睇下可唔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啊，咁而家去机场方向啦，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全线封闭，去机场方向咧系全线封闭。挤塞嘅龙尾就接近荔枝角公园，反方向去九龙咧，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长青村。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来回方向咧，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大致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好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就去到永星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去到永星里。咁喺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者之前呢，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是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咁最后呢，再提多次大家啦，青葵公路呢由于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呢是全线封闭，去机场方向呢车龙接近荔枝角公园，反方向去九龙呢近住货柜码头路呢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都系挤塞嘅，龙尾近长青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杜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嚟噶。

0: Lis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才会复理智，从头来都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 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 洪其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嗱，讲到扮靓，好多朋友咧第一时间就会谂起着衫啦、发型啦，甚至系护肤。但系一样嘢咧，我哋经常咧都会忽略咗佢，但系又极具杀伤力嘅，就系我哋嘅气味啦。尤其是男士啊，用香水咧唔单止系好闻啊，而系一种无声嘅形象管理，一个咧啱自己嘅香味，可以令到人哋觉得你清爽有品味，甚至咧会增加亲和力噶。嗱，相反，如果气味处理得唔好，就算你着得几靓咧，都可能瞬间扣分噶。夏天将至，出到街嘅时候咧，就好似一个气味实验室咁样。当你搭车喺商场，甚至喺电梯咧，都会闻到各式各样嘅味道噶。例如一啲汗味啦、浓烈嘅香水味啊、食物味啊，混埋一齐咧，其实都几尴尬噶。所以平时大家如果选择香水，关键咧就唔系要多，而系要准啊。嗱，夏天咧建议大家咧都选择翻啲清新啦、轻盈嘅香调，例如金骨、海洋或者系草本味咧，带出一个干净自然嘅感觉。同时大家噴嘅位置都好重要㗎，例如手腕啦、颈嘅側边呢，轻轻咁樣噴一两下呢就已经足够啦，令到大家行近嘅时候都会隐约闻到，而唔係呢未见人先闻其香啊。而其实我哋揀香味呢，重点都要配合埋我哋嘅时间、活动性质同埋我哋嘅空间密闭度㗎。当你喺日头或者係公开场合嘅时候呢，我哋可以揀返啲清新轻盈嘅，而喺夜晚或者一啲私密嘅场合，我哋可以揀返啲温暖浓郁嘅香调。平时日头翻工喺办公室咧，我哋可以拣啲金骨啦，或者啲清新嘅草本、轻木质嘅呢一类型嘅味道咧，就会俾人哋一种干净、专业、精神嘅形象。如果日头约会或者见客，我哋咧就可以选择啲花果味、金骨味或者系轻海洋调呢一类型嘅香调咧，就会比较亲和，但系又唔会好抢味，令到对方咧闻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好舒服。而如果系休闲活动去户外嘅话，我哋可以用一啲海洋或者系绿香调呢一类型嘅香调，喺热天或者系风大嘅环境咧，就会有一种自然。但亦都唔会好难闻，而喷一量亦都可以稍微多少少，但亦都要避免喺人多挤逼嘅地方咧过度使用啊。而去到夜晚活动或者约会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用一啲木质或者系东方味道，例如琥珀、香草、皮革或者带有麝香感嘅混合调，呢一轮嘅香味咧就比较温暖有层次，而且亦都会带有魅力嘅感觉。而浓度就要睇翻你现场嘅通风情况，如果系密闭空间嘅话咧，尽量喷少少就算啦。而喺啲正式场合或者系商务宴会嘅话，建议咧你选择一啲低调木质嘅香调，因为呢一种咧就会保持住你有稳重格调，避免过分嘅甜味或者系过分过性嘅东方调，咁咧就可以避免咗好抢风头嘅感觉啦。而去到做运动或者健身室，你想使用香味嘅话咧，你就要拣翻一啲比较轻量嘅金骨或者系体香喷雾，避免用一啲浓香水，因为汗味同香水混合起嚟咧，就会有一种咧更加之难闻嘅化学气味啊。最好嘅做法当然系冲完凉之后先至用少少嘅淡香水，咁就会比较好啦。

0: 今日嘅中心日咧，请嚟咗两位嘉宾啊，分别有 Isaac 咧同埋 Darren。Hello， 两位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Hello， 两位我嘅感觉咧就系一啲比较好贪靓啦，或者会比较滋整嘅男仔嚟嘅。两位算唔算咧？可唔可以咁样形容你哋咧？
1: 系噶，我觉得系噶，需要嘅。我觉得呢个系个 image， 或者你点样生活啊，或者出去见人嘅时候，你一定要，我觉得系叫整洁咯，即系又唔系真系要好花枝招展，但系一定要个 look 要俾人好舒服、好干净咁样系。presentable 呢样嘢，我觉得好紧要。
0: Darren 你咧，
2: 冇错，人靠衣装，都系你系要即系打扮得靓靓仔仔啊，无论香味啊，定系个 look 啊，着衫啊，其实你都要有一个即系个 look 先出到街咯。
0: 系两个，你哋最着紧系边一样嘢嘅扮靓嘅 items 啊？
1: 咁我梗系气味啦，如果你问我嘅话。因為氣味咯，我會揀氣味。咁我如果解釋就係、是衣裝好容易去 copy 嘅、我覺得，因為其實嚟嚟去去你點樣著衫都係嗰幾個 style， 或者你係好容易撞嘅，或者有啲嘢。但係味道呢樣嘢咧，就真係好行埋嚟啦。即係可能即係再有 close 嘅接觸嘅時候咧，係俾到個 surprise 你嘅，或者人哋會覺得你著咁嘅衫，我見過好多人咁著，但係你嗰個 vibe 係唔同嘅，就係、是、可能嗰一步咯。
0: 嗰、個味道
1: 係啦，
0: 你就係著緊。啲嘅 Isaac
1: 系
0: 系啦 ，Darren 你咧，
2: 我都系气味，
0: 呢个系气味嚟嘅，
2: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嚟紧夏天啦，咁我觉得无论着得几靓，你冇咗嗰阵气味或者个气味令到人顶唔顺咧，其实成件事就 ruin 咗
0: 啦。但系男仔对于味道呢样嘢咧，其实唔系好着紧，因为油臭大，其实即系嗰啲麻仔又过嚟打波啊，即系成身汗啊，又唔理噶嘛，即系嗰啲会系咁嘅啫。定系你哋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好？care 呢樣嘢嘅人嚟，
1: 我好細個嘅時候唔係好 care 嘅，我好細個時候我好唔中意人哋有呢隻味，大個就開始原來我自己都要
0: 唔中意人哋有香水啊，
1: 唔中意人哋有一種唔 pleasant 嘅味，即係可能有時好多汗啊，或者有時可能個口有陣味啊，即係好多時候呢啲係呢就係無論你個人可能著得幾靚，著得幾 decent 都好，你行埋去，即係可能嗰日
0: 有啲抗拒嘅，
1: 佢覺得減分先咁樣咯，有少少咁樣嘅感覺。細個係會留意到人哋，跟住慢慢就覺得哦，其實呢樣嘢我自己都要留意。因為我可能都俾咗一個咁樣嘅感覺人哋，所以就開始會注重呢樣嘢咯。
0: 係 ，Darren 你咧？
2: 係啊，我細個其實我爸爸媽媽佢哋都有噴香水嘅習慣嘅，雖然佢哋嘅 variety 唔係特別多，但我就會知道原來出街前其實可能要噴一噴香水先會出街嘅，咁我就有 integrate 過呢個 information， 咁去到依家。都有呢個咁嘅諗法，一定要噴一噴啲嘢先出街咯。
0: 嗱，我而家齋咁樣望兩位嘅時候咧，感覺上咧 ，Darren 似係嗰啲咧細細個嘅時候好規規矩矩嗰啲學生哥嚟嘅，即係阿爸阿媽咧就會Darren 你今日咧要著好嗰件 shirt 啊，然之後著翻嗰條 trousers 咧，

0: 歐陸啦，就喺澳洲頭翻學咯。
1: 嗰啲青春期嗰啲啦，我開始要覺得注重儀容啦。
0: 係啦，係啦，係啦。
1: 但係你嗰陣時細個翻學可以焦頭嘅咩？
2: 係咯，中可以焦頭咩？
1: 係咯，
0: 唔可以㗎。
1: 咪係咯，嗰陣時你點整啊？咁
0: 照焦咯，
1: 照焦。我記得我細個翻學嘅時候，焦完頭之後咧，啲訓導就埋嚟嘅時候，做咩？你整咩啊？攞去洗頭。
2: 我都唔得嘅喎。
1: 係咯，
0: 冇啊，可能我同啲訓導好 friend 咯，同埋我唔係焦得好痕，即係我唔係好係啦，我唔會嗰啲好靚嗰啲嘅，之後係即係一定會細個就慢慢養成個習慣，出門口會洗頭先嘅，或者吹個頭，跟住之後啊，我頭先有講起就因為我讀男校嘅，咁所以我就好注重嗰啲即係我會發覺我嗰時未知咩叫香水嘅細個，但係我就會覺得有啲人有陣好香嘅味道，其次外國人咧唔知點解硬係咧會香啲嘅同亞洲人比，跟住原來就係用咗嗰啲止汗劑，跟住我嗰時就好沉迷，有段時間好沉迷買止汗劑嘅。
1: 喂，咁啊嗱，今日邀請兩位點解你哋不停都係講香味好著緊咧？因為你哋就真係啦創立咗一個關於香味嘅品牌啦。咁呢個香味呢樣嘢咧，我發覺近年啦，即係以前都有噶啦，真係細細個嘅時候都會有，但係而家近幾年咧，大家係鍾情咗，會好希望一種香味喺流傳喺我哋嘅身體上面啦、屋企啦、辦公室啦，就算 whatever 你個袋啊，都會有種味道。味道呢樣嘢好似係而家改變咗大家對於以前嗰種。Mr. Bean 咧，咪落到去百貨公司第一層嘅時候咧，會死啊！我會就快死嗰種感覺唔同曬，而家係唔係嘅咧？即係對於你哋如果創立個品牌嘅時候，都望個環境都唔同咗咧。
0: 係噶，我覺得市民或者大眾而家越嚟越注重自己生活品質，因為有時候佢哋嗰個 concept 就之前可能經濟或者我唔知道可能教育或者各樣嘢，佢 more likely 而家係會注重翻自己生活品質，會希望透過一啲 lifestyle 去 present 翻自己嘅一個人設，或者佢令到想每樣嘢佢都會覺得。開心或者係味，因為味道有時係好 connect 到我哋嘅 sensation 或者 connect 我哋腦部嘅一啲記憶同埋個情緒嘅區域嘅，咁所以可能 by the time 而家就會多啲人去做呢樣嘢咯。
1: 係，你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味道係令到你哋好有記憶點嘅？即係有啲好有回憶嘅味道啊！比如我自己分享就係，我記得嗰陣時咧，曾經有一個朋友啦，咁佢個味道，我覺得哇好香喎、啊，嗰個香水，咁我就真係會真係特登去 search 啦、揾啦，一定要買翻嗰啲香水翻嚟自己噴咯，即系你会有呢啲嘅感觉，即系你觉得好中意特别有种味道，但其实大过你先至发觉原来，喂，其实香水嚟嚟去都系嗰几个调子嘅啫嘛，但系你就系中意嗰种味，你之后日后改变咗，连到我而家为止，我都会觉得啊呢类型嘅味咧系特别中意，有冇啊？
2: 有啊。其實有時候唔係淨係即係可能味道，可能得果木啊花，唔係淨係得呢三種，仲有啲其實有啲香味係會溝咗一啲人本身個 hormones 嘅味嘅，係、啦，而成隻香味真係會變嘅。嗱，我之前都識過某啲人，其實佢本身天生有散發住一陣，即係你解釋唔到嘅味，你好難喺呢啲香調啊，即係調唔會調到嗰隻味出嚟。但係深刻嗰隻味就會 attract 到你嘅 DNA， 然後你覺得呢隻味好香咯。
1: 其實係，我發覺好多外國嘅朋友咧，佢哋有一陣味嘅。咁當然啦，有啲味係好聞，有啲味係唔好聞嘅。咁 base on 都係佢哋平時嘅飲食習慣啊，都會令到佢哋身體有嗰陣味嘅。你哋有冇聞過？
2: 有啊
0: ，of course，
2: 因為我都覺得好係即係影響即係生活習慣或者食嘢都好有影響，可能比較濃味，咁導致到佢身體會散發即係產生咗一種味，令到即係零舍臭咯，知唔
1: 知？係啊，嗰種荷木真係嗰種荷爾蒙嘅味道嚟，
2: 而嗰只係香水都冚唔到嘅味嚟。
1: 係啊，咪有時呢啲味咧，你用香水冚完之後咧，覺得仲難聞啊，
2: 係
1: 好慘㗎，即係我都發覺有啲朋友咧好想。即係將佢抹走呢陣味道，有啲朋友係咁噶，但係佢抹唔走嘅，即係嗰陣味係可能佢自己天生係有咯。咁啊，Isaac 你有咩味咧？
0: 我覺得我隻味頭先諗翻咧，我細個好中意一隻味係我婆婆會用臭丸或者用一啲係啦，佢用一啲樟腦或者啲木咧，
1: 係
0: 即係去老一輩好中意放喺嗰度嘅。所以其實我而家咧，我啱啱你咁樣提，我先諗起我有幾隻味好中意咧，就係、是、一啲樟腦啊、木味啊，係嗰幾隻味咧。喺個香水入面有咧，我係特別吸引到我嘅，因為香水分前中後調啦。如果後調佢係一啲木質啦，或者係一啲臭丸嗰啲味咧，
1: 係
0: 唔係好強嘅，但有少少咧係會令到覺得attract 到我嘅呢只味。
1: 突然之間你咁講啲即係有呢啲臭丸啊、樟腦啊呢啲味咧，我覺得你個人都好重情嘅，唔知點解。
0: 我係㗎。
1: 你個樣唔似啊！你個樣係真係完全唔係嗰啲嚟嘅，
0: 係咁啊，先有個反差感啊嘛。

0: 為你一講話，哎，譬如即係老人家有呢陣味，係喎，即係以前係會，同埋一去到咩情況會聞到呢陣味咧？就係嗰啲轉天氣啊，即係譬如夏天轉秋天，秋天轉冬天，突然之間變凍嗰下咧，條街以前係好多呢陣味嘅，但係近幾年已經冇咗啦。
1: 係因為佢哋會轉季啊嘛，將啲舊嘅即係冬天嘅衫攞翻出嚟，將夏天嘅衫攞翻入去。
0: 以前有啦嘛，
1: 係啦，
0: 但係而家冇噶啦嘛。
1: 新一代佢而家唔用，
0: 就算而家新一代佢都唔會選擇用嗰個材質咯。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你就會冇咗嗰陣味咧。你覺得係個細狗少咗一陣味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
0: 你覺唔覺？即係頭先 Darren 你不停，但係啊係啊，你有啲咩感覺咧？你有
2: 講起你啱啱話轉天氣嗰個味道咯，我又唔係話對 specific 某啲係人產出嚟嘅味道，反而係即係天氣嘅味道咯。即係有時候其實味道都影響，可能 represent 你當時嘅心情嘅，即係你轉天氣啦，準備秋天啊，咁你就開始聽啲傷心歌啊，開始覺得呢個世界將會全部都係 sadness， 跟住唔開心。
0: 係係，
2: 但係即係你會好 dig into 嗰個 atmosphere 咯。
0: 係係係係，咩同埋咧秋天啊或者春天咧係有一陣味嘅，即係譬如春天咧就嗰陣有少少噏噏地嘅濕立立嗰種味嘅，而秋天咧你聞嗰陣味咧係有種落幕嘅感覺嘅，即係啲枯黃啊，即係啲葉開始落葉啊嗰種嘅味道咯。夏天咧聞到一陣味咧，我覺得係嗰啲氯氣嘅味。
1: 哦，刺鼻，我覺得夏天因為好多太陽，跟住太陽嘅時候反射，可能地面好熱嘅時候係會有啲刺鼻嘅味嘅。但係如果你講呢個咧，我最中意係落雨之後嘅味。
0: 哦，
1: 係啊。有少草青味，好大自然，跟住之後佢係落完雨，佢唔會咁濕，但係佢會有嗰種感覺係好舒服嘅，即係就好似你可以休息啦，即係啱啱好辛苦啦，已經落完好多雨啦，你可以同大自然多啲接觸，因為佢一嚟呢啲草青味或者啲 grass 味即刻帶曬出嚟囉，呢個係我都幾鍾意嘅一個味。
0: 係你咁講完都有，因為我點解覺得夏天係會有嗰種氯氣味呢？因為即係好多人去游水啊，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嘅洗地啊，即係頭先你講，譬如落雨好或者清洗嘅時候，就因為有太陽之後射咗落去咧，你會令嗰個味咧係更加之濃烈啊嘛。而冬天嘅感覺仲嗰種味咧就係好似冷冰冰嘅，係好薄嘅嗰陣味。點解？因為冬天你個鼻已經可能我鼻敏感啦，咁你就再加埋你凍嘅時候咧，你個人好似聞任何嘢都唔係好濃烈嘅。
1: 所以你會見到如果香水嘅銷量咧，冬天木味係特別多嘅，無論竹或者香水，因為始終咧，啲人就想要温暖或者想要 grounding 嘅感覺，所以去用翻木味。但係你見到夏天咧，啲人可能去好藝，即係你春夏天又唔係好藝局，或者佢個感覺就想活潑啲，所以果香係比較多人揀，就係想嗰個refreshing 啊 uplifting 啲啊，就係嗰個味道嘅分別咯。
0: 即係每個唔同季節揀香水都會有唔同嘅分別嘅係嘛？
1: 會
0: 㗎嘛？喂，既然係咁嘅話咧，轉個頭翻嚟教下大家，喂，究竟我哋應該喺咩月份或者咩嘅時期，我哋有冇啲咩選擇咧？或者男仔好女仔好有啲咩唔同嘅香味嘅一啲氛圍可以揀下好嘛？轉個頭翻嚟繼續講啦。
1: 好。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加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山羊，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香港嘅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嘅时候话：，作为普通嘅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嘅教导、家人无条件嘅支持等。佢话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加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与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青葵公路啊。咁由于咧有车辆着火啊，咁现时咧去九龙方向咧就全线解封，咁但系去机场方向咧，近住丽景港铁站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嘅。 重複一次位置，青葵公路由於有車輛著火，現在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這一段是全線封閉，非常之擠塞，龍尾就已經去到荔枝角公園了。揸車的朋友這段時間請你考慮改行其他的道路，因為青葵公路有車輛著火，去九龍方向的封路就全線解封，但是反方向去機場是近住麗景港鐵站一段全線仍然封閉，去機場方向車龍很長，排到去荔枝角公園。在港島較早前薄扶林道來回方向近住第三街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車龍就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有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而紅隧的港島入口高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車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仍然都是車多的。另外在新界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青路這一段是慢車，現在龍尾去到麗景港鐵站，就是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青路這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就去到麗景港鐵站。最後水務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咧，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咧就系咁简单。咁最后提多次揸车嘅朋友啦，由于青葵公路咧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近住丽景港铁站去机场方向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咁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6: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7: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因為靚足一世。
3: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紙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GB洪紀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8: 哇，講得終身美麗。
9: 听完2:30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大家平时拣香味嘅时候咧，都会有几个错误点咧，要值得留意噶。真正有品味嘅香味咧，系要若隐若现，对方咧系接近嘅时候咧，先至闻到，绝对唔系香水越浓越好。同埋记住，我哋不同场合、不同天气，其实咧都适合不同嘅香味噶。好似我哋着衫一样，都需要配搭，所以绝对唔系一支香水走天涯。而仲有最重要嘅就系香水咧，其实系帮你加分，而唔系爱嚟遮掩。如果你基础的清洁做得不好的时候，任何香水都绝对救不回，所以大家记住要保持清洁啊。

0: 日嘅中心美女咧，请嚟咗两位嘅男生啦，一位系 Darren 啦，一位系 Isaac 啦，吓两位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嗱，两位咧就好似系读紧书嘅时候，即系读紧大学 last 嘅时候就话，不如就创立呢一个香味嘅品牌。嗰时点解咁有呢一个冲劲或者咁有能耐去突然之间话，我哋开公司啦？
1: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想做生意，
0: 做老板嘅你
1: 都系啦，因为
0: 你都系似嗰啲嚟嘅，
1: 系，
0: 你真系唔啱打工噶啦，
1: 系啊，真系唔啱，
0: 唔可以受制肘，
1: 系啦，唔可以听人讲嘢，因为我个人好 creative 嘅，好多谂法咧，我觉得
0: 好少人会自己赞自己赞到咁嘅，
1: 要自信嘅，但系我觉得个 creative 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太多谂法嘅时候，如果喺间公司度嘅话，因为我试过打工系 corporate 嘅，咁喺 corporate 嘅感觉就会有限，同埋好多嘢都好多层要过，因为嗰时咁啱 covid， 好多人都留喺屋企，咁我就咁啱屋企人读香薰治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香薰治疗啦，但系我姨妈系真系话，而家天气唔好，或者系而家鼻敏感，好多菌喺个空气度，你试下点油加利叶或者点薄荷，其实系有杀菌嘅作用嘅，佢唔会令到你可以真系冇菌或者健康，但系可以预防某啲嘢。跟住我嗰时就萌生就谂，点解即系唔系个都咁中意滴？咁喺蜡烛嘅话会唔会靓啲？会唔会成件事 lifestyle 会再有趣啲，或者我哋容易喺我哋呢个年轻一辈嗰度入手咧？咁其实讲真，做蜡烛嘅 cost 同埋 production 唔系好难或者唔好复杂嘅事情，咁样就开始咗将香薰油放喺蜡烛度。而嗰时大家 home office 或者困喺屋企，其实味道嘅转换系好容易改变到一个人嘅心情，或者改变到一个空间嘅谂法，或者啲人我想 focus， 咁就会可能用啲果香令到自己再 sharp 醒啲。
0: 咁啊 ，Darren 你就系、是因应住啊 Isaac 咁样氹你入局嘅系嘛？
2: 因为其实我都系一个几 creative 嘅人嚟，系啦。咁但系其实呢方面嘅 creative， 我系 until 我认识咗 Isaac 之后做呢个 brand 先发觉，原来自己有呢一方面嘅 creative 嘅能力。因为我本身系读音乐嘅，咁但系即系我认识 Isaac 之后啦，咁佢问我好多唔同嘅意见，而深刻我又俾到一个佢心目中嘅啱嘅答案，而即系出到嚟都几多人赞赏。咁我就话，哇，原来我都有呢个方面嘅谂法噶、哦。咁其实再加上香味本身，我屋企不嬲都系即系都着紧嘅。
0: 系我明
2: 白。咁所以就
0: Daddy 又会中意
2: ，Daddy 又中意啦，妈咪都唔错啦。咁所以就机缘巧合下又接触到，即系我自己本身 until 中意咗香水之后，再加上认识 Isaac 之后就做咗横店，我都未真系搵到工，因为呢个社会即系暂时经。就唔係特別好，咁咪做住先咯，咁做咗下就做到依家啦。
0: 係，喂，嗱，頭先我聽到，譬如可能Isaac 咁講啦，即係話，喂，屋企人，因為有呢個香薰治療嘅時候，講到香味可以改變到我哋個環境啦，或者我哋嗰個身體狀況啦，我哋有啲咩味道，其實對於我哋日常喺香港呢個環境係好啲，即係譬如我哋點啲咩，頭先你講咩油加利葉啊，或者有啲咩味係啊擺喺屋企可能會增正，或者可能係會 calm down， 或者可能係會淨化。是不是有这些不同类型的选择的？
1: 有的、最简单最直接呢就是薰衣草 Lavender、因为薰衣草你会见到可能很多冲凉液、或者很多地方都会加这个 element 下去，因为其实它是可以令到我们、有个 signal 去 relax 和去放松的，那这个是令到、如果你压力很大或者你真的有少少瞓得不是那么好，我们可以点少少薰衣草的时候会令到个人会 relax 一点，可能会瞓得好一点或者压力会少一点的、如果有时呢我觉得香港人步伐好快啦，如果你想个人咧静落嚟咧，其实你可以、用一啲木质调嘅，即系可能一啲檀香啦，或者啲雪松木啦，因为木本身系大自然最即系大地之母嘅一样嘢，就好 grounding， 令到你能即刻沉稳或者落翻嚟。咁有时翻到屋企，可能你经历咗一日已经好攰嘅时候，其实不如用下啲木味，令到个人再 grounding。或者有样嘢咧，有鼠尾草嘅，或者快乐鼠尾草。咁可能有啲人都知道鼠尾草系有净化空间。嘅一个能力嘅，咁所以有一啲香薰，尤其是你点完之后咧，都可以令到你个空间净化或者系磁场可以好啲嘅。咁呢个都系鼠尾草本身嘅功效嚟嘅。
0: 嗱，譬如香味啦，即系好多人觉得好中意啦，但系亦都有好多朋友其实原来唔受得嘅，系咪？
1: 系香薰油咧，因为属于天然噶啦，咁其实一定有好多界限嘅，即系可能有时猫猫狗狗咪几只味唔闻得啦，孕妇有几只味唔闻得啦，或者个浓度嘅稀释都好紧要嘅。所以咧，如果你真系去做嘅时候咧，记得就系、是。一定要睇翻，即系上网 check 翻嗰个 safety guideline， 同埋要知道你个配搭系点样咯。这个要小心啲去 check 嘅。
0: 坊间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啦，有蜡烛，头先你讲嘅，咁就已经加咗啲香薰油落去啦。咁另外有啲就直情系话我中意。 強勁啲嘅，直接點香薰油，然之後就蠟燭喺底就點著佢，好似蒸發嗰個香薰油咁啊。咁、那個分別有幾大咧？呢兩樣嘢
1: 其實可以講下個油嘅，因為呢兩個只不過佢燃燒嘅方式唔同。因為如果你個蠟燭喺底之後再加水再滴咧，其實都係用熱力令到一個香薰油喺空間做揮發。咁只不過佢揮發嘅程度，你會見到用水嗰啲咧，佢會再出啲嘅嘅面，因為直接水。咁蠟燭就係因為將啲味道依附喺大豆蠟度，透過溶解大豆蠟同埋有個熱力蒸發啲味道出嚟，咁但系个重点系个香精同埋香氛。你知唔知道？可以讲少，你知唔知道 fragrance oil 即系香精同埋 essential oil 香氛油嘅分别？
0: 唔知
1: 系呢个就系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发觉，但系呢样嘢系需要知嘅，因为你每日都闻嘅，即系呢个系闻，即系个鼻嗰一样嘢嚟。因为香氛油 essential oil 系天然萃取玫瑰，我就系100个玫瑰花瓣滴漏而成嘅。咁因为植物嘅 DNA 同人嘅 DNA 好似，所以佢真系有一个疗愈嘅作用嘅，咁所以可以疗愈得到。咁但系香精咧，佢就 artificial 嘅，佢嘅好處係佢 variety 好多，同埋好 long lasting。咁所以呢個就係你去揀一啲頭先蠟燭或者香水嘅 product， 可以睇下入面嘅 ingredient 係自己適合啲乜嘢咯。
0: 我就聽過話，譬如大家千祈唔好亂咁真係坊間求其買啲你唔知佢係乜嘢嘅蠟燭翻嚟點，然之後因為嗰啲味道咧，覺得哎呀好中意好搶啊 ，whatever， 就算你擺車嗰啲咁樣嘅香精啊香氛咧，都唔好亂咁用。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嗰啲香味啊，味道嘅嘢啦，其实好快已经可以渗入咗你嘅身体度，然之后入完去之后就入你嘅血，入你嘅血嘅时候，如果 in case 嗰样嘢唔系最健康嘅话咧，其实唔健康嘅嘢就跟随住你嘅血液噶啦。
1: 系嘅，好多坊间都会咁讲，所以要小心啲咯，喺呢方面，即系或者要 check 清楚就会好啲。
0: 系咁，所以即系头先都提嗰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屋企有小动物啦，有孕妇啦，或者可能如果本身你个人对于某啲味道好 sensitive 嘅话咧，你都真系要了解清楚先，即系唔好乱咁点。咁头先我记得我喺新闻之前咧都问过两位嘅，系咪真系有分唔同嘅時期，我哋會揀嘅香味都會有唔同嘅咧，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啦，嚟緊夏天啊，即係咁熱嘅時候，我哋揀啲咩香味會係適合大家呢？
2: 其實我覺得好因應住，如果你話香港嘅話，咁當然普遍大家都唔會好中意好濃嘅味啦。咁譬如可能有啲係比較中東少少感重啲嗰啲 wood 味咧，其實我自己就唔 prefer 嘅，因為香港太密集啦。如果你啲味再濃啲咧，夾夾埋埋其他味咧，會太過強烈。咁所以我哋自己就 prefer 一啲可能比較清新感、果感重啲、light 啲嘅，咁就會即係方便你行出街唔會俾人覺得哇邊個咁樣嘅感覺咯，
0: 唔好搶咗個味道。因為我記得以前有一段時間咧，好多朋友即係尤其是女士啦，會噴啲香水咧好濃咧，大家就會俗稱嗰啲貴婦味啊嘛。即刻兩個即刻噏曬得係啊，係即係你會覺得哇，使唔使咁勁啊？咁但係而家咧，亦都開始慢慢將呢樣嘢已經淡化咗啦。即係女士們噴嗰啲味道已經完全唔同曬。頭先你講呢一個中東嘅香味，其實係咪我哋坊間都有好多㗎？
2: 我都係演變緊嘅。其實有啲品牌其實兩隻味都有，因為你都要配合某個 market 嘅一啲人噶嘛，即係當然因為中東人佢哋嘅 spending power 高嘅，其實對於香水，咁所以某啲品牌店都會有呢啲味嘅，咁但係我哋自己 prefer 就真係再 like 翻啲果香啲咯。
0: 但係頭先你講嘅譬如果感啦，或者有啲譬如花啦，會唔會係都係屬於呢個叫做輕身啲嘅味道係咪？
2: 要在乎你點樣調嗰隻味。因為花味其實都可以做得好足、
0: 好濃，
2: 係啦，果味都可以做到好假。Depends on 本身嗰調香師係調過個味道係比較濃啲啊，其實都講個人 taste 嘅啫，只不過你 buy 唔 buy 嗰個 brand 嘅 taste 咯。
0: 咁會唔會可能即係揀嘅時候，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嘅夏天嘅味道咧，會唔會有分男女之分，定係其實 no？
2: 我都係演變緊嘅呢樣嘢。舊時真係好 firm 話哦，男仔其實你木香先夠 man 啊，女仔噴花香先夠 elegant 啊。咁但係其實呢樣嘢我都係開始模糊佢。因為我自己做呢個品牌嘅時候，其實好多人開始好多女士好中意木味，亦都好多男士對於我哋買嘅果味啊花味其實都好 obsess 嘅。even 好多品牌其實都係咁做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含糊緊啦，同埋大家都接受嘅程度高咗，係啦。咁所以 that's why 好多人會開始慢慢去揀啲 niche 嘅 brand 啊，即係好似做大品牌嘅 concept 咯。
1: 如果頭先 Darren 我想 add on 少少，就係如果我會去揀，如果係夏天去噴嘅話，其實會噴一啲果感啦，噴一啲海洋味啦，噴一啲 refreshing 啲啦，或者噴啲 up。 lifting 少少嘅味，即係噴落去咧，你會覺得開心嘅。因為可能你冬天咧噴落去，你噴木質調噴落去，你會覺得沉穩嘅，因為你想俾温暖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要揀嘅話，我會真同埋香港好濕啊，同埋呢樣嘢就令到你有時香水除咗噴俾人哋聞之後，其實噴俾自己嘅，即係可能你今日一出去個天氣又落雨，跟住又濕，跟住又黑色嘅時候，但係如果你噴一啲係fruity 少少嘅 uplifting 啲嘅味道，你個人都會開心啲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呢一方面嘅分別咯。
0: 咁會唔會我哋要補噴咧？即係譬如出街嘅時候，使唔使噶？
1: 其實係要嘅，唔係睇下你本身個香水，因為香水有分 cologne 啦，有分 absolute perfume 啦，佢係唔同 long lasting 嘅程度嘅，佢嗰個 duration 係有啲唔同嘅。咁但係我哋正常咧夏天其實我比較 recommend client 咧係噴衫，亦都噴身體嘅，因為咧身體你可以出汗，其實你一揮發就已經完咗㗎啦嗰只味。咁但係衫嘅話你冇咁易揮發，其實可以再 long lasting 少少嘅。咁如果補噴嘅就睇下你需唔需要，因為我哋正常嘅話咧一個香水你當五至六個鐘頭可以 last 到嘅。咁如果有啲細細嘅 travel set 或者有啲 pocket size 嘅香水，你可以放喺個袋度再補噴。但有時有一樣嘢咧，人嘅味覺係會疲勞嘅，即係有時可能你覺得自己冇香水味，但其實你已經有香水味，所以呢樣嘢都要慢慢去試，或者真係問下身邊嘅人。有時可能你真係我今日噴咗支香水，跟住可能去到夜晚都冇味，但係我件衫我第日再著嘅時候，我再著翻我又唔翻嗰陣味喎，因為就係人嘅嗅覺會疲勞。如果係咁補咧，可能周邊我就會好驚，點解你點解你？咁濃嘅，或者就真係有時你再 light 嘅香水都好，你不停噴咧，其實都會有令到佢好濃，或者令到隔離嗰個味道會唔舒服嘅一個感覺咯。
0: 都係，同埋頭先你講嗰樣嘢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噴落衫嘅時候咧，衫咧佢衣服嗰個味道落去咧係耐啲嘅喎。係內過我哋個身體，咁身體可能即係你會出汗啊，或者你會喐動嘅時候係會啲味會走咁啲，所以我有時我中意咧，未必係噴落去咯，係走珠式嘅嗰啲香味咧，我覺得幾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幾正嘅喎，有時碌咗落去咧，你會覺得黐得實正啲，會唔會咧？你會覺得？
1: 會㗎會㗎，因為始終噴嘅話，其實都係講嗰句個香精或者香水接觸你皮膚嘅表面有幾多，同埋你發覺香珠咧滾珠嗰啲大梳都係有啲油喺度嘅。其實香水如果你想嗰個 long lasting 咧，油份好緊要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咧，你係可以喺某個要噴嘅位置踩啲 Vaseline 咧，其實令到佢可以再 long lasting 啲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佢嗰個效果會再耐啲。咁同埋你香水你霧化咗咧，你嘅接觸面少咗或者啲粒子細咗嘅，佢都唔會咁 cover 到咁多個位。
0: 有啲朋友直情係中。意就係淋噴香水之前擦啲 cream 落身度先，即係 body cream 擦完之後先至噴咧。佢話覺得再實淨啲嘅個味
1: 啊，或者你個 body cream 係有香水味嘅。我而家係會用一啲有味嘅 body cream 朝頭早。跟住夜晚瞓覺就唔好啦，太香啦個身體。咁但係有時你就會真係夏天一出汗嘅時候咧，你係會有陣味嘅，即係你係會香啲嘅個人。
0: 哦，哇！你真係好講究嘅喎，其實
1: 感覺 impression 會好唔同咯，因為味道呢樣嘢就係、是、哇，原來可能出邊你噴一陣味，再埋身用另一陣味，有少少唔同。
0: 同埋我記得頭先 Darren 講嗰樣嘢咧，你話有啲朋友會可能佢自己個 hormones 有啲味唔同啦，有啲香味咧亦都會係可能因應住，譬如你當噴咗。Isaac 度同噴到 Darren 度咧，個味都係兩樣嘢嚟嘅。
2: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都做過同一隻味噴一個人身上，可能都係果感啦。第一個就甜啲，一個酸啲，咁就會導致到一個人中意，一個人唔中意咯。咁所以其實真係好depends 咯。所以我都有時建議大家真係試咗上手先，再 feel 個感覺先，再諗下買唔買。
0: 你有冇研究過即係譬如可能會唔會有某幾類嘅味道，原來噴落唔同人係特別有個大分別，又會唔會有呢啲味㗎？
2: 我覺得最主要會係果感嘅，係啦，因為我做咁多次試習啦，大家都係對於果感嗰、那個嗰、個 comment 有少少唔同嘅，有啲就真係覺得哇好甜啊，頂唔順啦，太甜啦，有啲就話哇咁酸嘅，咁有啲就覺得哇都幾因應到個前中後調出曬所有味出嚟，就好中意咯，即係每次果感都係最大嘅 comment 咯，即係我哋做咁多次試習，所以就亦都根據翻個人體熱力。有影響
0: 哦，係真嘅，即係你如果越熱咁，咪真係越揮發。我成日覺得都越揮發得快，因為你蒸住佢一樣咯。啲朋友就係可能成身都凍冰冰嘅，咁你噴落去好，點解你全日都有味嘅？即其實唔關個香水事，係關個人事，都會有呢個情況咯。頭先有講過，即係譬如可能一啲比較清新啦嘅味道咧，我哋就啱夏天啦。咁如果啦，即係可能佢哋想我預備到秋天好、冬天好或者其他，咁你哋又覺得係乜嘢嘅味道咧？係？
1: 我覺得冬天咧一定係木再加 leather 嘅。其實咧，我哋味道咧有分好多種嘅，有啲係 spicy 嘅，有啲係 leather， 有啲 smoky 嘅。咁其實我覺得如果冬天就一定係木味 leather 或者 smoky 少少呢啲咁樣嘅味係比較多人中意，沉穩啲、穩重啲、穩實啲，或者俾人感覺係温暖啲，就係我覺得冬天最主要嘅。
0: 但呢啲味道會唔會淨係可能係 for 男士啊？
1: 其實唔會㗎，有一股味道係檀香再加睡蓮，咁呢個味道係好舒服嘅，亦都好，因為最尾有少少琥珀，咁所以成個味道咧係好 powdery， 好舒服，木質得嚟，佢有嗰種睡蓮嘅香喺入邊，咁所以佢感覺唔會真係男仔先聞到咯，有時女仔都好容易去 approach， 同埋俾人聞落去感覺好平易近人。
0: 因為好多時女仔咧一聽到如果要噴啲木調嘅味道咧，佢哋會感覺上哇，會唔會覺得好似好
1: man 咁樣？
0: 一好 man 啊，即係好女強人啦，會有呢一種嘅感覺咯。
1: 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建議其實香水咧，我哋可以搭住咁樣做嘅，即係唔使淨係一隻嘅。咁可能你揀一隻木香，再揀一隻係花香，咁你可能係今日係兩隻香水溝埋一齊，可能出嚟個效果會有少少唔同咯。
0: 即係疊噴形式
1: 係啦，
0: 因為嗱有啲朋友就成日覺得，如果我疊噴香水，就會可能會將個味變成咗好古怪啦。即係或者可能要疊噴嘅時候咧，只可以嗰個香水味咧係真係要好淡嘅先至做到嘅，定係有冇啲我哋大家會？冇唔喺度啦，
1: 呢個其實睇個人 preference 嘅，因為我覺得疊噴呢樣嘢咧係好睇，即係頭先講你入咗皮，你上咗皮膚嘅時候，你個味道已經唔同，咁所以疊噴係好睇自己個 experience 同埋自己去試下覺得點樣會好啲咯。我哋都會叫啲客人去疊噴嘅，但係我會覺得係，總之你中意兩隻味你就試咯，咁你試咗先啦，你唔知個感覺係點樣噶嘛，因為喺調香嘅角度，只不過我哋將嗰個調香嗰個 ingredient 再 double 咗啫，但係佢出嚟可能有時意想不到嘅好嘅效果。但有時可能你揀咗兩個係好撞嘅，亦都會唔好咯，所以可以好睇自己咯。又或者可以用一啲試香紙，或者你出面去試嘅時候，可能攞兩張唔同嘅味，之後 keep 住咁樣聞，其實有時啲味都會有啲唔一樣。咁呢個就可以做到個實驗，可以覺得點樣係最啱自己咯。
0: 即係要疊噴嘅時候，會唔會可能嗰個距離都會唔同咧？你越近你條頸或者越近你個皮膚嘅時候，你一噴，其實嗰個聚焦點好細噶嘛，咁你就會特別地係。實啲嗰個香味，
1: 冇一個 guideline 點去做嘅。但我自己嘅話咧，我大多數我中意即係香水會噴四下嘅。其實我噴腳添嘅，有時即
0: 係、oh, wow.
1: 即係著咗衫嘅時候喺個即係
0: 我冇話你唔著衫，
1: 大多數有時係唔著衫，我會唔著衫噴嘅。有時可能我有兩下咧，就可能噴手同埋噴腳啦。有兩下喺個空氣度，令到你自己再行過去，就可能係你
0: 即係揾到門咁啊嘛，行過去咁
1: 啊，係啦係，即係噴空間，即係噴喺個空氣度，跟住就行過去，就好似即係比較廣。嘅一隻味咧，就可能包裹曬你成個人，就可能你頭髮啊，或者係你成件衫啊都有，可能有其中兩下，或者如果你係疊噴嘅話咧，其中兩隻味就 focus 少少係你個頸啊，你個手腕啊，又或者係喺你個腳嗰啲位置，咁就有呢個 concept 咯。
0: 而家咧，我覺得香味呢樣嘢咧。尤其是香港啦，出嘅味道咧越嚟越多花款嘅，即係多到咧係有時你估唔到。最近好似聽到有啲，譬如話紅豆沙嘅香水味啦，或者可能係有啲糖水嘅味道啦，或者甜品嘅味道啦，即係多數係呢啲
1: mango sticky rice。
0: 係啦，係啦，係啦。
1: 氣味呢樣嘢咧，真係好講你自己嘅性格嘅，即係有啲人去會中意我就係俾人感覺好似一碗紅豆沙咁樣，你好想食落去，或者好平易近人，或者就係好似屋企食湯圓。嗰種感覺，你可以用呢樣嘢。咁因為我覺得味道係冇對與錯，係冇個每個人佢想點樣 present 自己嘅一個 mood， 又或者有啲人可能紅豆沙味就令到覺得細個嘅感覺，所以想 keep 住 remind 自己細個嘅感覺 yeah, yeah, yeah. 啊，佢就不停噴紅豆沙味。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方法，但係我哋就唔會用食物呢樣嘢去做嘅，因為我哋始終覺得味道呢樣嘢，我哋用上一啲希望翻啲天然物料，即係用翻啲即係大自然揾到嘅嘢而去做嗰樣嘢咯。因為始終你 keep 住聞嘅時候，我哋希望都揾翻啲天然嘅。材料去做會多啲嘅，
0: 我覺得香味係其實係一個回憶嚟。點解你會咁中意嗰種味道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可能你以前聞過啊，或者你曾經你可能第一支你自己最中意嘅香水，鍾情於嗰個味道。我唔知點解係會有嘅，或者可能有啲人譬如咧特別嘅聞咗嗰啲消毒藥水，嗰啲味道嘅時候，你就一定會諗到一個畫面就係、是、唔、哎、開心嘅，可能係因為係醫院啊。
1: 我講多少少就係其實當我讀好即係讀好香味嘅書嘅時候啦，佢其中。嗰樣講得幾啱，就係其實人嘅大腦咧，嗅覺係個區域，其實同情緒同記憶係關聯嘅。咁 咁所以點解頭先你講啊，我呢個情緒同埋呢個記憶會鍾意呢隻味道，或者可能我細個我爸爸媽媽係點樣，我而家大個會鍾意啲咩味道，其實就因為呢個係人嘅結構咯，即係人體佢個腦就係咁樣去構造噶啦，所以呢樣嘢係好厲害嘅一個 tools 咯。係，
0: 同埋我鍾意係有香味嘅世界咯，因為種香味除咗頭先最開頭講過嘅就係其實可能代表住你個人嗰個性格啦，或者你個人俾人哋一種咩嘅感覺之外，同埋係好似真有種開心，
2: 我覺得係一個 empower 嘅感覺咯。因為香味其實真係一個隱形嘅一套衫嘅，你都會選擇著得好靚靚仔仔咁出街。咁香味更加係一個第一印象最重要一環咯。其實我自己覺得 ，even 我而家出街都一定噴做 gym 都噴香水，
0: 係係係啊，
2: 同埋真係會有 extra 嘅自信嘅，係
0: 係會有嘅，係會有嘅。即係你覺得嗰日你冇噴香水，另外係覺得，咦、哎、好似唔自在，係啦，好似覺得怪怪的咁樣。但係你一陣香味咧，你會覺得好似著翻件衫啊，仲要係好有感覺咯。咁啊，多謝曬兩位啦，分享咗咁多關於香味你哋嘅睇法啦，或者教下大家點樣去同香味去結緣啦。Thank you， 拜拜。

再一次多谢同我今日嘅嘉宾有 Isaac 同埋 Darren 咧，分享咗咁多关于香味嘅美学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繼續提大家一宗全線封閉的事故，就是青葵公路仍然受到車輛著火影響，去機場方向近麗景港鐵站對開全線封閉，現在車龍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荔枝角公園。重複位置就是青葵公路由於有車輛著火，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對開是全線封閉，現在去機場方向龍尾已經去到荔枝角公園了。而反方向去九龍近住貨櫃碼頭路的所有封路就已經是解封。揸車的朋友，這段時間請你考慮改行其他道路，因為去機場方向青葵公路近住麗景港鐵站這一段是全線封閉的，這段時間請你經過都記得留意現場警員的指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正常，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現在龍尾去到華潤大廈。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的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車多。另外在新界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葵青路一段亦都是車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又嚟到我哋嘅 Jane C
1: 去跟风。
0: 咁啊，今集有我阮正峰，
2: 有我 Sita，
3: 有我头仔。
0: 嗱，今集咧好开心啊，因为只有 Sita 唔开心啊。咁啊，梗系要等佢讲啲唔开心嘅嘢出嚟，等我哋两个开心
3: 下啦。
0: 有咩唔开心啊？
2: 唉，真系
0: 好表情啊！即刻，
2: 哎呀，
0: 俾翻啲柔情啲嘅音乐佢。噔噔噔
2: 噔噔噔。即系始终上年先毕业啦，然后而家翻紧呢份工就系即系 fresh grad 之后出嚟嘅第一份 full time 啦。
0: 吓，
2: 咁啊，当初系满怀期待咁样去入职嘅。但是做到而家就觉得咦点解呢份工真係实际做嘅嘢同我当初幻想中嘅嘢又好似有啲出入呢，都唔係啲嘢啦，都好多出入㗎。
0: 歷史係幾耐話由 fast track 跟住然之后到开始做到而家有呢一个感受。
2: 係啦，
0: 由
2: 我九月开始喺呢个公司度做啦，去到而家五月啦，
3: 都差唔多大半年，半年啦，或者啱啱半年。
0: 係係係，即係见真章啦，啲嘢开始啲丑恶啊。啲丑陋嘢啊！
3: 啲同事都開始唔同你扮嘢啦，做啦呢樣嘢。
0: 啲社會嗰啲咩嗰啲規則出曬嚟啦，開始。
2: 係啊，咁一開始因為我係一個 writer 啦，呢份工咁啊，即係諗住writer 咁即係寫嘢啦，係咪先？咁啊輕輕鬆鬆咁啊喺公司。
0: 你原本覺得
2: 係啦，
0: 一個 writer 嘅職責係做咩嘅先
3: ？write 咯。
2: 多謝
3: right,
2: 就是做下啲前期嘅 research 啦，然後 based on 個 research 再去寫稿啦，即係唔知係寫劇集啦，定可能寫綜藝節目嘅啲 MC 稿啦，跟住最多都係可能拍完啦，跟住做一啲後制，可能睇下啲字幕啱唔啱啊，或者啲人名有冇打錯啊，呢啲輕輕鬆鬆噶啦。點知原來最後係唔係咁樣樣噶喎？
0: 最後係點樣樣咧？
2: 嗱，頭先我講嘅嘢全部都要做之餘咧，就係你拍嘅時候都要跟埋去。基本上咧，你同一個 P A 係冇分別嘅。
3: 哦，
2: 係啦，
3: 即係你唔係齋諗，你要湊埋啲 artist 啊，要湊埋啲前前後後啲瑣碎事情，即係你安排埋打點埋咁樣係嘛？
2: 係啦，同埋咧我而家主要係做綜藝嗰方面啦。咁好多時咧就唔係話一個 writer 就湊一個 artist， 可能係三四個一 group 嘅 artist 就得一個 writer 去跟嘅啫。咁你要 call 齊曬佢哋啦，然之後又要聯絡翻佢哋嘅 A M 啦，即係佢哋嘅經理人啦。好啦，佢哋嚟到嘅時候，有陣時可能經理人唔喺度嘅時候咧，你就要做埋佢哋嘅保姆啦。咁好啦，拍完啦，
3: 即係佢哋話啊，我肚餓啦 ，Sita 可唔可以幫我買飯？我頸渴啊 ，Sita 係咪可以幫我買啲水飲？嗰啲都要揾埋嚟頂替埋。
0: 係唔係有呢啲㗎？咁諗到我哋啲 artist 咁嘅，係睇住先。
2: 佢哋會禮貌地問你啊，唔好意思，我想問有冇水啊？我啲頸渴，跟住。
0: 唔係咁樣正常好多咩？佢講嗰個變成巨嬰咁樣唔得。
3: 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即係可能佢因為佢覺得即係唔係，或者係佢入職嘅時候希望佢設計嗰個節目。
0: 係。
3: 咁但係可能佢設計還設計咧，可能去到落實執行，原來可能 book 場地啊，可能安排啲 artist 出出入入，原來都係要佢顧埋，咁佢就覺得原來要孭咗好多額外嘅 workload 啫。我想表達嘅
0: 係。係明白明白明白，我都係搞笑啫，冇事嘅，我都係愛翻我啲 artist 朋友。
3: 我驚你玻璃心啫。
0: 講咩啊你？你怎麼這麼說我的？你繼續。
2: 還有就有一個大的一個節目啦，咁呢集集都係有好多部分去組成嘅，就變咗基本上每個禮拜都要試廠啦。咁試廠係咩？即係等同你整完成個第一集嘅稿同埋 run down 之後呢，你就做一次啦。咁跟住呢，咁固之然你啲 MC 同 artist 未必會喺度㗎嘛。
0: 你要 stand in 啊。
2: 係啦，就要 stand in 啦。咁有陣時就可能同隔離組交換啦。今日呢你幫我 stand in， 聽日我幫你 stand in。跟住 stand in 嘅時候呢，佢哋就會同你講你要做呢樣做嗰樣，跟住你就諗吓，咁我唔係 stand in 嘅咩？點解我仲要記咁多嘢嘅呢？我仲要幫你執埋稿喎，好似而家咁樣。跟住好啦，好多時佢哋砌咗一份 run down， let's say 譬如佢話我哋今日呢就九點開始，然之後呢我哋預計五點鐘就試完廠㗎啦。通常咧係唔會 on time 嘅，
3: 係啦，即係九點開始都假㗎啦，咁五點鐘開收工更加係假㗎啦，係咪？係
2: 啦，
0: 其實我第一集都同你哋分享過電視台係咁玩㗎嘛，你翻工之後係你唔應該諗收工㗎嘛，如果唔係你會好辛苦㗎嘛，
3: 唔係話準時六點就走啦咩？點解七點幾仲搞緊一半嘅就得翻咁嗰啲咧？係嘛？
0: 係。
3: 同埋，如果食飯咧，係咪可以定時定候咁食嘅？定係都係要等佢完曬先有
0: 一日？佢哋呢啲真係定時定候有空檔就即刻爬啲嘢入口㗎啫。
2: 係啊，因為咧 writer 就唔同嗰啲可能 camman 啊呢啲專業嗰啲咧，咁佢哋係真係幾多點放飯就真係要放俾佢哋㗎啦。如果唔係佢哋會嘈，即係。 唔撈啦咁樣就
3: 打工嘅，
2: 走啦咁樣樣。但我哋 writer 係真要 make sure 所有嘢都 OK 搞掂妥當啦，先至可以放飯。但通常放得飯可能得翻十五分鐘嘅啫。
3: 嗯、因為啲 artist 又 standby 緊啦，開始又準備開開鏡啦。因為
2: 跟住之後啲人就會話：喂 ，sister 你去咗邊啊？開始咯喎，跟住嚇。咁我嚟啦，咁就要擺低曬啲嘢，跟住之後遊翻嚟就開始嘅試廠啊，咁樣樣咯。
0: 咁呢個都係即係譬如工作上繁忙嘅一啲煩惱啦。咁但係去到人際關係，你又嗰邊好唔好㗎？你處理得如何啊？
2: 我覺得係一般般啊，
0: 哦、
2: 因為咧
0: 係
2: 啊，因為點解咧？以前即係年輕時期嘅我咧，就係、是、一個大 E 人嚟嘅，即係遇到任何一個唔識嘅人，啱啱識嘅人咧，我都會即刻要佢啊，撩佢傾偈啊，
0: 好老土。
2: 但係而家咧係開始見到啲同事啦，就hello， 甚至即係經過咧都唔講嘢嘅，即係點頭就算啦咁樣樣。
0: 因
2: 為好多時候我哋開會就我會唔出聲，
0: 嗯、
2: 因為我唔知道我點樣去融入。去佢哋，然后佢哋讲好多唔同嘅专业用词，我发觉，原来我都唔识噶，咁样样，咁所以我就发觉，啊、我好似格格不入啊，咁样咯，就好担心啊，成日都。
0: 咁你而家就成个期望落差就真系好浮动啦，又入去谂住诶干一番事业，发挥自己专长，有自己一个一手一脚做出嚟嘅节目，
2: 系啦，
0: 去到而家诶唔好意思啊，你想饮咩啊？你迟咗两分钟啊，冇问题冇问题，我哋等紧你。咁呢个期望落差你系接受唔到嘅。
2: 一開頭就真係接受唔到嘅，但係而家開始慢慢都 OK 啦，即係我都開始知道佢哋講嘅嗰啲專業用詞係咩嘅時候咧，我就可以 join 到佢哋啦。我話呢度可能可以咁樣改，呢度咁樣會唔會順啲啊？咁樣樣，咁佢哋都聽我講嘢咯，叫做開始。
0: OK， 咁有一條問題咧，我經常性見到啲 gents 佢哋都有啲咩問題就會即刻。唔做咯、辭職咯，你有冇諗過呢一步先？
2: 我真係有嘅，尤其是、尤其是嗰陣時寫稿咧、我就成日都俾我老細 ban 啦，佢就話呢個唔得啊，咁樣寫唔得噶，跟住咁樣寫咧、又話踩界啊，跟住呢個又啲 artist 背唔到噶，你唔好咁寫啦，咁樣樣。跟住我心諗嚇咩都背唔到咁。咁我好難寫稿
3: 嘅喎，即係除咗 yes or no 之外，咁啲 artist 可以背到啲咩㗎？
0: 但是真嘅噃、真係係、真係譬如、如果佢咁講嘅話，你應該係前一日或者係當日俾份稿 artist 㗎嘛？係係啊，有好多 artist 都背唔到㗎、我覺得呢啲都係你嘅上司嘅一啲小經驗咯。佢、知道譬如有啲 artist 係背唔到，咁樣做只會係啊，你覺得個效果好咗少少，個資訊詳細咗，但係個 artist 背唔到，首先第一就係個 artist。可能會炸型啦，咁炸型嘅話，你哋要拆一個蛋咯。咁如果個 artist 背唔到，個拍攝時間耐咗，你哋要拆第二個蛋咯。咁我估做得一啲流水作業嘅工作嘅上司，其實佢係想唔好出事為優先咯。咁所以久而久之就會係呢啲嘢簡單啲啦，呢啲嘢冇啦，呢啲嘢就唔好再做咁多啦。呢啲對於 Gen C 嚟講，我估係幾大盤冷水嘅。我入到嚟，我係想發揮噶嘛，點解叫我唔好發揮咁多喎？
2: 係啊，所以咧啱啱開始翻呢份 full time 嘅時候咧，我係真係一度試過情緒崩潰啊！因為我係收咗工之後咧，我就去揾我男朋友啦，跟住咧我就勁唔開心。佢問我：你做咩啊？佢一問呢個問題，我即刻係喺嗰個地鐵站爆，
3: 開始喊，
2: 我係爆啊，喊到咧成個月台都喺度望住我喺度喊。

我都有做嘢啦，即系都会有辛苦嘅时候，因为好多咁样啲 schedule 踢晒脚，咁样 pack 埋一齐嘅时候咧，即系你会觉得啊，我 handle 到，但系都好想有人去问下你啊，你点样啊，你 O 唔 OK 啊？其实有啲咩难住，即系你会你个内心系知道人哋系帮唔到你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份工系你自己揾，咁你。

0: 你自己想做啦，唔係話我哋完全冇諗過啲咩，有啲咩就 feel 抌落去，即係可能我哋有諗過啲嘢，想點樣 input 落去嘅。咁點知原來可能呢一樣嘢係我哋缺乏經驗，或者我哋缺乏咗一啲嘅思前想後。原來對於可能有啲經驗嘅老前輩嚟講咧，係會覺得啊，有啲嘢係唔應該咁做。咁我哋就要慢慢學習取捨咯。即係喺我哋想要嘅效果之後，或者之內，要點樣兼顧翻人哋嗰啲其他因素。
1: 我覺得呢件事咧係重重複複咁樣不停發生嘅。即係大家一開始都係帶一個滿腔嘅熱誠入去，跟住然之後受到呢、這、一個社會嘅洗禮，或者一啲無形嘅規則嘅洗禮之後咧，大家就會循規蹈矩。咁我會話年輕係反叛㗎啦，年輕就係想表現自己，年輕就會係想做一啲嘢去人哋見到我哋。咁如果我見到你，其實你一開始入去嘅人，你係好開心㗎喎，你又話你一見到人又優啊，你好想表達自己嘅一啲諗法啦，但係我會見到你而家喺入面，首先你已經係你嘅性格唔同咗啦，你已經唔想同人哋打招呼，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worse 嘅，你要留意一下啦。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去到入面就係、是、你喺你嘅工作上面，你唔計任何煩惱，你喺入面你冇攞到成功感、哦，你除咗人工之外，佢俾到你嘅嘢就係得人工、哦，咁你係會越嚟越唔開心，
0: 壓力咯，我 feel 到係。
1: 嗯，咁你会点样去处理呢？即系我咁样落去，我真系建议你啊，不如你辞职啦，你唔啱你做。通常呢啲位你就会自己谂清楚，你有冇嘢可以喺而家呢个状况改变到？系咪真系咁差先？
2: 我而家系真系有谂过下辞职嘅，但系我依然系会有一个，我唔知诶、对于 Gen C 嚟讲呢一个仲系咪一个好老土嘅想法？但系我始终都系觉得咧，大学 fresh grad 之后第一份工最起码都要做够一年先至辞职。
1: 点解？边度嚟噶？
0: 因为咧，我哋有个 term 叫 jumpy 嘅，即系 jumpy 咧，佢真正嘅英文咧就唔系我哋引用咁解嘅。咁可能我哋啲 HR 同事会引用佢咧，就好中意跳槽嗰种 jump，即系跳嚟跳去，即系好唔定。即系例如我哋第一份工可能做咗两三个月就 quit 咗啦，话要转啦。咁可能下一份工又系咁样嘅话，就好容易俾人嘅印象就系话，喂，你好似任何个 position 你都冇尝试去磨合啦。咁你唔好话见工咯，即系拍拖咁啫嘛。我次次都唔系拍得长拖，你觉得佢会唔会同你结婚，即系有开花结果咁嘅意思咯？
1: 哦，你呢个例子系嘛，好似讲得
0: 有道理，
1: 几好。
2: 都有說服力㗎嘛。
0: 不過我哋嘅心態就覺得即係如果我哋好早就知道同自己唔適合嘅，就無謂浪費大家嘅時間啦。
1: 係呀、啊、因為我覺得真係人生短暫，梗係留返啲時間做自己有熱情又想做嘅事啦。咁我覺得喺呢一個環境，如果你入到去你真係頂唔順，你覺得學夠啦，頂唔到落去啦，你揾到一條新嘅路徑，咁你咪去行，我哋都會支持你嘅。但如果你未揾到嘅話，你嘗試下喺呢一個規則入面揾到一個生存法則去行得掂嘅話，呢個係另一種嘅成功感嚟㗎嘛。
0: 嗯，
2: 係，而家都仲揾緊嘅，咁所以就捱住先咯。
1: 係。
0: 我都有少少經驗想分享嘅，即係呢我都係做咗 full time 年半啦，已經係即係比阿 Sita 做得耐少少啦。咁當中都有經歷過一刻就一定係挫敗，即係又係滿腔熱誠胸懷大志咁入去啦。咁我係做嗰啲會即係做展覽方面嘅，咁係可能係一個攤位嘅 sales 咁樣。咁入到去都有好多嘢係要由零到一去開始學習，即係呢個攤位係點用啲咩物料，啲設計點樣去諗，即係我哋唔係讀書讀翻嚟噶嘛，即係靠做去做翻嚟嘅。咁所以你做得耐之後咧，就會摸嗰啲釘啦，即係可能有時啲客人嘅問題我哋唔識答，咁會好挫敗咧開始。但係其實我係好有心去做好個攤位嗰類，即係對自己工作好有熱誠。咁中間有一刻好挫敗咧，就係啲同事們就會覺得即係你會感覺到可能其實佢係想同你爭個 project 啊，可能同我諗落讀大學同讀中學原來同事唔係等於同學，唔係等於朋友啦，有少少呢個挫敗啦。咁同埋可能有時你做到啲嘢，或者你覺得自己克服咗個難關，咁都會想俾人讚噶嘛，即係都會希望啊，其實啊，
1: 冇噶，即係場傻啦，
0: 知道你做得好，即係可能佢覺得你做得 OK， 咁但係佢哋唔會當面話，喂呢、這個 project 你跟得好，又唔會嘅。
1: 我覺得少啲咯，但係我都係中意啲，喂你做得好，你讚下，但係你俾我知道我做得好都好啦。
2: 讚賞好重要，我真
1: 係
2: 覺得。
1: 係，我覺得呢個係㗎，我會好想提下咯。我覺得如果係譬如做開上司嘅話，面對一啲譬如唔好成日覺得張師好麻煩乜乜，你試下用佢哋嘅溝通方法，可能你會同佢哋都 run 得好好咯。你咪讚下佢哋多啲，你知道佢哋想點咯。反而我最後有啲想問一下，就係因為你曾經有講過話你會想辭職啦，

0: 辭唔辭職有啲乜嘢係你嘅考慮入面呢？對你嚟講屋企人係咪呢？朋友嘅說話係咪呢？
1: 反而还好，因为咧屋企人佢哋本身都唔系话非常之支持我做呢一行啊，即系佢哋都预计到其实本身做呢啲娱乐嘅行业都一定比较辛苦啦，同埋人工都一定系比较低啲嘅。咁、反而我考虑嘅因素就系、我好唔好攞辞咧，定还是我搵到下一份工之后先至去辞职咧？咁我要搵下一份工嘅时候，我搵咩工咧？我系咪转行咧？定还是都系可能差唔多嘅公司咁样样，但系又做唔同嘅 position 咁样样？即系呢啲系真系我自己个人嘅将来嘅啲叫咩生涯規劃，係真係我考慮緊辭唔辭職嘅原因咯。就反而係身邊嘅人，佢哋可能就未必太關事啦。
0: 我喺度都強烈建議你，可能呢段時間你都揾一日，咁你自己坐低，咁你將自己嘅嘢寫低曬出嚟。因為你冇自己同自己傾偈，你而家係一個長期不停工作緊嘅間距入面，其實你係冇可能諗得好透徹嘅。咁我覺得你睇好咗自己條路，揾下有冇嘢想行，係咪真係轉咗牛角尖自己唔知啫，試下企開返件事嚟睇，可能個人會冇咁唔開心囉。
2: 同埋我都聽過一個心靈雞湯，就係話呢，當我哋時間好短好唔夠嘅時候呢，我哋永遠都有好正望到眼前嘅嘢，即係我哋好短視，但我哋望唔到更加遠嘅嘢，即係我哋俾生活可能俾工作去忙，即係太過忙碌充斥住我哋 schedule 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要啲時間去自己坐低諗一諗啦。同埋我覺得第二個辭唔辭職嘅因素要分返開，就係你今日呢份工唔開心嗰啲因素係真係呢一份嘅工作呢一個嘅上司俾你啊，定係呢啲工作性質俾你，定係其實可能係任何公司任何行業都會有，即係例如話你嘅時間冇咁 flexible 啊，或者係有個工資待遇嘅問題啊，即係你分返開係即係咪離開咗呢間公司，離開咗呢個 position 就等於問題就會冇曬咧？會唔會其實所有嘅問題都會喺下一份工一一湧現翻嚟咁樣？我覺得
0: 係啦，咁所以嚟到呢一個環節嘅最後咧，喺度都同 Sita 講啦，加油啦，
2: 努力，頂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沈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邱应华在主题为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的讨论环节上表示，香港作为去年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一直致力推动数字和绿色贸易，以保持韧性和竞争力。香港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最新措施包括展开贸易单一窗口最后阶段，以精简提交贸易文件的流程。邱应华说，香港认同有必要普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让公众和企业能够安全、负责任且高效地应用。香港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并已经推出多项措施，深化人工智能融合和鼓励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就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散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因车辆起火，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货柜码头路的全线已经封闭，同时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的部分行车线亦已封闭。运输署说，现场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青葵公路的车辆着火事故就已经处理好了。咁啊，去机场方向近处丽景港铁站全线已经是解封。 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嘅车辆着火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现时近住丽景港铁站嘅封路咧，全线而家已经系解封。咁但系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噶，而家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路面情况啊，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达村咧一段车多啊，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富荣花园。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有中封路要提提大家嘅，由于配合潭公诞嘅封潭公诞，咁咧筲箕湾系有特别嘅封路措施，直至到下昼嘅六点半。以下嘅街道咧系有封路安排嘅，包括筲箕湾道、筲箕湾东大街、潭公庙道、亚光岩村道、东起道、爱礼街、宏华街、工厂街、金华街、巴色道同埋庙东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城巴路线82X 咧去小西湾方向嘅服务咧系需要改道噶。咁最后再同大家讲多一次啦，青葵公路嘅车辆着火事故咧就系、是、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咧，全线解封。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爵士跟风，
6: 准备好未？
7: 你了噶啦？
8: 喂，

0: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部曲。
1: 好啊，嚟到呢个 CLS 三部曲，咁啊继续有我阮正峰
2: ，Sita，
3: 有我桃仔，
1: 好啦，又嚟到呢一个数据智鬼大比拼嘅时候啦。
3: 今次边个同你拼啊？
2: 今次咧就由我 Sita 嚟出题嘅，
3: 就系桃仔同你拼嘅，今次又系。
1: 你上次唔系输咗咩？
3: 我平手上次，我都记错嘅话，
1: 嚟了，
2: 好，来吧。嗱，第一个咧咁样嘅，钳工就听得多啦。你哋有冇试过翻个最 hea 嘅工？又是怎样的呢？
1: 最 hea 的工我估应该都是臨時演员吧。
3: 喂，不是、啊、你说你训练的时候很不 hea 的。你对 hea
2: 的定义是什么先？
1: 不是，就是我觉得臨時演员这个物种是要有 hea 的特质在里面。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存在。他们到现场就可以了。就是叫他们来起哄。没有情绪就是他们最大的情绪。最 hea 啊 ,sorry, 我没有理由想这个问题的。咦，我想得的话，即是这个问题其实是
3: 好听的，其实想知的
1: 勾起到我的思考的。
2: 那个铺主是有给了例子先的，他自己就已经有个
1: 翻
2: 个
1: 最引诱。
2: 是啦，他就说每日都是翻九点开电脑清下个 email, 清下文件，十点听住电台笑到十二点 ,lunch 之后就等放工。
3: 喂，原来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来的。
1: 咁我覺得即刻冇乜問題喎。
3: 係囉。喂，我都想介紹呢份工，如果份工就係為咗聽二台嘅話，我一定會支持，我一定會做囉。
1: 係。咁我會覺得呢個 post 都係散播緊一啲嘅生活工作態度。又話甚係因為每個人即係頭先譬如我哋第一次咁講，咁可能我哋嘅重點放喺工作度，咁我哋會有一個嘅譬如可能我哋會主力會擺個熱情上面啦，我哋嘅成就上面係咩㗎嘛。咁但係生活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㗎嘛，工作同事業只不過係其中一環。咁如果好似佢咁講，冇㗎，其實我嘅生活態度就係返份最輕鬆嘅工，
3: 係囉，過一晨
1: 係啦，
3: 三餐咋嘛，其實
1: 冇錯，之後我嚟體驗人生幾好啊。
3: 不過我又唔係咁睇，我覺得呢個 post 最緊要即係人生態度可能係有遠輕你嘅高見啊。
1: 係冇咁講，
3: 係我自己最膚淺
1: 比較俏，
3: 我好膚淺咁諗，我就好想知咩工咁平，我好想去做咁樣囉，即係會係想睇個 comment，
1: 即係引人入去問係咩工。
3: 但即係你話鉗工，其實講真大家都覺得自己份工辛苦嘅話係嘛。
1: 是，我想大家做緊邊份工都會覺得嗰份工係輕輕地。
3: 係啦，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對自己工作嚟講係一定會覺得忙碌，唔係去到好 hea 咁樣。咁我就好想即係邊個覺得自己份工好 hea 想出嚟分享，我就好想知道。同埋如果真係正嘅，我一定會將你個飛機掉出去，一定會 send 俾人睇。
1: 啱嘅，咁入面嘅留言係啲咩嚟嘅呢？
2: 有一個呢就話我而家返緊呢份呢就係某個私人會所嘅廚師，咁平時呢主要嘅工作呢，
1: 私人會所已經好偏，你仲要廚師，
2: 係啦，
1: 即係冇乜嘢做，
3: 即係冇乜客仔 order 嘅，
2: 係啦，咁所以呢佢話佢平時嘅工作就係煮飯俾返啲員工食，間唔中有 event 或者 dinner 先至會忙啲，但係佢成份工嘅七成時間都係坐喺度等收工囉，即係佢真係坐喺度就有糧出㗎啦。佢
1: 喺度我真係好想問下大家啦，即係我自問我係無福消受㗎喎，呢啲工作
3: 係咪真係唔可以太悶呢？
1: 係呀，我唔
2: 即係你會坐唔定，跟住就好想搵啲嘢做下。
1: 係呀，
2: 我都係
1: 呀。哦，你都係呀？
2: 係啦，
1: 咁你唔好呻啦，第一個環節。
2: 我係唔可以太極端嘅，即係太悶呢太得閒我又唔得啦，但係呢真係太忙呢我又唔得㗎，我覺得我點解咁多嘢做㗎？
3: 你人係咁㗎啦，冇嘢做又
1: 你係難湊嘅。
2: 係呀，
1: 難湊嘅。
3: 大小姐係難啲照顧嘅。
1: 你陶佬你點呀，你係 OK 咁悶嘅工作？
3: 不過我試過我 OK 嘅，因為我會好多自己嘅想做，即係例如我試過有一排可能我直接單咁，咁有排都會空即係low season啦，即係嗰啲 sales 嘅嘛。咁如果咁啱嗰排可能唔係好忙碌嘅時候呢，咁就啲客仔又冇咁麻煩，咁啱好聽話，咁我哋 office 可以研究一下啲攤位設計啦。咁但係可能我呢啲咁好動呢就會鍾意去睇電子書嘅，試過即係我就開住個 mon 就唔可以睇片㗎嘛，即係要睇返字好似合理啲啦，咁我會開啲電子
1: 好似合理啲，合理化自己一啲唔合理嘅行為，
3: 係都要增進下員工即係、就是、我本人嘅知識㗎嘛，對未來一定有幫助。
2: 咁你嗰次睇咩書先？
3: 嗰啲咩被討厭的勇氣，睇返啲心靈勵志書嘅。
2: 哦 咁都好啲。我幾驚你
1: 最近見到個 post 上話，前期唔好同睇咗呢本書嘅人做朋友啊！我最近見到有啲 post 係咁講。OK， 咁啊，我估佢我唔係好多 like 數咋嘛，留言都唔算好多啊嘛呢啲。
3: 因為聽下第二個 post 再決定。
1: 好啊，
3: 諗諗
2: 第二個 po 咧就係一個女仔出 po 嚟嘅，佢就話：我想問男仔一個問題啊，女仔有冇啲咩一瞬間或者係
1: 答佢，
2: 或者係做一啲好小嘅事，會令到你突然之間好似篤咗一下，個男仔就會心入邊默默地諗：哇，我好似更加中意佢啊
1: ！OK， 得，即係地道啲講。
2: 系
3: 熟电
1: 六撞，
3: 系冇错，
2: 可以咁讲，即系嗰一刻吸引到你，
3: 即系哎呀后先东嗰下咁感觉，
1: 有嘅有嘅，哇咁有，咁我谂即系求其玩下手，讲咗有几个例子出嚟啦，
2: 系咩咧？
1: 系喂，有个音乐咩嘅？
2: 唔系好奇一下嘛，即系我作为女仔，我都会好奇到底男仔会唔会系对你嘅另一半或者系有好感嘅异性，真系有一啲小动作、小行为，真系会令到你嗰刻心动
1: 嘅。我觉得掹衫就系嘅，即系掹下你嘅衫袖嗰啲咧，
2: 即系过马路或者有阵时搵你就掹一掹。
1: 系啦，即系仲要系唔出声、唔嗌你、唔剩喺你后边静悄悄。淨係掹一掹你嘅三角嗰啲，
2: 我有個問題，係
1: 咩？
2: 咁佢其實係冇特別意思嘅，可能真係睇緊電話，然之後想問你嘢，跟住就掹一掹衫袖，我費事嗌你啦咁樣樣。咁對於呢一個掹衫袖，你會唔會覺得好心動嘅嗰種？假設嗰個女仔係你中意嘅女仔，
1: 嗱我喺度，我要同咁多位女士講，如果你掹一掹衫袖，你後面搭單多一個小要求，無敵。
3: 哦，
1: 无敌，
3: 即系掹一掹啊，可唔可以帮我攞支水啊？
1: 系
3: 嘛，
1: 无论系乜嘢要求都得，即系掹掹起衫就我唔够高，可唔可以帮我攞啊？哇，呢啲系激发咗呢一个男性嘅保护欲啊！我同你讲，
3: 冇错冇错，你唔好谂住掹我衫袖先得。

0: 今日繼續我哋呢個 CLS 三部曲咯喎，啱啱阿 Sita 咧就講個貼文咧，就係話啊啲女孩子突然間令到我哋男仔覺得好加分嘅行為啦。但我覺得有樣嘢咧，係啱啱我哋咪後都討論得好緊要，就要首先要講翻我哋本來對呢個女仔可能係50-50啦，即係唔會話覺得佢好特別吸引嘅，即係可能普通朋友呢個準則行先嘅。係啦，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嗰下掹衫就係吸引，即係會突然間觸動到我內心嘅。
1: 即係同一個女仔嗌，即係喂。同埋一個喂，掹一掹之後先，喂，哇，掹一掹。
0: 我覺得係關咧，我哋有嗰種叫做身體接觸多啲位去觸動到我內心嘅，係嘛？如果我自己咧有一個好突然間加分嘅行為咧，就即係可能唔係咁普通朋友，可能有少少曖昧啦，即係佢係嗰啲會交換嚟飲嗰杯嘢飲嗰、那個。即係例如可能我哋買一杯廢水咧，咁之後嗰杯廢水可能係佢係唔知邊一款，我又想試嘅，我又揀另一款，係咯。咁你同嗰支廢水喺度吉兩下噶嘛？
2: 係咯，
0: 係嘛？
3: 點解啊？
0: 咁咪好容易
2: 咁你一杯就只可以攞一個飲桶啊嘛，係咪先？
3: 邊個定
2: 㗎？你唔環保咯？
1: 哦，哇！你講到
0: 兜得好，兜得好，
1: 對唔住，我唔環保啊！
2: 誒唔環保，但係我好想試下你個杯，我可以飲。
3: 佢紙飲管嚟㗎，
2: 都唔環保。
0: 你唔好問咁多啦，我
2: 問得太入就冇 feel 㗎啦，
1: 係
2: 啦，
1: 叔啖
2: 亂個人都冇味道嘅，你真係
1: 好慘。
0: 係 ，Uncle Fong， 我哋聽埋我啲 Jens 講先。
1: 好。
0: 總之就係咧，即係佢飲過嘅你飲咧，會覺得好似啊，係咪我哋間接接吻咗啊？即係嗱，我覺得呢個未必係普通朋友，不過可能少少曖昧先會咁做啦。因為呢個係我少少嘅 comment 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呢個貼文咧都
1: 你調轉喎，呢個女仔對男仔做就 OK 喎，男仔對女仔做就
0: 佢話我唔飲，我唔想試。
1: 嗱，
2: 唔
1: 係
2: 唔需要
1: 啱條問題係女仔對男仔做，
0: 係係
1: 可以
0: 成立嘅。
1: 喂，呢個多人留言啦，我哋頭先都已經
0: 好想講啦，
1: 咁樣已經講咗兩個啦。我覺得呢個多人留言多人 share 啦。
2: 好啦，去到第三個啦。就係、是、呢、這個呢要用普通話聽啦，好嗎？
1: 打
2: 得嘅。係啦，咁呢又係一個女仔出鋪嘅，咁呢就係講緊佢同佢個男朋友嘅一番對話啦。咁佢男朋友呢係一個醫生嚟嘅。
0: 嗯。
2: 咁呢我用一個男仔聲，用個女仔聲去扮啦。
1: 唔聽，
0: 邊個係男？咁樣係男仔聲。
2: 係喲。
0: OK， 好。
1: 結婚啦。
2: 你真係啊。
0: OK， 係。
2: 食咗咩啊？老水同埋呢啲情人果啦，點算啊？咁樣，跟住，咁你屙完就去瞓覺啦。嚇，就咁啊？你都唔關心我嘅。哦，我咪關心緊你咯。你又問我 ，B B 你點啊？點解會咁噶？哦 ，B B 你點啊？點解會咁噶？就系咁样啦，跟住啊，但佢最尾咧，个女仔咧系写一句：呢一个系我带过最难带嘅一届男朋友。
0: 喂，我觉得系影到我 pissed 咯呢样嘢系，即系有时即系可能女仔咧中意我哋关心一下，咁我就话啊，你见攰咪饮多啲热水啊，见攰咪唞咯，呢啲
1: 我撑啊，
0: 系咯，即系系咯，做啲瞓咯，唔系好好嘅关心咩？
3: 饮暖水
0: 系咯，之后就会出现啦，即系可能女朋友就会话唔系咁样关心嘅，你可能问下我见点样嘅，有冇边度唔舒服啊，要问多几句嗰啲就话。哦，咁好啦，咁你邊度唔舒服就即係好冇 mood 噶嘛？佢覺得即係要我講你先問嘅，冇 mood 你唔好滑嘅咁樣。
1: 我諗都係睇下佢係咪鋼鐵直男士啫，係嘛？
2: 我覺得某程度上佢呢個 po 咧 po 出嚟咧，除咗係想表達佢個男朋友係一個直男之外咧，亦都係因為佢男朋友係一個醫生，即係佢用咗醫生嘅角度去睇。咁你又屙又嘔，一定係食錯嘢啦。咁你屙完咪冇事咯，咁樣唔使特登去幫你 check 啲乜嘢或者開啲咩藥俾你食噶嘛。即係佢以佢一個專業嘅醫生角度嚟睇，屙完就得噶啦。
1: 你唔講呢樣嘢
0: 嘅
1: 咩？
0: 喂，
1: 佢醫生爭好遠喎。
0: 即
1: 係
0: 醫生，等陣先，睇醫生。
2: 等陣先，我頭先一開始已經講咗噶啦。
3: 係咩？唔好意思啊。
2: 你哋兩個唔聽我講嘢，原來搞錯。
1: 如果是医生的话，我会觉得冇啊，呢个是他的工作嚟噶啦。
0: 系，我觉得是专业的 advice，
1: 好日常，同埋佢系唔会习惯对住个病人。
0: 系咯，
1: 咁啊，
0: 系咯，
1: 你冇事啊嘛，
0: 我冇医德嚟咁样嘅话，系嘛？
1: 我唔知道，
0: 系
1: 如风做就会咯，如风做就会好有医德，好关心。
2: 即系某程度上，头先佢哋嗰个对话咧，其实已经系一个诊症嚟噶啦。即系个男朋友系有问你食咗啲乜嘢啊？
1: 争在未把脉啫，我觉得
0: 系
2: 系一個西醫，唔係一個中醫。
0: 未攞個聽筒去聽個心跳，
1: 嚇，
0: 爭呢下啫。 喂，同埋我聽到咧，除咗醫生之外咧，佢咪話佢食咗個咩情人果啊
1: ？Sorry， 情人果係咩嚟？
0: 係咯，咩嚟㗎？可唔可以介紹下？
2: 我上網揾過情人果咧，原來就係啲未熟嘅芒果，咁佢係青色噶嘛？
1: 咁梗
2: 係
1: 屙啦，係咪啊？
2: 唔係啊，你知內地咧，即係好似唔知係咪潮汕嗰邊咧，係真係有一個小食咧，就係專係食呢啲未熟曬嘅芒果，即係青色嘅。咁跟住切咗一條條，就撈啲唔知咩酸梅粉同埋辣椒粉，咁咪酸酸味味嗰啲，係咯。咁其實佢，我諗佢呢個情人果嘅意思應該都係一樣嘅，只不過可能
0: 名唔同，叫法唔同。
2: 係啊，同埋可能嗰個做法唔同咧，因為我見咧佢。這個應該是又拿鹽葉跟住再拿糖去醃咁樣樣，我唔知關唔關事。
1: 又甜
2: 咁。
1: 嗱，我覺得呢件事咧本身就兩個人嘅出發點已經唔一致啊。即係其實個女仔你問咁樣屙到咧係咪辛苦咧？少少辛苦啦，但係嗰一下咧佢又唔係要生要死嘅，其實佢想係嗲下個男朋友。
2: 嗯，要個情緒價值。
1: 係啦，跟住個男仔點咩專業咯。你咁樣問得我睇證啦，睇證
2: 收你錢啦，
0: 差啲唔記得俾翻張單據，
1: 我就越快話俾你聽，哦，小問題，屙完瞓覺冇事，我而家咁直白話俾你聽，你唔使擔心啊，你反而而家就要我嚟氹翻你，我諗個男仔係咁樣，個出發點問題，但你話咁樣做嘅話，佢會衍生咗，我諗佢個重點係難湊嘅一屆嘅男仔啊嘛，
2: 係啊，
1: 咁我諗就會引咗好多女士咧，會去分享佢曾經都覺得好難湊嘅例子出嚟
0: 啦，或者係有啲網民就會好口臭地話，咁呢一屆畢業啦，揾下一個啦，
1: 哦，
0: 會唔會
1: 係
0: 咁樣啊？
1: 哇，你最多 like 嗰個留言係講咩㗎？
2: 最多 like 嘅留言咧？就是有个女仔都是的 comment， 她就说她先生呢是心脏外科的，咁当年呢她怀孕第一胎呢就有呢个子癫前症咁样，她心情好低落，咁呢个先生就安慰她，她说哎老婆唔使驚呀，我喺医院呢帮好多呢啲妈妈都做过手术㗎，一定有救得返，你嘅话我会亲自帮你做㗎呢个手术。
0: 有啲驚。
1: OK，
0: 系咯，
2: 即系谂下，通常啲爸爸都系入去帮手剪脐带或者帮佢拍片咁样。呢个我帮你做呢个手术。
0: 嗱，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 post 咧可能系飞机同埋飞机会比较多，因为啲女仔想 send 俾现任男朋友睇，唔好系你嘅呢个难凑男朋友咁样。我觉得飞机会多 ，like 数都 OK， 因为都多人会有呢个同感，即系啲男仔唔好啲钢铁直男咧。呢个我觉得系最多 like 嘅，如果估嘅话。
1: 咁我哋不如由 like 数开始估佢先啦。如果 like 数嘅话，咁样落去你会。覺得
0: 我覺得是醫生之後呢就是
1: 就是估最多就行
0: 了，是醫生，是我會估醫生，
1: 你會估醫生啊，醫生是最多了，是因為 在這一下那個 like 數呢會有很多女士就是我明白你的感受的，
0: 沒錯，
1: 我支持你這樣，所以應該 like 數呢就會是醫生，請問的答案是不是呢？
2: OK， 公布翻个答案啊，
1: like
2: 最多 like 数嗰个咧就唔系医生嗰个 po，
0: 系
1: 咁系边个啊？
2: 就系嗰个女仔想问男仔一个问题嗰、那个、
0: 哦、
2: 心动嗰、那个 po，
0: 心动
1: 嗰、那个留
0: like
1: 多啲，
0: 我觉得多都系多飞机咯，
1: 系
0: 唔紧要唔紧要，好咁我哋落去 comment 咗一齐试下。comment 我覺得最多嘅話就應該係心
1: 女仔呢個咯，
0: 係啦，心動瞬間，
1: 係啊，心動瞬間咯，
0: 我都覺得係。
1: 咦？唔係，
2: 我未開估，你仲有得反？
1: 醫生最多，男仔唔多留言，男仔唔會咁肯去特登喺度講，即係衰質我哋頭先喺度表達好多啦。但係其實大部分嘅男仔佢唔會想俾。而家嘅女朋友或者俾未來嘅女朋友知道佢有呢啲嘢㗎嘛，
0: 都可能
1: 㗎嘛。
0: 好，
1: 我估醫生。
0: 好，
2: 你估醫生，陶仔呢？
1: 我住啦，
0: 唔住唔住，心動瞬間，
1: 心動瞬間啊
2: ！OK， 開估啦，就係、是、陶仔係啱嘅，都係呢個心動瞬間最多啊！
0: 後悔咧，遺憾咧，係嘛？
1: 講埋 last 一講，唔想玩落去。
0: 飛機我估翻醫生轉頭，
1: 我就同你調轉。
0: 好啊。
1: 心動瞬間 ，sorry， 第一個 post 完全冇人講過。第一個 post 係咩？我唔記得咗啦，已經。
2: 最 hea 嘅功啊！
1: 哦，冇啊，
0: 冇啊，
1: 最
0: hea 得滯呢個
1: hea 得滯 ，hea 得滯 ，hea 得滯。心動時刻，
0: 醫生。
2: 醫生係嘛？好啦，開股啦。今次咧就輪到遠輕估中啦。
0: 咦？咁我哋 overall 係邊個贏啊？嗱，我哋啱啱估中咗一題啦。
2: 係啊。
0: 最多 like 係心動瞬間，
2: 心動
0: 一齊輸咗喎，最多 like
1: 打和咯。
0: 好，咁就係 COS 打和。Se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朝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好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屋共屋村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村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一次啦，青葵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咧對開嘅車輛著火事故已經喺半個鐘頭前處理好噶啦。咁而家青葵公路啦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港鐵站呢一段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另外啦，將軍澳到去將軍澳隧道方向咧近住觀塘游泳池曾經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清理咗咧，而家都係一大車多。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已经是泊满车辆，所以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其他一些封路措施是慈云山，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旭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于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8: 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爵士吉夫，
10: 一生
11: 路啊大路，
12: 准备好未？
13: 嚟了噶啦，
14: 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嚟到呢个游戏 Gen Z 斗环节咯，
3: 冇错啊！咁我哋嘅游戏都系照旧啦，零分重作，听下游戏规则先。
4: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游戏规则听完啦，今日我哋嘅问题系咩先？
5: 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同一个名人或者巨星嘅合照经历。
3: 有噶嘛？大家都应该
2: 有嘅。我同阿嗰个阮正峰影过一张相自拍嘅。
5: 系，我都影过咁啱嘅。
3: 真嘅，真嘅，你坎坷，竟然喺成个人生入边最明嗰个人就系
2: 冇错。
3: 我觉得难嘅呢题系难嘅。咁、大家都抽中抽晒噶啦，
5: 抽咗啦，
2: 系啊，
3: 知道噶啦嘛。
2: 我都系一如既往嘅真话咯，真。话大事，
5: 你咁啱嘅，我个人真系唔识讲大话。
2: 系啊，咁不如就你先。
5: 好啊，咁咧呢一个名人咧就系徒劳都有见过嘅。
3: 哦，
5: 系啦，
3: 系边个啊？
5: 就系吴若希啦。
3: 哦，
5: 系啦，咁话说咧，我同佢呢个合照经历咧，就应该系喺我 form 4嘅时候，定系 form 3咧？即系总之中学啦。
3: 系咪佢最佢系 hit 点解？定系 hit 首歌啊？嗰时系。
5: 嗰陣時一定係個人 hit 咗先啦，個性格啦。
3: 唔係，我意思係佢嗰陣時係 hit 嗰首越難越愛先啦，定係 hit 點解嘅？係邊段時期啊？你記唔記得？
2: 好問題，佢唔係你同事嚟嘅咩？
3: 佢係啊。
2: 唔係咗
3: 啲喂，佢中一中二吳若希，我點知道佢中一嘅時候吳若希做緊啲乜嘢啊？
5: 等我諗諗先，佢嗰陣時好似係啱啱生完 BB。哦，
2: 第一胎呀？
5: 去啊，係咁嗰陣時呢就有一個 annual dinner 啦，咁跟住呢就非常之榮幸呢，我係被邀請去嘅，咁嗰陣時嘅 annual dinner 呢就由森美大哥做主持啦。
3: 哇，
5: 係咁跟住之後呢，中間呢就會嗰啲 annual dinner 咪成日都會抽下獎啊，玩下遊戲嗰啲嘅，咁跟住就會請一啲唔同嘅歌手上嚟表演啦。咁嗰一年嘅 annual dinner 就請咗吳若希上嚟表演嘅，咁當然梗係唱返嗰首越難越愛啦，係咪？試咗其他佢都好出名嘅歌咁樣。咁好啦，唱完歌之後呢就玩一個抽獎遊戲，咁當其時就係吳若希抽嘅。咁嗰陣時森美大哥呢就話不如今次試下抽啲小朋友啦，因為抽嚟抽去啲大人都好悶㗎嘛。咁佢就話今次抽小朋友咁樣。咁好啦，抽咗幾個小朋友之後呢就發覺現場都冇乜小朋友喇喎。跟住就話咁數下數下數下，原來最細嗰個已經係我啦。咁跟住就抽咗我上去。咁跟住我就趁呢一個空隙呢，我就同阿吳若希講咗句 Hello 師姐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問佢，你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呀咁樣。咁於是者就喺台上面非常之快咁插咗一張啦。
3: OK。
2: 咁佢係師姐嘅經歷啦，我就係一班師兄嘅經歷喎。咁呢我就細細個呢有一隊樂隊好鍾意嘅，即係由細聽到大嘅。咁我鍾意有好有幸運地呢可以去睇佢哋演唱會啦。咁梗係去睇演唱會梗係好想同佢哋集郵去影相㗎喎。咁好想識啲朋友啦，啲親戚關係啦，就去咗後台度，咁就同佢哋一班大男人們呢就著住到即係上台嘅戲服啦，攞埋啲吉他咁樣影相。呢個就係我嘅巨星影相經歷啦，或者係名人影相經歷啦。
3: 係，即係靠關係。
2: 冇錯。
3: 入後台。
2: 係啦。
3: OK， 咁我嗰位呢就真係名人啦。
2: 係。
3: 周星馳先生。
2: 哇 ,OK, 係。
3: 係啦，周星馳先生。咁嗰陣時係發生嘅咩事呢？嗰陣時我好細個，咁我就係同我媽咪呢去黃金海岸嗰度，因為我哋嗰陣時係住屯門啦。咁所以呢我哋每個 weekend 呢我媽咪都會帶我去黃金海岸度行啊、玩啊、食嘢啊咁樣。
2: 係就腳啦。
3: 係啦。咁嗰陣時唔知你哋認唔認得啦，周星馳先生曾經呢係有套電影呢係喺黃金海岸嗰度取景嘅。而呢套呢就叫做破壞之王。正正。 Yes， 正正佢嗰阵时就喺嗰度拍紧呢套电影。
2: 哦，做紧嘢嘅原来系，就唔系咁啱喺黄金海岸度 high tea 嘅。
3: 唔系，系。咁然之后我阿妈咧就拧转头咧就去咗埋单啊，各样嘢啦。
5: 系。
3: 周星驰先生抱走咗我。
5: 啊？
3: 佢揾唔到我，我阿妈之后一直都揾唔到我，
2: 即系做人质嚟。
3: 系好惊，周围揾，跟住最后咧，原来系阿周生咧就抱咗我去一个喷水池啊！嗰阵时中间咪有个喷水池嘅，
2: 系、
3: okay, 佢抱咗我喺喷水池嗰度玩啊！
2: 哦，我几系抱咗你入镜啊！即系你人生嘅出道就系
5: 临时
3: 嘅、
5: 欸。
3: 我估会噶，我觉得喂，如果我阿妈嗰阵时佢唔系一脸怒火咁冲埋嚟去闹阿周生，我觉得我系有机会喺破坏之王入边出现童星咁样。
2: 哎呀，不过唔紧要，而家都好好，
3: 好可惜啊！
2: 参加艺缘训练班更加好。好，咁我哋估一估啦。其实我觉得大家嘅经历都颇真，尤其是阿 Sister 讲到好多 details 啦，又小朋友又前，又小朋友又后，又问你师姐影张相，你呢个系真嘅？
3: 唔系、啊，我觉得嗰个假假地、啊，
2: 即系吹得太多啊嘛，
3: 吹得假。即系首先嗱，心理大哥啦，
2: 系
3: 咁，你仲要 on top， 你仲要加歌手落嚟啦，
5: 系
3: 即系除非你间公司系超级强大、超劲嘅公司啫，如果唔系，应该就难啲有咩阵容。心理大哥超级专业噶嘛，
5: 系啊，
3: 佢唔会请晒啲小朋友上嚟先话，诶、欸，原来小朋友唔够多噶，佢唔会俾自己 miss 呢啲犯错嘅，
2: 系
5: 唔系？佢嗰阵时唔知现场有几多个小朋友噶嘛，而嗰、那个奖品嘅数量就是、有咁多啦。咁佢发觉，诶、欸，原来现场嘅小朋友系唔够多啊、
2: 嗯，
5: 所以佢先至揾一啲都唔系小朋友，但系又唔系大人，
2: 即系 teenager 就揾呢，
5: 系啦，所以揾咗我咯。
3: OK， 明白，接受你、嗯、假嘅。
2: 我反而觉得谂谂下咧，阿大风嗰个系假嘅。
3: 点解啊？
2: 因为我都系中意睇戏啫，即系求其揾个电影场景，就话自己好细个出现过。我觉得你冇可能记得咁清楚喺个喷水池度。
3: 我阿妈同翻我讲噶，
2: 唔信。总之你嗰个应该有啲假假地，
3: 真噶。
2: 因为总之有啲咩事就吹完啦，之后就话系妈咪讲嘅，我好细个咁啊，蒙混过关咯。我觉得呢个想象空间大。
3: OK， 咁我觉得陶佬嗰、那个，咁你都冇得话佢假，其实佢嗰个真系好平凡啊，大佬、
2: 啊，
3: 靠关系入后台影相，
2: 好正常咯、
3: 啊。OK，
5: 我觉得你两个都好真啊，我可唔可以估你两个都系真的？
3: 可以，
5: 我觉得你两个都系真的。
2: 好啊，
3: 好，
2: 咁我就开嚟见你咯。
3: 好啊，
2: 我就系 T true 嘅，
3: 真嘅，
2: 系啦，
3: 咁
2: 关系户嚟噶嘛，
3: 都攞咗一分先啦，梗系。咁、
2: okay.
3: 我嗰个都系，我都系真嘅，
2: 唔系啩？
3: 真系啊，我真系俾周生咁样抱起过噶，
5: 叻啦，
2: 犀利犀利，
3: 好乞人憎啊！又话即系呢个情绪嗰啲叫咩话？
5: 情绪价值，
2: 情绪
5: 价值啊，好羡慕啊！因为我都好中意睇周星驰嘅戏啊，
3: 系嘛？
5: 系啊，所以我嘅答案系 T 啊，
2: 佢唔识讲大话啊嘛，大小姐其实
5: 咪系咯，我咪讲咗，
3: 系啊
2: ，OK，
3: 分，
5: 你哋都唔信我，
2: 所以暂时 Sister 系两分，
5: 系
2: 大夫得一分，我得一分啫。我陣間再追翻。

0: 好，咁啊，继续我哋 Jens 到我要追翻呢一分嘅机会到啦。
1: 好，嚟翻嚟我哋嘅零分重作啦。
0: 请问系零分重作，请问题目是什么？系啦，
2: 第二题咧就系喺职场上见过或者你自己经历过最夸张嘅错误啊。
1: OK，
0: 哇，呢下紧要啊，呢下。
1: 唔系，嗱，大家真系入职场冇耐啊，我知道，你哋犯错嘅都唔系好多啫。
2: 但系反而就系因为我哋系新人，所以先最容易犯错。
1: 系。
2: 系咯，
1: 咁边个讲先？
0: 嗱，我咧呢个故事之前分享过嘅，所以就好坚嘅。不过提一提你咁解啫，大风咁你之前未听过可能。
2: 其实可能我记忆力
1: 咁焦急，
2: 记得错。
0: 嗱，简单啲讲，就系、是、咧作为新仔嘅我咧，就帮阿哥阿姐约错咗呢个 meeting 嘅时间。正正啊，嗱，咁即系个下个身份嘅系啦。咁啊，唔系，我觉得咧系衰嘅情况。
1: 眼有泪水啊！你讲翻出嚟之后，
0: 唔系最嗱最后阿姐问我，其实。

0: 时间之后个 message 就系话佢叫我改一改啲时间，咁我照改咯。咁佢叫我做咩做咩咯，系咪先？咁点知原来改完之后咧，系我本来已经帮佢安排咗另一个会议，但我就冇摆喺心度，咁啊变咗两个会议系搭到正一正嘅时间。
1: 哦，
0: 系啦，咁就出现咗呢个错误啦。
1: 系，
0: 咁补救方式咧就系咁啱咧，一个就要出去个客度开会，一个咧就个客上嚟我 office 嘅，咁就变咗我出咗去咧，先至发现，咦？点解另一个客同我哋讲话佢嚟紧嘅？
1: 哦，
0: 咁啊出事啦。咁唔紧要，咁啊要揾另一个同 team 嘅同事去照顾住个客人先啦。咁就有呢个最离谱、最夸张嘅错误啦。
1: O、okay, K， 即系最后拆到嘅，
0: 拆到嘅。
1: 但我谂你嗰下应该鼻哥窿都冇啦，系嘛？
0: 系啊，因为责任全在我啊嘛。
1: 仲要系阿姐嗰啲喎。
0: 系咯，咁所以嗰下都惊惊地噶，老实讲问翻我。
1: O K， 系啦 ，O K， 好好彩你都，我哋都仲可以一齐做节目，
0: 系咯，都仲养得起自己嘅，
1: 感恩感恩。咁我嗰个就唔系我去做错嘢嘅，
0: 你同事，
1: 我经历啦。系啦
0: ，OK，
1: 咁系咩嚟嘅咧？就系、是、我第一套剧集啊，就内地拍摄喺清远嗰度。咁咧，其中有幕戏咧，个剧情讲到我就是、啊，我作为一个城市嘅男仔，我去到乡村咧，我咩都唔食嘅，我唯一最中意食嘅咧就系菜脯蛋。系、啦
0: ，OK，
1: 我想问下大家眼，即系头先我讲完菜脯蛋，你哋个脑系出现咗
0: 好硬骨骨索索声嗰啲菜脯
1: 咧，炒蛋啊嘛咁样咧。咁、然之后去到拍摄嗰日咧，咁佢就唔系菜脯炒蛋，佢就菜脯。
0: 撒蛋，
1: 真心地一兜菜脯，
0: okay.
1: 真心地一兜撒蛋，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谂点演啊！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我点样中意食啊？
2: 菜脯话你好清淡咯，
1: 菜脯撒蛋、啊，
0: 唔系仲要唔系电台靠声音，你要有埋画面喎、啊，你点压啲观众啊？真系
1: 咁就唯有滗一根菜脯。咬粒蛋跟住扒飯啦、
2: 哎啊，
0: 有啲似餸粥咁樣咯。
1: 唔係，咁嗰陣時就係、是，哦，呢、這個都我覺得啊，哇，都大問題啊，係咪先？係
0: 咯，
1: 菜脯蛋你
0: 邊有人驚菜脯
1: 蛋、啊？
0: 即係但係，即係例如番茄炒蛋，佢俾一兜番茄同埋俾一兜炸蛋你。
1: 係啊，咁搞唔掂㗎嘛。咁但係我哋都照咗，咁啊照
0: 專業㗎嘛，
1: 成咗場戲囉。但係我唔知揾唔揾得返呢，我嘗試下上網揾下俾大家望。
0: 我你 cap 張圖俾我睇到先。咁啊大小姐呢 ,Sita 呢
2: 嗱，我呢就其實呢就冇乜點做錯過嘢嘅。
1: 咁巴閉呀。
0: 係
2: 呀。
1: 唔該咁大力啦。
2: 即係為咗唔好俾自己做錯嘢嘛。但係呢一、這個故事呢係我聽返嚟，即係我真係覺得點解一個人可以做錯事做到咁離譜呀、啊。
0: 即係你不屑嘅呢件事情係。
2: 係呀，即係但凡即係衰啲咁講句，你帶個腦返工你都唔做錯。
1: 我好擔心佢講完出嚟之後我又發
0: 生了。唔係我哋咁樣。即係例如就係記錯 meeting 時間。
1: 係
2: 呀。
1: 或者錯好難。
0: 係請講。
1: 請出招。
2: 咁呢話說我係呢個故事我聽返嚟嘅，就係話呢隔離 team 呢有一個 PA， 咁佢哋拍完嘢之後好多時你喺外景出返入去之後呢，你要升返啲片㗎嘛，即係你畫同埋聲其實係兩樣嘢嚟㗎嘛。
1: 畫同步啊。
2: 係啦，然之後呢個 PA 呢就覺得欸我都幫你升晒啲片啦，咁我原本嗰啲唔啱嘅嗰啲，即係唔用嗰啲、
0: 哦、
2: 咪可以 delete 晒佢囉。係啊，即係覺得哇！我而家咁樣係仲直頭係幫你清咁啲唔需要嘅嘢，幫你慳翻啲嗰啲 memory 啊、
0: 哦！
2: 我覺得自己覺得好好啊！
0: 嗱，我就唔係做開電視呢個行業，不過我憑阿遠興你嘅笑聲，應該估到如果 delete 咗啲片之後，就永遠都同步唔翻曬啲所有聲㗎啦，係嘛？
1: 唔係啊，你冇曬啲 footage 喎、
0: 哦！哦，即係冇得做後面可能穿翻啲鏡頭剪接嗰啲，
1: 你完全因為。作為拍攝，無論是劇集也好、variety 也好，其實有充足的鏡頭是很緊要的、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連埋呢，你就要東拼西湊將它黐埋一齊、
2: 你要起返那些 footage 那裡找可以用的東西、而那個 PA 就是他覺得自己已經幫你砌好了，你不需要那些了，
1: 搞掂
2: 佢 ，D 曬佢，
1: 你照出街都得啦。咁但係個導演話想改嘢，佢冇錯改就冇㗎啦嘛。咁、所以我頭先聽完就係、即係格式化咗 ，delete 埋嘅話，即係呢件事係無法補救㗎啦。咁所以我先，呼呼
0: 格式化就冇咗啦。
1: 玩完
0: 喺呢個地球上面消失咗呢條片，
1: 冇錯，個節目都係，你個職位都會係。
2: 但以我所知，呢個 P 已經做咗兩三年㗎啦。
1: OK， 係
2: 啦，咁俾佢，
0: 唔係佢以為自己有經驗，我估到邊啲片係真係要嘅咁樣咯，可能
1: 唔會啦。但係我想講呢一個都會發生 ，Sita 嗰個係真嘅。

0: 跟住我覺得徒勞你嗰個，
1: 我真係分享過㗎，以前節目堅㗎，我唔講大話嘅。
0: 啊，好啦，順利啦。
1: 係啦，俾曬。
0: 唔係呢下你呃咗嘅話，我記你一世。我同你講，我個姑娘我都真嘅。
1: 係嘛，到我估啊，大小姐都唔講大話啦，老婆都可信嘅，你嗰個係真嘅。
2: 係。
1: 咁之後啊，大風嗰個咧，假嘅。
0: 我是假的，
1: 冇錯。
0: 清源喎，菜脯蛋喎。
1: 唔係，我覺得係好笑，但可能係唔係清源，我覺得即係少少假，即係例如喺廠景都得嘅，呢個錯。
0: 好渣啊！如果我係就咁改呢一句，然之後話呢一題係假嘅話，我覺得自己會好渣。唔係，
2: 我咧就
1: 總之我就係對你唔信任，
2: 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冇咗啦，原來。
0: 哦，大小字啊！
2: 係我咧首先圖仔哥一定係真嘅，因為我真係聽過佢分享，係啦，之前已經聽過佢分享過，所以我一定係覺得圖仔呢個係真嘅。至於遠興你呢個咧，即係我可能以前我都覺得係邊有可能啊，但尤其是我而家做咗呢行之后我觉得，但通常你啲食物啊、道具啊，通常都系 PA 准备噶嘛，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系真的。
1: 好啊，咁
2: 真系有机会发生嘅呢件事。
1: 我觉得可以开嚟见啊，嗱，我就真系真嘅真嘅，
0: 系
1: 冇翻冇假。
0: OK， 咁即系
1: 都应该系真嘅。
0: 我同 Sita 都攞咗一分啦，
1: 攞一分先啦。
0: 好，咁我嗰个咧，我系真噶，真系菜脯蛋啊。
2: 哇
1: Yeah，
2: 凭我对 PA 嘅了解程度
0: 而家，
1: 但系 James 话有图先有真相，你下次记住 cap 翻个菜谱蛋俾我睇，我先
0: 信。搵下。
1: 好，
2: 好啦，到我开估啦。我觉得有样嘢系真的要同兔仔讲嘅，就系、是、sorry， 我辜负咗你，因为我系假嘅，
1: 学坏咗啦，我哋大小姐。
3: 系啦，等我哋第一个环节仲可以咁样开解佢。我而家个心情有啲核突啊。
1: 咁唔紧要啦，我输晒咯，我输咯，而家
3: 完咗啦。
1: 系啦，
3: 得访问。
1: 我下次再嚟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开展乘组轮换和返回前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新闻发言人张正波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神舟21号载人飞船去年10月底发射，任务期间航天员乘组共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张陆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北克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磋商。报道说，双方重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意见。双方都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两人还在共同探讨相关解决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梳士巴利道咧有交通意外啊，去紅磡方向近住九龍公園徑咧，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暫時一帶車多啊，經過朋友請你留意。梳士巴利道咧去紅磡方向九龍公園徑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一帶車多。另外慈雲山是有水管緊急維修，現時雲華街介乎雙鳳街至到旭和街一段唯一行車線封閉。較早前在半個鐘頭前，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就已經泊滿了，前往西九文化區一帶的市民都是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友爱村这一段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就问，唔明 Gen C 就要问 Gen C， 乜都 man，
1: no man Gen C。
0: 好啦，翻到嚟我哋杜曼 Gen C，
2: 今日有我阿维啦，
0: 啊，有我阮正峰啦，
3: 有我余峰啦。
0: 但系每次有余峰喺度咧，我都唔知点解佢系咪即系好私心啊？佢每次请啲嘉宾过嚟咧，都系女性啦，
3: 唔系我
0: 靓啊，
3: 系我上次系请男嘉宾嘅，不过靓嘅系当然嘅。我哋今集嘅嘉宾系欧明妙啊，
0: 欢迎晒，
3: 欢迎晒。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明妙喵喵。
0: Hi， 喵喵你好，欢迎你。喂，咁余峰点解会请佢过嚟，同埋点解请得喐嘅？
3: 我哋苏花识咗十几年噶啦，跟住我同佢系喺一个艺术中心嗰度咧，就去学戏啦。
0: 系，
3: 最尾我就学唔到成戏，
0: 系
3: 就去咗做 DJ， 咁佢就学成戏，就去咗做演员咁样。系，
0: 系，我觉得佢喺出边都唔系话，譬如一讲喵喵就唔系演员行先咯，有好多嘢都会搭单去。啊、
2: 我第一印象会是觉得是一个嗰啲网购平台的 model 咯，
0: 系呢、這个都多，呢、這个都多，呢、這个都多，即系有阵时候，譬如碌碌下，我都会见到你嘅相片，但系原来唔系你摆嘅，
2: 嗯，系啦，
0: 就系间铺头，原来着住人哋嘅衫咁样，
4: 系、因为我的确系 model 入行先，跟住再做演员咁样，
0: 哦，
4: 即系呢个系再细个啲想搵零用钱嗰阵时
0: 候，你记唔记得第一单系点样邀请你噶？
4: 我自己 in 噶，
0: 自己 in 噶，即系主动咁样去，
4: 系。佢 in 嘅佢，據我所知，我係以1-200贏咗嘅。
3: 1-200
4: 贏咗，
3: 即係200個人，跟住你係唯一一個贏咗嗰、那個。
4: Yes， 係啊，係、哦、啊，嗰陣時佢哋係咁同我講翻咯。
0: 大比數勝出。
2: 咁嗰間鋪頭就淨係用你一個 model 咁樣去貨佢嘅 product。
4: 唔係，佢本身已經有個 model 喺度噶啦。
0: 哦。
4: 但係分享一件好搞笑嘅事，我嗰陣點解會去 in 呢個 model 咧？一開始咧，咁即係大家想揾啲暑期 part time job， 咁、咧就同啲 friend 一齊去 in 雪糕鋪嘅。个雪糕铺就唔请我，请咗我 friend。
0: 哦，
4: 系，跟住我嗰阵就嬲嬲地，咁啱咧，我有个 friend 就突然间话：，喂，请 model 啊，你试下啦。咁、我就谂紧，咁试下咯，点知又中咗，咁、就开始咗咁样咯。
0: 但系你试嗰刻，你对自己嗰阵时都应该有翻些许信心，你先会去试噶嘛 ，model 喎、
4: 啊。嗰阵冇特别谂咯，因为细个嗰阵冇话想系好行呢一方面嘅，你嗰阵时系谂住试下咯，又唔冇乜损失嘅咁。
2: 但系就想行雪糕铺嗰方面。
0: 有得食，
2: 即系你谂下，我细个嘅话，如果谂到我可以喺间雪糕铺度翻咧，应该系吸引过做 model 先嘅。但系做完 model 系咪就发现呢个世界更加大啊？
4: 系啊，做完 model 发觉，哇，影一日相个人工多好多、啊。
0: 哇！
3: 原来钱
2: 可以食好多杯雪糕啦。
0: 吓、啊，我买一个钟头。同我俾人影一個鐘頭相個價錢爭咁遠，
2: 我原來可以去我個 friend 嗰個鋪頭度賣起佢成日，
4: 賣起佢
2: 係啊。咁你可唔可以再講下話嗱？去到做 model 啦，點樣去發現一個世界，即係 model 之後嘅世界咁大呢？因為 model 其實大家都係第一時間諗到啦，影下硬照啊，影下相啊，咁擺下 pose 咁樣啦，但係未必去到接觸到，譬如話影像先啊，拍下片咁樣呢啲都未噶嘛。
4: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做個 model 做咗好耐嘅，我係由好細個開始，算係最早最耐嗰批嚟噶啦。
2: 都的確，我細細個，
3: 佢由14歲就開始，14、15歲就開始做 model。
2: 我哋係真係可以講我細細個睇你，
3: 我哋睇咗你。十年啦，
0: 勁咩咁？
4: 唔好講到好似好老咁樣，咁可能都關我本身自己中意影相事嘅，係、啦。咁嗰陣就可能都會有啲嗰啲啱啱興起嘅短視頻平台，
2: 係。
4: 嗰陣時大家未玩嘅，咁我就可能有睇下，咁就有拍下片啊，有影下相。咁嗰陣我好記得我影相嗰陣咧，係我自己要求我店主話，不如你試下拍下啲片啦，或者我自己係啊，我有甚至有自己佢拍完片之後，我你俾我幫你剪啦咁樣。然後俾佢哋出咁樣，就覺得咦個效果幾好喎咁樣，甚至細個咧去表演嗰陣咧都中意拍 vlog 嘅、拍完跟住中意自己剪嘅大家睇咁樣。
3: 係啊，佢有俾過我睇啊。
0: 但係你係好細個，你已經係我覺得係先河喎，你嘅諗法 好前衛，因為影像盛行應該未有咁快。
4: 我睇啲嘢講啲咯，即係我嗰陣時除咗睇香港，中意睇外國嗰啲，咁有好多嘢外國興起先嘅，咁我就嗰陣有注意到，即係可能睇嗰啲，即係好細個中意睇嗰啲美
3: 跳舞片啦，
4: 係啊，甚至喺自己屋企扮拍嗰啲 morning routine 啊、night routine 啊嗰種咯，好細
0: 嗰
4: 陣
0: 係
4: 好沉迷呢啲。
0: 係，但係譬如應該係先河係嘛香港？
2: 係啊，其實佢近乎，其實佢唔係留意到呢個趨勢，佢係將呢個嘢發現有趣，然後變咗興趣先喎。
0: 係咪？我可唔可以大膽講就係咪你帶入嚟香港啊？
4: 又唔可以咁講，唔可以。
0: 但係就成應該係頭一陣一齊去宣傳呢件事嘅一份子。
4: 頭一陣係啊。
0: 咁既然你咁熟悉呢一個網絡文化，咁我又想訪問下你。咁去到譬如係咪直到片啊嗰、那個年代係？咁之後嚟到而家啦，有冇一啲咩大趨勢？
3: 嗰、那個轉變係啲咩？
2: 已經要向佢請教請教，睇下有啲咩趨勢。
0: 梗係要啊，香港行內人啦、啊，自己都
2: 咁下經先，學下嘢學下嘢。
4: 我覺得其實直到片嘅趨勢係一直變緊嘅、嗯，由一開始可能好簡單嘅手勢舞啦，跟住到而家可能一啲劇情嘅片啦，去到一啲可能即係而家有個定律就係話三秒。三秒吸引唔到啲人就會碌走。
0: 係啊，我而家就係俾啲三秒困死。
4: 係啊，嗰三秒就好煩咁樣，即係可能吸引到你或者拉到你入嚟，啲人先會繼續睇落去。
3: 但十年前係冇依三秒㗎。
2: 冇噶，應該起碼十秒啦。
3: 即係十年前係直接嗰個演算法去自動演算你啲片定係？
2: 哦，
4: 個演算法
3: 即係直頭冇演算法依樣嘢，係一鋪就好多人睇，因為個競爭冇咁大。
4: 如果你計埋可能以前咧，以前可能係你越出名越容易紅添。即係以前可能係會根據你多啊，就即係你多 follow 嘅時候，或者係根據個時間跟住去睇你啲片嘅。所以以前會有黃金時間噶嘛。
2: 咁我反而會想問嘅係咧，你當初做 model 啦，可能已經吸納咗一堆嘅 fans 啦，咁再去到你拍片啦，即係拍呢啲嘅短影片啦，係你有冇留意到嗰個粉絲嘅趨勢係點樣再上升？係真係喺嗰幾年指數級啊，定係話其實都係慢慢嘅？
0: 啊，同埋有冇轉咯？
3: 峰哥，你聽住，依、這個我作為歐明妙嘅老相識，佢係幾何級咁升㗎？
2: 係，
3: 因為佢嗰陣時咧係有個唔知點解會無啦啦有個 term 啦，就叫做俾人話係依個港版周志遠。跟住佢嘅 follower 就直線咁樣上升，係啦，我好記得嗰個 moment，
4: 我都好記得，
0: 我都
3: 佢真係一炮而紅，
2: 呢個係真嘅，即係首先就係喺社交媒體會見到佢啦，然後同一時間電視原來都見到啦，
0: 跟住報道，
2: 然後再有報道關於呢個 terms 啊，係啦，
0: 你有冇印象嗰陣時係？急升咗幾多個數？
4: 好記得嗰陣時係因為嗰陣時係上討論區咁樣啦，就哇好大熱度，我係好記得我嗰朝一起身嗰個 message 係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係咁跳係咁跳，起碼三四千 followers 嘅一晚升咗。
2: 哇！一晚。
4: 一晚啊！即係第二朝起身個手機係不停咁響，即係以前啲 message 係會逐個發。係
2: 啊！
3: 哇！
4: 係逐個打出嚟嚇親㗎，跟住之後翻到學校啦，聽到啲人喺度咁晚都煮魚咁樣，跟住見到啲人喺度查我咁樣，跟住嗰下先至知道哇咩事啊！
0: 但係有我想最想知係你嗰下嘅感覺啊，成件事啊！好梦幻，好惊，
4: 反而系惊噶，
0: 惊
4: 噶，即系可能我会
3: 唔想出街啊，
4: 系唔想出街。嗰阵我系会逐条 comment 去抡噶，
0: 哦，
4: 由头睇到落尾咁样，即系可能而家睇翻起咁样，可能有 noise 系好事啊。细个嗰阵咧系觉得点解啲人要咁样讲我嘅，即系我又唔敢同屋
3: 讲你靓咯，
0: 系啊，啲咩差嘅报道啫，其实都系
4: 唔系差嘅，但系我嗰阵即系咁啲 comment 有好有坏噶嘛，咁细个就可能会放大咗啲坏嘅 comment。我好记得我有一日放学翻屋企咧，即系我觉得啲人系咁喺背后讨论我咁样，惊、啊、即系。或者唔開心咁樣咯，我翻到屋企咧，閂埋門，跟住之後坐喺度喊咯。
0: 嚇！
4: 嗰陣時會咁樣嘅，反而即係可能未識同你啲 comment 相處，即係未識同，即係可能人哋突然嘅關注啊，或者係好評同正評咁樣。
0: 係啊，同埋你一係你係一下子多咗成
2: 萬咯，
0: 係成萬人無啦啦望住你。
4: 係啊，
2: 係咪當初嘅感覺就係可能自己做 model 啦，影下相啊，即係望住 follower 慢慢升嗰個嘅感覺會比較好。
0: 睇自己慢慢 build up
2: 啊，慢慢 build up 嘅感覺。
0: 呢啲都係我自己努力翻嚟嘅，好似出糧咁啫嘛。大家都幾個，但係突然間，你俾咁大筆數我嘅，
3: 我唔點處理喎。
2: 因為咧，我覺得咧，流量呢樣嘢咧，都係過往呢三四年先開始會有呢個 term 同埋有呢個發現啦。但係去到佢嗰陣時候，啱啱開始冇呢樣嘢嘅話，亦都講話應該冇咩人會去主動想獲取流量嘅，
3: 真係會驚咯。
2: 係啦，
4: 嗰
2: 個位
4: 會驚
2: 嘅。係啊，咁咁快得到流量啦，咁你嗰段時間啦，淨係得驚慌，但係有冇話之後就發現咗可以用嚟做啲乜嘢啊？
4: 咁嗰陣時都好好，身邊有好嘅朋友啦。咁嗰陣時我哋演藝班嗰班朋友都係即係大家都係想做呢行，咁就有同好多人傾偈，有開解我咁樣。咁我就覺得，咁既然我有呢個優勢，咁我不如利用呢個優勢，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做好咯。反而，
2: 嗯
3: 嗯。
4: 跟住就可能會多咗影靚靚相啦，
3: 跟住就開始轉型，慢慢去鋪路去做一個演員啦，
4: 係啦咁樣咯。
0: 但唔係做咗演員先有呢個朵嘅咩？
3: 唔係㗎，
4: 真冇諗住長期做落去㗎嘛。
0: 哦，
4: 即係客串嘅就係嗰個角
0: 色。OK。咁之後就真係打算入行做演員啦。
4: 係，跟住就真係有認真向呢個方向，即係想做，可能嗰陣甚至想做 idol 添，即係去韓國咁樣，即係向呢個方向發展咁樣。
0: 係，但係最後你嘅選擇係留咗喺香港。
4: 係。最后选择是留咗喺香港，因为嗰阵时好有幸啦，喺韩国有间大公司即系 interview 中咗，话肯俾我去。嗰阵谂都冇谂过嘅，嗰阵系会每个礼拜可能放学啦，即系除咗每个礼拜去中心练习啦，自己喺屋企或者约朋友都会系咁练跳舞，就系想啊会唔会有一日可以去试下做 idol 练习生咁样咧？但系当呢个机会嚟到嗰阵咧，发现呢样嘢并唔系自己最想做嘅嘢咯。
0: 哦，
4: 系啊，嗰阵时反而系呢种感觉。
3: 点解啊？
2: 系啊，因为咧偶像呢个terms 包容好多嘢，但系同一时间咧，你对表演呢方面系有兴趣噶。咁偶像，我哋而家会觉得都系等于表演啦。但系你觉得系一啲咩唔啱，所以你拒绝咗偶像呢个身份啊？反而系
4: 因为嗰阵好神奇，一直都冇谂，直到有呢个机会之后咧，咁我嗰晚喺度谂，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唔想俾呢个框框框住咗。
0: 系，
4: 因为嗰阵我知道嘅就系可能一过到去要签起码七年嘅约啦，或者系有好多规矩要守啦。即系咁，我嗰阵又好似16岁。
2: 嗯，
4: 就唔知点解突然间我想完成埋呢个中学，我想尝试更加多嘅嘢，我唔想俾呢样嘢卡住咗。
2: 嗯，
4: 即系我记得我拒绝完之后咧，第日又系喊醒，觉得哎呀，好
3: 我后悔啦，
4: 唔系后悔嘅，觉得损失咗一个好可惜嘅机会。但跟住之后，我就同自己讲，唔系嘅，我应该既然我可以有呢个机会，咁即系代表我可以有更大嘅机会。
2: 系啊，
4: 嗰阵系咁样。
2: 你个转换谂法咧，你个正念啊，嗰个转换咁快嘅，即系正常。我细个我都唔会啦，我会谂，哎呀，我踢波，我原本应该要入到球队噶嘛，咪系咯。
0: 但系呢个都系事后孔明嚟嘅，因为如果譬如去咗嗰边，咁佢有啲规矩守唔到，又或者真系好辛苦，觉得好唔人道，过到
4: 会俾人掟翻翻嚟噶。
0: 系啊，其实嗰件事都系更加惨。反而佢重新审视完自己，佢知道自己嘅方向唔喺度，佢承认自己一直以嚟追紧嗰样嘢系错嘅呢一个勇敢啊嘛。
3: 其实佢15、16岁已经系咁嘅时候，真系几成熟咯。
2: 系咯，我细个中学就系谂紧点样偷隔篱班女仔。
3: 我去到而家先识得咁样谂啊。
0: 喂，讲起呢样。其实我想讲喵喵真系靓女啦，我想讲
3: 系
0: 完全系标志嚟，系咪好多男仔追嚟噶？
4: 反而我觉得唔算多嘅，我自己觉得。
3: 唔系嗰阵时有噶，嗰阵时有人追佢噶。我同佢识嘅时候咧，有个男仔咧好中意佢咁样。
0: 其实系咪你嚟噶嗰个？
3: 唔系，一定唔系。如果系嘅话，系唔会喺依度出现噶。我系啊。佢系应该，如果我去追佢嘅话，佢就唔会接受呢个访问咯，佢会恐惧咯。
0: 系咁系咪有冇人去同你示爱或者表白过咧？
4: 有嘅，但系咧我嗰阵咧即系学佢力啦。你可能话我嗰方面即系可能细个比较成熟啊，但系我嗰阵我形容为我个脑即系全副心机，成个脑就谂呢啲嘢，冇谂过所有情情塔塔嘅嘢。即系咧见到呢啲嘢就推嘅。
0: 靓唔靓啊？推得。即係有
3: 得都
4: 靚，
3: 都靚
4: 噶，
3: 都靚
0: 啊！好想知，
3: 阿峰佢直頭，阿峰直頭反咗面啦。
0: 喂，可唔可以？唔好意思，我想，
2: 你有咩諗法先？你唔好亂咁嚟啊！
3: 你冷靜少少先，
2: 拍拍片就好似控制唔到。
0: 唔係，我想睇如峰，你可唔可以角色扮演，扮翻你當時個 friend？ 咁啊，而家就表白，跟住你就拒絕阿如峰咁樣。
3: 喵喵啊！其实呢你做戏咁好你得唔得闲教下我做戏啊？
4: 嗯嗯， 你
3: 上堂学咯。但系我想有冇机会约你食饭，我哋研究一下演技。
4: 我唔系好得闲，我要翻学，我要练舞。
3: 唔紧要啊，我都可以陪你一齐练习。
4: 唔使啦，我约咗我 friend 啦，我行先啦，拜拜。
0: OK， 我会话咧，如峰呢条仔咧废嘅，即系我觉得佢冇乜追女仔嘅能力啊。你有冇兴趣试下？
2: 我冇。
3: 唔得，
2: 我系要谂一谂嘅，因为咧你
3: 唔系你好难噶，方系嗰阵时十几岁咧，34岁咧，真系会咁样。咁直接咁
0: 真係咁腼腆嘅咩？同埋對話真係
2: 佢會覺得呢喵喵可能呢會已經係點講呢比較勁啲啦，已經有自己事業啦，好有諗法嘅女仔，我要點樣去 approach 佢係一件好難嘅事，咁因為變相真係好多男仔咁樣諗、
4: 即係可能好多男仔可能我知可能對我有興趣，但佢哋唔敢接觸我㗎、即係唔敢同我講嘢多，中學時期呢都係唔敢同我講嘢，即係佢覺得係可遠觀咁樣嘅嗰種。
2: 我已經諗到啦，
3: 係
0: 你
3: 嚟啊，
2: 要分析一下先啦，
3: 阿慧嚟啊，
4: 好生。要扮翻嗰阵嘅，我哋而家
0: 扮翻，而家头先系嗰一阵啊嘛。
2: 好，三二
3: 一 ，action！
2: 喂，咩咩，你今日嗰场练习做得好好、啊、喎，我觉得，你觉得点啊？你觉得系咪你平时发挥啊？
4: 哦，系咩？OK 啦，平时咁样咯，就系啊。
2: 系、我中意你。
4: 哦，多谢，好多人都中意我。
2: 系，加油加油，继续努力、
4: 加油，
2: 我真系觉得你小姐系啊，你演得好好啊。
4: 好，下次见。
2: 好啊，拜拜。
0: 佢搞出
3: 球，
0: 原來
3: 得一樣，
0: 原來係直球喎。
2: 咁呢啲係直球進攻，可能嚇親佢，咁可能嗰一刻就會心亂如麻。
0: 你成功咗啊！你嚇親佢，我聽到嚇多謝，好多人都中意我噶。我聽到佢哇，你點解直球都麻？死啦！我哋呢個節目先
2: 算啦，真係嗱，下次真係咧，如果再遇著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叫你示範一次啊。不過咧，今日咧。是我哋是要問返喵喵㗎喇。而家呢有冇話仲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定係話比較多嘅變化係 fans 對你示愛呀？
4: 可能係我都會當咗係 fans 對我喜愛咁樣嗰種囉。咁呢種喜愛就唔一樣睇法㗎嘛。
2: 係
4: 我就會當佢哋係欣賞我，好錫我咁樣囉。係呀，嗰種多囉。
2: 佢哋同你嘅關係比較似係點樣呢？就係朋友呀、或者有啲係話有啲成點樣年紀比較大啲嘅、會唔會係覺得當你個女呀、定係話同輩或者細過你覺得你姐姐咁樣
4: 㗎？有㗎，有當我係女咁樣㗎。甚至我之前有生日會啦，係一個爸爸帶埋个仔嚟咁样噶，成家嚟，阿女生日快乐咁样噶，系啊，会咁样，即系佢哋个角度系佢哋好似睇住我由细到大，即系都支持我咁样嗰种噶，系、
2: 都好窝心、啊，你谂下，
4: 我觉得佢哋好锡我嘅，系算，即系我啲 fans 系属于几锡我，或者系点样都好支持我嘅人嚟嘅咯，系啊，所以我成日都会好感恩佢哋咁样咯。
0: 系咯，见到你由以前开始拣嘅一啲路都系比较少人拣。嘅選擇啦，你會想嘗試多啲啦。你好細個已經好清晰自己，咁然之後獲得呢班 fans， 我覺得啊如獲此寶，佢哋都好愛錫你。
4: 一直都好感恩佢哋啦，甚至喺我自己覺得失意或者想放棄嘅時候咧，我會重新睇一睇佢啲信或者佢哋同我講嘅嘢，咁我就會覺得，即可能甚至係因為有呢啲 fans 嘅支持，我會覺得自己應該更加努力咯，即唔想辜負佢哋嘅期望咁樣咯，即係會想努力變叻啲、變強啲咁樣。
0: 你一定會嘅。
3: 好啦，我哋最後有一個好大嘅問題要問你，
2: 大嘅問題
3: 係真係非常之大，呢個係假設嘅問題。如果有三個法寶啦。咁分別就係呢個透明果實，但係代價就係全世界嘅人都唔認得你。第二個就係一個隨意門啦，但每次用嘅壽命咧都會減3年嘅，同埋一個時光倒流嘅機器，但係你係冇得去改變嗰啲命運，你
2: 就係重新體驗人生啊！
3: 人生啊，你會揀邊樣呢？
4: 我覺得我會揀第一個咯，透明果實。
3: 點解啊？你想
4: 透明果實係咪即係我食咗就係啲人見唔到我咁樣？
3: 係啊，但係全世界即係其他人都唔會認得你。
4: 再認得我，
0: 咁佢都透明啦。
3: 唔係啊，即係佢唔用嘅時候，全世界嘅人即係可以無限用呢個透明果實，但係佢如果啲人見到佢嘅時候都唔知佢係邊個咯，即係冇人會知道佢係歐明廟咯。
2: 咁你都係會選擇透明果實？
4: 係，我都會選擇透明果實，因為。我即可能我一啲唔開心嘅時候啦，即我嘅諗法係想匿埋嘅， 即系反而系想人哋唔识我，即系我会喺度谂啊，如果有人唔识我嘅话，咁我可以素颜出街都得，可以唔开心坐喺个海边饮酒都得，即系我可能会因为觉得好多人识得我或者认得我，我而有好多呢啲咁嘅嘢我冇去做咯。即系反而如果有得拣，我想试下透明系点样，或者啲人唔识我，我又会系以一个点样嘅状态去生活咁样咯。系、啊，即系我几向往咁样嘅。
0: 听到雪雪地，
4: 有冇雪雪地？
2: 个感觉好似梁朝伟特登买六张飞去睇戏咁样。
0: 任性咧都系一种。
2: 系啊，
0: 好，咁啊，多谢晒，喵喵上嚟同我哋倾偈先啦。咁啊，希望你嚟紧都有唔同嘅 project 啊。
4: 今年会出第二本写真集。
0: 咁出嘅时候得，请佢上嚟。
2: 好，可以。我哋有冇噶？我哋有冇份啊？
4: 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青葵公路下午有轻型货车起火，没人受伤，警方初步相信因汽车机件故障引致起火。警方表示，下午一点几接获报案指青葵公路有一架轻型货车冒烟，怀疑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及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邱应华在主题为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的讨论环节上表示，香港作为去年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一直致力推动数字和绿色贸易，以保持韧性和竞争力。香港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最新措施包括展开贸易单一窗口最后阶段，以精简提交贸易文件的流程。邱应华说，香港认同有必要普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让公众和企业能够安全、负责任且高效地应用。香港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并已经推出多项措施，深化人工智能融合和鼓励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抵达印度，展开四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鲁比奥今日稍后将会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鲁比奥下星期二亦将会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今次是鲁比奥首次到访印度，他的行程还包括到访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院，及与印度官员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防务合作等议题。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表示，鲁比奥此行表明美印关系除了建立在坚定的政策之上，都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虽然冇造成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道油塘方向平石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啊，较早前咧喺梳士巴利道啊，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咁但系咧梳士巴利道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咁暂时都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新墟街市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安定村。咁另外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七点，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五点四十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填词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3: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5: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4: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晨黄天恩。
6: 大家收听我呢个每逢礼拜六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咧5点到6点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7: 柯晨你好啊，今日我真系好兴奋，
6: 系
7: 我今日咧直情系自肥，我觉得，即系我透过谂住分享俾观众嘅名义咧，我谂住一齐坐埋过嚟学嘢，
6: 系偷师啊嘛，系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咧请咗一位咧好特别嘅嘉宾，呢位嘉宾咧我哋之前咧就已经上过我哋嘅节目噶啦，我谂真系大概一年前到啦，系啊一年前到啦，但系即系因为呢位嘉宾咧。实在有太多正嘢同我哋分享，所以咧我哋又请佢上嚟咧，同我哋广大听众一齐即系分享音乐啦，学音乐啦吓。但系我哋又根据我哋传统，不如咧我哋等佢咧用佢自己嘅乐器声啊，俾一啲提示大家系乐器声，唔系吉他声。今次去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唔好啊？
8: 咪嗦嗦发咪发瑞哆，大家好，我系伍仲。行
6: 哇！我哋最热烈嘅掌声，
7: 欢迎啊！欢迎，喂，好正啊！呢、這个系你将佢讲嘢嗰几句声，攞翻啲音调出嚟啊！
8: 因为咧，我好中意 Super Name 噶嘛，我以前咧学紧音乐嘅时候，乜嘢见到啲咩字咧，嗰啲譬如街边嗰啲餐厅名啊、报纸啊，我成日将佢转咗做 Super Name 咁样唱出嚟嘅。
7: 即係想講嘢嘅嘢。
8: 嗱，你估我而家想講咩啊？
7: 可能同填詞都有幫助，會唔會？
8: 有，諗到。即係你會知道咩係唔啱音咯。咩系啱音咯？
7: 哇，我都要研究一下先，我从来未试过咁样玩。
6: 系，你可以试下咁样玩。
8: 其实好重要噶，
7: 呢条吉他可以拉呢啲音出嚟。
8: 其实听到 Super Name 咧，我成日同啲人讲系好重要嘅，玩尤其是玩流行音乐，即系 classical 可能冇咁重要，因为 classical 好
7: 睇谱
8: interpret 翻嗰个原本个 composer 嗰个情怀。
6: 系，
8: 但系玩流行歌系好多即兴嘅嘢噶嘛。
6: 系啊，
8: 咁所以咧。個耳仔聽到 Super Name 係好好玩，
7: 好重要。係我咧都好似有冇同你分享過？以前我啲中學同學咧，知道我成日喺度唱歌嘅時候唱 Super Name 咧，佢唱 K 我都係唱 Super Name 嘅。
8: 咁你咪好
7: Tere Fa Mi 咁樣，跟住佢哋唔同。
6: 同學愛新鮮係啊，呢個我識喎，呢個
7: 係啊，
6: 同學愛新鮮戀愛大。
8: 咁你咪好唔尊重啲作詞人，
7: 因為我就係中意玩音樂，我唔中意唱歌。其實
6: 唔係嘅，歌詞都好重要嘅。
7: 歌詞當然好重要啦。
6: 咁樣去玩音樂啦。今日請到阿伍 Sir 上嚟咧，就係同我哋分享佢點樣學音樂啊。我哋一年前請佢上嚟咧，我哋就因為係我哋主場嘛，我哋限制咗佢咧，就唔俾佢彈琴，
7: 彈吉他，
6: 淨係俾佢彈吉他。係唔知阿伍 Sir 記唔記得啊？今次咧，我哋咧有部琴喺度，哇！今次佢就即
8: 係一部冇 pad 到嘅琴，
6: 係冇 pad 到嘅琴。我哋每次都俾
8: 好難彈
6: 嘅挑戰你，
8: 冇得彈啊！
6: 係啊，係啊，俾啲唔同嘅挑戰你啊嘛，咁樣。咁但係即係係啦，又可以好開心啊，請到阿伍 Sir 上嚟咧，同我
8: 多謝你啊，多謝你，好中意分享音樂，好中意同你哋吹音樂。
7: 好，你嚟呢度就好耐啊！我哋呢個節目咧攞正牌咧係
6: 講音樂，
7: 講音樂，同埋可以講得。啲都唔
6: 係啊！講啲 technical 啲都唔怕。
7: B minus seven
8: 嚇，會唔會瞓曬㗎？係
7: 啊，講話 BFA
8: 啲觀眾會唔會瞓着㗎？
6: 你唔好低估啲聽眾嘅能耐。係啊，可能即係當中好多高手喺度。
7: 有嘅，有嘅。
6: 所以好開心啦，請阿伍 Sir 上嚟啦。咁啊，都係即係今集都係請教阿伍 Sir 啦。
8: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6: 點樣學音樂？係啦，點樣學音樂？即係因為我哋知道你有 classical 底噶嘛，即係你
8: 係我都係 classical 開始學嘅，
6: 係
8: 都係小學，我諗都係三四年班到啦。咁啊，因為我屋企我媽嗰啲麻雀腳啊，
6: 係
8: 嗰啲仔女咧。就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大嘅，咁唔知點解個個都有學琴嘅，咁所以咧，我阿媽咧就問我同我細佬學唔學琴，咁咧我又好啊，試下咯，咁所以咧就成日去到啲 auntie 屋企，我阿媽打牌，咁我又見到有琴，咁就一齊玩咯，所以喺嗰個氣氛底下咧就開始接觸鋼琴咯，
7: 咁嗰陣時係學classical
8: 啦。是啊，好闷啊！
6: 是真的有个琴老师，定是落去琴行？
8: 最初是去琴行，就在旺角道和弥敦道交界。
6: 哦，
8: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琴行仲有没有，我想都讲了三十几四十年前，唔记得了个名字。但那个老师成日打手板，我很怕他。因为以前呢，现在不打得手板了。现在真的不掂了，打手板。以前真的打的，你不练琴。每次回来要复上堂学那几首歌的嘛。咁我又觉得那些歌不好听，我不知道你没弹琴，你知不知道以前我们弹那些嗰啲琴書啊，我仲記得咩 John Thompson 啊，Everybody 啊，好悶嘅嗰啲歌真係，即係類似咁啊。
6: 齊插插
8: 嘅呢啲已經好聽啲啦，我直情彈唔到嗰啲咁唔好聽。
6: 係齊插，因為嗰啲係主要係真係訓練你可能最基本嗰啲技巧。
8: 係咯，我真係瞓著彈呢個，係
6: 啦，冇乜音樂性咯，其實就
8: 係咯，好冇，我最憎彈 scale。
7: 同埋呢個都係學琴嘅一個特質。譬如你話嚟學吉他咧，如果譬如你吉他都有啲類似頭先嗰啲嘅，咁彈咗佢覺得悶，誒唔緊要，我哋轉學電吉他，學 acoustic，
8: 即
7: 係
8: 即刻 rock
6: 冇啊，或者
8: 揾只 beyond 學啊，冇得揀啊，我淨係可以彈嗰啲咩 everybody 啊，仲咪成日彈呢啲 scale 咯。日日喺度彈呢啲咯，日日喺度彈 Join to the World，Join to the World，
6: 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
8: 日日喺度 Join to the World， 咁做乜？
7: 咁你嗰陣時有冇同老師反映過？喂，我唔想學呢啲啊！
8: 夠鬼膽咩咁細個？但我成日逃避學琴咯，因為我成日我都好多次試過咧因為我哋要攞琴袋去學琴啦，係
7: 啊
8: 係啊，咁咧就我就攞住個琴袋如常出街啦，然後我咧就將個琴袋咧就擺咗屋企樓下嗰啲樓梯轉角。摆埋佢，然后咧我就翻咗学校踢波，然后咧
7: 唔系俾阿妈知，
8: 我阿妈好醒啊，

0: 佢打去琴行，琴行话我你个仔冇嚟到，然后我阿妈佢识翻学校个球场揾翻我，称翻我去学琴。试过好多次，试过好多次，真系试过好多次。咩？我有少少猪兜嘅，我谂唔好，我谂唔起佢会打电话去琴行。
1: 但系嗰时咁样呢、這个情况维持咗几耐？即系你冇乜，其实对于学琴或者弹嗰啲嘢冇乜兴趣，
0: 一直维持咗好耐，
1: 维持咗好耐，
0: 一直维持咗好耐，直至到我考到去五级度都系一直维持。
2: 咁个转捩点喺边咧？
0: 个转捩点就系我听到广东歌，喺八十年代我嘅小学三四年班已经谭咏麟已经开始出道啦，我超级中意啦，咁张国荣嘅梅艳芳，跟住去到中学咧就玩好多即系歌唱比赛，啲同学会参加歌唱比赛咧，就全部揾晒我做弹钢琴伴奏。
2: 我嗰阵时你已经识得帮人哋冚，即系帮人哋伴流行曲啦。
0: 嗱，我唔知點解啊，真係有少少天分。
2: 因為個老師照計唔係教你呢啲，
0: 可能係咪啊？我唔知點解咧，我真係唔知點解啊！我聽完咧，我彈到五成嘅，聽一兩次，然後我聽到幾次，我彈到七八成、八九成。咁啲同學就話：，哇，咁似嘅你彈得，咁就個個都揾我，因為我連譜都唔使揾啊，因為我試過出去揾啲譜咧，即係都有嘅嘛，以前。我點解咁難聽嘅彈出嚟都唔似原裝嘅？跟住我就發覺啲譜都唔可靠嘅。我自己喺个琴度揾咯，咁揾揾下咧就真系越揾越快嘅，咁啊，譬如当年情咁听两次三次咁就弹到啦，譬如谁可改变又听两三次就弹到啦，即系陈百强嗰啲，咁啊越弹越多啦，咁我直情系疯狂咁迷上咗弹浪曲，我根本咧去学琴，先生叫我弹个，每次都要复三首歌咁啊，三本书每本书教一首，我完全唔弹噶，所以第二次翻到去咧。咪俾佢罰流堂啦，又打手板啦，因為你覆唔到嘛。咁你學，譬如學琴係九個字嘅，學完之後要俾佢留一個鐘堂，然後咧，仲要打手板，
2: 陰功啊，
0: 係陰功。所以我好逃避去學琴嘅。
2: 但係你嗰陣時同一時間又好中意彈，不過就係彈廣東歌，係
0: 啦，彈流行曲啦，即係英文歌都有嘅。Great
2: Song 咁你有冇試過請教你老師？喂，我想試下彈呢啲，你有冇教我？咁係咪唔得嘅？
0: 又唔敢咁樣喎，即係我
2: 咁
0: 我諗下點解唔敢咁樣嘅？應該叫佢可唔可以彈首張學友啊？可能佢唔識，
2: 一個九成唔識彈 classical 嗰啲人係
0: 因為可能佢話要呢份俾份譜我
2: 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兩個世界嚟，
0: 即
1: 係
0: 有份譜我都識彈啦。
2: 所以 pop 嗰啲你真係自己靠耳仔摸
0: 聽啦聽啦，所以我覺得。个天都冇俾到个样我啦，系俾咗少少音乐天分我。
1: 我想要音乐天分啊！我依家又冇样，又冇音乐天分。
0: 唔好讲呢啲嘢。
2: 但系都怪唔晒个老师，可能你就系因为细细个弹琴，即系培养咗个 sense， 会唔会即系有少少听力？
0: 可能有咩？我都要感谢我哋香港咁辉煌年代嘅八十年代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有啲咁好嘅作品咧。都唔可以令到我咁瘋狂咁樣鍾意彈嗰啲歌，因為嗰啲歌如果真係都係唔好聽嘅，假設啦，我一樣唔會想彈。但係嗰啲歌我真係覺得，嘩，點解咁好聽嘅？好聽到我之前覺得我去學嗰啲，嘩，都唔係咩，都嗰啲都唔係歌嚟嘅。點解劉譚詠麟咁好聽？咁我咪日日喺度研究囉。
2: 咁你仲記唔記得你頭幾首即係自己執
0: 嘅？記得啦，我喺好多訪問都講，
2: 有冇分享下？
0: 好多訪問都講過，我人生第一隻仲系单手弹嘅流行曲，双手未识啊，双手未识啊，
1: 即系弹咩？
0: 小学啊，小学我谂，
1: 小学
0: 就系呢只，想唔想听下？
2: 嗱，
0: 睇下你识唔识啊？睇下你系咪同一个年代？
2: 唔系，
0: 就系咁啦。
3: 我讲我知，
0: 哇，有料到，就系咁样。
2: 其实呢个 melody 都好好听，
3: 多啲啦。
0: 嗰阵时我唔知边个唱啦。但我嗰時喺收音機聽到，我自己喺個琴度就揾咗好聽。嗰時都唔知咩叫 chord， 咁啊彈咗單手唱，後屘知道呢個叫心事。原來一再好大個先知道，原來係我偶像輝哥作嘅。
1: 哦，係即係顧家輝先生。
0: 咩 jam 啊 jam 啊，你識唔識？
2: 喂，好啊好啊，
1: 我彈啲 chord 嘅啫。

0: con 咧吸引。
1: 呢、這個 con 好好聽，呢、這個係咩 con 嚟㗎？
0: 哇！呢、這個嗱，而家當嗱，而家係又講下音樂先，
1: 講下音樂先，
0: 係唔好話教啦，分享下啦，研究下啦。而我哋彈緊 A minor key 啦，即係 C key 啦。呢個咧就係 F sharp minor 7 flat 5，然後 B 7。你可以 B7 嘅 flat 9都得嘅，跟住去 E。哒哒哒哒滴哒滴，即係突然之間勾咗啊！佢突然之間去咗個世外桃源，勾咗。M sharp minor 7 flat 5有 Fi la do mi 啦，我哋 so far 咧咪 Fi la do mi， 跟住七 major， 有 D re sharp 你點讀啊 ？re 我讀
2: re
0: 係 re，D re 跟住 Fi。发出 T R F L， 其实佢一个 251 咯，即系我哋成日讲嘅 251 咯，
1: 系
0: 呢啲就系吸引咗我成日好想研究嘅嘢咯。辉哥嘅歌曲咧好多呢啲嘢，
1: 系
0: 佢会突然之间令到你嘅耳仔咧，即系。好似突然之打佢两巴咁样咧，哇！咩事啊？醒一醒啊！咩料啊？突然之间
1: 想、那个感觉，
0: 想到太空云游咗一阵落翻嚟，咁正嘅呢、這个醒一醒神咁样噶，系啊，咁啊，好中意研究呢啲嘢。
1: 系，
2: 咁你嗰阵时最初都唔知系咩嚟嘅，即系自己执，跟住就研究点。
0: 我谂我最初弹一定系弹错晒，唔系呢 cord 嘅啦。我大个咗执翻先啱啦。
2: 系，
0: 咁你覺得正咯、即係好似揾到寶藏咁啊！哇，原來以前彈鬼錯曬嘅，哇，原來原裝咁正，咁就學到嘢咯。
1: 同埋因為以前個年代咧，冇依家互聯網，你即係撳個歌名上網，雖然都係可能係錯啊，
0: 唔係可能係錯，我話俾你聽，大部分咧
1: 大部分都係錯啦。咁但係以前就更加冇網上啊，你
0: 冇嘅冇嘅冇嘅，
1: 靠自己去執
0: 嗰啲出嗰啲琴譜都係錯嘅。
2: 係啊，我想講，我呢個成日都係啲人以為，喂，我俾錢買本琴譜啱啦，佢話錯嘅，
0: 梗係錯啦，因為。即系都出得噶嘛，
2: 系啊，同埋通常真系做编曲嗰啲人系唔会有咁嘅闲情日志走去打谱出，
0: 系，除非你系原装咯。嗱，譬如我自己出个作品集啦，
1: 系，
0: 咁我自己写翻佢啲歌，
1: 咁就
0: 实
1: 啱啦。
0: 但系如果人哋写一只我嘅歌，佢有权错嘅，佢又执唔到，执唔到嘛。
1: 系，咁自己由 classical 转去，即系你自己去玩流行乐啦。当中你全部都系自己摸，真系冇，
0: 全部都自己摸，
1: 真系自己摸。
0: 冇啊，冇老師，真係冇老師。我嘅老師就係 CD、收音機、劇式帶。我係狂 rewind 到食曬帶咧，嗰啲帶跌曬出嚟咧，你有冇劇式帶咧？然後要卷翻嘅，
1: 巢曬咁。
0: 係，然後要卷翻，因為有時 fast forward rewind 得多咧，佢會啲帶走曬出嚟噶嘛。咁我為咗執嗰幾個巴咯，因為又唔準嘅，翻少少咧又落過龍啊嘛。係，係咪？你 YouTube 而家你可以。拉前少少，但以前就唔係喎。你譬如聽嗰兩個巴，你成日翻過龍咧，咁又嘥好多時間，執嗰幾兩個巴咁樣，可能嘥咗九個字，執嗰兩個巴。
2: YouTube 仲可以0.5倍，
0: 係啊，哇，幾幸福啊！而家
2: 係啊，真係。
0: 但相對嚟講，而家啲人可能個耳仔冇咁好咯，
2: 一定會。
0: 因為科技幫咗你，咁即係你自己出嘅 effort 少咗啦。
2: 係啊，以前執一個快 scale， 因為我細個學音樂嘅時候都係要聽 CD 執，哇，執個快 scale， 你真係聽100次都可以聽唔清楚佢彈咩。
0: 聽唔清楚㗎。
2: 但係你如果譬如你 YouTube 你 0.25倍，你真係逐粒逐粒
0: 聽。即係本來，而家變咗，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
0: 跟住你可以喺個吉他喺個琴度。按一下
1: 咩？依家咧有啲 software 仲好劲，即系 AI 啊嘛，即系嗰啲 L
0: 头 AI 先劲，而家啲 AI 真
1: 系
0: 好劲，
1: 系一抌落去。
0: 但系而家 AI 劲到咧，我觉得 AI 越劲咧，
1: 就
0: 人
1: 就
0: 越
1: 渣噶
0: 啦，
1: 系啊，真
0: 嘅，
2: 系啊，系啊，系。
1: 我都好忍住，即系有时咧，我遇到只歌啦，因为依家啲 software 真系好劲，你一抌落去，佢直情咧分析晒就系咩 key， 跟住咧佢连嗰个 chord， 佢唔系净系就咁俾个 chord 名，
0: 系咪啱嘅先？
1: 啱嘅。
0: 咁
1: 我谂都有80.5%啦。
0: 咁应该冇人会执歌噶啦。
1: 系啦，所以我就要忍住，我就话其实你一抌落去咧，你就抗拒嗰个诱惑，唔得呢只歌我都系要自己执。自己執返嚟先係自己嘛，你就抌咗落去個 software 就撳咗出嚟。
0: 自己聽到先係聽到。
2: 係，你有時即係懶得係懶嘛，即係譬如我咁，我自己返教會，我都會每一次即係帶我哋叫大敬拜呢，就喺個 band 入面，我都會每一次編好曬曲，錄好曬 demo， 其實係用好多時間嘅。但係有時嗰啲死仔唔練咁樣呢，我下次
1: 其他因為仲有其他隊友㗎嘛。
2: 我

0: 本来要整五六个钟逐 part 逐 part 录嘅嘢，我 AI 可能十分钟十零分钟搞掂。
1: 十分钟一分钟搞掂。我而家都玩紧。
2: 阿伍 Sir， 你嗰时咧嗰个阶段啊，你去摸索紧啊，真系有冇边只歌咧？你印象好深刻，系特别难执，或者系哇，你第一次执到晒成只出嚟，系特别有成功感。
1: 其实嗰阵时你讲緊嗰阵时系我读緊中学嗰阵时、其实我而家睇返其实好多我都弹错。但系嗰阵时呢嗰阵时啊以为自己哇好型以为自己执啱其实都系错。因为当你大个睇到呢个世界原来咁多嘢系咁劲嘅时候呢睇返啊原来自己经历咗好多弹错晒人哋啲 chord 嘅。
2: 好啦、啊、咁我哋傾住咁多先啦呢一節啦、下一節返嚟继续同阿伍 Sir 傾更加多佢學音乐嘅故事啦。咁呢一節嘅尾不如就播返你剛才弹嘅嗰首心事啦原则剩返俾大家、啊。大家可以试下如果你有樂器喺手跟住執下啦。
1: 好似 A minor 嘅。
2: 係啊好转头返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但系咧，而家一带交通都系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呢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咁影响到咧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咧都系慢车。封路方面咧，慈雲山有水管紧急维修，雲華街介乎雙鳳街同埋旭華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4: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我是 Harry 伍仲恒。
5: 好，新闻过后咧，翻嚟咧，继续系我哋节目啊！我哋今日咧嘉宾有伍仲恒上，
6: 欢迎欢迎。
4: 喂，我见到呢条咁多咁多以前嗰啲简谱歌书，
7: 系啦，发生咩事咧？
4: 你买噶？你买噶？
7: 先 break 嘅时候
4: 咧，你买？
7: 我以前系买噶，我读紧书嘅时候，咁我就喺我书架攞咗两本落嚟，今日带嚟俾阿伍 Sir 睇下。点知阿伍 Sir 一掀开咧，即系我系 expect， 诶呢个咪当初我写个谱，原来唔系啦，我嗰啲太
5: 咁啱嗰两期唔系佢写，
7: 咁佢话原来入边咧就冇佢执嘅歌，但系有佢写嘅。
4: 唔系嗱，呢本已经我。一揭开呢一本已经咧，
7: 好旧，
4: 有三只我写嘅歌啦，分别系李克勤嘅《空中飞人》，何韵诗嘅《艳光四射》，同埋余文乐嘅《生还者》。
7: 即系咁啱就唔叫我带几本嚟啫嘛。
4: 呢个系2005年，我冇写，我即系冇写，我以前写咗一本叫《金榜晚歌》，而家冇咗嘅。我系1994年写到1998年到啦，嗰阵时未入行之前。寫到入行頭兩年，
7: 即係呢個係你做 part time 咁樣樣，
4: 係 part time part time。嗰幾年好緊要對我嚟講，對於即係當然佢有錢嘅，但係錢就事少。我賺到嘅嘢就係嗰個耳仔啊 ，music training。我執幾千隻歌幾年。
5: 咁啊，我想我好奇啊，嗰個過程係點咧？即係佢哋會有曬啲唱片喺度俾你聽。
4: 冇啦，
5: 冇啊，
4: 自己揾啊，
7: 即係俾個歌名，
4: 自己去留意啲榜。嗰陣時好多雜誌寫曬啲榜噶嘛，每個禮拜睇啲榜，揀一啲即係榜上面最 hit 嗰啲歌，然後咧有嘅你有 CD 咧就自己聽啦，冇咧出去租。我咧就喺有梗有嗰時好有好多租 CD， 因為我住太子嘅嗰陣時，我成日去有間 CD 鋪就可以租嘅，我唔記得咗$10三日咁啦，第一日租，第三日就要還啦。咁我就喺租咗嗰兩日咧就寫曬啲歌啦，
7: 執曬啲鋪出嚟，
4: 係啦，
5: 係仲要係喺有限嘅時間內逼你要好快咁樣聽到係嘛？
4: 冇你如果聽得慢，你咪唔抵咯，
7: 一百租啊，
4: 嗱$81一首，$81一首，你聽兩晚先寫到，咪兩晚賺$81咯。你一晚寫八首，一晚賺成$900，
7: $900，
4: 咪寫得快咪抵啲咯。
7: 哇！咁你話嗰幾年執咗幾千首歌，應該係即係起步可能慢啲，後面應該
4: 越寫越快啊。因為最初係一定係慢啦，最慢係咩？你要抄埋個歌詞啊。嗱嗰陣時候咧，寫三樣嘢，第一寫 melody， 包括 intro 嘅 melody， 跟住寫 chord， 跟住寫歌詞
5: ，melody 就寫簡譜係嘛？
4: 簡譜呢啲
5: 係啦，
4: 唔係淨係寫個音，要寫埋拍子喎。
7: 係咯，
5: 係咯，係
4: 啊！我快到咧，話俾你聽，我曾經即係當你寫咗1000首嘅時候咧，我係快到咧一路聽一路寫 synchronize 啊！即係佢第一個巴 play 緊，我已經一路寫緊，佢 play 到第三個巴，我 keep 住喺嘅第三個巴度寫緊㗎喇。去到第八個巴，我仲寫緊第八個巴，我係同佢同步嘅，快到最快嗰陣時候。
5: 即係最快就係嗰隻歌播完你就已經寫完啦。
4: 係啦係啦，
5: 但當然中間
4: 可能會俾佢拋離少少呢，就要褪返前少少。
7: 我突然諗到個遊戲可以玩，因為我都經歷過，但我梗係冇話伍 Sir 咁多。
4: 寫得好料嘅，我咁樣寫法係寫得好料嘅，我先睇得明嘅。然後呢寫完之後呢我就將佢整返靚啲，然後就寫 chord 啦，然後再寫最辛苦就係寫歌詞，寫到好似佛抄
7: 嘅。因為歌詞你冇得快嘅，即係
4: 冇得快嘅，真係冇得快嘅。
5: 嗰時冇電腦，你手稿你話真係。
7: 咁應該係咁啊！嗱，我譬如我哋玩下，即係我即刻唱幾句，你可以即刻變去做 Super Name 又係。
4: 好啊！
7: 即係我就會去別引出我淚水。
4: So mi re fa do re mi do ti mi da do la so re di fa fa mi re mi re mi mi mi so fa
7: 啊耶！哇，好正啊，好正啊！我就係知你可以。
5: 佢唱埋後面嗰兩句，你冇唱。

0: 正啊正
1: 啊。所以我哋成日咧喺节目里面咧都鼓励大家即系去学音乐咧。当然你未必个个都弹吉他啦，但系个个都可以即系试下去学音乐咧。就系、是、阿 Jackie 都成日鼓励大家就系唱 Sovereign Name。
2: 嗯 ，musicianship 啊嘛，
1: 系 musicianship 啊嘛，唱 Sovereign Name
3: 唔系一定要学乐器先唱 Sovereign Name。
1: 系啊，
3: 唱歌嗰啲人都要识啊，我觉得
2: 系啊系啊，
3: 唱歌嗰啲人
1: 系即系嗰个音感
3: 好帮助到你嘅。
1: 系咯、啊，有啲乜嘢巧妙可以学？都成日鼓励大家就系唱 Sovereign Name。
2: 嗯 ，musicianship 啊嘛，
1: 系 musicianship 啊嘛，唱 Sovereign Name
3: 唔系一定要学乐器先唱 Sovereign Name。
1: 系啊，
3: 唱歌嗰啲人都要识啊，我觉得
2: 系啊系啊，
3: 唱歌嗰啲人
1: 系即系嗰个音感
3: 好帮助到你嘅。
1: 系咯、啊，有啲乜嘢巧妙可以学 Sovereign Name？

0: 快啲放唱。
1: 其实真係有啲人唱唔到呢
0: 就唱，
1: 我都唔知点教佢。我有啲 friend 唱嚟唱去都唱唔到，因为佢搵唔到个度啊。佢搵唔到个度，譬如你 mi re 度同拉索发系一样啊嘛。
0: 系个音
1: 系系都唱咗拉索发。咁有阵时 mi re 度唱咗拉索发，拉索发唱咗 mi re 度。咁你好难令到佢明白嘅有阵时，因为你攞咗个 key 个度，你攞唔攞到
2: 系
1: 好紧要啊。
2: 系
1: 你攞到个度，你企稳咗咧，你就知道呢个系数，呢个系 mi 啊嘛。但系你企唔稳嘅时候，你以为个发喺个度嘅时候咧，咁你咪有阵时咧嗰个。拉你咪唱咗 咪 囉，即係搵錯 key 囉。
0: 或者佢用另外一個 key 嘅唱呢個數
1: 字。都有少少天分嘅我覺得。咁我假設唔講天分，我覺得最重要就係要唱 scale。
0: 唱 scale。
1: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mi fa ti do 永遠係半度嘅。係啦，然後就慢慢見到啲字你咪試下吸落去囉。譬如樂韻悠揚咁樣呢四個字啊。你唔可以Do mi so mi 噶嘛，樂韻悠揚咁咪錯歪曬咯，係咪？咁你要你可以點樣樂韻悠揚？咪發度度樂韻悠揚，係嘛？啊，即係你唔可以 re mi fa fa 樂韻悠揚，咁唔得噶嘛？你練到咧呢個嘅時候咧，就慢慢可能會好啲噶。但問題有啲人根本都唔知樂韻悠揚係唔得嘅，
0: 佢唱咗出嚟以為
1: 樂韻悠揚已經冇問題啊，樂韻悠揚冇問題啊，咁啊大鑊啦。
2: 哦，即係冇個 sense
1: 係你要 judge 到咩叫？唔 work 先啦，
0: 或者揾啲識聽嘅朋友係咪即係問下，
2: 或者直接揾睇住個 show for name 唱囉，
1: 唱多啲。空中飛人
0: 係
1: 其實空中飛呢，空中飛呢係同一個音嚟㗎嘛，空中飛係咪咁個人係落咗定上咗？
2: 人落咗，
0: 落咗
2: 啦，
1: 咁落咗幾多你又要判斷喎，落咗落咗三度四度五度定
2: 八度
1: 一度定八度啦，咁有啲人會唱咗Ray Ray Ray 度㗎嘛，可能空中飛印咁就空中飛印飛印啦，即係飛印嚟咁啦，空中飛印啦，咁啊空中飛印啊，咁啊蘇蘇蘇度啦啦啦度都得㗎，空中飛印，空中飛印，空中飛印，花花花度咁得喎，空中飛印空。
0: 个音程
1: 好似好似台山话咁，
2: 地台
1: 空中飞人，空中好似乡下话空中飞人，
0: 有口音。
2: 咁你嗰阵时其实都冇人教你，即系一路执歌一路。
1: 我啊听得歌多嘅啫 ，muscle memory 嚟嘅。
2: 咁如果依家
1: 其实真系都要有天分嘅，讲真，我又唔可以话系人都得嘅。但天分呢样嘢，你控制唔到啦。你唔可以话你冇突然之间变咗有咯，但你只可以勤力啲，听多啲咯。
2: 都有一定嘅进步嘅，你肯练就
1: 系啦，冇错，会嘅，会嘅，要好刻苦耐劳。要好鍾意嗰樣嘢，
0: 係要好鍾意囉。
1: 如果唔係你日喺屋企花花花到邊呢度，你阿媽以為你黐線。
0: 唔係 ,Jackie 嗰時都係
2: 咁樣。啲人以為我黐線。
0: 係咁唱 Super Name 啫嘛。
2: 但我應該就因為我係古典 training, 但我又對流行
1: 曲有興趣。我都係古典
2: training。所以先至會自己走。
1: 我 Oral 好高分
0: 㗎。
1: 係。但我考及嗰啲 skill 好低分。
0: 即係嗰啲試唱練耳呀，係呀，嗰啲係好高分啦。
2: 咁你係去到咩程度你先覺得即係自己個進步已經覺得差唔多啦，即係大部分嘅嘢都識啦咁樣呢，定係。
1: 冇，我而家都覺得我唔係好識嘅。我都係一路學習囉，一路學習㗎咋。因為學海無涯㗎嘛。
0: 真嘅。
1: 不斷咁好似海綿咁吸嘢係最好玩。
0: 係。嗱我哋頭先呢喺 break 嘅時候呢就攞咗幾本即係舊嘅歌書啦。頭先一本呢就係五常呢有三隻歌喺裏面㗎已經。
1: 嗱
0: 我哋呢。
1: 咁啱啫咁啱啫。
0: 不如咁啱嗱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因為好多時呢網上面或者出去坊間搵到啲譜呢都係唔啱嘅。即係今日嗱有原作者喺度就不如即刻實測下呢本書。
1: 嗱我而家睇到呢我唔知邊個寫㗎啦。講呢本係咩啦，總之呢係
2: 人哋執出嚟
1: 李克勤嘅空中飛人呢，佢首先呢度寫 A key 係啱嘅
0: ，A key 啱
1: 嘅，係原 key A key 嘅，不過有啲 call 係錯嘅，同埋佢個旋律咧嗰個 sovereign name 都有啲係錯嘅，嗱譬如第一段係磨練飛天絕技，第一個 call 啱嘅 A call 啦，佢第二個 call 咧係用 C sharp minor， 即係三 minor 就係咁啦。咁其實呢一大部分人聽落咦冇乜嘢
0: 啊，
1: 好舒服啊，係咪
0: 冇撞啦，
1: 冇撞唔代表好聽㗎嘛，
0: 係
1: 跟住因可與你天天即去飛，第一個 verse 啦就係用咗一 chord 三 minor 二 minor 五即係一三二五啦，我原裝呢係一六二五嚟
2: 㗎，
1: 嗱我哋俾啲聽眾聽下有冇分別啦，我首先彈佢嗰版本先，
2: 書上寫嘅
1: OK。

0: 我覺得好。誒、欸、嗱，呢下有，
1: 呢下加咗嘢喎。
2: 我原裝有嘅，
1: 原裝有嘅。
0: 呢個咪 fat 狗咧？
2: 呢個咧我係用四 minor over 數 ，D minor over E 咧，即係你係咪聽到有啲唔同啊？係
0: 啊。
2: 但第二個 chord 已經唔同啦，佢係我連飛天絕技，從沒聽天乏味。而我原裝係我連飛天絕技，從沒聽天。
0: 你呢個有到位啲呢、這個。
2: 但係你點樣話俾人聽有咩唔同咧？如果用語言。
1: 是不是沉一点啊第二个 chord 好似。
0: 哇冇得。
1: 压一落去再上返。
0: 个变动大啲囉好似可以讲。
2: 如果我用6 minor 呢个 T 呢就变咗9囉。
1: 嗯。
2: 就有 tension 啲。
1: 是。
2: 如果我用3 minor 呢就全部都是 chord 通。
0: 就未收 T。
2: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1: 咪咪咪咪咪
0: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1: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2: 咪咪
0: 咪咪咪
2: 咪咪咪咪咪
0: 咪咪咪
2: 咪咪咪咪
0: 咪咪咪
2: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如果六 minor 咪變咗九咯，
1: 係
2: 變咗九咯，
1: 嗱嗱咁樣，
2: 係啊，
1: 嗱嗱再放鬆，
0: 我都真係中意聽六 minor
2: 呢啲咪就係聽得歌多，分析得歌多，就會變咗自己嘅嘢啦。因為譬如我好中意一個作曲人叫黃國倫啊，
1: 嗯，啊黃國倫係我願意嗰個係
2: 呢度。哇，點解個 T 嗰位咁好聽咧？原來個 T 咧係六 minor 嚟嘅，
1: 拿
2: 到咪 T。因为佢制造一个 tension 然后 resolve
0: 去翻个歌，
1: 系
2: 好听。
1: 即系佢系咪六 minor 嘅 A 九系嘛？
2: 系啊 ，A 九啊，
1: 六 minor。
2: 如果用三 minor 咧，个 T 咪唔系 tension 咯，
1: 系
2: 咁就变咗。嗱，都冇错噶，
1: 系冇错嘅。
2: 跟住需要 A minor 咯，你可以咁。但原来唔去三 minor， 直接落个六 minor， 令到个 T 咧形成咗一个。叫 dissonance 啦，我哋 consonance 同 dissonance 即係協調同不協調。
0: 係啊係。
2: 紅針由不協調翻翻協調，
1: 就會好舒服啦。
2: 就係變咗叫好聽咯。
1: 嗯，如果呢個真係學到嘢，
2: 不斷咁協調咧，就太 peaceful 啦。係
1: 係，即係冇嘢發生，冇冇戲劇。
0: 古典音樂有名嘅，你知唔知啊？呢個叫阿普爵托華，即係嗰粒 T， 係啊係啊，真係㗎。嗰粒 T， 即
2: 係
0: 佢個道先係嗰粒個確應有嘅音啊，佢就係去咗個。
1: 就係佢好似走歪咗少少，再翻嚟
0: 佢翻翻。
2: 即係我成日比喻俾啲人聽，如果佢哋唔明白我就話：嗱，你而家和諧嘅 call 咧就好舒服，
1: 係
2: 好舒服，你好揼骨咁咧，一人同你按摩啦。
1: 係
2: 你如果要製造啲 tension 咧，即係話打你一身先，打到你好攰，然後再幫你練嗰下咧，你特別冧
0: 咯。
2: 但我唔打你咧，
1: 你
2: 嗰下冇咁舒服㗎，係
1: 咪？
2: 由到尾咧，你都好舒服，定係我？同你捻两下，一打你两锤，再捻翻你两下，又揼你两锤，又点啊？咁你就觉得
0: 喂真系
2: 好，好正好正，因为我痛咗再舒服翻，又痛咗再舒服翻，即系由 dissonance 变翻。
0: 我明肚饿嘅时候食嘅嘢都系特别好食，
1: 系啊，即系你要饿你三日，哇，咁啊好好，咩都好
0: 食，面包都好食。
1: 系，我觉得最学到嘢就系咧，即系可能大家有时即系可能听众朋友都会尝试自己执歌啦。有时大家听咧啊，嗰个 call 有咩组成音，即系我觉得头先就系啦，就系一个好嘅例子，譬如就个三 call。有個 T 咁樣，咁仲唔係三 chord 咁樣，咁但係呢原來仲有好多可能性嘅，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呢，即係我聽到裏面嘅組成音我就一定係呢個 chord。
2: 冇錯啦，我話俾你聽，有個 T 嘅其實乜 chord 都得㗎，一 chord 又得㗎，一 major seven， 二 minor 都得㗎， minor six，
1: 係
2: 三 chord
0: 就本身係 T 啦，
2: 四 chord 都得㗎， sharp 十一。
1: 喔係。
2: 譬如王菀之有首歌。
1: 係。
2: 守望啊，
1: 守望
2: 張敬軒。
1: 張敬軒係。
2: 即係黃菀之，你知啲嘢好藝術嘅嘛？
1: 係啊，
2: 佢串噶 ，T T T T 到 re T T 就用個四 chord 啊 ，T T T T 到 re T， 落葉上咩啊？落葉上沒有寫字，係咪好聽？
1: 好聽，
2: 我有個的天使，從這歌聲上佢一第一句咧就已經打你一身啦。T 啊嘛 ，T T T， 其實
1: 即係唔應該好似，
2: 其實你諗下，
1: 唔應該喺個四化
2: 同個 T 係一個 tri tone 嚟嘅，
1: 係啊撞撞地咁樣。
2: 但係佢就係呢種撞撞地咧，產生咗一種叫做好纏繞啊，好纏繞嘅心裏面好煩亂啊。嗱，你覺得佢唔 peaceful 嘅，
1: 係啊？
2: 但如果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哇好好即刻好 peaceful 啊。
1: 係係。但就冇咗剛才嗰個感覺，
2: 嗰種
1: 前腰嘅感覺，
0: 係
1: 啦，係呢隻就係講隻鬼喺後面係嘛，即係一路守望住你嘛，
2: 就嗰種心裏面嗰種煩躁咯。
0: 呢個古代上又係古典音樂，係因為我好熟古典音樂。呢個 tritone 就係叫做魔鬼音程，就係嗰種撞啊，係啊，
2: 嗱，玉子豪語都好多，
1: 係
2: 冇春風，個春風咧就係鬼啦。Desolence, A minor 嘛，
1: 啦
2: 啲啲，啦啲啦啦啦啲啲，嗱喺个四 chord 度，佢又系 T T 喎，
1: 楞个词
2: ，T T， 嗱呢啲咪 tritone 咯，
1: 嗯，
2: 所以呢个歌点解咁正，好有气质得嚟，好听得嚟，有气质就系
1: 用
2: 咗
1: 呢
2: 啲嘢啦，
1: 啊，系啊，所以大家咧。即係去學執歌嘅時候呢，你唔好以為哦就執到個音就一定係某個 chord 啦，你仲要真係睇下。
2: 分析下點解咁好聽喎。
1: 點解咁
2: 好
1: 聽
2: 一定有原因。
1: 係呀好正。嗱、我哋講咗即係好多執歌嘅嘢啦，都講返呢，因為依家呢執歌呢真係好易，我哋上一次都有輕輕提到，即係有 AI 呢你抌落去呢佢真係嘔曬啲 chord 俾你㗎啦。
2: 咁勁
1: 係有嘅有嘅。
2: 呢個 software 呀啱唔啱㗎。
1: 咪又話俾你聽。冇九成都有七成幾八成啦咁樣。我覺得已經好犀利㗎啦，即係已經你如果真係要執歌已經慳咗好多時間。啊五Sir有冇即係你都係音樂工業嘅最前線啦，咁你有冇用下呢啲 AI 呀嘅工具呀、
2: 啊、我就冇用佢嚟執歌嘅。
1: 嗯
2: 因為我
1: 你都你
0: 執
1: 得著
0: 啦，
2: 我信過佢但係我有玩嘅，我有玩，而家全世界都玩緊個 AI 咧，你哋有冇玩啊？
0: 有
2: 真係好堅，話俾你聽堅到爆啊！嗱，我係用佢嚟做咩？主要咧，我用佢嚟攞靈感，
1: 嗯，
2: 因為佢 save time 啊，你可能你十日諗嘅嘢咧，佢一分鐘幫你諗咗，然後佢俾到你靈感。再 develop 落去，咁慳咗好多時間，時間就係金錢。
1: 哦，
2: 我唔係攞佢直接出街嘅，我係攞佢 inspire，
1: 攞靈感，
2: 然後就令到我諗到好多嘢。
1: 因為
2: 佢一分鐘，譬如我輸入話我要 R&B style， 我就咁彈咗個琴律，哇！佢真係整咗個 R&B 嘅 arrangement， 黐孖筋，我真係俾佢嚇親。
1: 系佢好劲咁啊！譬如唔知有隻歌叫咩周杰伦 style 咁样啦，跟住佢又即刻
2: 周杰伦 style 都得
1: 系啊！有啲即系可能话个女歌手嘅歌，跟住咧哇！我要将佢咧变做即系周杰伦，可能有啲中式 R&B， 你入咗嗰啲关键字落去，佢就屙一条。
2: 因为佢都系
1: 嗰啲版，系佢攞咗
2: 好多
1: 采样，
2: 好多唱片公司嗰啲歌，咁佢真系好快，你要咩 style 都有，好劲。
1: 系咁，但系即系你俾大家，如果我哋真系用 AI 去帮我哋去音乐上面进步嘅话，系咪就要抵抗个诱惑？你唔好谂住佢可以帮你做晒啲嘢，你只不过喺嗰度攞灵感啫，跟住之后啲嘢都系要自己去做。
2: 据我所知，有好多人系直情攞佢啲 track
1: 出街。
2: 我觉得其实咁样唔健康嘅，因为佢啲 track 其实唔系好得嘅啲 quality， 即
1: 系
2: 好似梅菜咁，唔知有冇听过咧？佢可以攞啲 stem 出嚟嘅某啲 track 咧，然后嗰啲 bass
0: 啊
2: 甩晒，好似甩色咁嘅，霉霉地嘅啲声，啲声好霉嘅。但系佢可以做到嘅系 idea。佢、可以俾到你快100倍嘅諗，幫你諗好多嘢咯。咁佢暫時嗰啲生 quality 都未得嘅，但我唔敢講一兩年後㗎啦。
1: 係，依家真係好快。
2: 因為我覺得佢唔得先好。
1: 係，
2: 佢得咧，即係話
1: 好多人需要
2: 專業嘅人咧，係一定冇得撈㗎啦。因為你揾阿豬阿狗，佢都做到音樂啦。佢而家唔得咧，就我哋呢啲 professional。
0: 仲有得咯，
2: 仲有一路，因為我哋可以做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
1: production，
2: 係 production， 咁因為佢做出嚟 production 唔得啊嘛，但係佢可以俾到 idea 你咯。
1: 嗯、
2: 但我唔敢講兩三年後啊，佢嗰啲 idea 再加埋個 production 都好勁嘅時候，哇！我覺得個世界真係好恐怖啦嗰陣時。
1: 係，但我始終覺得音樂即係譬如我哋唔好話要攞嚟揾食嘅層面啦，即係我哋純粹自己學音樂、自己 enjoy 咧，你真係要自己去學識嗰樣嘢，你先 enjoy 到噶嘛。你咩都抌曬俾 AI 幫你搞咧，就你唔好。
2: 始終佢嗰個 software 咧，係 for 外國嘅，即係英文嘅，中文都係麻麻地嘅。你有冇試過掉啲歌詞叫佢作歌？
1: 我係全部歪曬音噶嘛，啲廣東話
2: 歪曬音噶，歪曬音噶。
1: 唔係啊，就未必係作歌，你就叫讀一段字咧，都係有啲唔知
2: 好似
1: 啲
2: 巴基斯坦
1: 奇怪音啊，
2: 唱中文咁，
1: 係啊，奇怪口音咁樣咯。
2: 假時又好快，我諗都得嘅。
1: 係啊，哇！咁啊，真係同阿唔係啊，就未必係作歌，你就叫讀一段字咧，都係有啲唔知奇怪
2: 巴基斯坦。 弹，
1: 奇怪奇怪音，
2: 奇怪中文咁，
1: 奇怪口音咁样咯。
2: 假意时好快，我谂都得嘅。
1: 嗯，系啊。哇，今日真系同阿伍 Sir 咧倾得好开心啦，由哇执歌倾到 AI， 由古代倾到现代，由古典啊倾到即系现代流行乐啦，好开心啊！即系一集咧就即系真系唔够时间嘅，但系即系我哋又知阿伍 Sir 好忙啦，咁样所以我哋咧即系都唔敢打搅佢太耐时间啦。不如咁样啦，我哋即系一得闲咧。我哋又約阿伍 Sir 上嚟咧，就同我哋咧分享一下，或者教一下我哋咧有啲咩嘅。
2: 唔好講教，我係
1: 分享啦，
2: 嘢啦，
1: 分享一下一啲即係音樂上面嘅小知識啦，或者即係大家學音樂有啲乜嘢竅門啊，或者有啲咩大家去留意啦、
0: 啊。好啊，
1: 大家記住留意我哋節目咧，即係不定期啦，我哋就會有大師教嘅樂理 BB 班，係嘛叫 BB 班，即係大家由淺入深啦，即係我哋就算唔係好真係好認識音樂嘅，我哋都希望咧可以由淺入深咧，即係同大家。分享到一啲進而咧就即係可以引起大家興趣，繼續
2: 研究下啦，係啦，研究下啦，
1: 一齊研究下，享受音樂啦。好，今日再次多謝伍 Sir 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指导。感謝航天員老師的教導、家人無條件的支持等，他表示會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負使命，為國家民族發展貢獻自己力量，不會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會辜負國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加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

0: 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莫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莫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希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在慈云山，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玉华街之间唯一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的，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另外呢，青衣乡市会路同样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分区警署慢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的，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門公路都是慢车。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荃湾。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三成菌喂埋都是想开心啫。
8: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9: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嗰啲叫数码镜。
9: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菌。
10: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1: 多谢你啊，肥佬。
1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Hit it, DJ。
14: Hi, this is Sam Smith.
15: Hi, it's David Guetta.
16: Hey, this is Dua Lipa.
17: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8: This is Justin Bieber.
19: Hey, it's Billie Eilish.
2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3: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

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周末时间黄昏6点到晚上8点，又是我们相会见面的时空啊。

个可以话系欧洲共同体啊，欧洲嘅合作啊，意大利嘅一对 music group 咧叫做 Milky 啊，再加埋嚟自法国嘅 Number One DJ David Guetta 嘅合作，呢个都系大世界普遍嘅价值观啊，做翻自己，唔好咧为咗人哋咧而改变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 ，Milky 再加埋 David Guetta。Just the way you are， 出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79% 的周末黄昏，近排天气有时热到飞起流晒大汗，有时不是那么稳定，不过呢我们的节目呢就不同天气，我们就很稳定准时跟大家见面，风雨情不改，今天都会带来大量的外语作品，就会有英美欧洲榜和本地的 Hong Kong Top 10倒数，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书原曲的理念呢就来自1984年 Van Halen 的经典 Jump。但这个变奏呢基本上都不太认到的了。就是 Sam 停了最精彩的几段。

0: 下个月咧就会有世界瞩目嘅呢个世界杯啦，就会出现啦。今年咧就系规模最大，事关咧加多咗好多队嘅即系人马咧一齐进入呢一个世界杯嗰度啊，场次多咗，同时咧即系赛事亦都多咗啊，大家可能咧挨眼瞓嘅机会都多咗啊。世界杯嘅广告歌有呢一首 Jump 啊。
1: To see ya, to see ya. Come on! Ready, ready, let's go!

0: 除了关世界杯事呢，我们都关一个天气事，夏天特别多快歌的。他就是呢首度拿来在美国红到爆厂的 Daddy Yankee， 再加上女歌手 Sun Ji。不讲呢都以为这首歌呢跟世界杯有关。有这首新歌 Echo。黄昏时间六点十七分，是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有兩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然後兩首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本地的 Irene 林千瑩的 Fearless， 就是由上星期的第三位跌出榜外，還有曾經試過冠軍 Lizzo 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都是跌出十大以外的。上禮拜的冠軍歌就是 Miley Cyrus 的 Younger You， 送給20年前 Hannah Montana 的自己。究竟這個禮拜會不會冧裝定係有新嘅盟主咧？佢嘅音樂咧好新潮，同埋好有加州嘅味道，因為佢係嚟自洛杉磯嘅。每次有新歌咧，都咧好輕易地打上流行榜啊 ！Adam Levine 領導之下嘅 Maroon 5。

超級有勇氣有氣概啊 ！Heroine 呢個禮拜銷售榜佔尾十位，嚟自咧呢個 LA 嘅 Maroon 5嘅新作啊！呢個禮拜有兩首作品新打上榜啊！只要十位有 Maroon 5嘅 Heroine 佔第九位，都係萬眾期待，因為呢一張嘅唱片咧，曾經第一集咧就好好賣嘅，今年咧就係有第二集嘅出現，就係

每次咪真係 come back 呢都會呢同一位當時得令嘅朋友合作嘅，以前有 Britney Spears 啊 Justin Timberlake Pharrell Williams， 今次有啊即係紅到爆燈嘅 Sabrina Carpenter。

0: talk about。
1: 今次 Confession 2 咧，亦都会出埋黑胶添啊！第一首听到嘅作品咧，我觉得系好似咧以前所有 Madonna 嘅歌咧，即系集合，即系所有集于大成啊！吓，即系榜占第九位，由八十年代红到今时今日2026年，真系劲啊！绝对系传奇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流行乐坛有好多咧，即系屹立不倒嘅巨星啦，譬如 Madonna 啦，但系同时都有好多咧好新嘅朋友啦，啊好有创意地令到呢个乐坛咧百花齐放啊！呢位朋友咧今年只系得22岁，都系嚟自咧 California， 嚟自加州噶，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

今年22岁嘅呢一位音乐人，佢名叫做 Malcolm Todd。佢媽媽、爹哋啊，或者家姐咧，其實都同音樂有關嘅，絕對係成長於一個。

0: 把嘅 DM 吉他啦，咁亦都喺呢一个 pandemic 嘅时间收咗，所以咧就喺呢一个 lockdown 嘅时候不断咁练吉他，喺音乐上面不断咁进步啊。而佢嘅爹哋妈咪都介绍咗一啲 Broadway 嘅人士，譬如咧即系 Stevie Wonder 啦，又或者 folk rock 嘅人马 Grateful Dead 啊、James Taylor 等等咧，啊俾佢认识啦，等佢了解多啲咧人哋创作音乐嘅啊背后嘅故事。而佢家姐本身 Audrey 咧，都系一个 songwriter 同埋系一个歌手呢个 singer 嚟嘅吓。呢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 嘅第八位啊 ，Malcolm Todd 嘅呢一首新歌 I Saw Your Fac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未初恋，大先开启恋爱模。

0: 相处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标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话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剛才新聞之前倒數 Hong Kong Top 10的三個位置，包括佔第十位新上榜 Maroon 5的 Heroine， 佔第九位都是新上榜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佔第八位上星期第九位跳升多及 Malcolm Todd 的 I Saw Your Face， 繼續倒數來到這個禮拜的第七位。其實呢二十年前我都有喺電視機嗰度呢就係睇呢一個電視劇啦，我覺得好好睇㗎，好笑㗎，即係Miley Cyrus 呢只需要呢將個頭髮染咗做金毛啊，或者染返做Brunette 啦，咁樣就認唔到佢係呢Hannah Montana。

呢只歌第一次咧现场演出就系一个电视嘅 special 啊 ，Hannah Montana 20th Anniversary Special 入边咧就系第一次现场啊，但系估唔到里面嘅歌词咧咁发人心性咧，尤其是写到父母嘅部分，永远都系咁噶啦。虽然咧有好多时咧同父母有拗叫啦，但系即系呢个世界最关心你或者永远都会原谅你嘅就系你嘅原生家庭，你嘅父母啊。上个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第七位，上咗榜五星期啊 ，Miley Cyrus Young You。除了有一首 Runway 之外，来自这套电影 The Devil Wears Prada 2，有另外的一首作品都是来自这个 Lady Gaga， 超过这一集更多人喜欢 Shade of a Woman。

上次嘅专辑咧就系同 Toki 合作，今次佢自己唱晒啦。第二个礼拜上榜上升到去第六位啊。Lady Gaga 嘅 Shape of a Woman 嚟自电影 The Red Devil Wears Prada 2。今年嘅 Met Gala 咧，见到佢出现咧，都有啲 surprise 啊。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亦都系一位演员，亦都系一位歌手啊。Suki Waterhouse 本周占第五位 ，Back in Love。

出生于伦敦的这位朋友 Suki Waterhouse 今年34岁，签约咧呢一个洛杉矶嘅 model agency 啊，同埋呢一个 artist 管理层之后咧，人气真系急升啊！其实佢做 model 嘅时候已经好劲啦，所有大品牌嘅 show 啊 ，fashion show 佢都行过噶。但系大家反而好关心就系佢同边个拍拖咯。佢而家就系同咧呢一个 Twilight 嘅男主角 Robert Pattinson 咧，就系已经定咗婚噶啦。2018年咧认识至今啊，感情都好稳定啊。在 Met Gala 看到他的、裝扮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之高質素的人馬，好靚女啊。這個禮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5位，跳升3級啊。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樂上咧，同埋佢喺即精神上咧，都進步不少啊 ！So proud of you, Moon Tang。拍埋啲其他嘅一啲國際性嘅歌曲咧，呢隻歌一啲都唔輸蝕啦。Moon Tang 嘅新歌 Take Three 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三級，嚟到呢一個禮拜電軍寶座第四位。Number three。

以前佢只名叫做 G Idol， 而家一直改咗名就咁叫 Idol 啫吓。咁啊，当年咧，其实佢有一只歌都好掂嘅，就系嗰只 Queen Card 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正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 ，Idol Hide and Seek。哇，到我中意嗰啲嘢，超中意摇摆音乐，超中意 Rock and Roll。佢哋如果讲到咧，即系摇摆嘅世界嘅话咧，绝对系一对咧传奇嘅队伍啊 ，Foo Fighters Window。

上世纪1994年组成啊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领导之下嘅 Foo Fighters， 以前咧只得三个人，即系而家咧已经有成六个成员啦。曾经攞过15项嘅格林美奖，大部分都系同摇摆有关嘅奖项啊。今次呢只新歌咧都好啱听啊！上个榜四个礼拜再上升多三级去到亚军宝座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冠军系边个呢？呼之欲出啦，系一首合唱之作嚟噶。呢首歌喺英国咧就系占冠军啦，而喺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打上咗冠军宝座，上咗榜六个星期啊。Sam Fender。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咧，除咗系一位音乐人之外咧，都系一个 model 嚟噶，所以佢都靓靓仔仔啊。同埋佢识咧作曲之余咧，亦都识得玩乐器啊，钢琴啊、吉他等等。再加埋呢一位人气王啊 ，Olivia Jean， 两个合作咧，净系所向披靡啊 ，Ring Me In 啊。无论爱情嘅世界或者任何人生嘅范畴咧，被控制其实都好痛苦噶。但自己又要掌握自己的生命啊，中间要拿捏一条咧，即系好啱嘅底线啊！英国世界榜嘅冠军呢个礼拜进占 Hong Kong Top Ten Number One 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啊，有呢一首合唱之作《Rain Me In》啊，时间嚟到晚上7点钟啦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表示，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以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加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6: What? Excuse me?
7: Hi, Taylor.
8: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9: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10: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11: Hey, this is Dua Lipa.
12: Hi, this is Lady Gaga.
13: Hey, it's Billie Eilish.
14: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15: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今年呢他会再次来到香港就开演唱会，会一个很大的场，启德体育园，到时不知道会不会叫你了，我一定会在现场捧他唱 Charlie Puth。

我見到 Charlie Booth 咧，佢嘅樣咧，佢眼眉嗰度有一條疤痕咧，就唔係專登剃出嚟嘅。原來以前咧係一個家居意外咧，爭啲撞到隻眼啊，咁啊留咗條疤痕喺眼眉嗰度啊。但每次咧見到佢咧坐喺個鋼琴嗰度自彈自唱咧，我應該非常之吸引啊！幾分之後佢咧個即係創作嘅靈感更加澎湃啊 ！Charlie Booth。

0: Coco Jones 咧，其实行话都好出名，因为好细个已经系拍嗰啲迪士尼嗰啲即系节目啊、电视啊、电影啊咁样。近排咧出嚟咗迪士尼之后咧，就作呢一个歌手全面发展。今次就系同咧 Charlie Puth 合作呢一首新歌《Sideways》，进入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你好吗？呢半小时环球榜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黐住我哋咧，去搭飞机咁样去匀咁多嘅地方。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晚上时间7:11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占第十位 Harry Styles 啊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占第九位 Fleetwood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大碟啊，上咗榜191个礼拜，占第七位有 Drake 嘅 Happy， 占第六位都系 Drake 嘅大碟 Made of Honor， 占第五位有 Noah Kahan 嘅 The Great Divine 请示个冠军嘅呢张唱片，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亦都系咧由有史以嚟啊最卖得嘅大碟 Thriller， 第三位 Olivia Dean The Art。Of Loving，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又是他啊 Drake 的新碟啊 Iceman 一上榜就成为英国大碟榜的冠军，恭喜晒呢一位加拿大的 artist 啊！十只碟当中简直本周占第五位的呢一张唱片成绩号冠军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里面有呢一首新歌 Noah Kahan 的 Doors。

嚟自美国嘅呢一位音乐创作人啦，今年可以话系丰收年啊！唱片 Divine 咧里面咧，差唔多每一只歌咧都成为呢一个 hit single， 其中包括有呢一首 Doors。

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嘅实力榜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占第九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Human Nature， 占第七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六位 Drake Make Them Cry， 第五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三位 Drake 嘅 National Treasures， 占第二位 Drake 嘅 Janis Stuff， 占第一位啊吓 Sam Fender 同埋 Olivia Dean 啊，其实真系同咧呢一个。啊，即系我哋呢一个 Hong Kong Top 都一样啊，吓、啊，即系控制狂嘅 Rain Me In 亦都系成为呢一个礼拜咧英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 林庄添啊，上一榜49个礼拜，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系我好中意嘅一对摇摆乐队啊！当年咧上世纪咧七八十年代到今时今日咧，仍然充满火啊 ！The Rolling Stones， 2026年 The Rolling Stones 嘅最新作品。In the stars.

老当益壮，老而利坚啊！隔咗咁多年，佢把声仍然都系咁正 ，Mick Jagger， 再加埋佢嘅老死 Keith Richards， 一齐领导之下嘅 The Rolling Stones 有呢一首新歌《In the Stars》。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 Billboard 方面，先看世界榜，本周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因为大啲榜时间，本周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八位 BTS 的唱片，第七位有 Chris Brown 的新大碟 Brown， 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的 Number Ones，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三位韩国的 Cortez Green Green EP， 占第二位 Ella Lange 有呢一张嘅唱片 Dandelion， 冠军都系佢啊，系另外一位佢就系美国嘅 singer songwriter， 头先都播咗佢嘅歌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啊，冧庄成为咧美国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 Noah Kahan， 头先系播咗佢嘅歌啊，不如今次拣嚟咧，另外一位喺美国都好红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Alex Warren 啊，今次呢一只歌嘅歌名真系好唔吉利。Fine place to die.

0: 即系大家嚟试下 Alex Warren 嘅新歌《Fine Place to Die》。其实人生迟早都要到面对嗰一日噶啦，无需要自己拍停啊！有生之年做好每一天咧，先系王道啊！仲分零钟就到晚上七点半啊，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咧环球榜当中咧其中啊两个榜，美国实力榜同埋欧洲实力榜啊。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睇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啊，头十张最受欢迎嘅细碟作品咧系边十张啦？占第十位啊 ，Zambala 嘅 Dracula 我都播过，第九位 Kalani 嘅 Floated， 占第八位有 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 佢都做紧佢嘅 Romantic 嘅巡回演出，第七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第六位 Alex Warren Ordinary， 第五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四位有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第三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二位 Ella Lange 有呢一只嘅 Be Her 呢位 Country 嘅女歌手啊，冠军都系佢啊吓！呢一只歌咧喺美国好红，我上咗榜三十个礼拜，呢、這个礼拜林庄都系嚟自 Country 嘅 Ella Lange Choosing Texas， 林庄成为咧 Billboard 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哋都系殿堂级，同 Rolling Stones 有一费啊 ，Paul McCartney 加埋 Ringo Starr。

0: 我讲呢只歌几有质素，好易记 ，Home to Us。早分零钟做到晚上嘅七点半，剩翻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呢个礼拜欧洲最受欢迎嘅十首作品啊，占第十位有嚟自瑞典嘅 Sarah Larsson Lush Life， 占第九位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占第八位好趣怪嘅一首作品 Raid Where Is My Husband， 占第七位嚟自咧就系 K-pop Demon's Hunter 嘅作品，都系咧奥斯卡嘅最佳电影歌 Golden Hendrix， 占第六位 Taylor Swift 嘅 The Fate of Ophelia， 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头三甲第三位 Tamin Bala 嘅 Dracula， 第二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旧歌啊 ，Beauty and the Beat， 而冠军都系旧歌啊，真系犀利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成为欧洲榜嘅冠军之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经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即将启用。处方早前联同机管局举行联合演练，模拟离境大堂发生火警以及怀疑不明气体泄漏，行李处理系统亦有工人受伤被困。消防处话，在演练中调派多架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灭火救援工作，进行危害物质事故处理，并将两名被困工人救出送院治理。消防处又话，演练旨在测试跨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协作能力和行动效率，为机场使用者营造安全环境。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八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好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说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三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轮候两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好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于下半年，其中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于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是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去到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印度，展开4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卢比奥今日稍后将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卢比奥下星期二亦将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今次是卢比奥首次到访印度，他的行程还包括到访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院，以及与印度官员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防务合作等议题。美国驻印度大使郭尔表示，卢比奥此行表明美印关系除了建立在坚定的政策之上，亦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我好感恩就是我妈咪一直以嚟，原来我细细个佢系好多时间系花喺我身上，佢其实都睇到我嘅长处系乜嘢嘢，然后佢好好咁样系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谢我妈咪。
5: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系又唔知。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今年已经61岁嘅呢一位 rocker， 嚟自 New York City 嘅 Lenny Kravitz。当年佢系帮 Madonna 咧，就系创作 Justify My Love 咧而入行嘅，但系估唔到原来佢嘅根源咧就系摇摆音乐。而今时今日咧，佢嘅女咧 Zoe 咧更加好红啊，成为呢一个咧即系名气界咧好重要嘅人物，喺 Met Gala 都见到佢啊吓。Lenny Kravitz 嘅呢一首旧歌喺经典重现出现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今晚经典重现咧，希望播翻一啲摇摆根源嘅作品俾大家。二半小时嘅呢一个空间，听一啲 rock and roll 嘅乐队或者歌手。

其实呢一张好鍾意嘅唱片 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啊。我记得呢个唱片出嘅时候呢，就係佢哋嗰一首 Losing My Religion 红爆之后呢嘅 follow up 嘅 album 嚟嘅。佢哋专登呢就揀咗一个比较 low tempo 嘅即係感觉呢去做呢一隻唱片，令我哋更加了解其实 REM 呢佢喺音乐上面想发挥或者想表达嘅概念同埋意思。亦都好有幸呢有机会佢哋喺香港开演唱会呢 REM 嚟嘅香港嘅时候呢，我都喺现场睇同埋去咗后台同佢做个访问呢，我发觉 Michael Stipe 真係一个好坚好正嘅人啊。嚟自 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呢一张唱片有呢一隻 REM, Man on the Moon。印度音乐呢其实在摇摆音乐当中呢其实都站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由当年的 Beatles 开始呢到他们这一队来自英伦的乐队 Coolashaker。

R.E.M. 咧又行喺香港嘅佢哋演唱会同埋做访问啦。呢一对更劲啊！我嗰阵时咧飞咗去英国嘅伦敦啦，跟佢哋一个 tour 咧巡回英国啦，仲做埋访问添啊。Kula Shaker 好有印度 feel 嘅一首作品 ，Shower Your Love。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Queen 嘅成功咧，當然咧 ，Freddie Mercury 嘅主音咧係即係功不可沒啦。但係其實佢嘅創作嘅才華咧，佢嘅編曲嘅能力咧，其餘幾位成員嘅通力合作咧，其實都可以話咧係恰到好處啊！大家分工合作咧，造就咗呢一個非常之經典嘅樂隊啊，搖擺界嘅一個重要人馬 Queen 啊，有呢一隻非常之精彩啊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每次播親 Queen 嘅作品都會令我諗起 David Bowie， 因為佢合唱過一首 Under Pressure。其實講到搖擺音樂咧，佢都係非常之道家，有好多嘅創意，絕對係開先河啊 ！David Bowie，Ashes to Ashes。

Tim Berry 犀利在咧，除咗音乐上面，佢喺人生上面啊，佢都系无往而不利，掌握喺自己嘅手里面，连大约自己几时会离开呢一个人世咧，佢都预测到，好犀利。Tim Berry Ashes to Ashes。今晚经典重演咧，播一啲即系摇摆乐队或者乐手嘅一啲歌曲俾大家啦。咁样慢慢去听嘅时候，发觉佢哋嘅编曲咧，其实真系好细啊，每样嘢都捉得好实啊。你都可以话开创先河，令到好多嘅后辈咧可以有仿效或者一啲参考嘅对象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临走但系有咧，我最好喜欢嘅摇摆乐队啊 ，The Doors 嘅 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件，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2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個地址俾我啦。
5: 馬路唔係俾你睇電話訊息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打機嘅地方。司機駕駛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司機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三成群圍埋都係想開心啫。
7: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8: 冇問題，我中意啊。
7: 你中意，
8: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Everything is wrong。
10: 對和錯你怎麼定義先？
11: 那個叫做青年，那個節目不勝，對錯正邪各難者。
12: 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
10: 非常道？我有看喔、
12: 啊、喂，講緊哲學啊，不是傾電影啊。
13: Why not both？
14: 三影迷遇上哲學家，會擦出怎樣的火花？
15: 哲學上映中。
16: Philosophy in Reels。
17: 主持黃淑儀、孟凡麟。
1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亦都有我的拍档，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助理教授，亦都是文学硕士课程2026年新学年上任的课程总监孟凡麟博士的 Friends 在这里。 Hello Friends。
19: Hello， 各位听众好。 Hello， Jacko。
18: 咁我哋上集呢，其实就讲咗杀出个黄昏嘅呢一套电影啦，讲咗喺哲学嘅角度点样去睇呢套电影呢，其实都教咗我哋点样去面对年老同埋死亡嘅问题啦。咁其实今集继续讲呢一套电影底下，我哋又会探讨啲乜嘢哲学议题呢 ？Friends，
19: 探讨一下人系咪拥有自己生命啦，可以决定终结自己生命。咁背后呢，当然就係一个安乐死嘅问题，老人家会唔会其实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生命呢？大家睇过呢套电影都知，点解有所谓杀手杀出个黄昏呢？就是、因为有一班老人家其实唔想所谓献世，所以就邀请谢贤呢一个杀手去结束自己生命。
18: 咁啊，呢一个就系电影嘅情节啦。咁而喺呢一个电影入面，其实就可以延伸再去讨论一啲啊同生死伦理相关嘅哲学议题啦。咁我哋首先咧就可以先听听咧一分钟嘅朋友嘅呢一个环节，了解一下呢一班嘅奇英天使喺呢一套电影发挥咗啲乜嘢功能先。
20: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21: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2: 孤独在房，百病卧床，如何上天堂？呢句说话是出自电影《杀出个黄昏》入面奇英天使的宣传口号。电影用上黑色喜剧方式探讨老人问题，讲述退隐多时的杀手三人组重出江湖，以奇英天使之名送步入黄昏之年，孤苦无依或者百病缠身的老人上黄泉之路。 过奇英天使并不是什么人都会提供服务的。当杀手三人组主力由谢贤饰演的田立秋遇上年轻的服务使用者，被相亲抛弃由钟雪莹饰演的寻死少女屈子莹，奇英天使就拒绝执行这项任务。我们又怎样由这个巧妙的剧情安排对生命这个课题进行哲学思考呢？

0: 咁啊，听过呢一个一分钟嘅朋友咧，我哋就了解到咧，其实喺《杀出个黄昏》嘅呢一套电影入面咧，呢一班嘅奇英天使其实三人组织嚟嘅啫，系啦。咁啊，主要咧就系帮助咗一啲想结束自己生命嘅人，去到叫做解脱喺个电影度系咁样呈现咧。咁但系其实究竟我哋喺哲学嘅讨论上面啊，系咪拥有一个选择？怎样去处理自己生命的一个权利在这里呢？
1: 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三言两语讲到。有些人就认为，即是在哲学上，即是哲学家就认为生命那种宝贵就不容许人是随意去拎走，亦都有不少哲学家你可以叫他做自由主义者 liberals， 就认为人是有很大的资格去决定自己怎样。但是这里有一个课题呢是值得谈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不是就是拥有自己生命，所以可以对自己做什么都可以。Jacko， 你认为是怎样？
0: 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呢经常听人讲，即尤其是看啲古装片呢，咪好喜欢讲那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就好像讲到呢，即起码在古代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就觉得生命好像不是只是属于你自己的、哦、你剪头发都想清楚、哦、即这样的。咁但是即我是一个现代人嚟的嘛，咁我就梗是觉得，咦，我应该是对于自己都叫做是可以决定自己绝大部分的行为，即使我在决定这个行为的时候，可能我都会考虑一些外在因素或者考虑他人的感受，但都是我决定的嘛。
1: 没错没错。这个第一就反映 Jacko 是一个很孝顺人，即是对于这些中国经典记得很清楚，他不讲起我自己都不记得。
0: 主要我是看得多古装片而已。
1: Okay， 但是就可能你觉得这句有吸引力吧，但是呢想回在现代人来讲呢，就未必咁容易咁讲，我哋会话条命系你嘅，或者我条命系我嘅。咁呢啲咁嘅讲法呢，其实大致上系讲緊好似我拥有我身体同人生就系、是、我嘅私有财产，就好似我拥有我嘅 iPhone 先算啦。咁我想点就点啦，卖咗佢又得，打烂佢又得，借俾人又得。咁我哋系咪可以咁样对自己嘅生命呢？我諗好多人都觉得系得嘅。不过大家如果諗深一层，就系话要认真看待所谓产权，其实我们的生命怎么来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是透过父母的身体来的嘛。当然也是 Jacko 刚才 说中国那句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是说不通的。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父母没有祖先，根本就不会一开始有的。所以如果很认真看待产权呢，理论上我这样提就是我们的身体呢，照计父母都是有一定程度是拥有我们的身体，因为他是有出过一分力的嘛。而我哋嘅父母点嚟呢？就係、是、我哋嘅祖先嗰度一路追溯落去呢，我哋就会发觉我哋讲呢个个人拥有自己人生嘅身体呢，呢个所谓产权呢係唔容易讲得通的。
0: 嗯，即係呢个产权係属于我哋祖宗十八代共同拥有嘅。
1: 你都可以咁讲啦，一旦咁样讲呢，就变咗成个 idea 呢就好似崩溃㗎嘛。仲我哋点会咁容易讲得上话你拥有你条命，我拥有我条命，件事唔係咁简单啦。
0: 咁好啦，如果讲到话呢一个生命嘅拥有权好难去讲得通，即係喺呢个哲学嘅角度都唔知係边个拥有㗎啦。咁究竟我哋有冇权去决定死亡呢一回事呢？
1: 呢、這个好好嘅问题，我会咁样睇啦，即係如果係拥有权係好难讲得通呢，大家可以考虑就会唔会其实对于人嘅生命唔好讲所谓拥有权。就好似諗下一啲历史文物遺跡咁樣，唔好講產權啊！嗰人擁有曬佢，想打爛佢都得。如果大家記得咧，香港曾經有一座建築物個產權係出咗問題，或者係叫想毀滅佢個業主，嗰個係竟然嚟嘅，竟然嚟。當時咧就引出咗一個 debate 咧，一個辯論就係話，如果呢個歷史嘅建築係咁重要嘅話，點解會俾一個業主擁有咗佢，然後個業主係為所欲為咧？咁我哋可能我哋嘅生命咧，都应该有类似睇法。如果是宝贵的话呢，不应该由我好像有业权拥有了它做什么都得。如果大家看回文献呢，其实很多哲学家呢根本就不会好像现代那样说我拥有自己人生，我拥有自己生命。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学者或者以前的人，包括中国的儒家啦，甚至我理解包括现代少少，是近代不要叫现代，就是19世纪的穆尔啦 ,J.S. Mill 啦，他们都不是说人的生命好像产权，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看护自己的生命的主管者， 就不是说我占有自己生命。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自己都要有理由去珍惜自己生命。
0: 嗯，那如果听刚才 Frank 这样讲，会不会就是说啊，其实在哲学的角度都对于电影的这个奇英天使的这个服务会定义为是不道德呢？
1: 这个问题呢，就其实你看电影是很特别的，它其实如果看真一点，它不是说任何人想死都 OK 的，包括这个钟雪莹想死，即然后阻止他不让他死的。奇英呢为什么沉死呢？其实就是真的孤苦无依，不想在这里献世了，希望有人提供一个这样的服务。我们如果整部电影这样看，我的理解就是珍惜生命的一方面，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认为老人家如果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安乐死是很可惜的。
0: 咁啊，呢一个就系从电影杀出个黄昏，带出咗两个嘅唔同嘅哲学观点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可以继续深入讨论嘅。
1: 好啊。
2: 他不姓黑，不怕黑，选了光，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

0: Action.
1: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黃淑儀、孟凡麟。
4: 听过有陈奕迅的《黑泽明》，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咧系同我哋呢一个节目咧系好夹嘅，因为咧呢一首歌曲咧就系以戏如人生去贯穿主题啦，亦都带出一个重要嘅信息，就系面对住人生嘅一时挫折咧，切勿寻死解决啊！咁啊，亦都同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嘅主题相当吻合噶，因为咧我哋今晚就系讲电影《杀出个黄昏》，去透过呢一套电影咧去讲一下一啲人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议题，关于生死的伦理。上一节就讲到，因为这个生命拥有权的这个课题相当之难讲得通，所以就不能够因为条命是我的就随意说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其实在电影里面，就是这个奇英天使的组织都对于怎样去处理死亡都有两种很不同的态度，咁其实喺呢一度会唔会都睇到一啲哲学嘅元素咧？
5: 其实喺哲学上系可以讲咧，就话我哋认为安乐死咧，在有些情况之下系重要而且被容许嘅，但系咁唔等于好似有啲人讲话哦，一旦容许安乐死，就一个人基于咩理由都好都可以接受安乐死啦，就冇去到咁快。甚至我哋可以话，我哋如果系尊重生命嘅话咧，執行或者是批准安乐死的程序呢要很严格，就算现在今日的瑞士有人会称为安乐死的一个天堂，即可能会这样夸张地说，他们其实有严谨的程序，要有医生的严谨的审批，问清楚病人很细节的地方是不是充分理性自主的选择，不是说啊我失恋不开心跟着就立刻去瑞士的医生帮我，不得的。
4: 咁即係啦，我哋就集中喺一个哲學嘅层面去讨论啦，假设啦係喺一个合法地提供相关服务嘅地方啦，咁香港同好多地方都唔係嘅。咁即使係咁呢，其实有关嘅規例呢个设计都需要相当严谨，亦都反映咗呢其实係必须要个服务使用者呢三思而后行嘅。咁除咗係咁样之外呢，其实喺电影入面又睇到啲乜嘢嘅哲學上需要考量嘅条件呢？
5: 我哋如果假定一个成年人係大致心智成熟啦，因为細路仔可能心智唔成熟，咁我哋就变咗係好有条

0: 静安乐死，都唔等于我哋唔珍惜生命。
1: 嗯，咁亦都反映咗其实呢套电影都真係可以延伸到去探究一个好大嘅哲学问题，就係、是、生死伦理嘅问题啦。就係、是、究竟我哋作为生命又唔係拥有人喎、啊、我哋係属于咩，我哋係属于生命嘅载体。
0: 主体啦，或者主体啦。
1: 係嘅，生命嘅主体都未必係能够决定自己嘅生死嘅。
0: 或者讲话係我认为可以咁样睇，就話、是、我哋每一个人呢仍然是应该有很大的自主程度去决定自己生命的最终章去怎样决定。因为你想想，就好像一个哲学家叫 Ronald Dworkin 所讲到，就是人的一生呢最终的一章呢对于他整个人生的形态是很重要，就好像一个电影啊，或者一个歌剧 啊我们不可以说最终那一幕呢求其其都得的、啊、当事人呢就不需要有自主。我哋觉得当事人嘅自主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呢照计呢就应该人呢喺自己嘅人生最后阶段呢係享有好高嘅自主程度，呢个讲得通嘅。但係与此同时，我哋唔係讲緊话一个人呢基于任何理由喔、哦、譬如俾个家嫂两句激亲跟住接受安乐死就得啦。
1: 咁呢个系一个哲学嘅层面嘅讨论啦。今集呢我哋就透过杀出个黄昏啦，就讨论咗关于生命拥有权啦同埋生死伦理相关嘅哲学话题啦。咁啊得出个最大嘅我諗系一个结论或者系一个总结，系可唔可以咁讲呢，就系、是、其实无论喺咩情况底下都要尊重生命。
0: 我会咁样睇，就係、是、其实我觉得有理由相信电影都透露呢个信息嘅，就係、是、人呢照计係有应该要有相当嘅自主权呢去选择自己人生最老嘅一个阶段呢人生点样终结。不过要补充一定要与此同时呢珍惜生命呢仍然係重要。呢两者呢前后两者并唔係互相排斥嘅。正如我头先讲话个劇去到最尾呢其实谢贤啊呢个奇影天使佢哋呢是帮手是阻止一个堕胎发生的。好明显睇到他们是重视生命的。咁呢两样嘢摆埋出嚟呢其实唔系矛盾嘅，系有可能可以融埋一齐嘅。
1: 咁希望听众朋友呢听完呢一集呢亦都有时间可以搵返呢套电影嚟再睇下，再回味一下同埋思考一下呢关于生命嘅议题啦。同时之间呢亦都可以听听呢一首歌生命有价，去思考呢一个生命同死亡嘅问题。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警司黎嘉莹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之后，获选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并将会参与即将进行的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首次有香港代表能够获选拔参与国家飞行任务，将会激发香港青年对太空的想象和探索。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个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我们又可以跟唐瑞一起聊聊天了。今次我们就想问一下唐瑞一些关于他留学的小故事。唐瑞你好。
1: 哎，子欣你好，大家好。
0: 我知道唐瑞你在法国留学用了都不少时间在法国那边生活的。
1: 嗯，
0: 我其实呢一直都很好奇想问一下你的，今天呢就正是时候了。我想问一下你呢，在法国读书那几年你是怎样解决三餐的呢？你会不会完完全全呢变成一个法式的生活，一日三餐呢都是吃一些面包啊，喝一些香槟啊，这又还是呢你是会自己煮一下饭啊，又或者去一些中餐馆吃饭的呢？
1: 其实呢在法国做学生呢都辛苦的，又在饮食方面。不过法国他们本身有一些照顾的制度，即是说你是学生的话呢，在巴黎啦，他会有一些专门给学生的餐厅，他就收费都很便宜，相比起即是游客出去餐厅吃呢，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就他可以买一些餐厅券，就是大概是2.7欧左右，如果我没记错。你去到指定的餐厅你可以吃到，即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好像大学我们这里的餐厅一样。咁你就可以去揀两个前菜啦，小嘅前菜啦，咁一个主菜，然后呢就有啲生果 yogurt， 咁面包任食嘅咁样。咁主菜都 ok 嘅，有时有啲炸薯条啊、牛扒啊、烤鸡啊咁样。对学生嚟讲係好开心㗎啦，虽然法国人佢哋好经常都係抱怨话好难食㗎，但我觉得算係咁㗎啦咁样。不过食还食都好啦，咁即係有啲当地嘅餐饮可以食到，但係呢始终都係会好依恋自己乡下，我哋叫做咁香港㗎，或者係亚洲嘅一啲嘅飲食啦。我哋唔会成日都有香槟飲嘅，面包我哋会成日食到啦，唔一定会成日飲香槟。红酒有时去朋友屋企作客嘅时候会一起飲下啦咁样。咁但係亚洲嘅饭菜对我哋嚟讲都係嗰种飲食嘅習慣都好重要，会自己做菜嘅。咁但係呢其实自己做菜呢，那个食材方面呢都比较难搞啊，因为呢法国当地嘅超市呢就係当然买返佢哋一啲熟悉嘅产品啦，芝士啊、肉啊，佢哋都有菜㗎，但係佢哋食嘅食材同我哋都真係几唔同，更加唔好讲话嗰啲嘅调味料啦咁样。咁不过巴黎啦有道好呢，就係佢嘅外国嘅移民都好多啊，咁所以呢就有唔同嘅社区，例如话佢係会专门喺北站嗰度有个印度人嘅社区啊，咁喺歌剧院附近就有一啲日韩嘅社区啦等等，咁仲有好多嘅，其实阿拉伯社区啊、犹太人社区。咁中国人社区呢就更加犀利啦，因为有两个嘅，有一个我哋叫13区嘅地方啊，咁嗰度就广东啊、东南亚嘅移民、越南、柬埔寨嘅移民比较多一啲，咁佢哋嗰度呢就可以搵到呢一啲好大嘅华人嘅超市啦咁样。另外一个都系华人嘅社区，咁呢就叫做 Bellevue， 咁就喺唔系13区啦，另外一个地方，咁嗰度就偏向我觉得系即系多一啲嘅江浙一带嘅移民啊，咁所以去到呢哇个街道嘅味道都好唔同，一上到去咧就会闻到一种黄酒嘅味道，因为佢哋嗰个烹调用好多黄酒。广东嗰边咧13区，我哋就会即系闻到啲越南河粉啊、叉烧嘅味道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就系去呢两个社区咧买食材，都系我当时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大事嚟嘅，因为都要煮翻一啲亚洲口味啊、中国菜啊，咁都需要去喺嗰边买材料啦、买调味料啦等等啦咁样。
0: 哇，咁啊听落咧就系、是、一个。地方每个城市呢其实可能都会有一啲咁样嘅社区，俾一啲外来人去聚居，等佢哋呢可以搵到自己想买但係喺当地唔係好常见嘅一啲资源啦。例如其实香港虽然咁细，其实都有呢啲地方。
1: 係呀係呀。
0: 我哋成日都话德国呢可能好多上海人或者福建人聚居啦，又或者刚才你提到一啲嘅亚洲嘅食材呢，我又諗起其实我好鍾意呢去尖沙咀嗰度呢行嗰啲韩国街，因为呢嗰度有好多好好味嘅韩国嘢食啦，之余佢仲有好多真係好似唐瑞咁讲，香港其实好少用嗰啲食材嚟煮餸嘅，但係你去到嗰度呢就係乜嘢都可以，即係基本嘅可以买得齐。咁呢个话题都几啱我哋今日要讲嘅嗰本书。 书。
1: 冇错。
0: 呢本书呢就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是一本呢翻译书来的。作者呢就叫做 Michelle Sauna， 麦雪儿 Sauna， 那我们可以叫她做 Michelle 啊。
1: 嗯。
0: 那 Michelle 呢一位的作者呢，她有趣的地方就是她有几个身份的。
1: 嗯。
0: 除了她是一个作家之外呢，其实她亦都是一个乐手来的。
1: 嗯。
0: 那她在美国呢那里一路发展她的音乐事业。所以她本身呢是一个乐团的一个骨干的成员啦。
1: 嗯。
0: 后来呢因为她妈妈的离世呢，导致到启发了她想写低她和妈妈生活的点滴。于是呢她就去将一些稿件呢交给美国一些很好的杂志，或者是参加一些比赛之类啦。那么令到呢编辑呢同她沟通之后呢，就是鼓励她进一步去写了这批作品。于是后结集成为呢我们今天看到这本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了。
1: 嗯。
0: 同样你会怎样想呢，见到个书名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你会觉得是一本什么书来的？
1: 开头呢我就这样看到个书名啦，中文，因为它英文呢就跟中文那个意思挺不同的。
0: 嗯。
1: 那本书的英文的原本的名字叫 Crying in H-Mart, a memoir, 这样。那那个呢我就比较容易想到一点，我开头呢只是见到中文那个译名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一本有些导弹啊讲儿童去超市那里很愉快这样去即买东西啊，很开心的一个的故事。那结果后来即当然看内容和见回那个英文书名，就发现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啊，本书呢不是关于喜悦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联想总之没有妈妈的地方好像就哇一种释放啊，
0: 甩
1: 醒马骝的感觉啊，加上是超市，即哇好多嘢可以买又玩啊咁样。咁但係呢其实呢本书嘅意思係啱啱好调返转嘅，其实係佢唔係一本关于欢乐啦一本书啊，当然佢入面有温馨有欢乐嘅记忆嘅。咁，
0: 嗯，
1: 但係其实佢係一本关于哀伤嘅书啊，正如嗰个书名一样 ,Crying in H-Mart a Memoir 咁样。

0: 呢本書我初初睇到個書名咧，我係同你有少少唔同嘅諗法，我係覺得會唔會係一個推理小説？因為通常都係嗰啲沒有鎖匙的房間啊，即係沒有乜嘢，點解冇媽媽嘅超市係咪一啲失蹤案啊、
1: 冤
0: 案啊咁樣？我都好同意你講啦。睇翻個英文嘅書名咧，其實就清楚得更多。咁呢個書名咧，俾我有兩個好奇嘅地方啦。原文嘅書名咧，第一就係點解要喺超級市場到喊呢、Crying in the H Mark 呢， H Mark 就係一個超級市場嚟嘅。咁、另外呢佢就話係一個回憶錄嚟㗎。呢個我都覺得非常之有趣。通常我哋講回憶錄呢可能係講一個退休嘅人或者係對社會好有貢獻佢好有成就可能過咗好多時間佢先會去有人為佢做訪問或者係自己寫嘅一個回憶錄啦。即係一啲歷史感比較重嘅一啲文字。但係呢位嘅作家咧 Michelle 咧，其實佢只係得25歲嘅啫，去寫呢一批作品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一個25歲嘅後生仔啦，會有興趣寫呢個嘅回憶錄咧？後來我就知道啦，原來個回憶錄唔係講佢嘅，係講佢媽媽嘅。咁呢一位作者咧 Michelle 咧，佢係喺首爾嗰度出世嘅，喺80年代尾，咁啊當時係叫做漢城啦，其實，但係咧佢因為屋企咧媽媽咧係嫁咗一個外國人嘅，嫁咗一個美國人啊，咁所以佢哋咧嘅家庭最後咧都係去咗美國奧勒岡州嘅尤金市嗰度定居，所以佢嘅童年咧好快就會轉移到去美國度生活啦，咁佢嘅生活嘅習慣啦就主要係以一個美式嘅生活為主，但係因為佢媽媽咧係一個嘅韓國女士啦，而且咧係煮韓國餸咧好叻嘅，所以佢媽媽咧就會喺佢同埋美國爸爸同埋媽媽之間咧呢個三人家庭裏面咧，佢繼續維持一個韓式嘅飲食嘅習慣。咁、於是乎咧，佢媽媽就成日要去呢個 H Mark 嗰度買餸啦。同樣，你知唔知點解佢媽媽咁中意去啊？啦？
1: 呢、這個超市啦，係一個嘅有好多韓國貨品或者專賣韓國貨品嘅一個嘅超市啊。咁所以咧喺入邊你會揾得到一啲韓國料理所需要嘅一啲嘅食材啦，同埋一啲調味料啦，甚至一啲即係快餐所需嘅，例如拉麵啊之類咁樣嘅一啲嘅食材嘅地方。咁、其中我諗，我想象得到嘅，雖然我冇喺美國度生活過啦，但係歐洲都係一樣嘅，即係有啲食材比較難買到嘅。啊，頭先都有分享，啱啱講起話去啲亞洲超市，其實好簡單一支豉油，其實佢哋當地即係西方嘅超市都會有，但係你會發現個味道係好唔同。
0: 冇
1: 錯。咁豆瓣醬啦、蠔油啦，哇！即係喺我哋日常入邊覺得哇，好即係尋常到不得了嘅嘢，去到外國咧，你發現真係好珍貴嘅。咁啊，某啲牌子嘅即食面，哇，简直系恩物啊！当时咧，
0: 自获自保咁，
1: 系啊，即系开一包嚟煮咧，你觉得嗰日应该系可能考试特别高分咁样，你开一包嚟煮咁样，咁所以都系要特别去呢啲嘅超市啦。咁其中咧喺本书入边讲到 Michelle 啦，后屘就特别当佢即系妈妈有啲事情之后啦，唔再喺度啦，咁样，咁佢就系其实都系想去嗰个超市嗰度去买一啲食材，其中一个都系相对喺西方超市比较稀罕一啲嘅紫菜，咁样
0: 佢买咗一啲韩式嘅食材啦，但系佢话每一次去到呢个韩国嘅超市嘅环境，或者一个亚洲超市嘅环境啦，太多佢同佢妈妈嘅回忆啊，佢每一次去到咧，佢有时都不自覺啊，控制唔到自己，就企喺個貨架面前喊。咁佢又覺得人哋會覺得佢好奇怪嘅。但佢話真係忍唔住咧。第一佢係好掛住媽媽。第二就係咧呢度好多回憶咧，令佢諗起佢媽媽中意食乜嘢。尤其是喺呢啲嘅超市，其實都係一個所謂嘅亞洲嘅社區嚟嘅。喺美國。咁附近其實離開咗超市之後，你仲可以去附近好多韓國餐廳啊，或者一啲亞洲嘅餐廳啊。佢哋有時又會去一啲日本料理嘅地方，咁佢话每一个地方咧，其实都令佢谂起佢同妈妈相处，而且佢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行超级市场嘅，因为觉得里面好多嘢学啦，好多唔同嘅品牌拎上手去望，又可以睇真啲，觉得同呢啲食材咧好亲近，佢可以自己去揾同埋去想象呢啲烹饪嘅方式，尤其是咧佢觉得饮食对于韩国嘅文化嚟讲系好重要，因为佢觉得咧崇尚美食咧喺韓國人嘅心目中咧係有一個特別生活嘅功能嘅，原來佢就認為咧 飲食即係吃啦呢一樣嘢係可以幫助人發泄情緒嘅。
1: 係。
0: 所以佢話韓國人好鍾意吃香喝辣。
1: 嗯。
0: 因為呢佢哋食嘢嘅時候呢食得好暢快就代表呢可以將心裏面嘅鬱悶呢發泄出嚟喎。

我从小在美国长大，爸爸是白人，妈妈是韩国人，一直以来都是透过妈妈接触我们的韩国传统。她从没有真正教过我做菜。韩国人往往排斥用量词，只会用谜语般的句子说明步骤，比如撒点芝麻油，不多不少，在妈妈做的味道就好。但她确实在我身上养出了韩国人特有的胃口，这代表我除了崇尚美食，也有用吃来发泄情绪的倾向。我们挑剔饮食上的种种细节，例如泡菜要酸得恰到好处，烤猪五花肉也要酥得正好，汤锅上桌时必须滚烫无泡，否则不吃也罢。事先备好一星期的晚餐，这个概念不仅荒谬，还冒犯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全看当天想吃什么才吃什么。如果真的想连续三周都吃泡菜锅，那我们就会尽情地吃，吃到新的欲望浮现为止。我们也配合时令和节庆而吃。每当春天到来，天气渐暖，我们会把露营用的烤炉端到户外，坐在露台上烤新鲜的猪五花肉。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家会吃海带汤，温暖的海带汤富含营养，很适合妇女产后做月子吃。而韩国人传统过生日时也会吃海带汤，来感谢母亲辛苦生育自己。

0: 你自己咧喺食饭嗰阵咧，你有冇一啲咁嘅感觉嘅咧？其实
1: 会噶，发泄情绪可能重咗少少，但系咧饮食咁啊，同我哋一定即系嗰个日常生活嚟讲，一定系有好大嘅一个嘅情感嘅连结咯。
0: 嗯，
1: 系啦，即系如果真系回忆翻就系留学嘅，即系喺异国生活嘅嗰啲嘅经验。例如其实他们会相对用少啲嘅辣嘅，即如果喺欧洲咁，当然他们都会有用辣嘅，即例如用胡椒啊，都有辣椒都会用，但嗰种嘅用辣嘅方式呢，就同我哋亚洲中国更加添啦，更加丰富，或者我哋有麻辣啊、酸辣啊等等，咁佢哋就唔会去到咁刁钻啊嗰啲嘅辣味咁样。呢啲嘅味觉嘅经验啦，系勾起你好多即系回忆嘅感受啊。另外就系、例如话你去到某一啲嘅节日啦，其实欧洲多都有嘅，但系亚洲我哋嘅食材同即系嗰个我哋叫做瑞士嘅连结啊，咁系好有关系啊。端午节我哋会谂起粽啊。咁跟住中秋節有月餅啦，咁呢啲都喺歐洲嘅一啲超市社區嗰度，其實佢哋一路都係會有時令嘅更替啊，咁樣。咁農曆新年更加啦，會見到年糕啊、蘿蔔糕啊呢啲咁樣嘅產品。咁所以係咯，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食物除咗係一個即係味覺嘅享受之外啦，其實佢唔單止係一個 physically 嘅一種嘅刺激啊，或者係即係一種感官上面嘅一種嘅享受之外，其實佢都係一種心理上面嘅一種嘅記憶，或者係一種嘅心理上面嘅安慰啦。咁佢可以連結我哋唔同嘅記憶，亦都可能係一啲嘅感覺，例如話食某一啲嘅嘢，孤獨嘅時候，我覺得係特別温暖嘅。例如自己煮個即食面啦，你覺得好孤獨，但係又覺得同時間有一種小嘅確幸同埋小嘅安慰咁樣。咁所以讀呢本書嘅時候咧，我諗都幾共鳴啊！特別我諗，如果聽眾之中有一啲佢曾經喺外國短期生活過啊，或者係移民嘅群體啊，對於佢書入面所講到嘅嗰種食物連結文化身份啦，一種嘅情感記憶咧嘅感受咧，應該會有相當大嘅共鳴啊！
0: 哎呀，好同意唐瑞头先所讲咧，其实有啲食物系适合一齐食嘅，有啲食物咧就适合自己匿埋食嘅。不过即食面咧，我觉得真系可圈可点啦。嗱，因为你煮完即食面之后咧，佢系会冲过嚟咧食你几啖嘅。即系我觉得一啲好简单嘅食物啦，可能系一啲速食，只要我哋可能由细食到大，嗰个味觉咧嘅记忆咧，会系令到我哋有冲动去反复去体验呢一啲嘅味道。呢、个我谂系。不同文化的人或者是不同年代的人都一定会有这些感受。就好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没有妈妈的超市》那位的作家、Michelle， 她呢会觉得韩式饮食啦经常去记录了她生活里面一些很重要的时刻。这些时刻呢通常妈妈都在这里的。例如呢她跟妈妈呢去讲她自己呢升大学的志向，又或者读不读大学呢，其实我想去发展自己音乐的事业。就刚刚是在一家韩式的餐厅讲，咁仲有佢咧识咗一个男朋友叫做彼得啦，呢个彼得咧就系美国人嚟嘅，应该彼得咧佢第一次见佢嘅父母啦，即系所谓嘅见女婿啦。咁我觉得 Michelle 都好聪明啊，特登咧带住佢嘅男朋友去一间韩国餐厅，佢要咧试探下你中唔中意食韩国。嘅食物嘅咧，如果你唔中意食嘅咧，其實好難同我哋相處。而佢個男朋友咧，亦都係成功考到試啊，非常喜歡食咧，於是令到佢個媽媽咧非常之滿意。所以整體嚟講咧，Michelle 就會覺得韓國嘅飲食喺書裏面咧，其實提到好多嘅，例如係炸醬面、牛骨雪濃湯、辣牛肉湯、飯卷啦、蒸蛋、水冷面、海鮮炒麻面、海鮮辣湯。海带汤、心鸡汤、大酱汤，哇！真系读都读唔晒，听到都流口水。系啊，每一个嘅食物咧，佢都喺呢本书里面咧，去慢慢话俾读者听呢啲食物咧，同佢家庭、同佢嘅人生啦，有啲咩关系嘅。睇嚟咧，呢本书咧就系仲有好多好好味嘅细节，我哋仲系值得讲。唐瑞啊，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咧约定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咧继续睇呢一本《没有妈妈的超市》啦。咁我哋咧再带听众朋友咧去理解、去探索啦 Michelle 嗰一个韩式生活嘅家庭世界咯。
1: 好啊，好啊，我哋下个礼拜继续透过呢本书咧，去感受嗰种嘅食物嘅安慰啦，同埋情感嘅安慰。好，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啦。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又嚟到开卷后记嘅时候啦，咁咧啱啱呢一集咧，我哋讲到《没有妈妈的超市》呢一本书啦，讲到咧一啲喺外国嘅一啲嘅亚洲嘅超市，唔单止系超市啊，系巴黎嘅十三区啊。咁巴黎嘅十三区咧，佢系一个咧当地人所谓嘅一个嘅 Chinatown 啦，入边系除咗系有一啲嘅中国嘅超市之外咧，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嘅餐厅啊，一啲嘅文化商铺，例如一啲嘅小嘅书店啊咁样。咁呢一个区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佢系属于早期嘅华人嘅移民社区，所以咧嗰度嘅华人嘅构成咧系广东人比较多。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因为法国同一啲嘅殖民地嘅一啲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喺呢一个社区咧，亦都有好多嘅越南人啦、柬埔寨人啦。咁喺呢个社区咧，一上咗地铁站之后，你会听到广东话啦，亦都听到潮州话啦，吓一啲嘅柬埔寨语或者系越南语。吓你闻到嘅气味咧，会闻到越南嘅可芬嘅气味啦，烧味嘅气味啦。咁如果大家下次有机会去到巴黎旅行，又突然之间思乡起嚟咧，就可以去十三区嗰度咧食翻一碗叉烧饭或者越南可芬啦。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两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两宗本土病例都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五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渡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继续伊朗访问行程，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谈。较早时，穆尼尔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面，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权利问题上让步，伊朗将会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穆尼尔是在昨日抵达伊朗，伊朗方面的声明说，穆尼尔此行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流，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 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张杰同、
10: 李李姑、
11: 阿土，
12: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4: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3: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4: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3: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5: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6: 多谢你啊，肥佬。
1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8: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9: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8: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19: 主持李秋婷。
20: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第二届香港国际沙剧节将会在6月5号至到21号举行，今年以呼吸沙剧为主题，汇聚来自本地和世界各地，包括西藏自治区、罗马尼亚、韩国、英国、波兰以及广州的顶尖剧团和艺术家，带来9个节目，合共10部作品。除了邓树荣戏剧工作室的节目之外，所有节目都是香港首演。开幕节目《奥赛罗》是导演邓树荣以沙翁四大悲剧创作的最终章，作品以喜剧手法拆解阴谋，由梁天赤、黄志文、黎玉清、梁雍婷主演，他们穿梭于9个角色之间，以简约美学演绎最残酷的爱情谎言。今晚艺文天地带来2个专访，包括会同大家一起回顾今年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以及带大家认识古董家具的鉴定方法。现在率先带来第一个专访。
21: 艺文天地，
20: 香港浸会大学70周年的校庆，他们在4月底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我们趁这个机会一起了解一下浸大交响乐团的最新发展。今晚我开心地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跨学科研究的潘明伦教授。Hello Johnny， 你好。
22: Hello Dorothy， 你好。
20: Johnny 呢，他除了是刚才讲的 title 之外，亦都是创意艺术学院创院院长，还有是我刚才讲的音乐会，香港浸会大学的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的音乐总监、策划人兼指挥。所以呢，今晚请你上来就最啱啦。咁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咧，就想问一下啊，原来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成立咗好多年历史噶咯噃。
22: 系啊，依个乐团咧，应该系由我哋创系一开始就有噶啦，因为依个系其实我哋教育嘅一部分啦。我哋希望学生咧学音乐咧，佢唔单单只学自己嘅演奏啊，或者理论啊，或者历史，希望佢哋学习点样系音乐有实践。咁咧，一个 ensemble、一个 orchestra 或者一个 choir 或者一啲小组形式嘅合作咧，系最好嘅音乐实践。所以咧，依个乐队咧，随住我哋创系咧喺70年代开始咧，到而家咧都有嘅。咁当然咧，个成员系每4年就转噶啦。
20: 嗯，因为一毕业就
22: 系啦。
20: 是啦，就要换届啦。明白。我知道呢，其实你哋致力去推动古典音乐。 同埋呢一个现代艺术科技嘅融合，点解会选择喺呢一方面度发展嘅？
22: 我自己都是音樂出身啦，所以咧音樂是我哋嘅主菜啦，咁即係我哋中意音樂先會想做音樂啦。咁不過喺呢個時代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希望可以學生更加闊啲，咁咧就除咗做音樂之外咧，我哋可以同社會啊、文化啊同埋呢個嘅科技扯上關係。咁我哋生活喺一個好精彩嘅年代，就係、是、AI 嘅年代。咁咧，所以咧喺科技方面，當然啦，科技唔係正正係 AI， 不過我哋覺得咧呢種同外界嘅聯繫咧，我覺得音樂咧係有好好嘅切入點，即係咧文化藝術咧係好有趣，同埋因為咧本身文化藝術咧就係一個科技嘅歷史，即係你諗一諗最早期嘅由 organ 管風琴一直去到古鋼琴，去到現代 modern 嘅 piano， 呢啲全部都係科技嚟嘅。咁咧就所以我哋其實嘅音樂嘅歷史發展咧，一直同科技係分隔唔開嘅。
20: 係，咁但係呢一種實踐都要小心，因為好多時即係有個諗法，但係要執行起上嚟嘅時候，好可能就係藝術還藝術，科技還科技啦。當中嗰個融合一啲都唔容易。
22: 係啊，依樣嘢你講得好啱。即係咧，好多時候咧，各有各做咁樣。其實或者好表面地，就係話好似我哋話為咗做而做啊，就係話啊，我一定要有啲科技嘅，我點樣都要加啲 AI 落去，或者我點樣都要加啲閃燈嘅嘢。咁即係又咁，如果係純粹係為咗做而做咧，咁就個價值冇咁高啦。不過咧，我又唔會話唔好做啊，因為咧邊做邊學噶嘛，點樣先做得好，做到有價值，又有教育意義啦，又平衡到藝術嘅價值啦。又有真係要同科技啊或者係人文啊各方面係好融合呢，其實唔係一做得㗎，係要慢慢去試。咁喺試過程一定會有啲失敗嘅例子，亦會有成功嘅例子，咁我哋從中學習囉。
20: 係，除咗做呢一種試驗之外呢，其實你覺得呢件事仲有啲咩意義喺背後呢？因為大家呢其實都好擔心一樣嘢，就係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啊。今次我睇返你4月29號嘅音樂會，就係有一個人工智能嘅機械人去同你哋一齊個樂隊去演唱，咁啊喂，會取代咗你哋啲學生嘅未來嘅出路。
22: 是啊，依、這個咧好好嘅話題啊，就係、是、話究竟人工智能啊或者科技嘅進步會唔會咧就取代咗我哋人咧？我自己就唔擔心嘅，因為我覺得咧依、這個 argument 或者依種嘅 concern 咧係喺歷史嚟咧不嬲都有嘅，由工業革命開始已經好驚咧科技嘅進步咧取代人啦。咁我哋見到都唔一定係，當然有啲嘅工種係會被取代，不過佢亦開咗好多新嘅機會啦。即係到而家我哋。都好多享受到即係嘅便利，都係由工業革命開始啦，一直去到唔同嘅年代啊，去到我哋 internet 啦，再去到我都記得咧，好早期啊，我記得我哋最初工作嘅時候咧，唔知有冇印象？你好年輕，你未必知。我哋嗰陣時候，
20: 我要扮年輕先。
22: 我哋嗰陣時候仲好興咧，即係咧有個嗰啲電話錄音機嘅，咁咧即係話咧人哋打電話嚟咧，即係揾唔到你。
20: 俾你打錄機。
22: 係啦，有啲人咧好抗拒嘅，佢話即係咧我哋慣咗用嗰啲，點解要變咗一個 system？ 佢唔可以再用嗰啲帶，你唔可以聽翻啊，諸如此類。乜嘢年代咧，都會有一啲嘅新嘅科技。
20: 嗯、
22: 開始時候一定好多抗拒，因為好多唔方便啦，或者仲衰過之前。
20: 好多未知
22: 啊，
20: 係
22: 啊，或者一開頭個 implementation 未必咁好嘅，咁可能出咗好多樣子啊咁樣。不過問題就係咧，你唔好話去到最近，我哋試過學校轉 system。轉到呢啲嘢唔見曬嘅，但我冇可能
20: 好多公司都會
22: 係啦。咁不過依個就係一個過程。咁、我哋講翻藝術咁樣，都係我哋會有好多嘅 concern， 就話會唔會呢啲嘢會取代咗人？咁我哋 so far 都未見到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反而咧可以製造咗好多新嘅機會咯。咁譬如話舊時發明咗影相啦，咁啲人會說哎呀取代咗畫家，以後啲人淨係睇影相唔睇畫家，影相出嚟啲嘢仲真。不過我哋其實根本發現係冇取代到。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邀請到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跨學科研究的潘明倫教授 Johnny 上來跟我們介紹他們香港浸會大學交響樂團的最新發展。在四月底的時候 Johnny 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音樂會，這個音樂會的主題叫做 Live Music Reimagined， 是一個融合科技和藝術也都走得很前的一個音樂會。首先第一件事想問一下Johnny， 交響樂團是即大家會理解就是古典音樂咯，為什麼要 Live Music Reimagine， 還要加入這麼多新的科技的元素在裡面呢？
2: 因為呢我自己是一個指揮家，指揮樂隊是我最喜歡的東西，我都很希望多些觀眾會喜歡古典音樂，還有會入場聽，就是不要只是在家聽streaming 的轉播音樂會或者聽某一類的音樂。不過我就留意到近年來真的願意去音樂廳聽音樂的人呢，他們要求高了，就是說啊，我很想有個 experience， 我不想全場坐在那裡喐都不喐得的，又不知幾時拍手，或者呢音樂會呢又不可以起身的，又不可以伸下懶腰，哇要聽足成20分鐘一個樂章，哇真的
1: 好拘謹，
2: 是好拘謹。所以我就成日諗啊 ,live music 可不可以有一種另外一種的呈現。我作為一個學者，我成日都問問題的，就是說呢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更加讓大家體驗到古典音樂，或者甚至一個古典音樂可不可以入面有流行音樂元素，可不可以有遊戲機音樂元素，可不可以有電影音樂元素，或者甚至可不可以有未來音樂的元素，會不會有一些非人類的合作的可能性，
1: 全部放下去。
2: 是啦，我就全部想，一次過，其實都不是一次過，因為近年來我
1: 逐步逐步
2: 是啦，都做緊不同嘗試，所以呢我就覺得今次因為慶祝大學70周年，我就說不如我們作一個短暫的報告，就將我們這幾年 develop 了一些 technology， 一些新嘗試將它丟散去一場音樂會上。咁啱又在東九，東九啱啱開幕，它本身的設計就是可以做到很多 art 的東西，譬如我舊時呢要將整個開改造加 LED 啊，做音響咧，我可能淨係 set up 都成個星期。東九而家咧好多嘢係 build in，所以咧有好多合作，同埋咧有啲新嘅嘗試嘅空間咯。今次就諗住，太好啦，天時地利人和都啱，所以就整咗場咁嘅音樂會。
1: 哇，非常之好啊！我哋不如一齊就深入了解一下成個音樂會嗰個編排啊，因為你係呢個音樂會嘅音樂總監啦、策劃人兼指揮。咁啊，成個音樂會嘅編排會唔會都係跟翻一啲傳統嘅古典音樂嗰個音樂上面嘅編排咧？
2: 有啊，通常嚟講呢都會有前奏曲啊，跟住呢有個協奏曲啊，咁就會有個嘉賓，即係有個 guest artist 啊，咁又會有個 symphony 啊，或者類似咁樣。當然古典音樂都走唔開呢啲位，因為本身個曲目就係咁嘅形式。不過我就喺諗啊，會唔會編排嘅次序有啲唔同呢？會唔會呢喺嗰個曲嘅個呈現或者表演上呢，我哋會有啲另外嘅 layer， 即係我哋叫 counterpoint， 即係話呢除咗表演呢個樂曲會唔會同時有影像呢？同時會唔會喺聲音上呢會有好大變化？本來呢古典音樂現場聽就是、所有聲音由個台去個觀眾，我可唔可以啲聲音呢繞過啲觀眾呢，就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呢？
1: 沉浸式嘅音樂嚟喎呢個
2: 就係啦，
1: 就係東九文化中心嘅大劇院先做到啦。
2: 係啊，所以呢今次就可以即係、有一個咁嘅大膽嘗試囉。
1: 因為嗰個場館呢其實有百幾個喇叭，所以佢係完全可以做到頭先阿張年諗到嘅嘢。咁一開始嘅時候呢就係、由你去領軍去指揮嘅一個樂曲紐倫堡的名歌手嘅作為一個序曲。跟住之後呢就帶嚟有浸會大學音樂學院嘅學生啦，以小提琴去演繹經典嘅樂曲四季。咁都係返返去一個幾傳統我哋都聽過㗎啦，四季係咪？
2: 因為今次加咗啲 remix， 就係一啲電子音樂嘅 remix，再加上呢個 AI 生成嘅影像，同時係視覺同埋聽覺方面呢希望有一種全新嘅感覺。你啱啱講得好啱啊，四季大家都聽過，咁點解要再聽呢？所以我就俾一個理由你點解要再嚟聽，因為呢你只有嚟呢場音樂先聽到一個咁特別嘅 remix 版，同埋呢加埋一啲 AI 做出嚟嘅生成嘅影像。
1: 係，我諗更加特別嘅呢就係接住落嚟嘅呢一個安排呢，就係邀請到一個香港維基地嘅漢森機械人技術公司研發嘅人形機械人 Sophia 去首度同樂團合作，就喺舞台上面演唱。哇，今次呢一個安排真係別開心面喎。
2: 是啊，這個呢都是我呢近年來一個很想做的事，即是呢早期呢我剛剛認識有 Sophia 這個機械，其實是有一次呢看到一個演講會，就是說呢人類你們究竟呢是不是 ready for the future， 因為呢有個 Sophia 呢跟你一模一樣可以做到你做到的事，幾乎有他自己的智慧，因為那時候是一個 chatbox， 是很成功。那時候呢我聽了之後覺得嘩好震撼啊，原來呢卑鄙香港有間公司做啲咁前衛嘅嘢，我已經講緊呢樣嘢係五六年前，
1: 係2016年嘅時候開發嘅呢一個，係
2: 啊，所以咧我嗰陣時咧好震撼，我一直都好留意點解會喺香港有間咁嘅公司，又好 low profile， 你成日都唔知佢個廠喺邊，你想揾佢地址都揾唔到。不過後屘咧就托朋友咧，終於咧有一次就有機會認識咗佢哋嘅 founder 就係阿 David 啦，係Handsome Robotic David。咁咧我最近又同佢就有一次食飯就傾偈話，喂，我 Sophia 唱唔唱歌嘅？
1: 講嘢就聽過係咪？
2: 係啦，咁咧我都聽聞佢會唱下歌咁樣嘅，嗰日傾偈就話：，我想嚟緊咧就有一場音樂會，就係、是、做啲好另類嘅嘢。咁啱得咁巧，我就話咧，我就要 program 一啲嘅遊戲嘅音樂。咁咧我就裏頭咧有一個係人聲嘅，我話咧即係一個 challenge， 你夠唔夠膽買 Sophia 嚟同我哋一齊唱？
1: 係。
2: 咁啊當時咧就開始有呢個諗法，就係、是、話其實除咗可以唱歌，同埋咧佢可以有原來 Sophia 有自己原創嘅歌嘅。
1: 哦。
2: 係啊，有啲歌詞係佢同埋人類一齊寫嘅，跟住咧就有一個音樂總監係同佢一齊合作，為咗度身訂做一啲啱佢唱嘅歌。所以我就哇好有趣喎！咁後屘佢哋就 send 咗佢啲歌俾我聽。聽咗幾好聽，
1: 係咪啊？
2: 不過我就話，不過我係樂隊嚟嘅，我係古典樂隊，咁點樣先可以有新嘅嘗試咧？我話不如咧，我揾一啲好叻嘅作曲家做一啲嘅樂隊版，
1: 即係度身訂造。
2: 度身訂造，我話可唔可以再 jam 一次咧？咁佢哋咧好 open for，
1: 即係話係用 Sophia 嗰幾首歌去度身訂造一個樂隊版，
2: 樂隊版，同埋咧，我唔想係一個樂隊嘅伴奏版，我要係一個 coexistence， 即係話係。要大家按
1: 各自都有發揮咁樣，
2: 係啦，
1: 我唔係你個伴奏，
2: 係啦，我就話我哋係一種嘅 interface，我哋係一個 counterpoint 或者係一個 obligado， 係 equal partner， 不過有時佢哋可以係冇關。兩樣嘢搭埋一齊，有時佢哋係互相配合。我話可唔可以咁樣試一個嘗試？咁我哋真係咧就揾咗香港有幾個好出色嘅專門作電影音樂嘅作曲家，咁其中包括我的同事阿林輝啦。咁咧佢哋真係咧好快就接受個 challenge， 因為我係個 curator， 咁我都有好多好麻煩嘅要求嘅。
1: 唔係應該嘅，應該嘅，
2: 要咁要咁，咁我又有啲
1: 魔術指導，
2: 係啦，我要類似咁啊，要咁。咁咧結果咧就係、是、一。有一個新的火花出嚟咯，俾到人睇到就係話咧，我哋係真係現場咧做咗一個合作咯。咁呢個真係 one of a kind。當然啦，觀眾咧都唔係好知道應該點樣去接受。
1: 係
2: 究竟係咪怎播去唱歌啊？究竟係
1: 係咪真係聽到你哋嘅演奏嘅時候先識得入啊？
2: 其實我哋有好多 technical 嘅嘢，咁當然有好多秘密啦。但係我哋咧係真係要個 synchronization， 真係今次做到好。
1: 係要同步。
2: 係同步。咁我哋喺好多嘅System上面要做好多嘅調整，同埋咧要一定嘅智能咯。譬如話咧，阿 Sophia 本身係一個 chatbot 可以同你傾偈嘅，咁咧佢咧有一首歌有人拍手，咁咧佢就想回應，咁就哇咁樣。咁不過我音樂已經入啦，咁咧就佢就自己會停，所以咧
1: 哇，跟住
2: 要唱都係要唱啦咁樣。係啊，所以其實好有趣嘅成個合作過程。咁我本身係做跨學科研究，咁其實研究嚟講係我覺得做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話咧 dive into the unknown， 揾啲新嘅學問。咁依個過程咧，音樂啦，同機械人啦，同埋 AI 啦，好多嘢咧係需要有一種嘅融合嘅。咁依個融合過程，我哋就揾到一啲嘅新嘅知識，

0: 就是一個 motion 的 model， 就是說我們用人穿著一個 mocap suit 呢就可以呢生成一些新的影像，那就在個大銀幕那裡出現。所以呢我們就將那個穿著 mocap suit 那個人呢現場擺在舞台上面，觀眾看著他，跟著他就看著即時的生成的一個悟空的影像和他的動作，那就可以同時在打緊機，就在打怪獸，那同時又聽到音樂的，所以呢是、就
1: 是、滿足了你幾個要求
0: 啊，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玩的嘗試咯。
1: 係，咁啊，因為呢個音樂會在香港浸會大學70周年致慶啦，咁所以咧壓軸嘅演奏咧都係一首同生日有關嘅曲目啦，就係、是、生日幻想曲，亦都由你哋音樂系嘅校友咧傅元偉去作曲嘅。成個音樂會嘅安排都好好，可以俾同學又或者是畢業生有一個俾大家認識的機會。
0: 是啊，同埋呢都係好人中心嘅一樣嘢，就係、是、呢我哋所有編曲啊作曲好多呢都係呢人用佢嘅智慧同埋佢嘅靈感呢係為我哋譜出新曲嘅。咁傅元偉呢首慶祝生日歌呢係真係好叻，做得好好，我都好 surprise， 即係呢佢將唔同嘅電影主題呢將佢串埋一首同生日歌有關嘅旋律嘅歌串埋一齊，天衣無縫。其中咧，佢串埋咧中國嘅民歌《茉莉花》啦，佢又將佢串埋落去咧《獅子山下》啦。咁咧，我就覺得咧，佢有好多嘅 reference， 好多嘅 culture 嘅呈現啊。即係話咧，我有香港有中國嘅文化，同埋呢個西洋音樂嘅 Happy Birthday 融化，同埋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嘅《獅子山下》又融化。我覺得咧，依種嘅融化其實咧就係我哋另外一種嘅實驗啊。有啲人會話：哎呀，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將兩首唔拉楞嘅歌擺埋。系会唔会两边都唔似样，好核突啦？不过咧，呢、這个就系我哋其实做研究嘅好想试嘅嘢，可能系会一败涂地。不过咧，如果做得啱咧，可能系真系有一种新嘅灵感咯。
1: 系啊，
0: 咁我哋今次唔止系有呢首歌，我哋亦有一个 AI 嘅 avatar， 即系我哋有个 digital clone。咁咧又系用 mocap 嘅方法咧，我哋制造咗一个咧好靓嘅公仔，咁我叫佢做 Chloe 嘅。而家進化到呢個版咧，而家有一個好靚嘅公仔樣，咁可以同時現場跳舞。
1: 係係。
0: 咁所以咧，我就好開心，即、就、係、是、我每一個環節咧，除咗係音樂上有創新啦，有交流啦，有重疊啦，我哋喺影像同埋聲音上都有呢種嘅 interaction。
1: 我諗聽到呢一度咧，聽眾一定好後悔錯過咗四月底呢一場浸會大學嘅交響樂團嘅周年音樂會。不過唔緊要嘅 ，Johnny 係咪啊？因為咧樂團咧嚟緊都會。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演出嘅，系咪？
0: 系啊，我哋会继续做好多新嘅尝试啦。不过啱啱嗰场音乐会咧，我哋都会有一个网上嘅版嘅，
1: 太好啦、
0: 啊！所以咧，我哋将我哋剪辑好之后咧，就会喺网上嚟到同大家分享。因为我都觉得好难得有咁嘅机会做咁多嘢，所以好希望听唔到嘅朋友网上可以睇翻。
1: 再一次多谢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跨学科研究嘅潘明伦教授啊 ，Johnny。咁啊，今晚介绍嘅呢一场音乐会咧，香港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正如 Johnny 所讲，迟啲系网上可以重温嘅。呢场音乐会咧，唔单止系一个音乐会咁简单，更加系一个具备跨世代专业意义嘅一场探索。咁啊，希望未来睇到香港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有更加多不同类型嘅发展，可以惠及我哋不同类型嘅观众。OK，
0: 多谢你，
1: 再一次多谢 Johnny，Thank you。
0: Thank you。
1: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了解一下吧。
4: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5: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6: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5: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6: Or maybe it's
7: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8: using
7: people.
8: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9: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3: 继续翻嚟艺文谷，我哋一齐去认识古董家具嘅鉴定方法。古董是人所珍视的古代器物，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珍奇的物品，里面蕴藏住无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一连两集呢，我请来香港的专家和我们去分享一下鉴定和修复古董的知识。
14: 艺文天地，
13: 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古董专家黑国强先生。 Hello Andy 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 Hello Dorothy。
13: Andy 我想问一下，其实你的经历是怎样的呢？看回资料，就是受爸爸影响而踏上这个古董收藏这条路的，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呢？
15: 爸爸影响就有，不是因为他是从事这个行业，我就不会自细吃饭、做功课、睡觉，除了上厕所之外都是被一些古董包围住，甚至乎是用一些古董家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电视的柜都是一个古董的柜改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的电视是一嚿很大的盒，它就塞了一个柜里面，定时定候才可以打开来看电视。古董对我由小到大的成长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不知道，我觉得又不是与生俱来的天分，但是我可以说是适应了，一早就是。
13: 可能叫耳濡目染啦。
15: 是
13: 的。那什么令到你踏上这条路的呢？
15: 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浪漫的，即是看电视，哇，这古装人好靓啊，又靓仔靓女，又皇帝，又宫廷，没有这个回事。其实就是主要是读书不成。既然爸爸是做开这个生意，不如我说哎呀，我留下帮你手啦。个心就是个三个字，咦，做太子爷都几好。点知完全颠覆咗我想象，即系我嗰日开始喺呢个行业嘅成长就颠覆咗我固有嘅想象。
13: 系太子爷嘛，咪就嗌人做嘢嗰啲咯。
15: 系，确实系。譬如，因为当时我爸爸已经有一啲修复工厂啦，有啲老师傅啦，嗰阵时后生嘅师傅，当然我跟住。我叫狐假虎威，跟住去我爸爸后面去啲工厂见到师傅，咁啲师傅梗系太子爷前太子爷后，咁自己轻飘飘啦。到自己真系要落场同啲老师傅学嘢或者去接触咧，就唔系嗰回事啦。
13: 嗯，
15: 甚至乎唔似而家我哋可以去上堂面对面教授，冇嘅。嗰阵时入行，你而家睇到啲认真啲嘅古装剧都有讲，其实。你是要靠自己去摸索翻嚟，父辈或者师父辈可能俾到你嘅系一啲提点啫，你都要自己去做一个结论嘅推定，去证明自己啱唔啱嘅。
13: 即系多数时间可能都喺旁边观察，
15: 听同睇为主。譬如听我爸爸点样同客人交流，俾佢哋睇乜嘢，我爸爸喺度解释紧啲乜嘢。因为我确实真系试过，我问爸爸，譬如揸住件嘢，喂，点解？会是明代，为什么会是清代？那他揸住望一轮，或者看住张相望一轮，他说没错，是明代的，一定没错。没了，跟住剩下我在发呆，蛤？你讲了等于没讲，当然我不敢驳嘴啦。
13: 是
15: 那就开始自己运用一点想象力，为什么古时的人会做这些事出来，就开始好像做柯南一样做推理了。要引经据典啊，嗰时叫查书啦，而家就上网好易，甚至用 AI 啦，而家真系好幸福。咪图书馆咯，或者问爸爸啲同行朋友咯，或者自己得闲咪走落去，因为我哋嗰时系尖沙咀嘅，因为其中一个集散地古董就系尖沙咀，咁我咪落尖沙咀搵我啲舅父啊，因为外公都系做呢行，又接触到嗰啲嘢，又喺度睇，有阵时又自己。 周末就走去摩洛街又望下，咁啊开始认识一啲同行啊，或者同辈嘅朋友啊，做一啲少少交流啊。但系大家都系徒弟嚟嘅啫嘛，大家就可能错上加错都唔出奇。
16: 嗯，
15: 但系到最后，爸爸嘅事业同佢身边环境认识嘅人，会引导去你走一个比较正常嘅结论，一个境地嘅。譬如话佢认识嘅西方藏家，到我而家认识嘅，譬如以内地藏家为主，大家嘅交流其实都再成为一种亦师亦友，亦系朋友嘅关系，亦系竞争对手嘅关系。其实咁样先学到嘢。
13: 虽然你话咧，你系因为读书唔成啦，所以先行上呢一条路啦。但系你读书嘅时候，都应该会有一啲擅长嘅科目，而嗰啲科目会唔会都对于你日后从事呢一样工作都有利嘅咧？
15: 初初唔觉得会有咩直接关系，甚至话，数又唔识计，英文又渣，学整家私又唔识 physics， 诸如此类啦。但是有两样嘢嘅，都是我哋本身嘅血脉嚟嘅，就是嗰时叫中国语文同埋中国历史，西史都有少少，嗰时有西史都有少少愣住嘅，好紧要呢样嘢，因为我确实系有兴趣于中国历史嘅，细个唔系点温书都攞 A 啊，
13: 嗯，
15: 啊满江
13: 红，好羡慕啊，
15: 满江红，但系正正就系得中国语文同中史唔系 A 就系 B 嘅，咁。都说得过去啦，交到差啦，叫做训练咗我哋，譬如查资料啊，去睇历史嗰个能力咯。因为你到后期啊，当我自己认真起嚟喺呢个行业，你又要追溯一啲历史，确实系用得着嘅。同埋睇中国历史呢两样嘢要耐性，因为要写好多嘢，
13: 写字
15: 系啦。咁啊，锻炼咗我喺呢个行业嘅耐性，因为我去鉴定一件嘢，唔系话第一日就谂到嘅。
13: 嗯。
15: 你可能要望住好耐，跟住又要諗好耐，又要望好耐，又要諗好耐，開始要一個醖釀嘅過程嘅。咁呢個過程可能發生好多嘢，你查到書或者你去到博物館，又偶然發現啲類似嘅嘢，你就開始哇好興奮啊！人確實係有一個過程，由充滿歷史故事性嘅嘢到你手入邊經歷過，而可以體驗過之後，又轉咗手俾另一位藏家，一路咁樣延綿。萬代啦，萬代啦，希望咁傳落去，確實係一件好滿足嘅事嚟嘅。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我和大家一起去認識一下怎樣去鑑定古董家具，請到古董專家黑國強 Andy。 上半部分他分享了自己的入行的一些經歷，有什麼挑戰，原來當年都真的要靠自己努力，要很努力地去觀察聆聽，不斷去找不同的資料，所以才會累積到一定的資料庫在自己的腦裏面。入行的先決條件就可能是對中國歷史要有很大程度的認識，才可以對應到你自己接觸到的東西，眼見到的東西。在研究這些古董的時候，其實看回的資料你是集中在明清時代的黃花梨和紫檀的家具，這個方向也是受住你爸爸的影響的，是嗎？
2: 是啊，冇错，因为我爸爸佢学师到一个程度，佢自己创业，开始周游列国，叫做买货。咁佢由早期各大行都有嘅，瓷器啦、玉器啦、青铜器啦、鼻烟壶啦、字画，我哋叫文房，其实即系木器。做过晒之后，佢拣咗自己一样最中意嘅，就专注于嗰样，就系我哋叫有机物料制作嘅家具或者文房器具。
1: 点解嘅？
2: 因为佢话。呢样嘢同人嘅生活同埋发展系最有关系，因为家具嘅出现系人类起居不可或缺嘅。我自己都听落都觉得几有趣，因为其实椅凳嘅出现系好后先出现嘅，最早嘅人系席地而坐，譬如战国汉朝嗰啲，只不过系一啲好基本嘅家具，直到历史发展或者社会富裕起嚟，先发展到咁多姿多彩。而到後期去到明代啊，有黃花梨，去到清代有紫檀為主的家具的出現，同一個人類發展社會的變遷是非常之有關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家具是地上文物，是一路是傳世的。我爸爸覺得他的人文價值會更加高。因为其实好多我哋叫古董器物，其实都系入过土嘅，
1: 系嗰啲文物啦，
2: 系啦，真系文物啦，真系出土文物啦。咁佢嘅局限性啊，或者佢嘅流通性啊，未必比一啲家具会高。当然啦，而家香港个家居环境就比较困难，因为比较狭窄同细啦。所以我爸爸当初主要嘅客户群系比较发达富裕、地方宽敞嘅西方藏家为主。咁去到西方藏家手上嘅中式家具係非常之受到尊重，同佢哋西方嘅生活方式、西方嘅擺設可以好無縫咁融合喺一齊，我又覺得好有趣，所以連我自己都認定家具都係我嘅熱愛之一。我爸爸就係因為咁樣而覺得好有趣囉，可以搭配好多嘢，牆上面掛咩畫，地下用咩地氈啊， sofa 旁邊係咪擺個中國嘅冰箱呢，大家追溯下可以知道冰箱是什麼，剛剛做一個梳化機，我們叫 end table， 是非常之理想。咦，是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沒有，但去到西方的社會的生活環境可以變得這麼多姿多彩，我覺得是很有趣。
1: 我聽你的分享都覺得很有趣，因為從來都沒有聽過這個角度去理解家具家私對我們來說是有什麼意義。既然呢咁难得请到你上嚟啦，一个古董嘅专家，教下我哋或者分享下你嘅工作嘅流程啊，即系当有人攞一嚿嘢或者攞件家具摆喺你面前，好旧㗎啦，咁问你究竟係点样去鉴别佢係咩年代，係咪需要真係去化验下咁样先至知道，或者呢啲係咩木嚟㗎，咩材质啊，用咗啲咩手法去制作啊，咁你係点样知道㗎呢？
2: 有机物料就好难用科学完全鉴证到嘅，因为
1: 会破坏佢。
2: 佢要用破坏性手段，佢要切片去检查，等于我哋照 MRI。因为曾经有同行试过去照 X 光，攞一件古董家具去睇下佢嗰啲榫卯结构系咪原装啊？系就系睇到，但系你确实分辨唔到佢个材质系啱唔啱嘅。幾十年前有西方的所謂科學界人士想嘗試利用材料的分辨去定那個年代，其實做不到的。譬如我們一般人都聽過可能碳14啊那些， 因为家具是地上文物，它因应不同人或者暴露在不同的气候时间里面，它会影响它测定的年代，有些甚至会可以去到几百年的差距，所以对明朝或清朝的家具其实就不是很适用，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是 work 的这件事。譬如我分辨其实看那两个年代的家具就是看线条比例先的，反而不是，
1: 即是都是用眼线，
2: 眼线是眼线，先看线条比例，高矮肥瘦，我们叫法度。我举例，譬如现在我们用的珠台一般70至75，但古人用的台是80至85至少的。
1: 这个就是讲的法度，你
2: 看高度大小比例，尺寸，因为老班经都讲过，规矩定方圆，准成分尺寸，规矩和尺寸是很重要的，因为符合当事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北方人高大一点可能用的椅高一点，南方广东人可能比较体型小一点就会矮一点或者是幼一点都不出奇，北方有火盆解决的家具，南方就没有，这个真的有很多空间可以你去推敲想象去分辨它的真理，不会无情白事出现的一件古董家具。跟着分材料啦，你刚才提过黄花喜紫檀是主流啦，黄花喜在历史资料上出现最早都是明朝早年，元代其实就已经没有记载，有没有出现有可能，但是全世可对比的例子太少，所以我都不计入比明朝更早了。
1: 是不是闻得出那些木的味道？
2: 没错，大部分木材都有味的。咁你要真係
1: 唔好避塞啦，
2: 唔好避塞啦，
1: 係啦，
2: 因為黃花喜有個特點，佢本身有一層淡淡嘅香味嘅，但未知去到沉香啊或者檀香咁濃烈。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嘅楠木，以前點解我哋中國人會用楠木做棺材？因為佢有香味係防蟲嘅。咁黃花喜經過時間嘅洗禮，當然而家聞唔到啦。但是现在你就真的咁有钱，你锯开一件古董黄花，你仲系闻到有香味，同埋有油份嘅入边，油份好重。紫檀亦都一样，紫檀嘅味道唔重，但系佢嘅密度好高。同样窝林嘅，佢系重人一大橛。有传说话紫檀可以沉水嘅，其实好多木材都系沉水，唔系净系紫檀。但系我哋就拎上手，
1: 称一称佢，
2: 称一称，即系你讲嘅手感都知道，咦？黑黑地是不是紫檀来的？不是，是酸枝来的。因为酸枝真的有酸味的，所以就叫酸枝。现在内地就统称叫红木，其实广东人是叫酸枝的，是真的有酸味。有些臭的，譬如有些我们叫做英语叫 softwood， 我们叫杂木。譬如你在地盘见到那些钉板那些板啊，其实是有一阵臭味。所以
1: 是。蔗渣板啊，
2: 是啦。是啦。蔗渣板就合成的。
1: 是。
2: 譬如杉木啊，呢啲冇乜香味嘅，係有分別嘅。嗱，呢個就其中一感就用到視覺啦、嗅覺啦、聽覺啦。
1: 係，頭先你話要摸佢啦，係
2: 嘛？摸就觸覺啦，聽覺就有陣時要敲下佢，
1: 敲下佢，
2: 睇下佢個密度有幾高，去分辨佢係硬木類啊定係軟木類。
1: 你會敲邊個部分嘅？譬如一張凳啊、茶几啊、櫃啊。
2: 平面面積比較多的地方，就比較準確一點。譬如觸感，我甚至乎摸埋個底，因為古代沒有很精密機械，所以開的料不平均的。你摸到啲用手拉，我哋叫拉大腳，手拉的腳痕跡咧，喺啲唔健康的地方可能會摸到。或者
1: 即
2: 係
1: 啲瑕疵或者唔完美的地方會喺啲收埋的地方度。
2: 譬如判斷價值。佢會摸到個料厚啲，咪價值高啲咯。所以係好多嘢可以玩到嘅，甚至乎個嘴都用埋。
1: 嚇！
2: 因為有陣時有啲地方，譬如有啲農村發現一啲家具，幾百年冇喐過，污糟邋遢，因為農村使用比較粗心大意啲，可能有啲淋咗啲菜汁啊，俾人做個切菜板啊、砧板啊、切個肉啊、差個面團啊，你見到之外，你已經睇唔到佢係咩木。我咪要用水咯，
1: 哦，
2: 你就要捽
1: 水，
2: 你就要捽，捽少少睇位置，捽干净咗睇下啲木，因为长年冇打理好干咧，你要有一啲令嘅表面先睇到佢系咩材质，吓，同埋睇到佢嘅状态， 所以情急嘅时候就要舐口水，揾只手指捽佢噶啦。呢啲系我哋嘅习惯嚟嘅。
1: 咁样听落咧，其实成个分辨或者叫鉴定嘅过程咧、
2: 嗯，
1: 真系冇乜现代科技嘅介入去协助噶。
2: 冇
1: 嘅，全凭人嘅经验、哦。
2: 经验同埋
1: 知识、
2: 审美
1: 系咯，
2: 审美其实对大部分古代或者现代艺术品嘅鉴定都比较有作用嘅。
1: 嗯，
2: 其实审美另一个说法叫审丑，因为
1: 审丑
2: 系啦，
1: 我想讲相反就丑啦。
2: 即系我唔讲咩嘢先，当你见惯靓嘅嘢，你见咗一百件，忽然间见到一件暗暗惨惨、古怪怪，你自然会觉得佢唔妥，
1: 嗯、
2: 或者系起码系丑样先。
1: 嗯，
2: 当你成世人净系见过丑嘅嘢，暗暗惨惨，你忽然间有件好靓嘢出现，你都会觉得佢古怪嘅。
1: 嗯，
2: 所以就睇下你睇过几多。
1: 重点就系睇得多。
2: 系啦，冇错，系啦，系啊。
1: 其实咁样听啦，我觉得入行嘅门槛都几高、啊。
2: 好多人谂得好浪漫、嗯，哇，古董好优雅，可以睇电视剧嗰啲。因为曾经有电视剧出现过系讲古董商人嘅。
1: 嗯，
2: 我话冇嘅，冇咁优雅嘅，即系要学师嘅。好坦白讲，而家就冇学师制嘅香港，你只都系请个员工，佢有心咪跟你学咯。但系呢个机会率就非常之低，因为确实唔系我每日都教到你嘢嘅。
1: 系
2: 你要跟住我，譬如我真系有同事想学，你要跟住我跑来跑去，翻箱倒篓咁查上去。而家唔系咁多人顶得顺嘅、嗯。
1: 你入行几多年啦？已经系咪秘密嚟噶呢个？
2: 唔系，我惊吓亲你。我87年入行，
1: 哇！
2: 十零岁嗰阵时，我都几大年纪
1: 噶啦，真
2: 系
1: 细细个入行喎、
2: 哦。系17、18岁到啦。
1: 系
2: 点解我记得咁清楚咧？我同我爸爸讲完嗰句说话，诶，我帮你手啦。我爸爸就哦，之后冇几耐，我记忆中第一件就系、是、香港股市停止四人，嗰阵时就系1987年，嗰、
1: 嗯
2: 那个画面就系、
1: 是，所以印象非常深，
2: 非常之深，因为嗰阵时我一入行就开始个市。唔好，但系还好 recover 得好快、
1: 嗯。
2: 当年接触嘅就系西方藏家、欧美客人多，吓、
1: 嗯、
2: 咁、啊、我就学到佢哋嘅审美啦。反而同佢哋接触嗰阵时
1: 候、嗯，
2: 我就跨咗两个年代。后期我就学翻多啲传统中国人或者华人嘅审美啦，咁、
1: 嗯、
2: 样咯。
1: 咁啊，以你入行嘅经历。咁资深啦，过去系咪真系都有培育到一啲新人去入行咧？有冇人愿意咁样跟你一齐入呢个行业咧？
2: 想认识或者系赞叹呢个行业系有嘅，但系真正投入嘅 ，sorry， 真系冇，
1: 真系冇、嗯，
2: 因为要花嘅时间太多。因为你只首先问我点鉴定，其中一个元素就系你要好有耐性。
1: 嗯，
2: 你可能要谂好耐，死谂难谂都谂唔到个答案出嚟，但系。我觉得好神奇，就系、是、好事会随住你嘅努力而出现。
1: 嗯哼，
2: 即系你想知道，哦，解决到一个问题，揾到一个结论，其实往往要酝酿好长时间咯。
1: 啊，我有
2: 唔可以强求啊？
1: 明白。我有个问题衍生出嚟，想问咧，就系、是、当你已经可以见到呢一件家具，已经知道啊，其实系边个年代，咁但系点解人哋又会相信嘅咧？最都要人哋相信噶嘛，相信跟住先至肯用一个高嘅价钱嚟去买噶嘛。
2: 呢个就系人同人长时间交流嘅一个好重要原因，
1: 即系建立咗一种信任。
2: 冇错，信任制度，嗯、所谓嘅 credit， 当年系比较单纯啲，而、
1: 嗯、
2: 家会规范化啲，甚至乎复杂啲。
1: 嗯，
2: 点解我觉得耐性重要咧？就系、是、你可能睇100件，你都唔发觉系有问题嘅，到某一日真系睇到一件。惊为天人嘅，你就知道你过往学嘅可能系有问题。
1: 嗯，
2: 但系呢个你真系要用耐性去完成咗个过程先咯。
1: 嗯，吓、啊，所以有好多嘢咧，都系需要经过时间嘅沉淀啊。
2: 系啊，
1: 亦都好考验现代人嘅耐性。
2: 耐性正正系现代人所缺乏嘅，因为手机年代诞生咗之后，
1: 嗯，
2: 咁呢个就系正正小弟其中一个强项就系、是。我俾爸爸闹过，嗰阵时坐喺度打机，已经入咗行啦。夜晚打机唔瞓，跟住我搏咩咗咧？我打紧三国志啊，学紧嘢噶喺度，系学到嘢噶，因为系历史一部分。
1: 系，
2: 当然后期唔打啦，但系我自细就好中意储嘢， online 草啦，再之前集油啦、火柴盒啦、公仔紙啦、貼紙啦，呢個係一種分圖嚟嘅。到最後就草玩具啦、草模型啦，我係砌模型嘅，喺呢方面係超有耐性，所以我對我研究古董係好有幫助，就係長時間對住同一件嘢，我係得嘅。但係現代人，我唔敢話冇，但係個 trend 轉得特別快嘅，
3: 係啦，難啲揾啦，咁專一咁長情嘅人，
2: 係啊係啊。
3: 咁啊，今晚咧邀請到古董專家克國強 Andy 上嚟咧，哇，分享咗好多啲故事都好感興趣啊！我哋聽到咧都津津有味。咁其實咧 Andy 咧多年嚟咧都專注喺明清時代嘅黃花梨同埋紫檀家具嘅研究、鑑定兼修復嘅。下個星期再請 Andy 上嚟咧，同我哋繼續分享關於修復嘅工作，好冇？
2: 好啊，
3: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消防处表示，经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即将启用。处方早前联同机管局举行联合演练，模拟离境大堂发生火警和怀疑不明气体泄漏，行李处理系统亦有工人受伤被困。消防处说，在演练中调派多架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灭火救援工作，进行危害物质事故处理，并将两名被困工人救出送院治理。消防处又说，演练旨在测试跨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协作能力和行动效率，为机场使用者营造安全环境。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7、20、42、47、49，特别号码是8，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710,000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5: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要做什么？
6: 我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彪、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 Follow me。
7: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假如播出的歌曲是连结一些记忆的，有没有一些不太记得的名字呢？有，经常没什么出现的歌手你不会太记得的。有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叫林文宣，出过一个碟叫做《这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没错，你会记得他的声音，你会记得他的一首《我曾经一个人放牧》。

林文川嘅美声或者系民族歌曲唱法咧，自然有一种风格啦。当然同以唱流行歌曲为主嘅歌手大有不同。来自台湾嘅竹凡光曾经系男团嘅成员，亦都有自己嘅作品。选佢一首抒情歌《他不是你》。

当不断尝试走不同的路，青春的歌手其实路途相当遥远的。原名钟志刚的小刚是内地的歌手，内地的音乐人。他一首《风声鹤唳》都可以说是穿插了在《繁华若梦》《浮生恍如烟花》，然后会触及到感情的失落。我想可能是少年人的悲歌，又或者是情感的忧患。年轻人何尝不迷惘？

小刚啱啱唱嘅系意味深远嘅情感嘅歌曲嚟嘅，但大宇就唔同，佢将爱化成简单嘅歌曲，以求明了天地有深情嘅道理，爱嘅广度或者系深度，好难量度，只能够意会。周深嘅大宇咧被列为印象曲，大概系由呢首歌曲去描画出一个动画片里边角色嘅情感世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意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动，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善，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我好感恩就係、是、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5: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0: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剛才前半個小時最後一首歌呢，我們播過羅中旭的《星光燦爛》，不能不播回《星光燦爛》的香港歌手的歌了。陳慧嫻在大概80年代中期出道，他的作品令他一炮而紅，《逝去的諾言》。

逝去的诺言是充满中国古典小调的曲风，吸引了不少歌迷。有人说，当你听一首歌的时候，你又忘记了是哪个作曲啊，哪个填词，哪个编曲，甚至又忘记了哪个经理人去捧红这个歌手，忘记了哪间唱片公司大力栽培他。当然我们要承认，歌手的主观意愿都是很重要的。他们看自己和看市场都同样有锐利的眼光。

一间唱片公司自然有慧眼，想当年有人话温拿乐队嘅谭咏麟脂粉味太重啊，嗱，靓仔有型咧系冇罪嘅，最紧要睇下一间公司点样发掘到佢歌路同埋演绎嘅感性力量

当我哋讲起歌手嘅力量，应该知道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系电视嘅世界，七十年代七日线之后咧系电影嘅世界，但系八十年代系电台加入冲击歌唱事业嘅世界。红馆第一个演唱会大概由八十年代到开始，自此大型舞台上面嘅表演成为唱片以外红歌星打卡嘅必去之处。喺舞台上有全面嘅歌舞视听效果，梅艳芳绝对系里面嘅表表姐。

在香港中文流行音乐历史里面已经放低了咪的个人歌手，阿郎特别喜欢豪爽大家姐阿妹，另外亦都有他好朋友哥哥。在岁月长河中，他们的经历比平常人繁多，他们可能到现在不需要再挂念其他人，但这种挂念可能留给我们做乐迷和做粉丝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鲁比奥在会谈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加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让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卢比奥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访白宫，声明又说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表示，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伊朗或者中东冲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5: 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三五成群，
7: 我
5: 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原因就係咁囉，我會好有壓迫感。
6: 買啦，哎呀，即係類似呢啲咁嘅。
5: 佢浮誇好多喎，佢話
6: 買咁平仲買呀、
5: 啊啊、我話但有啲貴喎，佢就會話吓唔貴點著啊。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到五點，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7: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在这半个小时会播一些别人的歌。出色的歌手除了拥有自己的作品之外，也都会在旧歌的名曲里面寻求一些个人演绎的空间。第一首我介绍是 Lisa Loring 的一首 All My Loving。

Bonnie Raitt 喺90年代出版嘅 I Can't Make You Love Me， 好多人都改编过嘅，而且佢哋重唱翻 George Michael 啊、Prince 等等咧，都唱过呢首歌曲。而家我拣出嘅版本系 Sophie Millman 嘅。

接着而来要介绍的是 Autumn Leaves， 一首法国歌曲改编成为英文歌的受欢迎作品，由50年代的 Nat King Cole 到今时今日都有人翻唱，是不朽名作，缅怀过去情感的一首歌，又或者它已经变成一首诗。Paula Cole 的 Autumn Leaves。

几十年前嘅旧歌可以俾不同嘅人翻身同埋重唱，自然系因为我哋虽然随住时间过去而成长，但系历史同埋旧情有时会重复出现。旧歌上面所带出嘅就可能系旧情，容易触动人心。

人存在喺一种感受同埋回应嘅循环里面。你唔知道 Linda Ronstadt 有咩原因会再灌录 When I Fall in Love， 你亦都唔知道 Laura Feige 喺人生嘅呢个时光隧道里面真正嘅叹息系乜嘢。反正时间会走，叹息会留步。

As Time Goes By 是30年代的歌嚟，40年代因为一部电影而更加红。他们的生命力比我们长和强，时光会流逝，但是故事、爱情、恋人永远都是老故事。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来来去去都是旧歌。 Summertime 成为我们一首摇篮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节目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咧系 mood music， 佢个 mood 带动咗我哋听嘅人嘅一种情绪感觉。首先介绍系 wild theme。wild 有好多个解法嘅，有啲如果硬解嘅话咧，系自然状态啦，不受控制啦，又或者系超越啦、狂野啦，甚至系疯狂。好，如果不受标题嘅影响，系咩感觉呢？

有时你睇一个剧本，编剧都好鍾意加啲形容词或者副词去形容角色嘅情绪。但有时好多演员呢好怕受呢啲形容词所影响嘅。咁如果有一首音乐佢 mark 住嘅系 Beautiful Sad Music, 你又点睇 ?The Last Butterfly。

头四嘅 George Harrison 写过不少好嘅作品，我特别鍾意带伤感味道嘅一首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一支吉他正在流泪，可唔可能散发出一种音乐人喺一对乐队里面面对嘅无奈同埋郁结呢？

纯音乐对于情感的描述都很奇怪，它又没有文字，只有旋律，但它会听到人很开心，又会听到人闷闷不乐。明白的，同心的感应频率是相同，一个人认同了或者参与了一首音乐，想不受感染都挺难。

周围嘅环境会俾人一种感觉。一条街道喺四季有变化，喺日夜有不同，打风落雨地滑都会俾人一种刺激。由心而发回应情景，自然会产生咗旋律。所以要睇你嘅心情。好啦，用呢首 Tears of a Silent Heart 验证下究竟你有冇翻到去某个情景。

我哋作为一个 DJ 嘅职业病咧，未必系会完全投入一首歌，有时候可能会抽离少少，先可以睇到歌曲嘅世界。但系听纯音乐，可能完全唔同嘅，就好似叫一个好有理智嘅人，用佢嘅感性去感受歌曲，够晒 sentimental。

0: 5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同埋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支持。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今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 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山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无论你在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6: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那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给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杰同
9: 李李姑、
10: 阿土，
11: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12: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周国锋、
13: 车婉婉，
14: 周末万岁。
15: 婉婉啊，夜阑人静嘅时间，你会唔会喜欢咧？谂翻以前嗰啲往事噶？
16: 唔会啊，
15: 唔系噶，
16: 冇噶，
15: 系
16: 啊，原来你咁 sentimental。
15: 我唔系，我唔会噶，我知道有啲人会噶嘛。
16: 嗰啲即系嗰啲，我谂系比较恋爱脑啊，嗰啲。即係浪漫啲嗰啲係咪？
15: 咁未必一定係戀愛嘅、啊，以前嘅事可以好多事嘅，啲塵封嘅往事。
16: 我又唔會嘅，但我哋呢個節目就成日令我諗翻好多往事。
15: 咁係啊嘛，咁我哋都係想透過節目咧，去同大家 share 翻咧我哋以前嘅一啲經歷。跟住勾起翻大家咧，就係對以往嘅一啲共鳴啫。
16: 係咁啊，你啊成日開啲題目咧，就叫人哋即係叫我啦，去諗翻以前。其實我有少少失憶嘅，想話俾你聽。
15: 咁、我都係
16: 真係㗎，因為可能咁多十年咧，即係好多啲 details 咧。是完全唔记得㗎、哦。
15: 太多事发生过
16: 了。是啊。
15: 即係除非嗰件事好深刻呢，你先至会仍然喺历历在目囉。
16: 好似琴日。
15: 是。
16: 我去录音啦。
15: 是啊。
16: 即係咁啊，跟住呢见返一个好耐冇见个监制。跟住呢个监制就讲返我听一件事。我直头係吓乜又发生过呢啲事咩？
15: 是。
16: 原来係可以完全唔知㗎。
15: 我係个。
16: 吓
15: 断咗片咁样。
16: 是啊。咁所以其实咁样倾返下呢又几好喎。因为呢可能你即係大家会补足返自己个忽冇咗个地图啊，我觉得。
15: 冇错。好啦，今日我哋呢开嘅题目呢就係、是、啊都系每个人必经嘅阶段啦。读书嘅一啲呢难忘事通常都系低能多嘅。
16: 哦，好多低能
15: 㗎喎。我其中嘅一单呢其实都唔止一单。我唔知点解我嘅读书呢系伴随住一样嘢㗎。
16: 系咩呢？
15: 系啊，美化佢讲嘅咧系米田共咯。
16: 点解啊？
15: 你唔会㗎，我成日踩米田共喎。
16: 冇㗎喎。
15: 係咩？咁你知我係嗰个年代呢，喂，穷㗎嘛，
16: 穷
15: 嘅，同埋呢唔会有钱呢买呢个名牌鞋㗎嘛。咁嗰陣时呢上体育堂系要穿白色鞋㗎嘛。
16: 係呀、啊。
15: 咁於是就穿白饭鱼囉。嘩，我啲白饭鱼呀、啊、都踩过米田共嗰个数目呀、啊、多到不堪呀、啊。
16: 喂，係咪其实因为以前冇划定一个区域俾啲即係小狗呀、啊、嗰啲咁样去即係处理佢哋。
15: 咪以前呢卫生嘅情况一定呢系差㗎啦。但係我应该系发瘟嘅，我都系。我应该行路呢系唔点睇路面嘅情况嘅。
16: 我而家成日都同个仔同个仔讲，即係而家少咗喺地下地雷呀，所以叫做。
15: 唔系呀，我屋企都到。
16: 系咪呀？你嗰啲你冇错。
15: 因为我哋系有啲郊野宠物天堂呢，好多人有时呢恐怖公德心呢、嗯、去完之后呢又唔拎走。
16: 但我见佢哋而家有啲好方便嘅胶袋呢挂喺个小狗个颈嗰度呢，即係好細粒，跟住一掹出嚟就成个可以成
15: 个。嘛。
16: 咁但你都要，咁你要管理佢嘛。
15: 係啱啱啱。
16: 係你講埋你嘅白飯魚先。
15: 好啦，我就係呢，嘩，我喺我尤其小學嘅階段呢、嗯、我真係唔知踩過幾多次，黐線㗎。
16: 點解呢？
15: 成日都係呢嗰個感覺呢，因為我好熟悉㗎嘛。
16: 嗯。
15: 一踩落去呢整嘢。好快已經知道點解淋嘅。
16: 嗰種 texture。
15: 同埋呢嗰個係黏㗎嘛，你明唔明啊？
16: 係嗰、那個 creamy, 好 creamy、欸。
15: 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又好鍾意睇 IQ 博士啦。咩知 IQ 博士其中一個呢特色呢就係、是、呢小雲小吉呢好鍾意玩米田共。咁做乜就係督佢㗎嘛。
16: 搞到嗰嚿嘢好得意添。
15: 係呀，我係咁樣係啦，所以我個成個童年呢係伴隨住米田共㗎，黐線多到。
16: 嘩，真係好驚喎。咁對鞋點啊？
15: 好嘈。
16: 系咯，
15: 踩完之后咧，哇，永远系俾同学咧，直情系唾骂，点啊咁样啫？你估我想嘅咩？
16: 但我真系发现我哋细路仔咧，即系我真系同我仔讲嘅，而家你而家咪好多地方都会滴水啊。
15: 系。
16: 咁咧，你咪要睇下地下啲印啊，啲、
15: 哦、
16: 水印，你就知道呢度滴紧水啊。
15: 系。
16: 咁呢、這個嗱，呢、這個深啲嘅，比起嗰啲米田共嚟講咧，嗱、嗯、無形無色咁樣啊嘛，
15: 係係，
16: 咁你嗰啲都一嚿喺你前邊，但都係我仔都係通常
15: 都係咁嘅，
16: 中埋去嘅，即係佢哋唔知點解，
15: 尤其男士啊，
16: 係啊，細路仔嘅男仔咧，
15: 係啊，
16: 即係好衝動，
15: 女仔反而咧可能誒中意乾淨啊嘛。打開先，避開。
16: 我哋好中意耷低頭去行路啊！即係女仔，我就
15: 我哋唔會噶。
16: 你哋唔係啊？你
15: 我衝嘅啫嘛，
16: 向上45度角咁樣飛出去。
15: 你唔會發現男仔好中意跑嘅咩？
16: 梗係發現啦。
15: 咁啊係咯，嗱女仔係少啲嘛。於是我一跑嘅時候咧，我係唔理噶嘛。我係點知地上面有啲咩嘅地雷啫？
16: 我而家都係咁講啊。生咗個仔之後咧，覺得個仔好似一隻狗嘅。只要有一塊草地，
15: 係
16: 只要有一個波，
15: 係。就癲咗，
16: 佢就可以玩好耐。
15: 係
16: 啊，咁樣放咗出去咧，就好似放狗咁樣，好似咁樣。所以佢唔會知道自己踩到周身
15: 係
16: 啊。
15: 係啊，嗱，頭先我提及咧係白飯魚嘛，
16: 啊、
15: 最棘咧就白飯魚個鞋底咧，佢有好多啲坑喎。
16: 係啊，正噶。
15: 直情咧嗰
16: 即係嗰啲好似雪花型嗰啲。
15: 你明唔明啊？一踩落去米田共嘅時候咧，淨可以同佢 just make
16: 啊。係啊，
15: 完
16: 美配合。
15: 淨月餅咁樣。
16: 係印印咗個帽出嚟。
15: 所以點解咧會哇俾同學唾罵咧？因為咧我根本點樣抹啊點樣甩咧都甩唔到啊！佢太過深深地咧陷入咗個鞋底度。
16: 所謂叫入坑啊。
15: 係冇錯，淨係完全 bingo。
16: 哇，好得人驚啊！
15: 係啊，喂，嗰、那個年代我真係呢，我係嗱，雖然我一方面對 IQ 博士嗰嚿嘢啦係好愛啦，我好鍾意睇 IQ 博士，
16: 好鍾意㗎，
15: 基本上佢裏面啲角色我全部都好愛㗎，
16: 係啊，
15: 包括呢嗰個米田共，
16: 我會特登做曬啲功課，六點鐘呢即一定要睇 IQ 博士㗎，
15: 係
16: 係啊，
15: 係啦，咁但呢一方面呢我就好愛米田共，但另一方面呢我成日踩車呢，我嗰陣時叫踩車，
16: 但唔緊要嘅，後尾呢大個咗啲人話呢呢啲係財嚟嘅，
15: 係
16: 好嘢嚟嘅，
15: 唔可以咁講嘅，
16: 咁你咪好，
15: 可能係一個呢童年陰影囉、
16: 嗯、
15: 我而家呢即大個呢咁當然，
16: 咁你而家住嗰度你點搞呢？
15: 喂，
16: 好小心，
15: 我好小心嘅。依家以前係癲咗咁樣咧，而家我係我 touch wood， 我應該長大成人之後咧，未試過出現呢一種踩米田共嘅情況。
16: 因為踩曬啦，
15: 係踩，即係踩得太多啦，同、
16: 嗯、
15: 埋因為太知道嗰種嘅好唔好受嘅感覺。
16: 嗯，
15: 係咯。
16: 我記得咧，譬如咧，我哋踩啦，細佬踩啦，或者哥哥踩咗翻嚟咧，間屋咧。是有一陣。
15: 唔係堆鞋其實係要抌嘅，但係可惜因為喂嗰陣時慳嘛。
16: 唔係洗啦。
15: 但好難洗
16: 嘅。係啊，你要攞個刷囉。嗱嗰陣時咪。
15: 嗰個刷好大鑊啊。
16: 嗰個刷要抌啦。
15: 係啊。
16: 嗰個刷真係要抌。但你真係要搵嗰個刷啦，即係嗰個咁大個嗰個木頂嗰個呢。跟住呢你就要咁樣嘩自己刷，係咪你自己刷㗎？
15: 咁梗係囉。
16: 係囉。
15: 同埋唔係好俾呢，又或者唔係好敢呢俾屋企人知道㗎。
16: 喂你喺邊度刷啫？喺浴缸啊！嘩你個浴缸仲洗
15: 我。其實我首先一定要喺呢出面嗰啲地方呢
16: 搞咗先。
15: 盡量呢將佢係。
16: 搞咗先。
15: 係啦就係、是、清潔嘅。但係清唔到㗎嘛。
16: 係呀。
15: 你冇水啊冇嗰啲呢譬如冇
16: 鏟
15: 又
16: 好
15: 啊。嗰啲係搞唔掂㗎。
16: 你要咁樣打橫咁散走去㗎嘛。
15: 係。咪我同年係同米田共呢係基本上係共處嘅。我記得有一次呢好難忘嘅經驗呢就唔關我事嘅。因為幼稚園嘅時候咁坐我隔離位係一個肥妹嚟嘅、肥妹呢就唔係貶義因為佢確實係幾肥
16: 嘅。好得意嘅咁樣。
15: 係
16: 幼稚園係。
15: 係啦咁你知呢唉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呢嗰、個忍啊忍嘅能力呢係好低㗎嘛。
16: 冇啊。
15: 無論係大小二便。
16: 幼稚園都啱啱。戒片咋嘛。
15: 係啊大小二便啦。
16: 係啊。
15: ok, 咁啊小便就冇乜嘢啦。ok, 有一日啦。咁坐我隔離位一個肥妹仔啦。咦正常嗰班分問到我去。唔知喎。
16: 你咁耐都仲記得嗰陣味。
15: 嘩各位大佬好難忘啊我一間講嗰個情景俾你聽啊。
16: 好、okay、嘅。
15: 簡直呢係嘩真係超級童年陰影啊亦都令到我呢要緊記。我是不可以發生這些事的因為會是成為人生超級污點的。好啦那個女仔呢我不太明白究竟個過程是怎樣的、總之我一聞到咦這麼臭你知道啲細路哥呢童言無忌的嘛嘩好臭啊好臭啊女仔臭嘈啦。那我見到咦那我即係周圍裝嘛隔離那個女仔好像開始面有難色啦、即係感覺好像卡通片開始冒汗咁我知啦
16: 塊面青青地
15: 㗎係啦唔通係佢好啦最後啦佢係喊喎咁你知細路哥呢一做錯事之後呢喂又唔知點算喎唯一嘅呢就係喊住個女仔嘛咪開始一路喊喊喎癲咗
16: 啦處理唔到
15: 咁好啦咁 Miss 知道啦喔、哦、應該係佢啦咁喺度氹佢啦 ok 唔緊要啦好啦我哋帶你出去啦咁就拖住嗰個女仔啦一出去嘅時候呢嘩嗰個畫面我好記得啦。就係呀我唔好明嗰個過程係點樣出現呢一個情景㗎。佢起身嘅時候呢嗰個米田共呢係一個造型一個造型放咗喺中間 ,Hello!
16: 喺張凳度呀
15: 係呀直情係諗到啦係 IQ 博士呀嗰個呢好似蛇餅咁樣呀喂但我唔知道點解可以呢咁完整地咁樣呢
16: 如果咁細個好驚嚇過
15: 嘅。咪直情係有啲雨雪糕啊。
16: 係我知道啊。好驚嚇囉嘛。
15: 係嗰、那個記憶你問我即使已經係呢四十幾五十年前囉係囉我都仲好記得㗎囉。
16: 好多人驚。
15: 除咗嗰陣味之外就係嗰個形狀啊擺得好靚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0: 周末万岁。
2: 童年咧，始终系会充斥好多咧，好唔见得人啊，又或者咧系一啲低低能能啊嘅往事嘅。
3: 好深刻嘅。你讲幼稚园咁，我都讲一个幼稚园先啦。其实咧，嗰时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读屋企楼下，即系嗰栋大厦下边有间幼稚园。
2: 系哦。
3: 咁跟住就好方便嘅，其实。
2: 系哦。
3: 咁咧，譬如我向住而家我向住阿老周啦，咁样，咁嗰度咧就是海嚟嘅。咁我就要转两个弯，先至去到个学校个正门咁
2: 样。哦 ，OK。
3: 咁我咧即系不嬲都系婆婆凑噶嘛。
2: 系啊。
3: 咁婆婆有一日咧就去咗打麻将。
2: 系。
3: 冇人嚟接我放学。
2: 嗯。
3: 即系哪怕只不过系同一栋 building 咧，咁幼稚园都其实严噶嘛，都要啲家长嚟接噶嘛，咁样。
2: 同埋拐带嘛。
3: 好细系啊，嗰阵时你唔有两个系好得人惊嘅 icon 咧，就系一个系阿巫婆啦，
2: 哦系，
3: 另一个就系拐子佬啦，即系呢两个咧系我唔知，啲人系谂出嚟吓我哋，一定系真系其实嗰阵时有噶嘛，咁呢两个人咧成日都我阿妈嘅口头上，你咁样啊，拐子佬嚟攞咗你去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好惊啊，咁但系啲同学一个一个咁被人接晒放学，嗰时我系翻全日嘅，嗰时你幼稚园系咪翻全日？
2: 唔系，
3: 翻半日嘅，
2: 系啊，半日嘅咋。
3: 我仲好记得咧，我好中意喺幼稚园食嗰个饭咧，就
2: 系
3: 即系晏昼咧，佢搵一个好大嘅铁兜咧，就蒸蛋咧，就切晒啲午餐肉落去啦，好好食。嗰个系我觉得好正。
2: 唔系，我就系记得幼稚园会瞓晏觉啊。
3: 有啊，
2: 系咯，
3: 瞓晏觉食茶点，同埋我哋食埋晏昼饭嘅。咁、我就全日都喺学校，可能嗰日就是、可能就系翻全日嘅关
2: 系。
3: 咁啊，婆婆出咗去就唔记得咗嚟接，咁亦都冇人喺屋企。
2: 唔该晒，
3: 唔该晒。跟住全校啊走晒吓，跟住啲老师都逐一咁样离开啦。
2: 系
3: 最尾剩翻我。
2: 嗯，
3: 嗰阵时我就喺度谂，其实我自己都翻到屋企嘅。
2: 系咁近。
3: 即係都記得嘅，跟住咧我就好記得啦，我就好大膽咁同老師講，我可以自己翻屋企嘅，其實我住喺依度嘅，即係住喺依度上邊咁樣。咁個老師又真係俾我走。
2: 哦 ，OK。
3: 嗰陣時我諗我 K， 我諗低班啊，低班即係我諗四歲，即係你諗下耐得幾交關，
2: 係
3: 好深刻。跟住咧我心裏邊就諗唔緊要嘅。即系我系差人嚟嘅，其实、我自己嘅心里边有谂住
2: ，O K，
3: 系啊，哇呢、這个思想改造自己个命运啊谂住，跟住咧我就自己装出一个好似差police woman， 即系差人咁嘅款，就孭住个书包仔咧就行翻屋企嗰条路。
2: 但你有锁匙咩？
3: 冇啊，
2: 咁系咯，
3: 我都唔记得点样开门嘅，
2: 系。
3: 但系咧，就系行嗰条路咧，系我觉得人生行最长嘅一条路。其实转两个弯就
2: 系，
3: 但系好惊。行、
2: 嗯、
3: 路嘅时候，周围即系觉得自己好高啦，
2: 系，
3: 同埋觉得自己好威啦，要即系个样就系、是，我系一个 police 嚟嘅咁样。跟住咧就喺度捍卫紧自己嗰一个好惊慌嘅心灵咧，就一路细细步行翻去。我仲记得咧，嗰、那个看更叔叔咧一见我，咦，你放学啦咁样。跟住啊，

0: 同埋好 sad， 你覺得咧？点解好似个个都好有爱咁样
1: 接走晒咁样
0: 系咯，
1: 但系
0: 孤零零剩翻一个，
1: 好惨啊！所以我而家都即系尽量都准时去接佢啦。
0: 系哦，咁梗系啦，呢个喂呢个真系噶，你要明咧，你要切身处地嘛，你曾经试过啊嘛，咁啊会明白到咧嗰种嘅忧虑啦，嗰种嘅好似缺乏爱嘅感觉啦，对于小朋友嚟讲阴影好大，
1: 好大，因为咧我到而家啦，好啦，轮到我去接放学啦，咁我记得即我个仔都系住都系读我屋企行落嚟嘅幼稚园，因为就贪佢近啊，连马路都唔使过噶，直接一落楼下就上落去就到，跟住咧。你当你见到嗰扎细佬哥啦，然之后咧见到一扎家长喺出面排队，嗰啲细佬哥嗰种寻找亲人嗰种感，嗰种眼神咧，系好得意嘅。
0: 哦，系啊，
1: 系啊，即系佢哋嗰啲，即系其实佢真系好细个，跟住矮得得，跟住咧佢一落到嚟咧，个人好迷茫，其实佢都唔知个书包里边有啲乜嘢，
0: 系，
1: 即系其实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紧乜嘢，跟住揾到你咧，佢就喺度笑啦。
0: 系，
1: 即系所嗰个系大家都即系。都明白可能有接細路仔放學嘅好開心嘅一件事，
0: 不過又咁，我有另一個感覺咧。我以前記得咧，我又唔係好中意玩唔上咧屋企人嚟接嘅咯。
1: 點解咧？
0: 因為可以哇正啊，自己翻去啊嘛。同埋我唔中意喺學校咧太近我屋企噶。
1: 係咩？
0: 我係好希望可以搭車。
1: 哦，
0: 咁個感覺好似咧型啲大個咁，你知咧永遠都係噶啦。當你細個嘅時候咧，希望自己盡快大個啊嘛。
1: 係。
0: 咁其中一個咧表現嘅方式咧，就可以自己搭車咯。
1: 係可以自己翻學。
0: 係啊。
1: 其實而家咧原來咧我哋學校咧都係某一個年班個歲數咧，仲要家長寫信嘅，先至會放學俾你自己走嘅。
0: 哦。
1: 如果唔係咧，因為我諗要咁上下大就。
0: 梗係啦，梗係啦。
1: 唔可以自己。过马路啊，搭车啊，
0: 咁当然系危险嘅。不过你问我，从我自己嗰阵时嗰个心态咧，就系得噶啦。同埋嗰阵时好似感觉咧，又冇咁多车嘛。
1: 唔系，我觉得啲车冇咁快。嗰阵时啲车，即系好似冇开得咁快。而家啲车呜咁样，突然间好快咁啊，好似
0: 系。同埋咧，最主要系可以偷走去买嘢食咯。呢个好紧要。
1: 即系放学可以 detour 下先啊。
0: 如果跟屋企人咧，冇噶嘛，买咩嘢食啫？
1: 好 boring，
0: 健康啊，
1: 直接翻屋企。
0: 系啊，咁你喂，可能见到咩雪糕车，哇！细路哥嘅时候见到雪糕车系癫咗噶嘛？
1: 哇！雪糕车系即系恩物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净系好想咧，诶、哎，阿妈可唔可以买俾我？点会啫？
1: 系啊，其实雪糕车里边嗰啲雪糕我都未试晒嘅。
0: 系，同埋我以前好中意咧，就系我试过几次自己翻屋企啦。
1: 嗯，
0: 我唔记得咗，应该系唔系幼稚园系小学嘅。
1: 嗯，
0: 咁啊会买嗰啲咧，我唔知听紧收音机嘅听众们仲记唔记得咯？有一啲咧系用一个透明胶袋包住嘅木瓜。橙色嘅木瓜咧，好鬼甜同埋好酸嘅咧，
1: 系
0: 好好食噶。
1: 好正，
0: 虽然嗰只好唔健康啊，摆明就系一啲咧超级掩饰物啦，
1: 掩饰同埋糖精啊，
0: 系
1: 啊，我
0: 但好好食嘅嗰只，
1: 嗰啲好食。同埋你后屘咧，你有冇发展到咧有一架车噶？
0: 系，
1: 除咗木瓜之外咧，仲有芒果啦，
0: 系，
1: 跟住仲有即系菠萝啊，好多啲咸咸湿湿嗰啲嘢食噶。
0: 同埋另一种咧，我超级中意食嘅咧，就系又系咧一睇个样已经知咧，
1: 哇，系咪橙色嗰只啊？
0: 冇错，橙色嘅墨鱼啊，系啊，好好食噶。其实我而家都仲有食噶。
1: 系啊，我都有食啊。
0: 系，
1: 好正。
0: 嗰只咧，你摆明就系、是、喂，
1: 佢块皮点会系橙色
0: 嘅？咩颜色嚟噶？好恐怖、啊。
1: 系咯。
0: 但系佢加咗甜酱同芥辣之后咧，系黐线咁好食。
1: 呢一档嘢应该系喺以前嘅戏院门口咧，
0: 系
1: 就一定有嘅，
0: 系
1: 就系嗰啲墨鱼啊、生肠啊，生肠我就唔食嘅，
0: 生肠我都唔食。
1: 总之佢成车都系橙色
0: 嘅。肾我都会食嘅，
1: 成车都系橙色嗰度。
0: 但系我就系话。奇嘅奇在咧，大家又咁熱衷於咧去食呢一種橙色嘅物品，
1: 係
0: 明知佢唔健康噶嘛，
1: 係啊，
0: 但其實佢冇味噶。
1: 但我諗而家推翻一架車出嚟都會賣曬噶。
0: 我梗係 OK 咯，咩啊？我梗係唔中意有落去下邊買噶，因為我係下邊有一檔好出名
1: 嘅。係咩？
0: 係啊，我依家話俾你聽。
1: 係咩？我唔知道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我咧就系九龙城长大噶，咁我住嘅地方咧系好近一个咧，对我嚟讲咧系好惊嘅地方，但系惊得嚟咧，每次又好想入去嘅地方。
4: 咩嚟噶？
3: 九龙城最出名嘅系乜咧？嗰部电影咧？
4: 九龙城寨啊
3: ！Yes，
4: 九龙城寨。
3: 我成基本上咧，同我住嗰个地方咧好近。
4: 我未入过去。
3: 一条街嘅啫。
4: 系啊。
3: 咁同埋我间学校咧，就系喺九龙城寨隔篱啊嘛。
4: 哇！
3: 咁所以九龙城寨对于我嚟讲咧，系好深刻嘅一啲画面咧，会喺我嘅脑海里边咧留低咗。
4: 系咪好神秘咁样？
3: 唔单止神秘啊，对我嚟讲咋系恐怖。
4: 真系噶？你有入过去噶？
3: 梗系有啦。嗱，我每次入去嘅时候咧。同一同學仔啊，屋企人一定唔俾我入去噶。屋企人如果知道我入去咧，打死我哋嘅。因為咧嗰個係一個三不管地方嚟噶嘛，裏邊咧哇龍蛇混雜，即係你諗下咯，嗰陣時啊，即係我都係聽大人講啦，連警察咧都唔會點樣去處理裏邊嗰啲咧所有嘅事情噶嘛。
4: 所以阿古天樂同埋阿郭富城佢哋喺裏邊打得咁交關，
3: 咪係咯，
4: 係咯。
3: 好啦，我每次同一啲同學仔入去之前咧，我哋都會啊。深深地吸一啖气。
4: 咁你入去做咩呢？
3: 无聊囉。想，因为你嗰样嘢当你呢系
4: 越
3: 唔俾你。
4: 越唔得。
3: 又或者你觉得呢越神秘越恐怖嘅时候呢，即系等于啲人嗰个心态呢去哈佬喂咋嘛。
4: 嗯。
3: 即系你
4: 去鬼屋咁
3: 系呀，对前面嗰个哎系点嘅呢，里面有啲咩嘢发生嘅呢，咁你越唔知嘅时候呢，你就越有嗰个意欲同埋好奇心呢想入去瞄一瞄。
4: 咁你入咗去之后瞄到啲咩？
3: 好啦。始终呢佢嘅范围好大，即係正如如果大家睇过部电影啦，当然你问我部电影系咪好刻画到呢当时城寨俾我嘅感觉呢，对我嚟讲我觉得呢唔够恐怖囉。亦都里面佢淨係可能係描绘到呢好表面嗰个氛围囉，但係確实可能係对我哋小朋友嚟讲啦，咁已经呢嗰种嘅经历嘅心情啦好浓啦，再加上呢佢里面呢嗰个建构呢係好複雜嘅，係好似呢不断嘅僭建再僭建，
4: 即係搭上去搭上去搭上去，
3: 其实有少少呢係似宫崎骏嘅漫画里面嗰啲建筑物嘅恐怖版，
4: 即係冧上去一路冧
3: 一路冧上去嘅，咁同埋呢我自己本身呢好怕老鼠㗎嘛，超级惊里面我点会冇老鼠啫，超级多。
4: 嗰度系老鼠个屋企嚟嘅。
3: 同埋呢你要明呢里面嗰啲老鼠呢你以为猫嚟㗎。
4: 好大隻㗎。
3: 係呀我梗係驚
4: 㗎。好驚呀。
3: 係所以好低能㗎，我哋成班呢明明好驚㗎啦。
4: 咁你入去。
3: 但每次我哋有时去有时所谓嘅捉伊恩呢我哋间唔中啦，但係確实太难啦。因为
4: 自己都出唔翻嚟，
3: 系啊，会有呢个危机嘛，所以我哋通常咧就未必喺里边玩捉伊恩，就一齐探险，好无聊嘅啫，啲男仔，
4: 系啊，
3: 就系可能拎住，喂，嗰度里边咧好黑噶，因为太多僭建啊，令到咧嗰个嘅蓝天咧系睇得好少好少，所以里边嗰个氛围嗰个环境咧就好似一间鬼屋咁，咁同埋喺里边头先都讲啦，龙蛇混杂啊嘛，突然之间会有啲可能女士咧，咁当然佢哋唔会兜搭我哋嘅，但系会见到，咦，点解咁嘅？点解呢一度咧？你入到去咧，好似系第二个世界，而成把声都变咗个鬼故咁。
4: 系咯，点解会去到？
3: 系唔系真系？你一入到去嘅时候咧，成件事咧系好似突然我哋平时舞台上咧好多烟咧煲咗出嚟咁样噶。就是為什麼會這麼迷糊，
4: 黑媽媽跟煙霧瀰漫這樣，那你怎麼放學幾個小孩穿著校服就
3: 是
4: 這麼恐怖，
3: 是啊，那都是當探險嘛，那但是我們通常呢我們是會呢
4: 大家黏實
3: 靠得很近的，就一起大家想著有什麼事的時候呢一二三走就馬上走了，那還有我們要認路嘛，那起碼呢多一個人的話就幾個人的話會認到一條路，喂头先，所以我每次入去嘅时候咧，其实咧系嗰个成个精神状态咧系好
4: 好团结嘅，
3: 同好团结之外咧系好打醒十二分精神嘅。哦，喂，嗱，系哦，嗱，头先我哋行过呢度，点点点点点，就系嗰只 feel 咯。
4: 我曾经听过咧，有啲老人家咧，即系以前啊，城寨仲喺度嘅时候咧，
3: 系
4: 话要入去整牙嘅。
3: 哦，系同埋剪头发啦，好多嘢嘅，里边乜都有嘅，里边就系一个咧小香港咯。
4: 嗯。
3: 不過是一個小的恐怖的香港。
4: 他好像即是裏面整牙好像整得很好，同埋不知道是不是便宜定怎樣的。我聽到很多人大人都是說去那裡整牙。
3: 不奇裏面有很多東西的，很多不同的服務，除了那些服務之外。
4: 是不
3: 是
4: 是很多特別的服務。
3: 是，所以那時候呢，即是當這部戲出現的時候呢，我是很有意欲啊，看看究竟你可以呢形容到又或者呈現到呢幾多的城寨的面貌。
4: 但如果他真的搞到那麼黑和那麼煙，當然是什麼都看不到。
3: 但是你問我，我看過那部戲之後呢，我說如果那種的恐怖氣氛可以再加添的話，好像比較近似呢、我們印象當中的城寨咯。是啊，是的，你問可不可以拍部鬼片啊，我覺得城寨是絕對適合的，真的是恐怖的。
4: 好多人怕啊。
3: 那種的恐怖呢，正如那句很老土的說話，人是比鬼更恐怖咯、即如果他可以拍到這種感覺，我覺得是更加正咯。
4: 都有少少突
3: 現在是着重呢，很多是打的，是同埋那種的義氣嘛。是咁，但是我哋嗰陣時細路哥入去嘅時候，鬼知咩鬼義氣啫，係咯。
4: 哇，你哋東南西北都未分得出，分得清楚係咪先？
3: 係㗎，但係嗰個感覺呢係好好電影嗰啲場景嘅。
4: 咁但係你個中小學都係喺個城寨。
3: 唔係小學啫。
4: 小學。
3: 我哋中學嘅時候，我就好少開始少入城寨啦。小學嘅時候就係嗰啲呢小不更事啊，貪得意啊，好奇啊嘛，同埋呢屋企人係唔俾嘅話呢，就真係想入去睇。
4: 有冇啲同學仔話點啊，夠唔夠膽啊，去唔去啊，去唔去啊，咁樣。
3: 唔係，我同學成住喺城寨添。
4: 喔、
3: 我都好佩服佢，係其中嘅一個中流砥柱呢，就要靠佢囉，因為佢最熟路嘛。
4: 哦，即係佢你有個local 嘅人喺度嘅。
3: 係啊，梗係囉。咁、okay. 但係就會覺得嘩好慘喎、
4: 佢住喺呢度。嘩犀利㗎喎。
3: 不過嗰個年代可能呢大部分都係慘㗎嘛、大部分都係好基層㗎嘛。即使呢係嘩佢嗰啲淨好似呢鐵皮爛屋咁樣㗎嘛。即係同埋嘩你每日有咁多老鼠呢度嗰度，同埋啲水呢，嗱你頭先話啦，你好擔心成日BBQ 啦，嗰啲蟬蓬啊，滴水落嚟，嘩裏面周圍都係呢
4: 好痕啊個頭。
3: 除了煙霧瀰漫之外呢，係周圍呢滴滴答啦滴滴答啦，就係啲唔知邊度河嚟㗎，唔係落雨啊。但點解好似周圍都落緊雨咁樣嘅呢，咁得意嘅呢。
4: 咁一日都濕滴滴。
3: 係囉。所以咪話好電影裏面嗰啲呢，黑幫嗰啲呢喺後巷度
4: 濕滴滴
3: 打架嗰啲咁嘅場面嘅、就係成個範圍都係咁樣，佢冇一個地方呢
4: 係
3: 光明㗎。
4: 係。冇一個地方係乾同埋光嘅。
3: 係啊，成個地方就係黑掹掹咁樣。
4: 咁我都覺得拍到呢一個濕立立。
3: 係㗎。係
4: 啊，拍到呢、這個即係阿瑞道都好犀利，即係可以佢冚唪唥，佢見到阿林峰都係成都係即係少少油淋淋咁樣。
3: 係。
4: 跟住個個都濕滴滴。
3: 林俊謙都係咁樣嘅，個頭點解咁黐立立嘅呢，
4: 一路都喺度滴緊水咁好似係咪。
3: 係㗎，咁嗰種係要拍到嘅。
4: 係啊。
3: 咁嗱，我因為喺呢城寨附近長大啦，咁所以而家係變咗一個叫做城寨公園㗎嘛。我間唔中呢都會去返嗰個城寨公園度回味返，但而家呢因為佢變咗一個呢好空曠嘅公園。
4: 好開揚啊。
3: 佢淨係留返呢，我唔記得咗係一啲嗰度有一個拱門定係乜嘢囉，即係有一個紀念嘅牌喺度囉。咁但係就我係好想去回味返嗰陣嘅趣嘅。咁但係而家冇啦。全部嘢拆曬
4: 啦。係啦。
3: 係啊。變咗一個呢好空曠嘅公園嘅時候呢，就另一種嘅感覺。
4: 唔緊要啦，而家開緊城寨二㗎啦。
3: 係咪，但係我又覺得呢作為小朋友我哋曾經呢有城寨呢一個呢咁神秘嘅地方，作為一種陪伴呢，係一件幾大開眼界嘅事情。
4: 係啊，同埋你直頭係夠膽入去，我淨係即係嗱，我真係淨係經過㗎啫。
3: 男仔可能會好啲。
4: 係啊。
3: 同埋嗱，你都知呢，我係好唔得嗰啲呢喺度咩 sell 真善美嗰啲嘛，黐線嘅世界都唔係咁。點咩啫，咩次次都可以呢，
4: 好窄㗎嘛。
3: 係囉，即係卜卜跳咁樣出嚟，唔係啦，個世界唔係咁㗎嘛。
4: 咁你好講真，城寨真係一個好 dark 嘅地方。
3: 係。咁就係話俾個細路聽囉，喂，即係嗰陣時我哋屋企人就係咁樣啦，唔讀書啊，乜啊，你呢就喺入面㗎啦，即係佢又會咁樣嚇你囉。咁你就會認知到呢，呢個世界有美好嘅一面，都有黑暗嘅一面嘅。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讲嗰啲童年回忆咧，全部都系咧黑暗啦、臭啦、污糟邋遢啦，
4: 即系色香味俱全。
3: 系好啦，婉婉咧。
4: 嗱，我咧就即系觉得读书咧，其实咧，我而家睇翻转头，
3: 系
4: 读书就太开心，即系读书就太容易啦。
3: 如果你都可以咁讲，
4: 你俾心机就高分噶啦嘛。
3: 系，
4: 同埋其实都系真系冇嘢谂噶。
3: 嗯，
4: 嗰时我记得咧，即系读书，我由一间我本来喺九龙塘读一个中文小学嘅，
3: 系。
4: 咁我中文小学咧系一间女校嚟嘅，
3: 系。
4: 咁啊好出名着旗袍啦，但系小学咧系着大，
3: 即系蓝色嗰间
4: 大襟姐衫。哦，但好搞笑喎，點解呢？我哋呢永遠都係會每一年班呢，就咁我哋有兩班嘅，即係每一級都有兩班咁
3: 啦。
4: 咁硬係呢要收一至兩個男生喎。
3: 哦 ,ok。
4: 我唔知點解
3: 女校
4: 係呀。好慘喎，我覺得嗰啲男仔。
3: 我係個。
4: 我而家真正咁樣同佢哋致歉啦，即係其實。
3: 點咪欺凌佢
4: 呀？我冇啊，其實你成扎女仔你就係會叫佢。喂，你搬啦啲嘢咁樣啦。
3: 咁正常嘅。
4: 係啦。
3: 但係你唔會暗戀佢嘅，唔得，個樣唔掂。
4: 嗯，
3: 系啊，咁嘅样你
4: 都冇乜啦。
3: 系，
4: 跟住但就系会，你成扎女仔就会笑啲男仔咯。咁啲男仔又好惨啦。总之第一一个半个咁啦，佢哋好弱势啊嘛。咁，我就即系后屘我都话大个咗咧，就见到有一个去咗做 audio。
3: 哦 ，OK。
4: 咁嗰个咧都俾我哋，即系俾我。即係我都有份叫佢做嘢㗎，即係叫恰佢啦，係咪？咁但係呢好笑，佢同學仔咁樣而家嗌我，咁我就嘩，我成日往往都對佢有啲慚愧，我以前都有份冇過你去搬凳嗰啲呢，即係梗係會有呢啲嘅。咁其實我想講個難忘事就係由小學升上中學嗰個位。
3: 係。
4: 因為呢我搬咗去香港島住嘅時候呢，咁就派咗入去一間即係後尾讀嘅一間英文全英文嘅學校，嘩好辛苦。我記得 Form 1係一個好極度辛苦嘅一個年份。
3: 但係你要追上去嘛。
4: 我直頭做數學都要查字典，你知唔知？
3: 係點解喎？
4: 因為我中文數㗎嘛。
3: 哦，
4: 即係小學嘅時候全部嘢都係中文嘅。
3: 全部變曬英文。
4: 冚唪唥變曬英文。
3: 係喇。
4: 跟住我除咗中文同埋中史兩科
3: 係
4: 中文之外，全部嘢都變曬英文，即係 history 啊，所有嘢，嘩全部嘅嘢都係好辛苦去讀。跟住再辛苦啲係你以前讀書有冇啲科目啊，或者一啲嘢呢你係好唔鍾意做，但係學校一定逼住你做嘅。
3: 我就因為我人比較現實嘅，即係冇辦法啦嘛，因為我又着緊嗰個分數嘛，所以我又好難話係咪，其實所有嘢都係被逼囉，因為我著緊個分數囉。
4: 我呢就記起一個PE 堂。PE 堂呢，我唔知你哋你係咪男女校㗎？
3: 我唔係，我係試過男校又試過男女校。
4: 中學呢？
3: 我一中一至中五係男校，預科係男女校。
4: 咁，男校有冇體育堂嘅時候要體操㗎？
3: 體操我哋又
4: 你哋使唔使買技巧鞋
3: 㗎？唔使。係咪女校會有體操到？
4: 嘩我真係辛苦到
3: 咁體操真係太難喎。
4: 因為呢我記得我哋個科啦，即係學校個科啦，就我哋會有打波啦，咁打波計冇問題啦，係咪先。咁嗰啲即係兔仔跳嗰啲都 OK 嘅 ,OK 啦，
3: 體能啫。
4: 嗰啲都係體能啦。咁有一課呢就係一定要上去呢有個平衡木喎。同埋嗰個高低，
3: 咦，我小學有玩喎，
4: 啊，高低降，
3: 哇，高低降就冇啦。
4: 我直頭係最個心咧，一行上個殼咧，我就有一種
3: 好驚啦，
4: 好驚慌嘅感覺，因為咧
3: 平衡木驚噶，
4: 平衡木咧嗱，你要行，行都已經 OK 啦，咁你要唔知點樣交叉腳嗰啲咧，即係要轉腳嗰啲咧，
3: 係有儀態要靚，係
4: 最緊要
3: 係過萬嚟之
4: 考試係要考打關鬥，
3: 哇咁好驚，
4: 哇
3: 凌空喎。
4: 我打咪呀，你碌喺個碌木嗰度打關鬥啊，淨係
3: 過萬嚟之囉，
4: 唔使凌空，你就你碌落個碌木
3: 都難啦，
4: 好難，我係打唔到嘅。
3: 喂，我係試過呢嗰隻低能啲，由小學嘅時候，我係其中嘅一個呢，因為有遊戲日嘅，我哋唔係運動會嘅，就係玩呢類似呢你嗰啲呢，將個長凳呢吊返轉，就剩返個好幼嘅一條木呢，就係行呢一個平衡木啦。不過我哋嗰個玩法呢係唔係淨係行平衡木咁簡單㗎，係有啲匙羹， 前景上面有個樹仔，
4: 哦，
3: 樹仔啊，
4: 樹仔
3: ，sorry， 唔係波啊，
4: 唔係乒乓波啊，
3: 重噶，
4: 邊個發明嘅樹仔噶？
3: 我都唔係好明，跟住咧就要鬥快咁樣行咯，
4: 癲咗，
3: 即係我哋係障礙賽啊，其中一個障礙賽，其中嘅一個關口咧就係一個平衡木，
4: 哇，搞唔掂，
3: 咁咧就全部嘅人咧就要拎住一個磁針啦，樹仔咯，咁
4: 以前啲樹仔好大個，
3: 唔係咁嗰陣時我已經覺得難啦，更何況係打關鬥，
4: 哇，我而家你叫我諗翻起咧，有咩難忘事咧？我就係好難忘嗰碌木咯，
3: 係
4: 即
3: 係嗰、那個，
4: 即係個個同有啲同學咧，嘣一聲打咗，
3: 梗係啦嗰啲，
4: 哇咩事啊我？我直頭係打唔到啊！即係我個頭
3: 我都打唔到，
4: 落唔到去啊！
3: 同埋我係OK， 當我一開始打嘅時候咧，喺 A 位啦，我打完之後咧去咗 B 位噶
4: 咯。我唔知去咗邊度啫，我喐唔到啊！我企咗個平衡木個開端嗰度咧，跟住咧個個都係咁樣準備啦，咁樣兩隻腳都係一個地方，跟住咧兩隻手就扶住個平衡木側邊，然之後咧你就要將個頭好似蝦米咁樣咧，捲落嗰條平衡木，即係黐住個平衡木嚟捲，跟住。要起翻身喎，
3: 系
4: 咩事啊？哇，要考試喎呢個，
3: 呢個好難啊！
4: 哇，好難，
3: 都好過咧話要凌空打，黐線！咁你知嗰啲咧體操嘅女選手咧係凌空打，我係好佩服嗰啲人啊！點可能
4: 㗎？即係反曬眼，或者你可以選擇高低降啦，
3: 係都係難，
4: 高低降都係死㗎，即係
3: 令到你咁。
4: 我搞唔掂點樣可以跳咗落嚟，即係嗰個高降
3: 同埋點可以用條腰去打關鬥囉，黐線。
4: 咁你知你個 friend 又高㗎啦，即係我已經自細都係排第尾嗰啲嚟，即係我個重心又高，跟住你高低降隻腳又掂到地下，你又點樣可以整到佢唔掂到地下，跟住就可以飛返落嚟呢咁樣。我好深刻呢、這個 PE 堂，搞到我對 PE 呢個科目咧係失曬信心，係
3: 好唔中意
4: 嘅，極度失信心。
3: 咁梗係啦，體操呢家嘢真係好
4: 冇分啊！嗰次考試
3: 咁慘，冇分、啊，
4: 打唔到個關頭、
3: 啊。使唔使咁嚴啊？你老師
4: 打唔到啊！
3: 起碼我哋嗰陣時老師諗住咧，係你願意去嘗試，已經俾合格你噶啦嘛。
4: 唔掂啊！我未試過攞咁低分嘅、
3: 哎。哇，好 harsh 啊！你老師啊，好惡
4: 嘅
3: 個 PE， 好 mean 啊個人咧。
4: PE 老師好惡。
3: 好唔掂啊！講到咧讀書咧，我自己我頭先講啦，咪話好緊張啲成績噶嘛。咁、我係有一個咧好奇怪嘅一個，應該係又上威，但又要戴頭盔。我好希望咧，成日都希望自己考第二。
4: 點解？
3: 我唔想考第一。因為考第一好大壓力。因為考第一嘅話咧，就所有人咧就會咧係朝住我呢個目標咧。
4: 想砌低你啊嘛，
3: 系啦，同埋我哋嗰個年代咧係比較功利嘅，大家都係咧好鬼緊張嗰啲成績。
4: 哦，即係有排名嘅，
3: 有
4: 哦，
3: 我哋有排名，
4: 我哋冇噶。
3: 我哋有，我由細到大每一個級別咧都係有排名噶，係啦。咁所以考第二咧就最好啦，
4: 係
3: 叻啊，但係我又冇咩壓力，係啦，
4: 又唔會被。
3: 總之我係咧前三名咧，我覺得咧
4: 都 OK，
3: OK 啦。第四我最憎嘅。第四正搞錯啊！咩第四
4: 嘅？係第三嘅咁
3: 啊！即係等於奧運冇獎牌啊嘛！
4: 係
3: 好猛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起碼第三唔 OK， 都 OK， 即係嗰啲好低能嘅。所以話我啲讀書啊童年嘅時候咧，有好多嗰啲咧好低能嘅一啲咧好虛榮嘅感覺啊，係會存在
4: 嘅。係啊，同埋咧細個嘅時候咧，你唔覺得好個人個性格好赤裸啊嘛？
3: 係，
4: 即係你會嗰啲價值觀啊嗰啲嘢咧
3: 錯曬嘅，
4: 全部都錯曬。即係覺得呢啲嘢重要啦，覺得嗰啲嘢重要，同埋好深刻嗰種感覺添，即係你依家都彷彿有個 after taste， 就係我細個就係咁樣，
3: 係啊，
4: 幾昂居啊！
3: 所以我咪其中一個老師班主任咧寫我嘅評語咧，就係話咧，成績優異啦，為過分着重得失咯。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及科技局局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

0: 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未来三至四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路轨。救援人员事发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路线被迫改道。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是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4: 1 2 3 3 2 1 1 1 2 3 4 5 6 7。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9: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会有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1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1: 陈俊轩音乐关系。
4: 近呢一年嘅周末 Family Day 啦，我多咗重新去翻呢一个嘅景点。咩景点？就系呢个太平山上高啊！而家咧系一个宠物共享嘅山顶公园啊。当然啦，就系为咗令到我屋企阿陈家有一隻唐狗女咧，可以喺度继续放电啦，可以同其他狗只有社交等等啦。重新翻嚟，咩意思呢？因为咧早喺二十几年前咧，即系我仲系读紧大学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嘅嗰个年代咧，我都经常带住我爸爸妈妈嗰只玩具贵妇狗嚟到呢一度玩嘅。照顾呢两只宠物咧嘅经验咧，其实相隔成廿几年嘅。但系我仍然揾到两大共通点。第一咧，就系、是、个山顶公园个格局啦，继续系咁靓啦，佢仲舒适程度咧完全冇变嘅。喺康文署悉心嘅园艺保养底下咧，一切咧其实更加绿油油嘅。而另一个共通点咧就系、是、呢两只宠物狗咧，比其他喺呢个公园游人嘅印象就系、是。成日都系咁讲噶，哇！你只狗真系好乖啊！嗱，先讲我自己而家养紧呢一只唐狗女啊。讲真咧，我冇咩训练经验嘅，我拉住绳散步咧，其实都只系凭住自己嗰种本能啦，将心比己嘅心态啦，作一啲简单嘅调整嘅。佢真系超乖，主要系佢天生嗰个性格。即系有少少自闭咁样啦，从来又唔吠啦，非常之平和啦。出街嘅时候咧，低调到有时好似透明咁样样，或者呢啲就系人类眼中嘅乖啦。但系讲翻我廿几年前呢一只玩具贵妇狗咧，佢唔系我恩人啊，因为佢狗嘛，佢系我嘅恩狗，因为咧佢取代咗我作为一个仔所需要承受嘅嗰种注意力啊，接受我阿妈日复日嘅高压训练，所以我觉得佢好乖嘅，因为我妈唔再啄住我啦，啄住佢啊嘛。但系呢只玩具贵妇狗，因为有我呢个咁样嘅曳曳嘅大哥，于是哈哈，同音乐有关啦。佢三岁嘅时候，终于学识咗唱歌，真噶嗱，当然咧系走晒音嘅，但系我一弹琴咧，佢就会呜呜呜嘅跟住咁样去唱噶。嗱，初头咧，我只不过带只狗出嚟啊，有个琴咁咪展示一下啦。慢慢越嚟越多人知道，於是引申到咧，獲邀到去好多唔同嗰啲咩寵物咖啡嗰度演出。之後咧，仲出席過一個小型演唱會，走去做表演嘉賓。最後更加上咗好似電視台接受訪問同埋演出。佢啊出曬名啦，我都有得著嘅，因為之後咧就有啲咩寵物美容品牌啊邀請我去灌錄一輯嘅 CD 作品，個主題咧就係可以令到狗隻沖涼嘅時候咧心情平和嘅背景音樂啦。所以話寵物樂唔單止係一齊經歷同埋回憶，佢令到我嗰份履歷啊，我個 CV 多咗一欄，叫做御用鋼琴伴奏呢一欄，主唱歌手。就是最受欢迎的男歌手，我这只汪汪狗。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言宇宙这个环节，今天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在这里。其实刚才刚刚听过这一首音乐，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歌，我只是记得那时候弹这些歌是没有乐谱的。那怎样识弹呢？其实应该是来自一些劇集的音乐来的，跟着呢有人就将它改编变成一个管弦乐团这样演奏的版本。我就是反而听了这个管弦乐版本之后呢，就喜欢了这首音乐，然后就自己在个钢琴上高尽自己能力呢去将这个的整个管弦乐团的编曲啦，那个气氛啦，里面的气势啊，或者这些细腻位呢，尽量去在用88个琴键呢去重复做出来的。其实很多放在外国，尤其是很多不同地方都有做这件事的。香港有没有呢？香港的粤语流行曲其实是不是有这个管弦乐团版本呢？我不太清楚，不过有一个很整齐的完整的一个专辑，因为它真的非常多产，而且它做出来的音乐可以是流行曲，亦都可能是被一些电视剧拿来做主题曲。它是我们香港的一位很重要的音乐人，我们的贵宝顾嘉辉。我所以呢喺好多弹嘅粤语流行曲呢，好多时都係因为唔係听过原唱者嘅嗰个版本，反而係听佢哋已经改编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版本，然后跟住佢咁样去弹，尽量模仿出嚟。究竟会係点样嘅呢？个音乐究竟係咩嘅气氛呢？揀一首啊，顾嘉辉嘅其中一首作品《狂潮》，一个管弦乐团版，究竟会係点呢？听一听。

你会发现啊，成个气氛啊，同原唱咧系果然唔同嘅，里面咧多咗一种嘅难以形容嘅感觉啦，多咗一啲嘅感动嘅。我就系跟住呢一种嘅感动咧，就尝试喺个钢琴重新演绎翻出嚟嘅。嗱，头先听咗《狂潮》啊，另外咧佢呢个专辑里面咧，我都记得有一首咧，我系好中意。我听嘅时候，我简直觉得毛管都冻晒，觉得系哇，比原唱嗰个感动位咧系更加强烈嘅。呢一首是家变，我就将它用钢琴咁样喺度演绎翻佢呢一个管弦乐团呢个版本嘅气氛。

听完一啲嘅古弦乐团嘅版本咧，然后用钢琴重新演绎出嚟咧，有好多独特之处啦。因为咧，你会听嘅时候咧，可能要细腻啲啦。要真系哇，佢每一个乐器啦，每一个叫配器啦，即系用啲咩乐器嚟到演绎某一啲嘅伴奏位啊，甚至系主题旋律等等啦，都系要好细心咁去听啦。我觉得系对认识一首乐曲咧，系好有呢一个帮助嘅。所以嚟到言语就呢个最后嘅呢个阶段咧，我哋又再听多一首啊，亦都系嚟自呢一个顾嘉辉佢嘅作品嘅，但系又系另一种嘅感觉啊，将《倚天屠龙记》呢只音乐啦，呢个主题曲啦，哇，点样用呢个大提琴一开始，慢慢开始，慢慢去将个气氛咧，去一个一轮一轮咁样去增加，我哋又听一听。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啊，又系呢个最精彩嘅时刻啊，就系邀请每个星期嘅嘉宾上到嚟呢一度，我哋去解构佢个脑袋，佢同音乐之间嘅关系。但系佢咧，好似除咗同音乐之外咧，仲有其他嘢都有关系嘅。正如即系民以食为先啦，食呢一样嘢咧，系啦，好重要，系好重要。佢唔单止食，因为佢又中意煮。嗱，我上次讲过啦，唔知点解好硬系发现咗好多香港嘅音乐人咧，中意玩音乐嘅话，业余都系好中意煮嘢食，包括我自己。

0: 亦都解構過呢一個心中的1000个钟呢一首音乐啦，非常之好听，非常之轻盈。而呢位恩师今日都喺度嘅，佢就系我哋香港一位音乐界贵宝啦，佢系 T Ma Terence Ma。
1: Hello，Hello， 你好。
0: 我再一次多谢你两位上到嚟啊！
1: 多谢
0: 我哋音乐关系。嗱，都系嗰句，讲音乐之前先讲食。
1: 嗯。
0: 上个星期咧，解构晒你嘅音乐路啦，都几得意噶。由自学吉他啦，因为听音乐开始啦，到跟住咧亦都学钢琴，因为有个好靓女嘅钢琴老师，令到你可以真系由初学一学学咗学足12年，考埋个8级，你先至放弃呢一个美女嘅。
1: 系
0: 咁，但系亦都当然系无意中揾到，即系有你嘅好处嘅，即系令到你有一个8级钢琴嘅一个底子基础啦。
1: 系，
0: 即系讲咗咁多呢啲音乐系啦，嘢食你系入厨房先嘅，
1: 系。
0: 咁上次就略略讲过係因为媽咪引荐啦，咁样喺媽咪引荐你去到一间米芝莲餐厅厨师下低嘅一个其中帮佢煮嘢食嘅一个员工之前。煮嘢食系咪由由细开始，定系有个美女厨房嘅情况出现咗咧？
1: 嗰个美女就系我妈妈啦，
0: 阿妈同你
1: 阿妈令到我帮佢煮嘢食嘅，即系因为嗰阵时咧，我谂我嗰阵时系16岁 form four 啦，
0: 咁都大，
1: 其实都大嘅，咁我就唔系好细个接触嘢食嘅。
0: 因为细个香港家长唔俾你唔俾啲细路入厨房，
1: 唔俾入厨房危险啊嘛，有火又沙煲烂餐。咁我就大个咗就开始学煮嘢食啦，因为我妈咪成日话啊好攰啊，仔帮我煮下嘢食啦。咁我就炒菜啊，佢整佢好中意整嘅煎蛋啦，佢好中意食系荷包蛋嘅。咁我就煎到好脆好金俾佢嘅，
0: 因为蛋系一样好难做嘅嘢嚟嘅，
1: 系嘛？
0: 梗系啦，如果你话睇过一啲即系 chef 嗰啲，佢个最个 pressure test 都系整3种蛋，
1: 系系系，
0: 跟住呢啲系啦 ，French omelet 啦，系啦，跟住一个就系 poached egg， 即系水煮水波蛋，
1: 水波蛋系，
0: 即系点样可以整晒用7分钟啫，例如咁样样嘅，系呢个系好高层次，我自己成日都玩嘅，
1: 哦真系
0: 噶，系啊，我已经系好叻，我尤其是 French omelet， 我几样都叻嘅，系
1: 犀利。
0: 咁于是你就帮阿妈整蛋，但系你都好你阿妈教，咁跟住就入厨房啦。最中意系做边样？嗱，你头先讲咗你整蛋，你用个镬噶嘛？
1: 系啊，我用镬，
0: 你唔用 pan 噶嘛？甚至系
1: 用一个圆墩墩嘅，系
0: 啊，石炭
1: 嘅铸铁镬，
0: 系咁即系就系咁样可以令到你中意咗煮嘢食，定系其实仲有好多，即系你内里边方面最中意？
1: 仲有嘅，仲有，即系其实我都系，我谂我。before 煮嘢食之前咧，已经系一个好中意 detail、好中意斟酌啲好仔细嘅嘢嘅人嚟嘅。
0: 喺生活上高点样有啲咩嘢系咁样？
1: 我自己喺煮嘢食会见到咯，就系、是、可能即系煎蛋，我会一定煎到每一个位咧都唔会白嘅，一定系要金色我先会反嘅。
0: 嗯，
1: 咁呢样嘢我自己知道啦。跟住同埋比较有耐性咯，即系譬如我做我中意做嘅嘢，咁我可以。一日可能半日喺度煮嘢食我都冇所谓，我会自己喺屋企整煲鸡汤啊，用啲厨余去整汁啊，整汤，整好多嘢。
0: 哇，咁你另一半咪好惨？
1: 我另
0: 通常个感情上高咧，
1: 如果
0: 即系有个咁样嘅，唉，好烦啊！佢又好似熄咗机定系点咩轻机喺嗰度喺度整，又会唔会噶？
1: 系啊，所以如果做我另一半，一定要忍耐呢件事。
0: 系不过耐性呢一样嘢，同埋专注呢一样嘢，其实系好正嘅一样嘢嚟嘅。
1: 系
0: 继续先啦，关
1: 林。咁我就后来我帮阿妈煮嘢食，咁但系后来我喺 YouTube 咧，唔知点佢会 fit 好多即嗰阵 fine dining 嘅厨房嘅片个题，唔知点解会有啲片咧系有个 cameraman 咧去一啲米芝莲厨房里边系咁影啲厨师做咩咁样。咁我就好中意睇嗰啲片，因为嗰啲喺厨房里边嘅人咧，主厨啊，帮人煮嘢食嘅人咧，会讲解啊，我做紧啲乜嘢。咁佢哋又摆到好靓啦，又好鬼仔细，又好。排到好齐整一啲嘢，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可能有 OCD， 即系我都中意排到啲嘢咧好整齐嘅。
0: 系，
1: 咁我就中意睇呢啲嘢，咁我就开始对fine dining 有兴趣啦。
0: 系，因为你好适合啊。当你有呢一种咁样嘅谂法，呢种性格系，哇 fine dining 极之需要呢一样嘢。
1: 系啊系啊，咁
0: 同埋整洁啦，一定系。
1: 咁我就觉得哇，好似几好，同埋觉得厨师呢一行。似乎啊，即系我而家咁样长睇咧，我就觉得好似唔会咁容易俾科技取代，尤其是即系高级餐厅啦，
0: 系
1: 都系要训练一啲人出嚟专去做嗰样嘢嘅。咁我就想做成为一份子，咁我就去咗出海读书咯。

0: 咁就係、
1: 是、藝學院香港嘅、
0: 中華廚藝學院，
1: 中華廚藝學院即係薄扶林嗰度，
0: 係薄扶林。咁我就讀西餐咯，
1: 讀咗幾耐嗰度？
0: 讀咗兩年，讀咗兩年。
1: 有冇係咪好有好有得著咧？
0: 我覺得係theory 上啦，同埋理解個 history 咯，即係會學到一啲法國餐點解會有而家嗰個 system。即係譬如佢有分煮汁嘅、煮魚嘅、煮肉嘅，咁樣分到好細嘅，即係每個人嘅工作都好重要。
1: 係，
0: 咁就係 French Brigade System， 咁我就學呢啲嘢咯。咁同埋
1: 咁咪都全套學曬嘅，即係包括埋啲汁啦，即係你知佢最緊要下低嘅嗰啲。
0: 廚藝學院我嘅經歷就冇咁多，即係唔係咁仔細，但係會樣樣都識少少咯，同埋佢俾你接觸煮嘢食呢樣嘢咯。咁我覺得已經好滿足到我嘅。
1: 咁上緊堂嘅嗰個兩年嘅日子裏面，咁你翻學即係唔理翻全日噶嘛，即係唔理翻曬，好啦，翻屋企，翻屋企你會係繼續鑽研煮嘢啊，定係拎起支吉他啦？
0: 好問題，彈吉他都有，但係因為嗰陣咧，比較專注煮嘢食，咁我就開始忘記即係放低咗嘢。
1: 咁煮嘢食，當你都煮嘢食翻屋企，
0: 係
1: 有冇聽音樂㗎？是开咩？
0: 听音乐啊？
1: 是啦，我就要解救晒，我想好想知道煮嘢食同埋音乐喺关口，
0: 好好啊，
1: 心目中系点样？
0: 好好，冇人问到我咁仔细，我自己都要谂翻起嗰阵我做紧啲乜嘢。但系我嗰时候咧，应该开始听，就系、是、开始听啲超嘢啦，就系、是、譬如有 IU 啦 ，IU 系另一样嘢啦。
1: IU 你中意听佢快嘅音乐啊，慢嘅音乐啊，边种咧？
0: 兩樣我都鍾意聽，即係譬如 celebrity 咁樣係比較快㗎嘛首歌，我鍾意，跟住但係佢有另外一啲慢歌，我唔記得咗嗰首
1: 嗰隻一個琴唔係好慢嘅嗰隻係啦，
0: 咁係兩樣都鍾意聽，但係點解我會聽 IU 呢？係因為我嗰陣睇韓劇就留意呢個人，因為我覺得佢好靚女，咁發覺嘩原來佢喺韓國係咁 legendary，同埋佢有咁多歌，佢好似18岁就已经出道，咁就已经好多歌，咁我就听佢近期嗰啲 album 啦，咁我就哇真係好鍾意佢，咁我全部都听晒，跟住就 loop 佢某三个 album 啦，有个叫 Palette 啦，跟住有啲 single 我都好鍾意听，咁除咗 IU 之外呢，我就开始听Daniel Caesar 啊 ,Christian Courier 啊 ,Bruno Major, 跟住即係呢啲歌呢就比較 jazz, R&B, 即係舒服嘅。咁我就會聽住啲返屋企囉。咁但我就冇玩嘅，即係我冇學點樣，因為我返到屋企呢就係要專注煮嘢食。
1: 咦，
0: 我每晚都煮嘢食俾媽咪食咁樣囉。
1: 呢、這個
0: 嗰陣時
1: 你啱講呢一個咁多嘅 information 呢好得意，因為呢我係講煮嘢食嘅，但係關立呢係第一時間，其實佢已經無意中已經轉咗音樂㗎啦你講德魯納酒店你先講我靚女，咁我就你睇嗰套跟住就引申，我就以為你會睇黑白大廚啦，啊點知你唔係㗎喎你係講呢樣嘢，即係佢音樂嗰樣嘢係啦，我又開始 feel 得到，即係飲煮食同埋 music 喺你心目中嘅嗰種啊，嗰種高潮感，你講音樂你就係即係不
0: 發光咋，
1: 不斷嚟嘅，但係又好嘢在，因為你就有呢個 fine dining 嘅嗰種煮食嘅心態，咁所以就令到你做音樂嘅技巧又有與別不同，呢個係真係 full package 喎 ，Tim 啊，好嘢喎
2: ，Tim 啊，我有叫佢幫我煮嘢食嘅Christmas party 未？喂，你做廚，
1: 你聽好多音樂啦，咁但係咧，我見你一路講咧，都係非即係香港嘅音樂啦，即係香港樂壇音樂，香港乐坛嘅音乐都有听噶，
0: 有。
1: 如果我要你即刻喺度唱一隻啊，
0: 系，
1: 嗱，唔好啊，挑战下，今日我又喺度吓，咁啊，我哋呢啲即跨代啦，
0: 系
1: 跨代咁样去合作嘅话，因为我话晒都大你廿年啦，跨代合作嘅话，我哋玩一首嘅粤语即广东歌，
0: 好啊，
1: 你一拣一首啊，关南，
0: 好啊，我想唱林家谦嘅歌。因为佢我都特别鍾意听，因为佢我发觉佢都啊你都系主要唱创作歌手嚟喎。咁我都好欣赏佢所有嘢。咁所以我想揀听唱呢首
1: 一人之境。
0: 一人之境。
1: 係啊，即係呢一首嗰个应该有一个好独特嘅版本。记住我上一集同埋今集大家听到关立佢嗰种斯文啦。
0: 係。
1: 美男咁啦。而我弹琴呢就係、是、比较嘘声。刮野兽咁样，即系美男与野兽版嘅呢一首。 人之境。

0: 多謝你啊，關立，俾我可以重拾翻，即係一個彈鋼琴啊，去伴住呢、這個，我已經盡量收斂噶啦。
1: 多謝你就真，我覺得好好聽，
0: 因為有 TMI 喺度，梗係令我特別係緊張啦。
1: 佢一定要彈啊，
0: 佢嘅編曲係我今日就用一個比較古典味濃啊，都係仲係用一個orchestral 嘅咁樣嘅 size 嘅諗法嚟去諗。
2: 好聽啊，好聽。
0: 煮嘢食。我自己啊，我 Fever Chan 自己中意煮嘢食咧，就系、是、有几样嘢好中意咧，即系两样，一样嘅啫。我好中意切嘢、
1: 啊，
0: 因为手指弹钢琴嘅时候，我手指好重要。咁就系当我切嘢嘅时候，咧就系唯一一个方法，就系令到我放低晒所有烦恼。
1: 系，
0: 因为我顾住只手嘛，咁我就切嘢就好专心，同埋我就心平气和。所以切嘢就系我嘅 meditation moment 啊，可能系咁样样
1: 我都系。
0: 咁我鍾意煮嘢食就係因為佢係好似編曲咁其實我冇咩材料啊鍾煮有乜我咪試囉試啱未鍾於整出嚟件事啊 work 喎咁我就我整西餐㗎。
1: 嗯
0: 但係你煮嘢食同音樂啊之間呢個關係尤其是你有呢個 fine dine 嘅心態。
1: 嗯
0: 我想睇下因為我呢就唔係法式嘅因為法國菜我覺得太難啊。
1: 嗯
0: 是几难我中菜直情唔整嘅但我意大利菜曾经研究过都几长时间。
1: 嗯
0: 意大利菜另一样嘢啦即係有各类型嘅意大利菜。我有一种睇法。你呢用你嘅 fine dine, 尤其是好似法国菜你法国 dine,、fine dine, 同 music, 你系点样两样 call? 系呢点样
1: 分析两样。我觉得譬如喺我編曲或者我设计我个声音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原材料好重要。咁原材料唔好呢咁喺個歌裏面點會好聽呢咁我就將一啲高級嘅食材啦就配搭埋一齊。咁呢個係我對法國菜嘅了解啦。因為佢哋會攞啲好好嘅食材然之後花好多心機去執每一樣嘢。即係我譬如有個蝦我要將佢清得好乾淨掹蝦腸啊搣曬啲殼啊撇聲啊咁跟住然之後我有另一啲可能帶子咁樣我要切到好平均啊洋葱要切到好平均啊咁個口感先會好。咁同樣喺音樂裏面我每一個 component 呢都要處理好亦都要係本身一個個 source 係好嘢嚟嘅。咁我處理好將佢擺埋一齊咁成件事先會係即係 work 囉。咁我就有到咁嘅心態啦，亦都係其實 Tima 成日用呢個比喻去教我點樣即係做音樂，咁我覺得其實絕對係 apply 到兩件事上面咯。
0: 香港有一種法國菜，即係其實話簡單就是簡單，但係其實係好花時間嘅，又係好多香港人中意嘅 French Onion Soup， 法國洋葱湯。我一直用一碗法國洋葱湯嘅過程，
1: 係
0: 同你整首音樂。兩者點比較呢你一開始梗係切睇洋葱
1: 係洋葱
0: 同埋鎖嗰啲洋葱呢個喺音樂上高你又點比喻
1: 洋葱可能係一個佢本身係一個好辣嘅嘢嚟㗎嘛咁就係
0: 一切都喊曬㗎啦
1: 係啦切到喊曬咁但係呢你點樣令到佢帶到佢嘅甜味出嚟呢就可能你要做一啲high cut 啊或者low cut 去處理嗰個聲音
2: 有啲 EQ
1: 係有啲 EQ 有啲 EQ 咁呢就係將佢切到好薄好薄好薄好薄。然之後呢要 caramelize 佢就係煮甜佢囉。咁煮甜佢呢你就係可能加啲 saturation 嘅。
0: OK 喎。
1: 令到佢係啦令到佢厚囉個聲音。令到佢啊聽落好正好濃郁喎。好甜喎。咁然之後我哋有個牛湯
0: 牛湯啦係啦牛肉湯。
1: 牛湯你要花好多時間熬佢㗎喎。咁我就未諗到有咩
2: 練囉練個氣囉。
1: 係
2: 花好多時間練個氣。
1: 係呀係練歌啦。咁係啦牛湯呢
0: 天媽而家識煮嘢啦。
1: 牛湯就係我嘅聲音。咁你要將佢變得順滑好聽有穿透力。你就係要花好多個鐘去提炼佢啲味出嚟，咁系咯，咁
0: 跟如果咁就系啦，咁就真系好融合啦，成件事。
1: 系，
0: 加埋有冇摆面包同 cheese？
1: 系啦，面包同 cheese 系咩咧？就系最尾嘅一啲 garnish。咁呢啲 garnish 咧就系会系一啲 reverb 啊、delay 啊、和音啊、 一啲嘢令到佢係提升成件事咯，咁樣咯。
0: 即係嗱，正中大家聽得到，即係其實原來真係幾好嘢喎！即係關立，即係你想考佢啦，佢25歲，但你係 OK 喎。嗱，佢講曬，即係仲要感染埋天媽，其實喺佢身上，即係唔係淨係食到佢煮嘢好嘢食啦，仲啊，大家都可能平時你已經喺過去嗰一年嘅 training， 其實可能已經有好多呢一類溝通。咁但係有冇溝通過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嗱，我自己清晰我自己，我就倒翻轉，我中意做音樂。但我做完音乐，我最终目的做完啲音乐啦，好去到做好多年啦之后，我最想系做咩咧？就系、是、开咗自己间餐厅，我自己可以做个厨，反而做厨师呢样嘢系我最后嘅目标。你咧，阿关立阿坡，你就系本来喺厨房噶啦，你做咗几多年啊？
1: 我做咗2年多啲，
0: 跟住你就因为即系认识埋天妈啦。咁於是你就走出嚟啦，我做音樂。咁你係點諗咧？即係廚藝呢一樣嘢，或者呢一個都係一種文化。呢、這個亦都係 career， 亦都係你嘅技術嚟嘅。你點睇㗎呢樣嘢？有冇啲咩即係 dream？
1: 我覺得 dream 其實我長期都變緊嘅，可能。因為我自己咧就通常冇好遠大目標，但係我會成日有啲細目標去令自己前進咯。即係譬如我依家我要學識。点样真系唱得一首好嘅歌，即系唱得好，歌喉好，练得到出嚟。咁我有呢个短期目标啦。咁我就通常揾呢啲嘢去 inspire 自己去做，推动自己去做。咁以前煮嘢食咧就系、是、哦，我要去餐厅做嘢，我要揾钱。跟住咧，但系后来咧就变咗哦，我要买支电吉他，我要学编曲，我要唱歌，我要表演咁样。咁长期喺度变紧嘅。咁所以我冇话一个。好特定，譬如我迟啲要好似你咁开餐厅，其实我都有谂过开餐厅嘅。我亦都有谂过想做翻啊，如果我可以有自己 business， 可能开餐厅，跟住做我想做嘅菜式咧，就咁就好啦。咁我就即系，其实我觉得系一啲即系不断学一啲技能去旁身咁样咯。其实冇坏咯，我自己觉得。
0: 我8年前有谂过呢样嘢，所以有间公司揾我。咁、咧就要做啲咩咧？就系、是、我要讲一个 music 嘅 talk，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系煮嘢食。咁于是就煮讲完啱啱好嗰碟餸啱啱焗好
1: 就出嚟啦。
0: 系啦，就出嚟，即系要两样都讲嘅。即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哇好正，但系其实咧煮嘢食即系煮嘢食你都知啦，喺厨房里面其实都算系一个叫做好 backstage， 即系后台嘅工作。工作类型啦，
1: 系
0: 你而家唱作人啊，你又系即系喺背后当然做好多嘢啦 ，backstage， 但系要面对好多观众，
1: 系
0: 面对观众呢一个就讲观众缘啦，讲你点样去临场喺舞台执生啊，即系呢一样嘢又系咪你人生里面最新鲜嘅一样嘢咧？
1: 好怯噶，其实预咗呢样嘢，但系咧有咩好咧？就系我之前。在我做法国菜之后呢，即是做完米芝莲餐厅之后呢，我去了一间日本铁板烧做嘢。
0: 哦，咁就 show 咁样做喎，有时。
1: 咁呢我就懂得、哦、啊点样面对客人呢，铁板烧师傅。我真係唔知点解嗰个师傅好食。蛋啲蛋啊，漏啲蛋滑深深咁样。但係我唔係做嗰种。但係都系要喺客人面前即系煮菜同埋同佢有交流咁样囉。咁我就开始觉得啊，我有少少呢啲训练咧，我到时譬如出嚟表演啊，就开即系唔会话太过惊咯。以前就完全唔敢去向外嘅。
0: 但你铁板烧，我当你做紧嘅时候，你音乐当然喺你个脑度啦。
1: 系
0: 点？其实我觉得一定喺关闸里面酝酿紧，不过冇谂过。咁但系你嗰阵时系焗住，我 show off 俾大家睇，即系都要 keep 住我嘅所谓嘅 showmanship 啦。但系其实你嗰阵时就系、是。好好利用啊！不如唔好嘥，即系你阿关立个嗰阵时嘅内心系点谂嘅？
1: 我自己就专注喺个嘢食上面，我想煮得我想煮得个 aim 话煮得煎得靓咯，咁样咯。咁我就冇谂太多，但系我亦都遇到一啲好好嘅客人，即系佢会同我倾偈啊，会即系大家问下大家做咩咁样。咁我就识得即系点样同人沟通，因为我觉得即系其实。做音乐还做音乐，但是同时间即是对人是怎样即是相处是很重要的，去到哪里都是。
0: 发现咗我明白 Tima 佢諗緊乜嘢，即係如果我需要一个好好嘅可造之材嘅音乐人啦，创作人，其实你真係可以喺厨房开始入手。讲真嘅，亦都唔係讲笑，即係我諗可能即係而家呢个复合式，即係大家唔係淨係单一嘅 talent， 而家係好多人都係有多种嘅工作经验嘅话，如果融合埋一齐，原来係一种新尝试同埋好新冲击。我就先有關立呢個咁出色嘅一位唱作人，係啦，又開始投入樂壇貢獻。係呢個時候聽翻首歌啦，又
1: 我今日帶咗一首自己嘅歌，咁係上個禮拜出嘅，母親節嘅時候出嘅，咁就呢首歌我寫俾媽咪嘅，咁就叫做 Right Away。

0: 兩個星期啦嘅訪問啦，其實都經常聽到關立佢講媽媽啦，媽媽嘅影響都大嘅，唔單止佢即係嘅鼓勵啦，鋼學鋼琴啦，佢幫你向呢一個傳藝嗰方嗰、那個嗰、那個文化進發啦，咁你跟住轉音樂，我覺得佢應該都係全力咁樣支持你嘅啦。係，你啱啱聽呢首 Ride Away 係啦 ，Ride 即係坐車個 Ride， 嗰成件事又點樣個靈感？
1: 我首先唔識揸車，我未有車牌啦，咁但係咧。唔知点解个脑里边就浮现咗呢个即系比喻，就系我想带你出去兜风。咁呢个动作唔一定系车嘅，可以系 vacation 啊，带佢出去玩啊，可能喺公园散下步咁简单嘅嘢都可以做。咁但系总之嗰阵时候咧，点解我会写呢首歌系因为嗰阵时我同妈咪可能冇乜沟通啦，翻到屋企就系扮埋门啊 ，hello 点啊咁样就冇再讲嘢啦。咁但系我就见到佢成日。好辛苦啦，翻嚟好攰，又唔够瞓咁样。咁我就觉得哇，你好辛苦，不如放低下啦，咁样。即系佢好多工作，好多负担。咁我就想，即系写呢首歌就系讲啊，如果我带你出去兜风，可以忘记晒所有烦恼，咁就好啦。
0: 个出发点系俾所有妈妈听啊，定系俾所有有想送俾妈妈听嘅人啊，定系点啊？嗰阵时
1: 我嗰一刻系谂紧妈妈嘅，绝对系。咁但系我觉得听呢首歌嘅人咧，因为佢冇特定系讲啊 mother， 冇讲 mum 呢个字，都冇讲 parents。咁其实系送俾所有你想送俾人，令到佢放松嘅一啲人咯，即系譬如仔对爸爸又好。对妈妈对朋友。
0: 我想听众呢只是在即心机呢都听得到关立你眼中一定有佢一个形象佢是怎样的一个啊那种斯文啦。Ride Away 首音乐我比我有另一种感觉，我是见到一种好不是澎湃射出来的，反而是里面我是 feel 到好重人情味。这个是好难得的，即是重要英文，但是我又不是只是见到 human sentiment 都未够讲，因为就是人情嘛，人情味我都 feel 得到这样东西。所以找回真的你的即是一个伯乐啦，就是阿 T-Ma 啦。T-Ma 你跟住你会 expect即系唔系赌博式啊？我觉得佢咧应该赢奖啊！你或者你想或者你觉得关立呢一位唱作人，佢会行去一个咩嘅方向？喺乐坛会变成一个点样嘅状态？
2: 我觉得即系佢有自己写歌啦，咁亦都有自己 style， 咁我好想将呢件事做得即系好多元素，即系我会谂，即系如果我哋出一个 album， 即系我哋系其实我哋有谂过个 album name， 即系我叫佢谂，咁其实个 name 就 aftertaste， 回味，咁我哋就想个goal就系想做到每一首歌都可以有个听完可以消化，跟住有啲味道喺度咯，
1: 系
2: 咁至于咩味道咧？就即系每一首歌就 explore 下啲唔同嘢啦，即系甜酸苦辣，咁系啦，或者甚至唔同嘅 emotion 咯。咁我觉得Ride Away 呢首歌的确系有嘅 ，and 亦都系佢第一首写嘅歌，系啦，所以我觉得系
1: 好特别咯呢个。
0: T-Ma 就一定影响咗阿 Paul 好多方面啊，但系阿 Paul 又有冇影响翻你 T-Ma？ 即系嗱，佢嘅音乐。风格 versus 你以往做咁多嘅编曲，即系好多都好香港主流嘅音乐，阿波对你影响未必净系音乐嘅，我都唔知系点样影响啦。
2: Well, I mean， 我觉得即系其实都系我做成件事，即系或者同佢合作，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学习啦。系，我都喺度学紧点样做一个好啲嘅 mentor 啊，点样去鼓励，但系亦都即系又唔好太即系 hands off， 但系又我唔想太 intense 又好似逼到佢即系傻咗。
0: 音乐风格咧，音乐风格会
2: 音乐风格，我即系我 feel 到，我完全 feel 到佢音乐风格。咁我即系我会理解嗰件事，比较中意啲 chill 啲嘢。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 chill 嘅嘢，系我好多时候都系
0: 你嘅 background 都系啦，
2: 系啊。但系我而家做嘢就多啲唔同种类嘅嘢咯，中意其实中意新鲜咯，中意不停咁试唔同嘅风格。咁 I guess 我系学到即系。佢嗰種 style， 跟住亦都嘗試，我又教佢嗰啲，睇下可唔可以 jam 到啲嘢出嚟。Essentially 係睇我哋兩個點樣可以
1: 撞
2: 啲嘢，係即係二加一，即係一加一唔等於二咯，即係等於三咁，係啦，係啦，咁樣主要係咁，
0: 係咯，所以真係 开心啦，有关立一个咁出色嘅一个唱作人啦，即系亦都独特啊，有佢嘅独特性啦。无论系你音乐啦，亦都可能因为就系你嘅背景、你嘅成长嘅好，我哋呢两集都讲咗咁多嘅原因啦，令到你咁啊。但系系咯，亦都我觉得香港乐坛好幸运嘅，亦都好似有 team 啊。嘅嘢，即係一般淨係我淨係做音樂啦，做音樂做音樂，咁我監製啦、編曲我淨自己編好曬啦，即係好可以韞喺間房唔使理太多嘢啦，除非監製唱歌。但係你連教育，即係未必話教成班，但係你見到人才，你係真係放心機落去去栽培啦。我諗呢一個係香港樂壇嘅一個幸運啊，即係呢個真係要多謝 team 啊，肯做呢一樣，所以就係問繼續做啦，收唔收啲老啲嘅人做 mentee？ 我都想臨老入花叢，玩多一陣音樂，
2: 隨時過嚟玩啦。
0: 跟住就再揾阿關立，就去收我又係做 mentee， 就俾我做你嘅 chef。
1: 好啊，我想同你
0: 一樣，
1: 係啦，係主啊！
0: 再一次多謝你哋對樂壇貢獻，亦都多謝你哋嚟到音樂關係。
2: Thank you，
1: 多謝 Fevers， 多謝。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晚近7:30，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意味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未来3至4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我仔， 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共我嘅音乐约会。呢、這个星期咧犯咗一啲嘅过错，喺工作上喺感情上都系犯翻嗰啲嘅过错，令我谂起重复犯错呢一个嘅课题。

当生活或者在情路上面的风浪过去之后，某一个深夜你再想起那一个人，或者是想起那一件行错过的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曾经的你很担心，但是担心过后其实后果并非非常严重。去到今时今日的你都是依然存在，依然是呼吸空气。首先有忆年的依然。

曾经非常珍惜的那一位，事隔多年再见翻佢嘅时候，发现原来感情并非一定系 keep 住依然嘅。好多时候我哋当刻嘅犯错，当刻嘅小事咧，都会系嗰段日子最大最大嘅一件事情。但系回望翻或者拉翻长时间线嚟睇咧，其实都系一件微不足道嘅小事嘅。不过你有时都会依然记得嘅。

依然记得嗰一次，一讲到呢个字嘅话，你会谂起系边一件事系好事定系坏事呢？当然唱歌嚟讲，多数都系比较 sad 嘅情歌为主。

在感情入面拉拉扯扯，相信是你和我入面都会发生过的事情。除了感情之外，亦都是关于做人有很多道理。曾经有个网络的 memes 都说过，人类总是会犯同样的过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错同一件事，因为同一个原因。

0: 好喜欢夜晚，因为喺呢个美轮美奂嘅星空之下，日间嘅喧闹慢慢退去，喺夜色嘅晚上上面咧，系特别多思考嘅空间嘅。可以谂到自己曾经犯过嘅过错，应该要点样避免，应该要点样改，好似睇翻历史书一样。
1: 将酒喝掉，人前。

0: 同大家睇緊呢本嘅歷史書。呢本嘅書呢叫做春秋。而春秋呢將時間帶到嚟凌晨2:32，睇一睇你身外氣溫攝氏29度，相對濕度係80%。而春秋呢只係轉載要事，但係就缺乏咗一種嘅恨意。即使道理我哋明得好啦，但係始終人呢係會俾情緒去左右。
1: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

0: 分别同你听咗两首入心入肺嘅情歌，先有张惠妹嘅《人知》，同埋有呢一首蔡依林嘅《我知道你很难过》。亦都讲翻咧，人类可能系成日都会重复犯错，而我哋重复犯错咧，犯过嘅过错可以系同一个错啦，亦都可以系同一个原因。但我哋每一次嘅重蹈覆辙咧，其实都唔系白费嘅。就好似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所讲啦，每一次嘅故事，每一次嘅经历，都系我哋成长嘅养分，好似树嘅年轮一样啊。
1: 看，回忆这把刀，切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开过。

即使我哋都系犯翻同一样嘅过错，但系都系唔会白费嘅。就好似你今次都系虽唔够细心，今次都系虽懒惰，今次都系迟到。只要你经历得够多嘅话，当你明白个后果嘅严重性嘅话，应该就会下次都会醒水，都会好好留意噶啦。就好似树嘅年轮一样啦，每一年越嚟越大咧，都会多咗一啲嘅记号，亦都好似我哋嘅固执同埋挫折一样嘅。

重複犯錯，難聽啲講就叫做兜圈，但係其實好聽啲講，喺邊度跌低咪喺邊度起翻身咯。完全係冇問題㗎喎，最緊要係你當中學到嘅得著。就好似晴天过后会是阴天，阴天过后是雨天，雨天过后就是晴天。

天下天气变幻无常啊，先有晴天，之后有阴天，最后会有雨天。就好似前几日咧，有几次嘅黄雨之后咧，今日终于停下雨来啦。虽然咧，好似听日都差不多又系会落雨，但系就系咁样一个循环嘅。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8%。而本港稍后时间将会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

0: 像今晚的眼睛，送给我。
1: 先有学友的蓝雨，再有妹姐的一首朦胧夜雨里。再提醒你一次啦，本港稍后时间将会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32度。而展望随后几日呢，将会是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的早上呢，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希望听日星期日出街玩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好的天气，不是太热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访问时，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即是说情况每日都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最终协议将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又会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表示，美伊达成协议仲定系重启战事，仍然系一半一半。佢将同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嘅最新方案，并可能最迟喺星期日决定系咪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则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輕彈淺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偉濤。

继续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约会。喺新闻简报之前咧，同你听咗 McCoon Five 嘅最新派头作品《Heroin》啊。亦跟住落嚟咧，有几首系听众朋友点唱嘅作品咧，希望可以借住呢个咁特别嘅晚上同你分享啊。而呢个特别嘅晚上咧，系嚟自于一位好好嘅听众朋友啦。是他的妈咪和他的弟弟咁啱应该同一日的新历再加埋农历的生日。同一日的生日当然要揀返几首歌去庆祝一下啦。而当中呢亦都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呢都是想表达他对妈咪和弟弟的祝福的。例如话都几好笑的祝可能弟弟诶做少啲啦，人工加多啲啦，祝妈咪都系寿比南山啦，越嚟越靓啦。亦都先拣来佢亲自点唱俾佢妈咪同埋弟弟嘅作品先，希望佢哋嚟紧嘅生日咧，即系今日可以玩得开心，亦都希望佢哋所有嘅愿望咧都可以达成。

再一次祝贺 Rita 嘅妈咪同埋细佬咧生日快乐。简来佢希望佢哋可以听到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嚟自邓丽君嘅经典作品。亦都希望今晚同埋听晚嘅月亮咧，亦都可以为呢个新历旧历同日生日嘅两位朋友咧，系变得更加明艳动人啊！跟住落嚟有呢一首作品。

跟住有佢嘅非常非常嘅好朋友、好姊妹为佢妈妈同埋细佬点嘅作品，就系呢一首《爱在心内暖》啊，嚟自秋官，再加埋另一位女孩子嘅合唱作品啊，希望可以有一个温馨温暖嘅一个生日。

先有田思思为佢嘅好姊妹点嘅《爱在心内暖》系秋官，再加埋李芝玲嘅版本，同埋 有我哋嘅听众朋友 Connie 亦都系想祝贺妈咪同埋细佬嘅生日，拣来林志美嘅呢一首《你的眼神》。而除咗生日嘅点歌之外咧，亦都系收到一个比较窝心嘅点唱啊！有呢位泳师嘅朋友希望送呢一首歌俾佢嘅爸爸，因为佢爸爸系好喜欢听呢一首嘅作品嘅。虽然咧而家爸爸同埋妈妈咧已经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地方，佢想透过呢首歌问佢系咪生活得好开心啊？

我衷心相信呢，无论佢呢一刻身在何处，都一定係活得开心，活得健康。希望佢都可以听到呢一首嘅作品啦。等来泳诗嘅点唱，佢点咗谭咏麟谭校长嘅此刻你在何处。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都是时刻充满自强的关注。多数父母呢都是最锡我哋的两位的一仔一男一女啦。他们对我哋的爱呢是无条件的。养育我哋亦都是给了很多的关注啦，同埋引领我哋，令到我哋成功长大成人。

分离故乡的雨之后，有张德兰的这首《相识也是缘分》，亦都好高兴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各位相识嘅。时间嚟到凌晨3:30，提一提你，室外气温系29度，而相对湿度咧系79%。跟住落嚟有呢位男歌手，好似都一段时间。

而家提一提你啦，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而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

分别听过两位蔡姓的男歌手唱出两首关于追忆、关于一些回忆片段的歌曲。先有蔡国权的追忆，跟住有啱啱蔡枫华的也许，跟住就嚟有几首的英文作品想同你分享一下。

等你 Air Supply 嘅呢首 Here I Am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ver You， 我再次都系喺度，我依然都系喺度，亦都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可以听得开心啦，喜欢我嘅音乐选择，我亦都好喜欢你嘅隔空陪伴，希望你身边都有一个值得你倚傍倚靠嘅膊头，可以唔开心嘅时候揾佢倾诉，遇到麻烦烦心嘅时候，亦都有人可以替你分担。亦都拣嚟多一首嘅英文选择，应该系呢位歌手最出名、全唱到最高嘅一首啊。

在我生命中已经等了好耐了，可能我要等的正是你。 It might be you， 来自 Stephen Bishop 的作品。现在将时间带到你，距离新闻简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把握时间同你听多几首的作品。

又是一首好 sweet 的作品，来自张立基的这一首盼你此刻奔向我。在我们犯过错，尤其是可能是对伴侣有些不好的态度，一时语气重了少少的时候，这首可能都是一首好好的道歉作品。希望他可以同你 get back in love again，都希望最后可以和好如初，床头打交床尾和，明天他会依然一样咁爱你。

0: 一个有时我都会苦心自问的问题，到底自己的伴侣明天是否依然会爱我呢？等我来自童安格的这首作品，尤其是在自己最自卑啊，感觉到脆弱无力的时候呢，真的会认真地想问一问，到底人家为什么会爱我呢？是不是贪我特别靓仔？讲笑啫，即系其实我系有啲咩可以俾到佢嘅咧？而我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咧，可以同你听一听我精选嘅冠军作品。阵间再见。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陶仔

来到四点钟的时间，蒲仔今日带来1997年的精选冠军歌和你分享。首先第一首呢，有他的作曲是陈辉阳，作词是林夕，唱歌的朋友是关心妍，拣来他的这首作品《你有心》。亦都是一个非常伤心和痛心的失恋故事，讲述一对爱侣生活了好久之后突然的分开。失掉你，我已经不会做人。

更正一下先，一开始同大家分享紧嘅其实系2003年嘅冠军作品啊，亦都唔小心透露咗，其实我都系静鸡鸡收埋咗几首97年嘅作品，阵间先再同你分享啊。咁啱啱呢首咧就系 F4 嘅作品啦，绝不能失去你啊，系嚟自第二集嘅《流星花园》啊。

0: 听完电视剧嘅作品啦，不如听一听电影嘅作品啦。呢首就系电影嘅作品啦，嚟自支持梁咏琪嘅《两个人的幸运》。命运咧有时好得意嘅，虽然咧唔系每次都系轰轰烈烈咁样嘅爱情啦，唔一定要每次都要同命运去抗衡，不顾一切嘅。平凡啲喺城市入边，可能系一次擦肩而过嘅相恋故事更加啱你嘅。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人无完人啊，我哋都系经历过无数次重重复复嘅犯错，无数次喺黑暗入面嘅摸索。去到最后，我哋都未必可以做到最好。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应该要学会用善良去对待生活，对待身边嘅人啊。

同樣都是03年的冠軍作品，來自容祖兒的《我的驕傲》。跟住落嚟呢一隻呢就比較千禧風重啲，新舊交融嘅作品，請你聽聽。

0: 纠缠，怎么止于是？
1: 借咗啼笑姻缘呢个名字而成嘅一首作品啊，所以咧系一个怀旧得嚟咧，但系点解会带一点 R&B 嘅感觉呢？原来因为作曲有佢有陶吉吉加埋蔡振南嘅作曲，你啲填得咁风趣咁低俗嘅词咧，需要请嚟歪文助阵啊！有黄伟文嘅填词加埋陈小春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啼笑姻缘》。

我哋由2003年嘅小春版本《啼笑姻缘》咧，转咗入去呢首1997年嘅冠军作品，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痴痴为你等》。有阵时我哋今日讲嘅犯错咧，未必真系做错一件事嘅，可以系盲目地爱错咗一个人。就好似你明知同佢应该都系冇结果噶啦，但你控制唔到自己嘅内心，控制唔到自己嘅冲动，喺风中都仍然痴痴地为佢等。

0: 跟住呢首嚟自黎明加埋 Mark 女雷仲德合作嘅作品，只要为我爱一天，一首编曲咧比较紧张，节奏比较急促，话俾你听佢有几咁想为佢爱一天。
1: 若是让我许愿。

面对一个唔会回应你爱情嘅人，最好嘅做法就真系抽身而去嘅。紧系嚟自梁汉文、梁炳嘅呢一首《好朋友》，都讲得几啱嘅。如果真系人哋唔啱你嘅话，不如叫佢衷心祝福你，做你身边嘅一位好朋友。一个中意嘅人唔一定要同佢一齐开花结果嘅，可以作为一个朋友，都可以陪伴佢一生啦。

特别拣嚟王杰嘅呢首《几分伤心几分痴》。虽然咧佢唔系正正式式嘅1997年嘅冠军作品，因为真正嘅1997年冠军歌咧，其实系另有其人啊。其实系谭校长翻唱翻嘅《几分伤心几分痴》，有兴趣嘅下次再播俾你哋听。

我觉得呢是今晚最虐心最痛的一首情歌。人人都知道你同佢是有内情的啦，但是我亦都是会明知故犯甘愿去继续做你的报警。即是明知佢都唔爱你，但你依然选择为佢留低。而留低呢是冇原因地留低。你明知呢个系唔啱噶啦，但系你都系明知而故犯啊！嚟自许美静嘅《明知故犯》。

可以搵留低锁匙，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7啊！提一提你呢，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啊！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央视新闻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向美国提交一份修订后的提案，预计美方将在当地星期日前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当局较早时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的访问短暂但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报道提到，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中战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 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神。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你又准备好 rock and rock 未咧？嚟到清晨五点钟，好高兴咧，你继续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啊！今次真系拣落一首劲啲嘅 grunge rock 作品啊！

首先打头阵嘅咧，请人 Nirvana 为我哋献唱啊！咁啊 ，Nirvana 喺佢哋封神嘅 album 入边嘅呢一只作品，封神嘅 album 咧叫做 Nevermind， 而拣嚟嘅单曲作品咧系啱啱嘅呢一首 Come As You Are。我中意佢哋嘅作品咧，好似尤其是 Kurt Cobain 嘅声音咧，充满住控诉嘅感觉。

如果話啱啱 Nirvana 係嗰種內心嘅控訴，即係每一句都感受到佢嘅憤怒嘅話咧，呢一隊紅辣椒樂隊咧就係另一個嘅控訴，佢哋即係將佢哋想控訴、想表達嘅嘢咧，完完全全寫咗入歌詞入邊啦。佢哋 Red Hot Chili Peppers 帶來佢哋呢一首咧叫做 Californication 啊。就是讲紧话喺佢哋认识嘅加州阳光背下咧，其实系暗藏咗好多物质嘅诱惑啊，有好多嘅星光背后不为人知嘅小秘密啊。

咁講到加州又唔一定話係淨係得嗰個叫做五光十色㗎，又即係美輪美換嘅，但係又唔係淨係得翻金錢同埋物質世界嘅，都可以係我好鍾意嘅有加州酒店呢隻歌嘅老鷹樂隊啦，帶來佢哋呢一首 Peaceful Easy Feeling 嘅。都希望可以借住佢哋呢啲真係帶有加州陽光嘅味道，俾返一個溫馨舒適嘅星期日嘅清晨時間你呀。而跟住落嚟嘅呢一對呢，就係用返一啲舒服啲嘅木吉他，去同你回望返18歲嘅時候嘅青春同埋清潔呀。

0: 紧系嚟自 Beyond 嘅 Paul， 佢用咗一支 acoustic 木吉他，加埋自己一啲青春时候嘅经历写成嘅呢一首《十八》。自己最认同嘅入边就系、是，可能十八岁嘅时候，慢慢慢慢先认识到呢个地球原来很大嘅。除咗生活喺香港呢个城市之外，仲有好多好多生活到嘅方式等住我哋去探索。
1: 转快裂了，色吞掉，以往飞走了，长歌处坐下。

如果话 Beyond 嘅嗰首十八咧，系一个行到有咁翻上下年纪嘅，有咁上下地位嘅人咧，回望翻自己十八岁嘅时候咧，呢一首 Mister 嘅昨天咧，就系、是、真系正值系年青嘅时候咧，去控诉翻呢刚当时嘅自己系点点点啊，自己要点样去妥协啊，进入咗社会大学之后，点样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啊！Mr. 嘅昨天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5:30，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啊。

同你分享一首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歌曲，名字叫做《阴天快乐》，收录喺《Rise and Shine》嘅呢张华语专辑入边啊。入边咧揾嚟咗好多华语圈嘅朋友帮佢写歌啊、写词啦。而呢首咧系由 JJ 去作曲嘅。阴天快乐当然就是隐喻紧，其实我哋生命中唔系每日都系晴天，唔系每日都会出太阳嘅，当中都会有啲嘅低潮，有低谷，有可能孤独或者系失爱、失去爱人嘅遗憾。就算系头顶系乌云密布嘅时候咧，都希望你可以勇敢面对，乐观啲去面对。有微笑嘅话咧，我哋就自然可以挨过去啦。而家提提你啊，本港稍后时间啊，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

简直是草蜢的一首作品，叫做爱拼才会赢。希望我们这个清晨时间有一个更加好的正面态度去面对今天的挑战。

梗係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Enough 啊，玩緊一啲係好似 vintage 啲，但係有新啲嘅 dream pop mix 埋一齊，好似叫做 bedroom pop 啊。

近嚟即将嚟香港开演唱会嘅佢嘅作品，佢系 Charlie Puff， 今次同 Coco Jones 合作，唱出咗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就叫做 Sideways。

等台呢首是 Honey Punch 的《樓上的姐姐》。作曲伍樂成，編曲監製都是伍樂成，填詞是黃偉文，帶出了一個好像樓上樓下望一望鄰居，好像熟悉但又很陌生的感覺。

听嚟 Region 嘅呢首取消追踪，亦都将时间达到嚟清晨嘅5:57啦。希望最后一首歌之前咧，可以同你讲一声 Happy 呢个新地咧，玩得开心，同埋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话今年是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俾遇难者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齐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11: 早上6至8，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2: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原来人生真的很多东西学，当我生活的转变之后，我又发现我学多了很多东西，例如是搬了出来住之后，原来怎样洗东西，买些什么被子，买些什么床单，原来我很多东西都不懂。最近你们有没有学什么呢？或者学到什么呢？

你冇女朋友，

盡威閒紅茶館。小个嘅时候咧，妈妈会帮我准备晒所有我需要嘅嘢，床单啊、被啊，唔够咧就会买俾我。所以咧好多嘢我都未试过自己买嘅，但系原来去到要自己买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唔知点样买。咁咧床单咧，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噶，我话我中意啲好滑嘅床单嘅，我唔中意啲鞋杂杂嘅。咁跟住咧，后屘我最近先知道咧，原来咧都同针数有关系嘅。咁个针数呢越高呢，摸落去呢就会越顺滑，就好似嗰啲酒店式嘅享受咁样。跟住我就开始喺度去唔同嘅铺头啦，摸下千二针同千三针有咩唔同呢，有咩感觉上嘅分别呢，又会唔会唔同牌子有啲咩唔同呢。咁原来有唔同嘅质地分啦，有啲全面啦，有啲就话有天丝啦。咁原来真係好大嘅学问嚟㗎，买一样嘢到。你哋嗰陣时第一次买呢啲家品嘅时候，仲记唔记得嗰陣时嘅感觉系点㗎？

所以人生呢确实就好似嗰句活到老学到老，确实是有好多嘢学，而要学嘅嘢呢而家觉得都唔一定要系学一啲好大嘅学科或者好专业嘅嘢，有时可能一啲生活嘅一啲小知识呢其实都好值得我哋去了解一下。而最近呢睇到一篇嘅报道呢，睇完之后都吓亲我啊，系我平时好少留意嘅，就系枕头套。原来呢我哋平时瞓觉啦成日都会出汗同埋分泌油脂㗎嘛。原来呢呢个研究讲到一个星期唔洗枕头套呢，上面嘅细菌量竟然可以比马桶嘅坐垫系多出，即系马桶嗰个厕板啊。咁所以呢就吓到我即刻就将个枕头套放入洗衣机洗一洗先。不过每次呢洗完之后呢我都觉得啊瞓觉嘅时候特别舒服嘅，所以呢有时都真係唔懒得嘅。咁我亦都知道呢 DSE 嘅同学仔应该考试呢去到尾声啦，所以呢跟住落嚟揀嚟呢一首歌呢都想帮大家喝彩一下。

0: 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任我行，伊晨。原来不同时间不同岁数听着这一首歌的感受都不同，细个的时候听到任我行会是那种自由自在，可以周围去旅行，周围去假设是流浪那种的感觉，然后大个之后呢就会是会不会是你的工作上面或者事业上面那种可以自由闯荡的感觉，会尝试很多自己想去做的事，而现在听到又有一种啊想回归返以前细个嗰种自由自在嘅感觉。而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亦都系因为佢演唱会啦，所以有呢一首嘅全新单曲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照传。一首非常之热血嘅歌曲啊。我哋一起听一下岁月都抢唔走嘅嘢究竟系咩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7: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我今个星期啊都是有些忙碌的状态啦，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的朋友呢好像在五月份呢都是特别多事情去处理的呢。不过好彩星期一呢有这个公众假期，那我们就可以，如果不用上班的你就可以休息一下啦。不过如果还要上班的你呢，真是辛苦你啦，我们一起努力啊。今天呢虽然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仍然准备了非常之精彩有趣的生活分享，希望送给你。首先听听一首歌，我们进入一个 relax 的状态先，祝你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雪中情，哥哥张国荣的歌曲。今个星期咧都睇咗一啲唔同嘅影片啦，当中有一条比较印象深刻啲嘅，佢就系讲紧咧啊，40岁嘅时候应该要做啲咩，50岁嘅时候应该要做啲乜嘢。而当中咧印象比较深刻讲到咧，就系话而家我哋嘅资讯好发达啦，我哋其实已经有好多资讯知道自己10岁嘅时候做啲咩，20岁嘅时候做啲咩，30岁嘅时候做啲咩，甚至系唔同情况嘅经历啦，亦都有好多人分享。但系嗰位主持讲到啦，其实有时咧，可能我哋未必需要知道我哋未去到嗰个年龄嘅时候需要顾虑或者会发生嘅事情，因为嗱，譬如一啲小朋友啦，可能佢仲係好細个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知道自己20岁、30岁嘅时候要面对嘅情况啊，或者有一啲资讯其实佢哋係唔需要學習住嘅，咁提早學習会唔会令到佢过分早熟，或者冇咗細个嘅时候嗰份嘅天真同埋简单呢？我觉得呢样嘢都真係可以反思一下。

风华，何必曾相识。有时呢，可能我哋成日都觉得时间唔够用，原因系因为太过心散或者资讯实在太多，所以可能真系需要将我哋嘅集中力放返喺你重视嘅嘢、重视嘅人身上。成日呢会有个习惯，就系得闲就碌下手机，睇下人哋嘅生活系点样，但系其实人哋嘅生活对你嘅生活又有咩影响呢？可能花咗好多时间，但系忽略咗旁边嘅人，咁其实系咪应该调返转咧？

生活除了要有仪式感，我觉得幸福感都很重要。而我觉得近年真的有很多我见到的人是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但是我就想啊，其实怎样可以保持有幸福感呢？那我都上网看了少少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例如我们可以每日写三件值得感恩的事，那我们就可以很平静并且持续累积这样增加我们的正能量，或者是建立一些的连结，有时可能跟身边的同事或者邻居或者甚至是一些路过的路人，可能有时候你一些小小微细的支持，或者是可能一些小小的沟通，都会增加到能量。例如是最近就有一个百货公司的感謝祭啦，咁跟住我就攞咗一份佢嘅傳單，咁就喺地鐵度睇喎。咁跟住咧，後邊有個女生咧，佢就同我講：，哇，原來我又嚟啦呢個感謝祭咁樣。跟住我話：係啊，去到幾時幾時？跟住我哋就一齊睇呢一份嘅宣傳單張，我都覺得幾搞笑噶。但係頓時間咧，好似喺呢一個好逼嘅地鐵車廂裏邊咧，聯繫咗一個陌生人，但係又覺得好温馨有趣嘅時刻，都幾得意噶。当然我落车的时候亦都是就咁落车，亦都冇话要留低啲咩嘅联络方法，但嗰个瞬间就好似有一刻好温暖嘅感觉。

但愿人长久。想要幸福感，亦都可以试下活在当下。我哋成日都好匆忙㗎嘛，但係我哋真係搵啲时间去细味下生活嘅一啲美好嘅片刻啊，例如係享用一杯好美好嘅咖啡，你好鍾意食嘅甜品，或者係欣赏下日落，望下天上嘅云有几靓。虽然生活係好忙㗎，但係透过呢一啲美好嘅事物，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增加能量。我依然相信，就算生活系都有不少烦恼，但系快乐亦都有好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个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深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说，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1900万，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都闻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最常嗰啲系咪兴翻嗰啲系入电池嗰啲相机啊？都系有试过。
1: 而家就讲紧入电池嗰啲咯。
0: 但系再最常嗰啲系入菲林入电池噶嘛？
1: 哦，系啊，定系你想话入笔芯电嗰啲啊？
0: 唔系笔芯电，系有啲系大嗰啲电池噶。
1: 哦，都系啊。
0: 系啊，嗰啲系咪都已经兴挂啊过咗噶啦？又
1: 嗯，而家主要咧就系兴一啲卡片相机。即是小小部手板咁大嘅，咁但係呢以前嗰啲像素冇咁高㗎嘛，咁影出嚟呢嗰個嘅瑕疵感呢比較多啲嘅，但係而家就係興返個瑕疵美，就係興返佢有啲啵啵地呀，亦都有啲雜訊呀，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叫復古味啦。
0: 是的，但是實在講真句，你用回自己而家手機真係可以影好多嘢啦，亦都像素好高啦。但係你如果用手機影，然後你揀翻有啲 filter 係用翻復古嗰啲，實在都係效果差唔多。但係人哋就唔想用呢一樣嘢，佢要用翻係原汁原味嗰一部相機影先，佢會覺得 OK 係咪啊？
1: 係啊，咪因為確實咧，我即刻諗，咁如果中意用手機嘅，頭先格宣就話有手機你可以教 filter 噶嘛，或者教翻低啲像素都唔得，咁咪多啲雜訊咯。確實咧，有時我影相嘅話咧，我會專登執翻啲粒粒落去噶，即係會撳翻雜訊啦，跟住等佢有少少粒粒似真係相片咁樣嘅。但係我諗而家就係嗰個觸感啦，或者係有而家嘅朋友喜好嘅嗰種感覺，就係攞一部 CCD， 即係攞一部數碼相機，跟住你嗰下嚓嚓嚓嚓嘅感覺，每一下即係唔係手機嘅電子屏幕嗰個嘅觸感，而係真係有粒掣俾你撳。
0: 但係你自己咧，格斯培咧，仲有冇㗎？你以前嗰個第一部相機？
1: 有啊，仲喺度噶，配翻嚿电睇下开唔开到先。
0: 但系你收藏得好唔好啊？系咪都系因为香港好潮湿嘅？你有冇防湿？你觉得系用唔用到啊？如果拎出嚟嘅话，
1: 我冇摆落防潮箱。
0: 嗯，
1: 系啊，但系摆咗喺柜桶啦，唔知得唔得先？可能要翻屋企抄翻出嚟试下，因为我都即刻谂，喂，可以唔使买，可以攞翻啲以前嗰啲旧相机咪得咯。雖然而家咧有追捧嘅一啲數碼嘅舊式相機咧，佢係有某一啲牌子係大家特別喜歡，所以大家都會去嗰度搜刮去有冇啲舊版可以買翻。咁但我又覺得，你可以用翻自己舊嗰啲，睇下再用唔用到先去買，其實都好啊，又可以慳錢，同時間亦都唔會做到更多嘅浪費，或者屋企亦都唔會多咗一嚿嘢，之後可能唔興你又唔玩啦。
0: 同埋最好嘅咧，係你會回憶翻你以前嗰部相機，你第一次用嘅時候，你而家第二次再用翻嘅時候，我覺得係有意思多過你出邊再買咯。
1: 都係嘅，有感情啊嘛。係，但你本身會唔會放防潮箱嗰啲噶？
0: 我會啊，但係個問題防潮箱同埋擺啲防潮粒粒，但係個防潮粒粒分分鐘係幾十年都冇喐過佢嗰只咧，因為你擺喺個箱你都唔用啦，已經分鐘好多年啦，我唔知仲得唔得咯，夏師傅。
1: 哦，要翻嚟試下咯，
0: 電一定唔得噶啦，一定要換電噶啦，但係個電仲有冇咧，亦都係要睇一睇咯。
1: 有啲朋友會去翻嗰啲嘅相機鋪度配翻，咁我希望你可以配到啦，因為配到嘅話又可以用翻自己舊嗰部，然後仲要係你拎翻出嚟咧，可能好多年輕人都會話啊，你呢一部即係時興嘛，而家變翻，跟住好羨慕你喎，咁你自己又好似舊物，但係又好興，但又吸引到大家嘅注意嘅時候，其實都幾開心噶。不過如果講到咧舊物嘅話咧，我覺得而家都有一個趨勢係追到最貼啦，即係太多新潮嘅嘢，開始真係玩翻 vintage 咯，即係開始中意翻復古嘅嘢，其實都有不少。
0: 我覺得呢個不嬲都成日咁樣嘅，轉一個cycle 嚟㗎啦，成日都係一個圓圈咁樣轉嚟轉去。以前嗰啲人都係㗎，會玩翻復古嗰啲黑膠，如果聽音樂嗰啲要玩翻黑膠碟啊，或者係揾翻之前嗰啲相機，人哋有玩到真係 vintage 到係舊到嗰啲不得了嗰啲咧，係插嗰啲菲林嗰啲咧，都有咁樣玩法。我覺得呢個係睇翻你點樣玩嘅啫。
1: 有啲攝影師咧，佢哋真係好中意攝影㗎嘛。咁所以真係好似格宣嬸咁講，佢真係會儲一啲舊式嘅菲林相機啦，或者甚至係有張片要攝入去先可以影相嘅嗰啲嘅攝影嘅器材囉。咁我都好得意嘅，但當然我覺得呢啲器材你都屋企要有位置嘅存放，如果唔係其實整壞咗或者佢受潮啊，亦都好嘥啦。
0: 要真係 keep 得好，但係香港亦都係呢，係一個係真係太過潮濕嗰啲地方嚟。